0: 等。花旗近期应上调谷物类价格的预测，当中糖仍然是最看好的品种，未来三个月的目标上调至每磅0.19美元。克罗地亚足总证实，即将41岁的摩迪力决定继续为国家队披甲。克罗地亚足总在网上的贴文指，摩迪力已经向国家队新主帅比力以及足总主席确认，将会继续代表国家队出战新一届的欧洲国家联赛。又指摩迪力曾经代表国家披甲202次，为克罗地亚创造了历史最佳成绩。他的传奇国际赛生涯将会继续。这一名前皇家马德里中场，去年夏天加盟意甲的 AC 米兰，他在2018年以克罗地亚国家队队长的身份协助国家队赢得世界杯亚军，并在2022年一届是获得了季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晴朗。最高气温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
3: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清姐点醒你，
8: 你玩股，股玩你啊！
7: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9: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阅读城市，叶荣诗。
13: 每个月的开头这一集，我们都会讲一些历史建筑或者古迹的保育议题。和我一起的嘉宾主持就是耿脚两位好朋友 Wendy 和 Candy， 来自 HK Icon 香港历史建筑保护师协学会的朋友。Hello
14: 大家好。
13: 跟着我们又讲一下历史建筑保育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呢，以往我们较少提及的，就是一些快闪体验或者快闪店 pop up store 的一个形式。
14: 是啊，我哋觉得咧，今次即系适逢咧喺同期里边咧，有两个历史建筑咧，都系咁啱有呢个短期租约嘅快闪店啦。我哋觉得咧，都系两个好唔同嘅体验嚟。
13: 同期间两个档次好唔一样，体验亦都好唔一样嘅历史建筑啦吓。咁我哋都可以介绍一下嘅。咁首先嗰个咧，就真系而家社交媒体嘅力量都不能小觑。

0: 一出咗之后咧，哇！嗰、那个礼拜就直情系多人到不得了，
1: 冇错，真系我一开 IG 全部都系佢。
0: 系咁啊，唔止添啊吓，咁啊，我亦都系因为睇咗社交媒体嘅好多个介绍啦，就知道咦，原来喺湾仔喺湾仔街市入口嘅 corner 位嗰度咧，就有一栋以前都应该系啲典当业嘅铺头嚟嘅，咁啊而家就短期啦吓，为期几个月啦，就会做咗一个叫做俾社区人士或者街坊可以去共享的一个空间。
1: 系啊，冇错，呢个咧其实本身间当铺咧都系一个算系几当眼嘅位置，即系好坦白讲咧，以前我都系港岛人啦，我都成日去湾仔咧系冇可能冇见过佢嘅，因为搭电车咧系会望到佢啦。咁、当时即系一路见到佢，其实都好似好孤单咁样喺条湾仔道嗰度特别矮咗落去嘅一个当铺啦。咁一路都冇机会入去。咁最近佢有一个短期嘅租约嘅活动啦。咁所以都即真係有个咁嘅机会呢，你平时入唔到当铺嗰啲朋友呢就会一窝蜂好想入去参观㗎啦。
0: 係因为而家打卡最紧要㗎嘛。咁入到去乜嘢都唔睇住㗎，就真係以往嘅当铺里面嗰啲用品系乜嘢呀，啲术语呀，同埋即係行内人士系点样营运嘅。我相信对好多人嚟讲都系几有趣嘅。咁但係呢，上次我入去嘅时候呢，我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啦，因为未入过去嘛。哇，咁但係因为实在太多人啦，所以就未入到去呢就已经见到门口有条龙排紧啦，咁所以都要等咗一阵啦。咁但系入到去，因为始终空间都唔系好大啦，虽然佢有几层，咁但系喺地下嗰度咧就已经聚咗，有啲朋友就好心急，好想睇好多特点，咁同埋即系听人嘅讲解，咁变咗咧嗰日我去到嘅时候咧都发觉唔系咁容易可以好仔细逐一逐一去慢慢欣赏咯。
1: 系啊，冇错。咁我就即系相对地就系 join 佢哋一个即系一个 event 一个 party 咁样啦。咁嗰一日咧就我哋 by invitation 咁样入去，但系咧都好多人。咁你幻想下咧，其实唐楼本身咧个空间咧大约可能300多尺左右啦。
2: 有撩有长。
1: 系啦，冇错。咁即系同一时间咧要去摆咁多人喺入边咧，其实都有少少逼劫嘅感觉。咁但我相信咧嚟紧佢嘅即系都仲有一啲嘅时间啦。咁如果迟啲冇咁多人嘅话，我觉得个体验会系相对好啲嘅。
0: 因为體驗都好緊要嘅，如果真係咁有心去留咗好多無論係建築上啦，或者係營運上一啲嘅文物啦，或者展示，咁都做得好有心機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可能一啲嘅管理上啊，或者係人潮控制上邊嘅一啲做法咧，令到啲人未必逐一可以慢慢睇咧，這個有啲可惜噶，我會覺得嚇。
1: 係啊，冇錯。咁即係都希望，如果嚟緊咧，佢哋可能會有一啲有比較有 system 嘅做法啦，可能去人流嘅管制上面控制得好啲咧，其實就真係唔好嘥咗佢哋而家留咗好多好珍貴嘅關於典當業嘅一啲嘅物件啦，其實都好值得大家去嗰度參觀去睇。
0: 係啊，因為大家即係喺社交媒體見到佢有開放可以入去參觀嘅時候咧，好心急啊，可能就冇留意咧。其實去到12月嘅，咁可以慢慢先去。咁同埋佢每日嘅開放時間都唔係話好長啦，去到5点佢就會閂噶啦。咁所以可能好多人就諗住，哎呀，快啲去睇咗先。
2: 暑假完結之前
0: 咁嗰次我去到就係話喺除咗地下佢會有啲展示同埋講解之外咧，就係以往啦喺當鋪咧，我哋真係高咗一個位喺後邊嗰度，就係嗰啲工作人員去睇你啲貨啊出價啊嗰個位咧，佢都開放俾大家去參觀。咁但係而家嗰個位咧，佢就即係短期地啦，就有一啲嘅飲品咧，就可以即係俾啲參加者去飲。咁變咗佢哋自己又已經霸咗嗰個位一個部分，又唔可以上去睇咯。咁所以喺後邊呢一個位咧，亦都同時間有工作人員咧，就好想介紹俾大家知下呢一個當鋪以前係點樣樣㗎。另外咧呢個咖啡又喺邊度嚟㗎？咁同時間又好多人讲嘢咯，咁于是咧，作为参观者嘅我咧，就不停听到好多人喺度同时间讲嘢，但我一个人都听唔到佢讲乜嘢咯。呢个都系一个体验嘅一个可能要留意嘅地方啊。
2: 同埋咧，本身佢系唐楼嘅格局咧，个空间嘅限制，譬如人流嘅方向可能好单一啊，
0: 系
2: 得一条楼梯啊，
0: 仲要好窄，系啊，
2: 系啊，
0: 要好小心。
2: 所以你展示啊，或者你要做改变佢个用途，或者想加一啲新嘅用途落去嘅时候，响人

0: 流控制或者
1: 嗯。
0: 点样啲乜嘢应该放喺咩位置呢？
1: 系，
0: 我觉得就真系需要多啲即系尝试啦。可能佢哋
1: 嗯，
0: 今次都系一个初嘅尝试啦。
1: 嗯，系啊，咁同埋呢一个历史建筑，佢都系有楼上嘅一层啦，咁又系啦，好难得地你可以真系去参观，不过真系要好小心，嗰条楼梯系好窄，好窄，只可以同时间系一个人去上落嘅啫，仲要系吓要扶实啊，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差错噶。咁但系上到去咧，哇，你就觉得好似别有洞天咁样，豁然开朗一个空间。我相信以往咧就佢哋摆好多嘅真系典当嘅货喺嗰度吓，咁但系而家佢就将佢所有嘅嘢就拎走晒啦，咁就变咗一个可以我嚟做讲座又得，俾啲人坐喺度 chill 下饮下嘢，或者街坊上去唞下凉下冷气倾下偈嘅地方咯。
2: 系啊，我都相信咧，即系如果呢个位置咧，即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大家都开始 enjoy 到个 space 咧，其实系一个不可多得嘅一个空间嚟。
0: 嗯，同埋喺灣仔入面咧，特別少公共空間，
1: 系。
0: 所以我覺得即系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可以話係活化唐樓嘅其中一個option 啦。因為而家你會見到有啲都會，譬如經營咗好耐又會結業啊咁樣，咁可能 be creative 啲就有啲咁樣嘅新嘅用途落去，
1: 系
0: 係
1: 快閃，我哋成日都話都唔使話，哇！一定我一簽就簽3年啦，簽2年啦，嗰啲我哋就短期有一個 pop up 咁樣一啲體驗俾大家啦。咁我頭先講嘅形容嗰個空間咧，我上次去嘅時候真係有啲街坊咧係真係上去坐低嘅，有啲係伯伯嬸嬸啦、哥哥姐姐啦，亦都有啲咧後生仔，好明顯咧佢喺附近球場咧打完波，跟住咧就三五成群咁樣上去，咁啊一路傾緊偈，係一路又有飲水。咁样系，因为有啲
2: 食
1: 免费嘅
2: 运
1: 水，系啊，咁啊，又好得意喎。咁跟住侧边又有一个唱机吓，又会播翻啲即系我个年代好有共鸣，有啲旧歌咁啊。咁所以如果佢真系好想做一个 community，一个社区，好街坊式嘅一个聚脚点咧，咁佢系成功嘅，做得到嘅
2: 同埋其实佢都多嘢睇嘅，譬如
1: 系。
2: 即系如果介绍大家有机会去咧，佢一入门口咧已经有一幅好靓嘅水磨石，都系焦点所在嚟。
1: 系咁啊，大家可以上翻阅读城市嘅 Facebook 专业啦，我就会有啲相咧摆咗上去嘅。咁转头翻嚟，我哋要讲下咯。同期间喺第二个地方，亦都有啲快闪 pop up 嘅活化历史建筑嘅做法。不过咧个 vibe 我哋成日都讲嘛吓，个气氛咧就好唔一样。转头翻嚟再介绍。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啊、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啊，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要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阅读城市，叶咏诗。
8: 今集的历史建筑或者古迹的保育活化专题，我们想探讨下一个新的玩法，叫 pop up store。 在其他界别就玩了很久了，不过在保育界似乎比较少例子，在香港
9: 没错，所以都乐见有这个新气象在保育界出现。
8: 刚才我们就介绍了在湾仔的湾仔岛，一个以前就是当铺来的，不过现在就一个短期活化的计划，都相信它是面向就是社区啦、街坊啦，希望做到好贴地嘅吓，嚟紧都会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咧，大家可以留意就去参与啦。但系同时间咧，唉，真系我都叫做吓中意历史建筑啦，都好留意啊。但系竟然咧呢一个快闪铺啊，或者叫 pop up store 咧，就唔系我自己find out 到嘅吓，系啊，我嘅朋友啦吓，一啲真系好留意一啲时尚啊，中意系买下香水啊嗰啲嘅朋友咧，话俾我知，喂，你知唔知喺大坑有档咁嘅嘢啊？我想约你去啊！我话吓咩嚟噶？咁但系对唔住啊，已经 book 满咗啦 ，book 唔到啦。咁样我话唔紧要，照去。咁好彩去咗啫。咁亦都系见识咗另外一种点样去用 pop up 嘅方法咧，令到唔单止系一栋历史建筑，系佢附近嘅其他啲吉铺啦。就係成個小區啦，我哋叫做，都忽然間有一種法式嘅風情滲咗喺度啊！
9: 好羨慕啊！
8: 好羨慕，我都好羨慕。當我話俾阿 Wendy 同埋 Candy 知嘅時候咧，佢哋都講唔切去啦，已經
9: 係啊，所以咪好羨慕咯。
8: 咁大家唔緊要嘅，可以上翻閱讀城市嘅 Facebook 專頁，我亦都將啲相咧放咗出嚟嘅。咁但係呢一棟喺大坑嘅三層樓高嘅歷史建築咧，兩位都應該之前有印象㗎，係嘛？
9: 有，冇錯。係，因為咧，嗰個歷史建築咧，本身佢外觀已經係好吸引，係一啲上海批檔嘅一個外形啦，同埋保存度咧都非常之高嘅。即係我睇到 Audrey 咧，佢影入邊嗰啲相咧，哇，嗰啲地磚啊，嗰啲水磨石咧，不得了啊，真係
10: 西石米外牆。
8: 係啊，
10: 同埋佢喺轉角位啊，特別搶眼。
8: 冇錯嚇，咁以往我經過咧都好留意呢棟建築嘅，咁但係就冇乜機會入去。咁但係今次呢、這個即係。某品牌的因为他要 sell 他的香水啊，新的香水啊，咁于是他就租了啦呢个三层楼的历史建筑，成栋每一层楼都有特定的主题和不同的活动，就俾人可以入去欣赏之余咧，咁再带埋其他周边的

0: 一啲銷售啊或者體驗嘅活動。咁我介紹咗先啦。嗱，本身呢個歷史建築地下咧，佢就做咗一個咧就類似一個書嘅展示，其實就係呢個獅子頭嘅創辦人啦嚇。咁啊呢位女士啊 Coco 啦嚇，咁佢咧就以前係睇咩書嘅咧究竟？
1: 哇，
0: 係啦，
1: 真係
0: 究竟佢嚇中意睇咩書嘅咧？咁啊展示翻俾你睇咯。譬如有咩類型啊，可能有同藝術啊、同歷史啊、各方面美學有關嘅書咁樣。你就入到去咧，就好似系同佢有个神交咁样啦吓，呢个第一层。咁跟住咧就经过一个好窄嘅楼梯，都系一个本身呢个建筑物嘅楼梯啦，好好嘅保得吓。佢嗰啲扶手啊，嗰啲木啊，全部好 intact， 好靓。咁啊上到去第二层，类似好似一个我哋叫做阁楼咁样嘅。咁嗰个阁楼咧就摆晒好多嗰啲唱盘喺度。
1: 哇，
0: 系啦，咁 Coco 中意听咩歌嘅咧？究竟
1: 哇、
0: 或者呢个品牌嘅香水咁多年嚟咁多代啊，究竟嗰啲味道啊，嗰、那个 inspiration 喺边度嚟嘅咧？系用音乐，
1: 有啲沉浸式喎、听落，
0: 绝对系。咁你可以有啲 sofa 咧坐喺度，俾你真系攞住个 headphone 咧，就喺度听啦，自己喺度拣歌，
2: 跟住闻住嗰啲香味，
0: 香味味道，味道系一个引子嚟嘅啫。跟住再上去上面嗰层咧。就係、是、一個好似一個廳咁樣，佢本身個建築應該都係好似一個廳咁，咁佢乜嘢都冇嘅，佢就係有啲 artwork 好少嘅啫，兩三件 artwork， 咁你就完全睇到啊呢、這個建築本身佢嘅 layout， 佢嘅層即係以往嗰個間隔係點樣，咁佢亦都有啲少少嘅展示，有啲片啦，你靜靜地可以坐喺度，得兩張凳、三張凳，咁你自己坐喺度咧，你中意睇個建築又得，發呆又得。望出去啊，窗外边呢个大坑小区嘅一个风景，你自己慢慢 take in 又得，冇人嘈你嘅，
1: 好文青啊，
0: 系咪好唔同啊？同头先当铺嗰个，
1: 一个好多人，一个好少人咯。
0: 系啦，嗱，咁都未住，咁你完晒呢、這个呢栋建筑之后咧，跟住咧喺斜角对面咧就有一间又系快线 pop up 嘅咖啡店。同相同啊，一個品牌啊，其實佢 sell 香水嘅嚇，跟住喺嗰度就做咗一個咖啡店，可以喺入邊食件 cake 咁樣飲杯咖啡咁樣。跟住另外嗰邊，又可以入去，又係個吉鋪嚟嘅本身。咁做咩嘢咧？好啦，就會有呢個香薰師咧話俾你知，歷年嚟嚇呢個品牌唔同香水究竟佢嘅組成係點樣溝出嚟嘅。每次六個人，大家坐住喺度圍住，咁啊大家啊聞下呢個係咩香味啊？呢、這個屬於係邊個年代㗎？啊最新呢個咧就係呢只味啦，你哋中唔中意咧？我哋由最淺味嗰、那個一路聞到去最濃味嗰、那個嚇、啊。咦，你中意啊？好。隔離即刻有一間鋪咧，就真係銷售嘅，
1: 一條龍一站式服務嚟嘅喎。其實，
0: 但係銷售嗰間鋪咧，佢唔係一般你喺街度見到嘅獅子頭品牌嘅嗰啲鋪，唔係佢係將1920年代 Coco 嘅年代嘅所有嘅裝修風格擺咗入去。
1: 哇，好有心機啊！
0: 係嗰啲梳妝台啊，嗰啲化妝品啊，嗰隻顏色啊，布料啊，嚇、啊、所有嘢。咁跟住佢係中間。个少少位先至系销售嘅啫，仲有跟住出到嚟仲未完咧，嗱喺出边嗰啲外墙咧，佢就已经即系揾 artist 啦，画咗啲好靓嘅壁画啦，跟住再转一转个喺另外一栋历史建筑嘅 corner 位嗰、那个立面，佢就变咗一间花圃，系卖鲜花嘅。
1: 哇，好衬啊！成件事
0: 系嘛？嗱，讲紧咧呢几间铺咧系完全系打对面啦、斜角啦、几步路。之间嘅一个位置嚟嘅啫，但我就好佩服呢个品牌，即系谂到呢条桥啊，
1: 真系好劲，我都好佩服啊，
0: 系啊，
1: 即系唔容易咯，咁啱短期内又有几间咁样嘅铺可以造就到去做呢样嘢，
0: 系啊，咁嗱，所以嗰个体验嗰个人潮控制，佢哋都做得好好嘅，因为一定系要之前去登记咗啦，咁但系如果你登记唔到咧，你想去 walk in 去感受咧都可以嘅，咁但系佢就会有专属嘅工作人员去确保每次入到去呢个空间嘅究竟个人数系咪最适合，咁就算你入唔到。可能呢一刻未得，佢可能叫你啊，不如你十分钟后翻嚟啦，十分钟后我哋就可以请你入去噶啦，咁你就会觉得系每个人都好似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嗰个 vibe 咁样。
1: 佢咁样咧成功吸引咗我嘅吸引力咯，我会不断咁样去关注佢噶啦，但系睇下佢会唔会嚟紧再有啲咁嘅 pop 去做。
0: 系啊，同埋嗰日我见到咧就吸引咗好多真系啦本身可能中意时尚啦服装啦香水啦。一啲嘅一睇就知佢咧，一定会摆上去社交媒体

0: 死噶啦，系咁影，系咁影，系咁影。佢但系咧，佢哋可能本身未必中意历史建筑噶，未必中意古迹噶，但系佢就会因为一个咁样嘅机会，去认识多咗大坑呢一个区咯。
1: 好好，其實一個好好嘅契機，同埋都即係 expose 咗啲唔同嘅人去接觸呢個歷史建築，同埋呢種 pop up 咧，其實我覺得對於個建築物本身咧嗰個嘅保存嗰個原真性咧係高過我哋其他活化嘅計劃
0: 嘅。係咁，大家都可以所以諗下 pop up 呢個係咪一個即係活化保育歷史建築嘅一個出路咧？咁啊，下次再有呢啲嘅機會，我哋約埋一齊再去睇啊！
1: 一定要
0: 好，今集講到呢度先，下次再講其他保育嘅話題。
2: 拜拜。
3: 早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打击咗三艘伊朗油轮，令到船只严重受损或者被毁，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袭击两艘美军舰只的行动。美方强调，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采取报复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三艘油轮以及三艘同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并且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美方暂时未证实有关消息。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袭击商船的侵略行径，指责美方构成战争罪行。伊朗军方司令部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方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和实施封锁，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舰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并且不排除扩大打击范围。美伊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数量持续处于低位，有分析指出，在当前双方军事行动持续，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然动荡。而伊朗军方就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和核设施遭到袭击，澄清网上相关消息是虚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网上流传关于核设施袭击的消息毫无根据。当局指出，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这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以及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呼吁伊朗民众只需要透过官方机构和权威媒体获取资讯，切勿转发未经核实的消息，并且强调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的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举行会谈。普京在会面的时候说，当前需要讨论的局势并不简单，双方将就俄乌冲突相关问题的所有组成部分和各个方面进行讨论。威特科夫在发言的时候对俄方同意在三日之内停止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感谢。普京对此回应说，乌克兰当局虽然公开提出实行范围更广的全面三日停火协议，但俄方从未同乌方达成过相关协议。不过俄方会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斡船人员的安全。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尝试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内容。德国萨克森州警方表示，在州内两个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所有装置已经被顺利拆除，没人受伤，亦都未有造成供电中断。警方初步估计，相关装置可能用作制造输电线路短路，目前正调查事件是否同近期全国多宗电力设施破坏案有关。当局说，近日多个地区先后发现破坏高压电缆的自制装置，部分曾经导致短路断电。一名48岁的德国籍男子早前向部门和传媒发信，声称曾经在多个地方针对电力设施采取行动，信中亦都提及萨克森州相关的地点，警方目前正追查那名男子。在本港黄竹湾香港仔隧道出口凌晨发生交通意外，一辆电单车怀疑失控撞向防撞栏，司机昏迷送院。伤者30岁，是非华裔的香港居民。凌晨2点多，他揸着一架俗称绵羊仔的电单车

0: 车，沿香港仔隧道驶向黄竹坑，刚出隧道口，去到巴士转乘车站对开，怀疑因为天雨路滑失控，撞向防撞栏，电单车翻侧，司机倒地昏迷。隧道职员报警，由救护车将伤者送往玛丽医院抢救。警方到场检获一个空嘅外卖保温袋，召拖车公司将拖走电单车，调查意外原因。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0%。
7: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8: 我是张天怡医生，友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3: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4: 阅读城市，李思成、
15: 叶咏诗，
14: 谈文说艺。
16: 今集谈文说艺，我哋继续讲下丁显荣嘅作品特色啊。咁麻烦李思成讲下笑说斋 Instagram 先。
17: 系我哋 Instagram 嘅嗰个符号啊，因为叫咩？
16: 个名啊，
17: 网址系网址啊。咁啊，系我哋英文名吓，系 Chamber of Young Snows H A M B L。OFYOUNGSNOW，
16: 冇错，大家上去就可以见到同节目相关嘅一啲资讯，同埋其他更多唔同嘅资讯嘅。好，咁我哋上次就讲到话丁显荣咧系学完归来之后咧，发觉自己中国文化里面书画好劲，自学，咁啊跟住咧，创咗佢自己一个风格。
17: 系啦，咁当然佢嗰阵时未成名啦吓，咁但系而家喺几十年之后啊，即系死咗几十年之后先至嚟成名，咁啊同埋都。价钱都啱啱开始起，唔知同我哋无关噶，因为佢起咗我先至开始讲佢，因为我唔想我丁显荣嘅藏品系好多噶，其实阿教授啊数到好似几廿张，其实我有好多都未抄出嚟，我谂我过百张吓，咁亦都呢十年，甚至嗰两间大拍卖我都知啊，逢系精品都系呢位李生立咗。

0: 作品有价值，你先多假话。咁以前冇人学丁显雄嘅假话，因为就算学都系完全系垃圾，即系叻使乜学佢啫？我梗系学石头啦，卖成亿，系咪？咁你或者我就算张大千或者齐白石，齐白石都唔系难学嘅。如果你呃佢普通人，咁你我学齐白石啦，丁显雄同齐白石嘅价钱争成几廿倍噶嘛？咁直至应该系五年前啦，我好似喺大陆佢，咦呢幅冇绝对冇可能系丁工，所以大家要知道咧，学画咧，咁我而家就失咗个明灯啊，其中一眼我其实我买画好惊，因为第一我真系冇你谂到我咁有钱，啲人成日以为我好有钱，其实我冇乜钱，咁我要每一次画画我都要问好多人。咁我以前我嘅老师轩兆灿啊，即系蔡澜老师嘅师兄。咁轩兆灿喺书法嘅常识系高过蔡澜好多。咁当然蔡澜就系识宣传、识包装，轩兆灿就系从现代人睇就佢傻下傻下啫嘛。佢边度识？佢边度识包装？佢咪佢高调都唔得，冇人会理佢。咁变咗咧，我每一次都买画。有少少疑问，除非我毫无疑问，我就唔想烦恼老师啦。有疑问我都一定俾轩老师睇嘅。咁轩老师话系啦，呢、這个书法得啦，咁我先买。咁当然佢唔系话每个人嘅书法，尤其是现代画啲，佢会知佢风格。大家睇到呢个书法得嘛？你如果一个书法得嘅人。赚咁少钱，书法得嘅人学齐白石都有，书法得嘅人去学丁显雄冇可能啦。咁学都学齐白石啦，咁变咗我就嗰阵时收咗好多丁显雄嘅画开始，同埋咁啱，原来老师都有，轩老师有几个朋友去丁显雄嘅学生，咁、我都买咗几幅大型，但系又系啦，我成日。因为我人比较阔佬，啲人嘢嚟有钱，咁嗰啲人咧就收到我都几贵吓，咁但系老师叫我买，咁我都买，咁当然而家都过咗佢我买嗰个价啦，咁但系佢啲保证真，同埋系比较异类啲题目，即系比较唔系市场化嘅，譬如有一个完全系模仿呢个八大山人嘅吓，有一个。大嘅苦瓜，呢、這个就而家如果识货人就知道不得了。当年系卖到好贵，我谂系丁显雄当年嘅最贵，系讲紧十几年前28万。
1: 哦，
0: 嗰时丁显雄冇呢啲价，不过我又俾面老师，又俾面嗰位朋友，又知道佢系丁显雄嘅嫡系弟子，咁、我就买咗呢张苦瓜。啊，咁咁啱今次，岭南佢唔拣我推荐呢张，话呢个市场冇。佢又系觉得市场冇人冇啦咁样，咁变咗，我就开始对丁显雄有兴趣，咁亦都因为轩兆灿佢书画家，佢都知噶嘛，佢话嗱，你睇嗰人写字已经知啦，中锋用笔得嚟好劲，即系嗰个，尤其是嗰个收笔嗰下好劲，佢话呢个人一定系嗰个书法个，即系练支笔练到好紧要，咁大家要知道丁显雄系。中途出家，即系想变咗佢嗰个天分系有，咁大家知道艺术家一定要讲啲天分，冇天分艺术家咧就去唔得太远嘅，通常，所以做艺术就系惨在呢度咯。你有兴趣冇用，你冇天分你去唔到远嘅，咁变咗就买咗，开始对丁显雄更加有兴趣啦。我以前系唔中意丁显雄嘅，系有位朋友系老先生。哇！呢、這个关良同丁显雄，哇哇冇搞错呢啲咁嘅，即系我嗰时好似用咗垃圾呢个字添啊！唔识嘢嗰时，唔识嘢嗰时廿几岁，佢你真系你老啲，你知道呢先系好嘢咁样，我先开始留意啫嘛。甚至关良，我到今日唔系今日，我到五年前我先开始发觉关良嘅厉害。咁甚至啱啱最近先知道关良，你更加要买关良嘅油画啦。咁点知啱啱喺北京，佢带唔到出嚟嘅 Kimi 好似，咁我就于是唔好举到咁高。原来都去到几廿万，关良嘅油画好少有。咁变咗有好多嘢系到你老咗你先知道佢。咁但系好彩就系、是。

0: 二女啊，关良同丁显容都系，就系冇人收，冇人买，咁啊，于是益咗我啦。咁啊，由几千蚊买起，买到而家靓噶吓，即唔系大，唔好计大细幅。其实我不嬲买画咧，我就唔分大细幅，就系、是、市场就计嘅，逐尺计呢，由好似张大千开始嘅。艺术品点计逐尺计啊？咁系咯，咁有啲精品好细都好劲噶嘛。咁、我就通常我拣啲细嘢嘅，尤其是丁显容嗰啲，除非佢幅好靓啦吓。咁我最近三年前有一幅长幅，买咗30几万，好少我出30几万买丁显容嘅嘢，即系讲几年前或者之前，嗰幅系靓咁我先肯嘅啫。否则我情愿拣细幅而系平。咁而家细幅嘅丁显容。都有五个位噶，但你要真系拣，因为好多系假货啦，甚至有啲系游戏之作啦。丁显容有个问题系咩？好似我咁啊，唔识 say no 喎。咁啲学生咧就贪得意，阿、老师啊，你可唔可以呢幅嘢俾我啊？咁、即系佢画嚟示范嘅啫嘛，即系话嗱，你又画只雀咁画，咁咪画咗只雀咯。咁你可唔可以俾我同阿签个名啊？咩弟？你所见到丁显容好多
1: 好多、
0: 弟子乜乜乜啊，雅相咁样嗰啲咧，即系啲学生已经谂住话你唔使钱，即系等于有时你听我哋嗰啲演讲会，话你唔使钱报个名先啦，话你唔使钱攞翻屋企先啦，点知？真系到佢个仔或者到佢而家老到八九十岁啦，啊开始值钱啦咁样，咁变咗好多呢啲嘅，咁有啲系涂鸦之作啦。大家知道大师级嘅嘢咧，唔系幅幅都值钱嘅啦，即系好简单。有时民国时期，譬如有个官，佢好黑你憎嘅，贪官嚟嘅。佢叫你画啦，咁你敢唔敢唔画？系咪
1: 都要画啲嘅？
0: 系要画啦。咁于是咧。无声的抗议，
1: 系 hea 佢画
0: ，hea 住画，或者里边特登留啲败笔，等人哋笑佢，且呢个官唔识嘢嘅，明唔明啊？咁变咗有好多大师级嘅画，你都要睇系咪精品，明唔明啊？譬如佢画俾另外一个大师咧，必然系精品，除非假。
1: 好，转头翻嚟再学下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些，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0: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0: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阅读城市，李思成、
3: 叶咏诗
2: 谈文说艺。
3: 李思成教下我哋点样睇丁显庸嘅作品啦。
4: 咁嗱，我哋要去翻我个演讲会啦吓。咁就我哋要由一啲好基本啊。咁咁啊，徐永璇副校长香港大学啊，阿才女咧就喺某张报纸话我呢、這个丁显庸演讲会，佢有去听，佢就写一篇文嘅，都系赞多谈丁咁多啦。咁我就登咗喺我哋 Instagram， 佢就话：哇，你讲丁显庸使乜讲到咁多嘢，连佛学都要讲埋，连咩都要讲埋。其实系要嘅，大家要知道呢，任何高级嘅艺术，佢一定以一个去到个哲学嘅层次嘅，否则嗰个嘢呢系沦为笑柄嘅啫。例如，咩1988学嗰个新浪潮，即系中国反，你唔知有冇政治背后㗎，总之有班后生仔话我哋要学习西方咁样，要推到嗰个建制派咁样，个88学派咩，你睇里面嗰啲嘢呢，佢系一个冲动，有少少天分嘅年轻人盲目学习西方嘅嘢，佢完全去唔到艺术嘅层次，绝大部分唔敢话全部啦吓。咁点解咧？佢冇去到嗰个哲学层面，冇去到哲学层面咧，佢唔会提升我哋嗰个灵性啊！我唔知译得啱唔啱 spirituality。总之，如果西方嘅艺术嘅讲法就系、是、嗰个 aspiration of our spirituality， 佢做唔到呢一点咧，佢嗰个艺术品嘅层档次就唔会好高噶啦。咁变咗我哋睇艺术品，一定要知道佢嗰个背后嘅哲学。咁如果睇中国画，嗱好多个学派噶，咁中国系道家，因为我本身我唔识道教嘅嘢啊嘛。咁我而家睇紧一本书，但系嗰本书点样去旅行又唔知掉咗喺边？系呢、這个得，呢、這个有啊。佢从道家个哲学去分析我哋中国画，所以你喺西方人去睇我哋中国画咧。掂啊，真系得好少，得一两个。Gladhill 系其中一个。咁 Gladhill 啲书我睇晒。咁 Gladhill 嘅中文啊，唔系中国文化认识好深下嘅，即系俾我哋觉得好惭愧。有时即系见到啲西人，譬如睇《红楼梦》，点解哇有个牛剑桥大学个学者可以睇到咁多嘢，我睇唔到？喂，中文嚟嘅、啊。咁 Gladhill 一样 ，Gladhill 嘅书我睇咗两次，中英文我睇咗两次，译本睇咗，我睇原本就睇多咗次。就是他是真的对中国文化很深认识。另外我们一位学派就是耶鲁那边那位，就他是中国人啦，反而他那个没有 Gladhill 那么犀利。那你要知道那个哲学的精神，你才知道那个产品，当然他有个时代的意义，时代的恩怨，但最后都是涵盖去中国哲学。那中国两大哲学领域一定是以道家为先。第二就是佛家，但是道家的问题就是说呢，起步点都很高的，即是变成你看下香港讲佛学，哇，名家辈出啦，明明他有没有料不理他呢，总之他出了名的人呢很多，但香港出名讲道德经讲道教有几多个，我哋都没有识，即是起码不知道他名字，但是你说佛学名家随时举出20个啦，虽然嗰20个里面有冇真系佛学名家就唔知佢，因为佛教嗰个起点而明，所以你譬如你去居士林听佛学初阶，你听完就可以同嗰啲名家冚噶啦，因为好多人都系识咗呢个最基本嗰个佛学初阶嗰几个概念，但老子道德经头嗰几句咧，睇你已经却步噶啦，你唔知佢讲乜嘅，道可。

0: 到非常到，
1: 系啦，净系呢几个字都吓、搞唔掂，
0: 同埋后边嘅全部系呢啲，
1: 系
0: 咁变咗呢，同埋宗教意味，佢个宗教意味令到我觉得咁神奇嘅嘢、即系佢有咒噶嘛，哇！这个咒又可以改变一样嘢，咁其实系会嘅。嗱、迟啲人就讲嗰个中国哲学。个视觉真系会改变你个走向嘅、你个选择嘅。其实人咩叫智慧就是选择啫嘛。如果你学个电脑，而家 AI 劲极啊，都系你系有个唔知你冇学电脑，你读文科。我哋以前一定要学电脑，读商科，有个 flow chart， 即系话去到 A 见到蓝，你就走，蓝就走左边，女就走右边，全部一个零与一嘅选择。所以我哋中国哲学真系劲，零与一。阴阳就系零与一。今日你个电脑再劲都好啦，佢个最基本嗰个原曲、fundamental 曲都系零同一。咁、你谂下，西方系都咁后先用到佢，当然佢用得好好啦、我哋同中学哲学嗰个零一阴阳，同佛家个所谓有无，成个佛学好多嘅。研究是有无的研究，而道家的哲学是阴阳研究，就是今日电脑 AI 最原始的密码零同一。咁如果大家知道，你一定要读个佛学。咁因为道家我唔识，而家先开始学，但系点解到我死都学唔识噶啦？咁啊，亦都冇个好老师啦。咁我就好彩有法光法师呢位。而家啲互聯網都或者學術界都推佢為呢個阿皮達摩嘅首席權威㗎喇，係咁我就跟咗法師20年、甚至係極少數或者唯一一個係單獨補習。咁、學呢啲嘢真係要單獨補習，因為好多嘢深到你唔發問係后尾听嗰啲系冇用嘅、即系普通嘢梗系得啦吓。咁、我先讲简单，我希望大家明嘅，因为我最近居士林讲呢个阿皮达摩系，我未试过演讲会有超过5个人起身嘅吓。今次系唔止，咁讲系打风，佢哋话可能佢收到个 signal 话冇船啫。啊，你唔好咁介怀，我冇介怀到，但系我就要检讨嘛。有人起身，你要检讨，点解啲人会起身嘅咧？咁、当然系深嘅。咁我而家再简化，因为呢次丁显容唔系听佛经嘛。
1: 系。
0: 咁大家要知道嗰个佛法个法字先。呢、个法字嗰个梵文嗰个 dharma d h a r m a 同嗰个巴利文个 dharma d h a m m a 系咩嚟嘅咧？喺西方咧就捉唔到碌嘅，因为西方嗰、那个或者英文咧，我而家唔识第二啲文啦吓，佢系。好准确，一啲写意嘅成分都比较低啦，唔好话佢冇啦吓。咁变咗，你有啲嘢真系冇呢个字，
1: 系啊，冇得翻译，
0: 冇得翻译，
1: 准确地翻译。
0: 甚至其实严格嚟讲，个大妈咧，我都觉得冇得翻译。咁我中国好啲，讲咗个法，咁啊法有好多方，好多解释啦，
1: 系
0: 法律啦，
1: 系
0: 方法啦，吓。咁但係其实不止于此，其实最重要嗰个法系咩呢？其实系英文，好少人用呢个字翻译，英文多数用 the truth。其实呢个法呢就系存在体 existence， 存在嘅万事万物就系法，喺呢个角度咋即系今次讲美学。存在的万事万物，
1: 好，大家消化一下，下个礼拜回来我们继续丁显容的艺术世界。
2: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早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罗国华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勒在克里姆林宫会面超过三个钟头，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命令停止相关空袭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已经下令三日之内不要对基辅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决定即刻起到9月7号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另外，普京提到乌方曾经提议实施为期三日的更广泛停火，但俄方并未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以及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伊朗军方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和核设施遭到袭击，澄清网上相关消息纯属虚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网上流传关于核设施遭到袭击的消息毫无根据。当局指出，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这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以及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呼吁伊朗民众只需要透过官方机构和权威媒体获取资讯，不要转发未经核实的消息，并且强调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的动向。英国多佛港有反非法移民示威，部分示威者堵塞道路，期间码头一度暂停运作，来往英国和法国的渡轮服务中断。几百名穿上黑衣和蒙面的示威者在当地星期六上午在多佛港游行，要求加强打击非法移民乘坐小艇偷渡。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堵塞道路，进出码头的交通和港口运作一度受阻，邻近一带交通严重挤塞，车龙超过6公里。其后警方展开清场行动，移走不愿意离开的示威者到邻近的一个火车站，码头交通到中午陆续回复正常。当地政府谴责示威者瘫痪交通的行为已经超出和平示威者所限。多佛港是英国最繁忙的海运港口，去年大约有900万人次旅客和200架次车辆进出。德国航天初创企业伊萨尔航空航天公司研发的光谱运载火箭在挪威安岛航天港成功发射升空，并且进入预定的轨道。今次是这种型号火箭的第二次发射，亦都是首次携带实际载荷执行任务。光谱是一款两级运载火箭，主要用于发射小型和中型卫星，最多可以将大约一吨载荷送入近地轨道。今次飞行搭载了来自欧洲多间高校和企业的五个立方星以及一项实验载荷，主要用于验证火箭在实际飞行条件下的各项关键系统。今次成功入轨，标志着欧洲商业航天公司首次从欧洲大陆成功将轨道运载火箭送入轨道，有助于增强欧洲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江西省遂川县早前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11人失踪，当局安全转移39名被困的村民。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高平镇明坑村遭遇泥石流袭击，各级救援力量共200多人赶到现场，救出3个人，其中一个人证实死亡，两个人身体状况良好，11名失踪居民的身份已基本确认。由于县城通往明坑村的道路多处因为塌方和泥石流阻断，部分救援人员徒步深入灾区搜救，而家村内道路已基本恢复，应急通讯亦都已经建立。翻嚟本港，警方在港岛采取打击黑的行动，一名69岁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等4项罪名被捕。中区警区和港岛总区交通部人员星期六晚上在中区开展打击行动，期间派出警员乔装乘客放射。警方表示，执法人员由山顶缆车中环总站乘搭的士前往山顶公共运输交通系统交汇处，原本合理车资只是大约66元，但涉案的司机就索价350元，车费是正常收费的大约5倍。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6%。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清姐点醒你，
7: 不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只会变成骗徒的猎物。
6: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3: 几好见到太阳啊，
14: 系啊，
13: 有暑假时啊，
14: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1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8: 从头到脚，
19: 从内到外，
18: 从中医到西医，
19: 从养生到美颜，
1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0: 星期日的早上开始今天的从身体健康了，直播室有程海欣，电话旁边就有注册中医师罗俊峰医师。 Hello 罗医师，
21: 早晨。大家早晨，
20: 大家听住我们的从身体健康一段时间，第一个嘉宾出现就是注册中医师罗俊峰医师。罗医师，我们节目哇真的有10几20年了，跟在咪在聊天，见到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自己身体上高的问题的。咁当然从呢个中医的角度呢都是其中一个方法。咁介绍少少罗医师先。咁一位好资深嘅好有经验嘅注册中医师啦。咁除此之外呢，医师呢会喺一啲平时佢睇症之后晚上呢会搞一啲聚会嘅。唔知听众朋友有冇参加过啦。就算你参加过都唔紧要，因为每一期呢都有唔同嘅话题。好似呢一两个月呢，我哋就讲緊我哋身体呢好多时有啲嘅问题呢都系同我哋嘅血液循环唔好啊，或者啲淤血啊积聚有关，有时啲痛症都关呢啲事。

0: 咁所以呢一两个月咧，我哋嘅主题咧就讲紧点样活血驱瘀啊。咁所以一间啊，医师又会讲下，即系如果我哋即系啲血液流动得唔好，或者有淤血嘅时候，除咗痛症之外，仲有啲咩其他身体上高嘅问题啦。咁当然亦都欢迎啲听众朋友咧，就住自己身体上高嘅问题，如果想请教罗医师，或者想参加我哋呢一期嘅主题活血驱瘀呢一个主题嘅话咧，咁啊即刻可以打1834104登记嘅。另外咧，俾埋医师嘅诊所电话大家。27874892，27874892。咁啊，医师除咗搞分享会之外咧，咁啊，先嗰排咧都有同我哋介绍过，有一只咧系我哋而家都好兴食一啲叫健康产品噶嘛。我都喺即系中医药方面咧都有健康产品噶，就系嚟自呢个阿胶嘅原材料，仲有系好多其他嘅啲有益嘅材料咧加咗入去，整成一个好好味嘅阿胶膏。這个咧就请阿罗医师介绍下先。
1: 系啦。最主要其实我首先讲下个夜晚个分享会啦。咁夜晚分享会呢，我一般嚟讲呢就係讲唔同嘅知识啦。我会分两 part 嘅。咁我第一 part 呢就係暂时而家个主题呢就係讲返我哋而家喺电台呢个节目呢度啦，就係活血驱瘀同埋血嘅重要性啦。因为我哋人体无论係心肝脾肺肾啊、皮肤啊，或者眼睛啊，或者係我哋嘅听力啊，甚至係好多血压高啊，咁其实血脂啊嗰啲都系同我哋啲血系好有关嘅。咁所以我要教识大家血嘅重要性啦。咁讲血嘅同时，当然啦，我哋中医讲嘅呢就系气同埋血之间嘅一个互动。互动即系我哋中医嚟讲呢就系气为血之水啦，即系一个统帅嚟嘅。咁啊系血为气之母。咁呢就我哋系点样平时去点样去调理身体，或者系点样先去使到我哋身体嘅血系最优质嘅血啦，咁我哋可以防止到高血压啊、胆固醇高啊、血脂过高啊咁样，就系而家个主题咧，就系所以系活血驱瘀。好多人都唔明啦，咁我肾虚关唔关啲血嘅事噶？我听力或者我视力模糊，做咩又关我啲血嘅事啊？我糖尿病又关唔关我啲血事啊？咁样，咁其实咧我都讲咗啦，血系我哋人体最主要一种精华嚟嘅，佢系养晒我哋嘅心肝脾肺肾啊，或者系皮肤去一个最主要嘅一种元素嚟嘅。咁如果我哋啲血本身唔系咁好啦，或者系唔够血嘅人咧，就会养唔到我哋嘅五脏六腑啊、皮肤啊咁样啦。咁所以好多人一望到，你面色咁苍白啊，或者系我哋皮肤咁粗糙啊咁样。咁其实咧就系我哋啲血唔够。我哋点样可以补血呢？咁样咁其实呢就系呢个阿胶膏啦。阿胶膏系我哋人体之中所需，即系喺中药里面呢就系最好嘅补血嘅中药嚟嘅。咁佢除咗有补血嘅作用呢，就系好好嘅补钙作用啦。咁另外由于我呢个配方呢就系有黄精喺里面，咁呢个黄精呢就系补气啦。咁气呢就系使到我哋呢就系推动到啲血嘅循环得比较好啲啦。就唔使话咁滞住喺度啊，因为我哋活血驱瘀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讲啊，我如果平时一味系咁补血，但系补咗之后啲血唔喐动嘅时候咧，其实咧系养唔到我哋身体嘅器官啊、皮肤啊嗰啲，所以咧一定我哋啲血要循环得好先得。如果佢循环得唔好嘅时候咧，就积滞住喺度咧，咁我哋中医就叫做血瘀咁样啦。咁用啲乜嘢方法呢？咁其实我喺夜晚嗰个讲座分享会里面呢，咁我都系介绍一个叫做血府逐瘀汤啦，我一个叫做成名之作啦。咁即系因为我好得心应手嘅一条方剂嚟嘅，佢系医好多种嘅慢性疾病都十分之好。我系夜晚系好详细咁样去讲，咁其实已经讲咗好多堂课㗎啦，但系呢先系讲到一啲皮毛，所以而家我好多听众呢都有嚟参加我呢个分享会，咁越听呢就越有兴趣。咁做咩呢？原嚟我哋除咗普通嘅血压高啊、胆固醇高啊，用呢个血府逐瘀汤好好之外，原来佢对啲皮肤啊嗰啲原来系又系好好嘅条方嚟㗎噃。原系对嗰、那个就算系慢性咽喉炎啊，或者系我哋系视力模糊啊，嗰啲原来都系食完嗰个血府逐瘀汤系好大嘅改善。咁点解可以咁样呢？咁我夜晚呢就会好详细逐点逐点咁样同大家分享咁样啦。因为喺个电台度始终个时间系好短嘅。我只系可以系简单咁样介绍一下。咁所以

0: 分享会呢，我希望大家唔好错过啦，因为我系免费嘅嚟到呢度，咁大概系个几小时里面呢，我系上半 part 就系讲呢个主题，下半 part 呢就系答问。答问嘅意思呢就系例如一啲人话罗医师，我就听咗你个168喺呢度讲咗个168啦，咁正式个168系点样实行，点样做系最好呢，或者一啲人我而家系血压系高，不过呢本身都系一个好怕冻嘅人嚟㗎喎。咁我唔系人哋话血压高就话个人系好兴啊好热嘅人。咁所以我都其实都会夜晚嘅分享会呢，下面嗰 part 呢我会好详细咁样就同大家分享，就系我哋人体就算系血压高，我哋都分系寒啊或者系分系热啊，唔同体质就系唔同嘅医治方法。就唔係話一條方劑就任何人都得，只不過我用嗰個活血驅瘀一個方向去醫治，就係一定係冇錯。問題就係唔同體質，我哋裏面仲要加翻其他嘅藥，咁加翻啲乜嘢藥呢？咁我咪到時會慢慢去解答啊咁樣啦。咁所以大家都會好好一個受益。做咩咁講呢？因為好多嘅嚟聽講座嘅人呢，每個人嘅體質都唔同。每个人遇到个病唔同，我而家可能冇病，我就听咗可能就好奇怪，但係当你遇到嘅时候，起码你曾经听过罗医师讲啊，原来有一回咁样回事嘅，原来我哋原来高血压嘅人唔一定系热气嘅，可能系一个好寒凉啊好冻嘅人呢都会又系高血压咁样嘅。咁所以我分享会会好详细咁样去同大家去分享咁样啦。
1: 係啦，头先罗医师就讲到两样嘢啦。咁第一就係一啲平常晚上嘅分享会係免费俾啲听众朋友呢可以参与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嗱呢一期我哋嘅主题呢就讲緊活血驱瘀啊，血压高啊，啲血脂过高啊，心脏啊，胆固醇嘅问题呢可能都有机会同呢样嘢有关嘅。咁大家想从一个中医去角度呢去了解一下，可以预防啦，亦都可以舒缓嘅话咧，咁即刻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咁啊医师嘅姑娘咧就会联络大家，1834104，1834104，亦都可以喺办公时间咧查询27874892。27874892，咁头先提过阿胶膏，如果你有兴趣订嘅话呢，都可以同医师嘅姑娘查询一下嘅。27874892，大家可以喺听日嘅办公时间呢直接联络医师诊所嘅姑娘。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凯欣。
3: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4: 早上9:18，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休息回来继续星期日早上的重身体健康。早晨早晨，直播室有程海欣，电话旁边有来自爱丽健的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Hello Sandy， 早晨。
11: Hello, Karen，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系啦，咁啊，每个星期日嘅早上咧 ，Sandy 都会喺我哋嘅节目时段出现嘅，会介绍下佢哋自己公司研发嘅产品啦，兼且咧亦都利用呢一个机会咧，等大家认识下有身体唔同嘅问题咧，可以用啲咩方法去处理吓。咁当然啊 ，Sandy 一路讲嘅时候，大家都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咧，就会可以享受到三次免费嘅体验疗程嘅。咁如果有任何嘅查询咧，都可以直接联络翻啊 Sandy 27280222，27280222。咁啊，等阿 Sandy 介绍下自己公司先。
11: 好啊，咁啊，唔该 Karen 先。咁咧，首先喺呢度咧，就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公司啦，爱丽健医疗集团。咁我哋集团咧就系、是、有开医院嘅自己，本身开医院之外咧，喺香港咧，我哋有两间中心嘅，一间咧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如果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听完我哋呢个节目呢，好想试用下我哋集团呢，喺20多年前嘅时候呢已经喺日本研发啦，同埋都系日本生产嘅一部无痛无创伤嘅爱丽健嘅医疗仪器啊。咁呢部仪器呢系经过认证啦，系得到咗全球先进国家嘅医疗仪器嘅认可啊。咁即系话呢部仪器呢是即是首先呢佢得到欧盟啦20多个国家嘅认可啦，另外我哋国家啦中国国家政府认可，此外呢日本亦都系国家政府认可㗎喎，咁所有欧盟中国日本政府认证我哋呢部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呢一部嘅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呢系达到咗医疗级数㗎。批出嚟是医疗型号，咁即系话咧系可以医院用啦，或者系治疗中心用，又或者但系呢部机最特别嘅嗰、那个特色咧，就系话呢部仪器咧，佢设计嘅时候咧就专门设计到系希望咧俾一般家庭人士喺家庭用咧就系、是、更加适合啦，因为咧佢已经咧系首先系完全无创伤啦，一家大细就算即系四岁以上嘅小朋友都可以用噶啦。咁咧就可以冇病嘅朋友用咗就会身体强壮啦、好瞓啦，同埋系会令到身体嘅机能咧每日都得到一个好嘅修复嘅。咁亦都系有抗衰老嘅作用，但系咧佢同时亦都可以咧就系、是、改善翻特别系一啲慢性嘅健康问题，长期嘅痛症啦、筋骨嘅劳损退化、肿痹痛、僵硬无力，个效用都系非常之显著嘅。咁咧就。好多嘅朋友咧，長期痛症啦，佢哋可能係睇咗無數嘅中西醫啊、針灸、物理治療都未能夠改善到嘅朋友，千祈唔好絕望啊！因為我哋正正咧喺呢廿多年，喺呢廿年啦嚇，呢部儀器咧推出咗有一個好好嘅即係信心嘅保證咧，大家可以好放心，因為已經佢好先進得嚟咧，亦都係得到國際認證，達到醫療級咁又即是已经是达到一个咁先进同埋咁完全系用法又好简单嘅一个医疗器械，系希望咧专门系俾一般家庭人士屋企里边咧就自己已经可以每日修复到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嘅健康，因为佢咧用完之后系可以令到我哋全身嘅嗰、那个嘅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啦，同埋咧系令到我哋全身气血良好，修复到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嘅健康，从而咧就可以改善翻一啲老化退化咗嘅健康问题，例如筋骨嘅退化，咁所以有啲肿痹痛、僵硬咧就改善得好好啦。咁好多朋友咧都系睇咗十几廿年医生又有啲睇咗几年医生睇极都唔好，但系用咗呢部机之后咧，就好多朋友逐渐改善，甚至乎完全康复翻，系非常之多嘅。除咗系痛症之外咧，帕金问题嘅各种症状咧，仲即系嘅。佢哋会周身硬啊、痹啊等等啦，或者系睡步啊、手震呢啲咧，啲症状都改善得非常之好，而且仲做咗两个临床证实有效，有效率咧差唔多系接近九成有效啦。咁中风后遗啦、同埋呢一个嘅耳鸣啦、血糖血压等等咧，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因为呢部机系改善我哋身体机能嘅。嗱，最重要咧，如果大家想用咧。就因为无创伤同埋系公公婆婆都识得自己用嘅，特别适合家庭里边去帮自己去改善身体嘅。如果大家听完有兴趣用嘅话咧，一阵间可以打电话嚟登记三次免费用，每次一小时，一毫子都唔收费嘅。
1: 系啦，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1834104。 顺便咧俾埋阿 Sandy 嘅联络电话，大家有任何嘅查询咧，都可以揾阿 Sandy 嘅同事了解一下吓，你究竟系会想除咗登记呢个免费嘅疗程之外，会唔会索性咧谂住自己买部机翻屋企啦，又或者参加另外一啲特别优惠嘅 package 吓？电话号码就系27280222 Sandy， 今日你系咪都带咗个个案嚟呀？
11: 是的，没错。那我记得呢如果没记错的话，上星期呢就应该是我分享到一位小姐啦，洪小姐，她呢就是即是那个她很后生的，大概是60岁啫。60岁呢她就已经双脚呢痛了10年了，膝头哥痛了，尤其是她痛足10年。那呢就在5年前已经痛到要攞拐杖了，咁咧佢膝头哥痛啦，同埋臂啦，仲有只脚已经痛到有少少 O 型脚啊，变咗形啊，咁咧就5年前55岁已经开始要攞拐杖咁样翻工，佢话好难睇，但系都冇办法啦，唯有接受。咁好痛咧，一路睇好多医生，因为佢有炎，即骨刺好犀利啊，同埋退化啦只脚，咁即系医生都。即系睇个骨专科同佢照晒检查晒，医生话都系退化，咁就转介佢物理治疗啊，咁佢又自己又好勤力去做物理治疗啊，针灸啊，铁打推拿，乜嘢方法佢话都用过晒啦，亲戚朋友介绍嘅乜嘢药贴啊，几叻嘅医生都去睇，但系始终都改善唔到啦，佢双脚咧系痛到系要攞一路都攞拐杖，后来佢爹哋好好啦，就听到新城咧就鼓励佢嚟试下。咁佢试咗之后呢，上个星期即係分享过，咁洪小姐呢逐渐啦，因为佢日日都嚟用㗎，佢真係好乖㗎，做咗大概係个零礼拜已经明显即係睇到有改善，佢更加勤力做咗一个零月之后呢，佢双脚痛呢竟然係好返超过80%啊，佢话基本上係唔痛唔痹唔硬啦，咁但係剩返少少痛就係个骨刺位嗰度，咁佢拉咩直头捧咗部机翻屋企啦，咁做咗呢逐渐呢佢又康复返晒，咁令即係上个星期就分享咗，咁我今个星期都同大家再分享，但係今个星期补充返关于佢妈咪，咁除咗洪小姐自己改善得咁好，咁佢妈咪同妹妹都用啦，咁佢妈咪呢就用同妹妹用咗都瞓得好咗好多，以前会失眠啦，瞓得唔好，咁同埋成日都扯鼻鼾好犀利，咁但係慢慢瞓得好之外，佢妈咪嘅鼻鼾声细咗好多，更开心就精神咗好多，同埋呢妈咪本身呢就已经年纪大呢，退化到呢佢自己腰冇力呢，同埋脚又系痛嘅，佢起身都起唔到嘅，要人扶嘅，咁同埋行路都行唔到嘅，咁疫情之后就更加行唔到啦，但佢妈咪呢只是用了22日之后呢，他已经可以自己起身了，腰有翻力，同埋啲脚都冇咁痛啦，有翻即係自己可以起身，同埋可以扶住啲嘢慢慢行。咁逐渐呢洪小姐自己嘅双脚嘅痛症呢就逐渐康复返晒，佢嘅个零月已经唔痛啦，唔使攞拐杖啦，大家记住。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如果你都有无论係痛症啦、失眠啦、耳鸣啦，同埋係中风后遗帕金问题，我哋呢部仪器呢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另外有好多朋友逐渐自己都发觉自己血糖血压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呢都正常返好多，咁当然任何嘢都要遵从医生嘅指示下，咁大家唔好灰心，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我哋三次之后如果大家想用，有啲朋友会捧部机翻屋企啦，自己一家人可以随时有得用，可以更加快改善。咁另外呢有啲朋友会留喺我哋中心做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我哋系半时算息嘅。
1: 咁头先阿 Sandy 讲得好好，而家都市人呢都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啦，除咗啲痛症之外呢就系啲三高嘅问题啊，咁况且今日咧，你有机会咧，只需要打通呢个电话号码咧，就有三次试做疗程机会，睇下帮唔帮到大家吓。1834104，1834104，即刻打嚟登记啦。另外咧，想联络 Sandy 嘅同事嘅话，了解更多咧，电话号码就系27280222，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9: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12: FM 102.4至106.3，
9: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9:30。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希腊空军一架战机在飞行表演期间坠毁，两名飞行员身亡。天空新闻报道，出事的是双座。

华为 F410 式战机在当地星期六在雅典以北的纳格拉空军基地一个航空展第一日进行低空飞行表演的时候坠毁，瞬间变成一团火球，冒出阵阵黑色的浓烟。两名飞行员未能够及时弹出机舱死亡。意外的时候，有几千人正在观赏雅典飞行周，坠机地点距离观景台有一段距离，未酿成其他伤亡。希腊空军已经宣布进行三日哀悼，航空展剩低的活动全部取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呼吁官员和民众团结一致，表示国家的凝聚力足以抵消美方制造分裂的企图，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美国上个月宣布实施严厉的制裁，企图切断维持伊朗政权运作的经济生命线。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的经济措施不会迫使伊朗政府改变政策，当局会避免国家陷入进一步动荡。他说，敌人企图透过封锁和制裁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和动乱，提醒民众现在正处于艰难时期。据证实，当局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提高私家车部分汽油配额的价格，同时减少每个月汽油配额。他说，伊朗正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但如果大幅度调高油价会加剧通胀，对所有家庭造成影响。伊朗武装部队发出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和封锁当地，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军舰发动更加严厉的打击，而打击范围更加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报道，华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尔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相关计划仍然有待以色列政府批准。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表示，以军早前完成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地道的行动，随后制定调整部署计划。根据新计划，以军将会撤到更靠近边境的位置，在黎南控制区域的中心将会由目前的10公里缩减到3至4公里。而以军计划在缩小之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色列北部区的居民。报道指出，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回应。日本金融厅计划加强审查当地银行向海外非银行贷款机构以及房地产公司放贷的信用风险，相关内容将会纳入金融厅正在制定的年度战略重点计划草案，并且预计在明年6月落实定稿。日经新闻报道表示，日本大型银行的海外非银行放贷业务持续扩大，全球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向日本银行融资的情况亦都日益增加。另外，主要大都市房价飙升亦都促使当地的银行增加房地产相关贷款。日本金融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审视风险，当局表示亦都会重点审查数据中心等设施的投资和贷款政策、项目审查以及风险管理。回来本港，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第一日试行预约制，渔护署说昨日有大约1800人预约，占总额的九成，计及即场预约人士，全日大约有900人登记入场，游客轮候的秩序良好，整体运作畅顺。渔护署会继续密切监察入场的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让游客即场预约，亦会持续监察山径人流和周边环境状况，在试行预约制度结束之后评估措施的成效。如果居民想在下个月7号之前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假期前往破边洲，可以提前在指定平台免费预约。而中秋节假期和国庆黄金周的预约名额将分别在这个月14号和21号早上11点开始开放。署方会继续加强在内地社交媒体宣传，提醒旅客必须提前预约，做好行程的规划。英超赛事第三轮，曼城主场以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顺利取得开季的新三连胜。而意大利甲组联赛大战，国际米兰在主场落后两球的劣势下，以3-2反

0: 圣拿波里顺利取得开季的三连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3%。
6: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8: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从头到脚，
10: 从内到外，
9: 从中医到西医，
10: 从养生到美颜，
9: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1: 星期日的早上，我们9:30之后回来继续了，从身体健康 Mr. Wong 早晨。
12: 早晨
11: 早晨早晨。
12: 今天改英文了。
11: 是啊，今天英文台啊。还有那个普通话早上好。
13: 早上好。
11: 对。
13: 我
12: 不敢讲
11: 话。哇，好劲啊。Giselle 啊，我们的女神啊，接到招啊，程主播。大家好，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开始节目了。今天我们的节目的话题是什么呢？就和我们的季节有关系，就是这个季节有关系了，就是讲到这个秋天。那刚才黄先生考我们的，即刻考我们，咦，你知不知道听日什么节气啊？跟着我就说黑兔露，一早就
13: 是。马蹄露。
11: 没错，马蹄露还有芝麻糊，芝麻糊不关事，因为呢我们很多时之前都有讲过，譬如立秋呢，天气呢就即是一立过秋之后呢，你就发现哇，即是突然间呢四季都试下，一雨变成秋，即突然间有一种很清凉的感觉啦。咁加上间唔只有啲即系热带气旋啦，落下雨啦。咁但系听日咧，头先我哋讲笑啫，咩合桃露啊？你话咩话？马蹄露系，其实听日咧系白露。黄生，白露同我哋嘅身体啊，或者啲头发啊，温度湿度啊，系象征住啲咩嘅？你提得出呢个问题，梗系有啲知识啦。呢方
12: 点解你唔送礼物先啊？
11: 吓，我边有礼物送啊？
12: 我
11: 送我自己出去，你咁样留翻你讲嘛？如果嗱。如果你唔好后悔，即系企起身先。如果你叫我送咧，我会将你嘅所有嘢送晒，送晒出去，送埋我吹到。
12: 唔系第一件事咧，打电话先，5668299。有好多朋友咧都话我哋讲个电话讲得少，有时咧听漏咗之后，佢就想打唔到，要等下个礼拜再打啦。咁大家咧就听住呢个电话 number 咧，5668299。
11: 点解要打呢个电话先？
12: 咁我就听电话嘅。
11: 系
12: 我特别咧，对于新城咧就特别喜好咧。就即系直接
11: 优先嘅，听我先，系其他啲唔理住嘅。
12: 有时我忙喺度听唔到咧 ，anyway， 即系无论如何咧，当日我都会复翻嘅。大家咧俾啲耐性啊，我电话咧就系5668299。
11: 5566829999，咁我头先我问啊嘛，点解要打先？系有诱因先得噶嘛？
12: 有因
11: 咧，送嘢嘛。
12: 第一件事咧，就大家要了解自己个头皮状态啦。所以我哋咧就做一个60倍即系嘅放大，睇清楚你头发咩问题。不论你有冇问题，或者你睇唔睇到问题，

0: 头皮屑咧，头皮屑系大块定细块咧？啊，正常定唔正常咧？咁头皮屑里边咧系咩色嘅咧？
1: 嗯、
0: 我哋会考虑到。
1: 哇，真系好似福尔摩斯咁啊！黄生，原来咁多嗰啲密码喺当中啊，
2: 蛛丝马迹
1: 系啦。
0: 咁头发嚟讲粗幼啦，同埋新嘅头发个份量够唔够咧？即系好简单，你个镜头落去有冇新头发出嚟咧？系正常定唔正常？正好多新头发，你唔好开心啊！哇，咁多新头发生出嚟嘅，就系、是、呢个系
1: 样样大先得噶。
0: 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嚟讲咧。一个人咧就唔走，即系好简单。有个人结咗婚之后咧，如果唔离婚嘅话咧，就佢系唔够胆揾过第二个嘅。
1: 法律上都应该系，
2: 系嘛，坚守喺嗰个位。
0: 系啦，冇错啊，不论高兴唔高兴都好咧，都要守住嘅。
1: 系，
0: 咁啊变咗咧头发一样嘅。如果你系健康嘅话咧，佢唔会离开你嘅头皮。
1: 嗯，
0: 咁你保持喺度。当你大量离开嗰阵时候咧，就表示有问题啦。即系你头皮嘅症状下边咧，下边就睇唔到嘅，要照 X 光都未必睇到嘅。但我哋可以评估到咧，究竟咩问题咯？咁啊，头发嘅色碎。色素啱唔啱咧？系深色啊、浅色啊，定带少少灰咧？
1: 即
0: 系
1: 够唔够颜色啊？
0: 系啦，咁跟住头发嚟讲咧，有冇竖立喺度咧？定软掉掉咧？系啦，咁呢啲全部都系我哋会观察到嘅。
1: 黄生，我突然间你一路讲咧，哇！我差啲唔记得咗呢个非常重要嘅信息添。我有一日去到一间酒楼度食饭，咁样入到去就有人嗌情主播咁样，你知即系本人都。叫做有少少系系啊举手系咁跟住咧我就啊边个咧谂住以为系即系听我哋节目啊或者睇下啲 Facebook 啲 fans 咁样啦、原来咧同你有关系我好多年前嘅一个小学同学唔知道你有冇印象佢当时嗰个小朋友咧
0: 小学同学因为我系老师嚟嘅你年纪咁细。
1: 佢当时咧结咗婚之后，佢个仔咧好细个，你记唔记得嗰个掹头发嗰个小朋友？
0: 哦，
1: 跟住佢即刻冲埋嚟我度，跟住就嗌埋佢个仔过嚟。而家已经好大个，唔系啊，我应该俾张相你睇啊。佢头发多到不得之了，佢快啲嚟过嚟多谢我呢个小学同学阿 Karen Auntie 咁样。跟住我哇，呢、這个就系你个细仔啊！嗰时咪掹到咧，
0: 我手指啊条疤痕咧都系个
1: 佢咬定咩啊？
0: 用嘅手。因为佢系小朋友咧，譬如我哋做嗰阵时，佢唔习惯嗰阵时咧，佢就
1: 好紧张，
0: 好紧张，
1: 系要搵啲嘢。
0: 我就见到佢紧张，我就俾只手即系拖佢，啊，点知咧佢就用个手指公咧，手指甲咧夹我。咁我哋就工作咧都牺牲自我嘅，俾佢夹啦，夹到咧就有条疤痕喺度，痕迹喺度。
1: 我想讲呢一个即系旧同学嘅 case， 即系我突然间我嗰日见到佢时候，我谂住同你讲，但系一路都唔记得。头先你讲开啲嘢，我突然间醒起，咁就系咧，佢嗰阵时咪甩得好紧要嘅，甩头发啊，成啊咁，咁跟住你哋帮佢做咗好，我记得系几次嘅啫，因为佢好细个啊，哇！我嗰日见到佢咧，简直系一个毛神神嘅星星咁啊个头，即系多到不得知道。我想讲出一样嘢咧，就系我知道而家。好多啲听众啦，当然有啲人年纪大嘅有甩头发问题啦，但系如果后生嗰啲咧，即系唔好放弃呢个机会，即系你越细个，如果真系有啲咩嘅问题，你发现唔知系咪遗传啊，定系压力啊，定系啲睡眠啊，大家乱晒龙啲生活规律，导致你觉得哇啲发量少啊，幼啊，冇力咧，即系要嗱嗱声搞，因为我真系。我记得我以前见过嗰个细路咧，即系光咗头咁滞噶啦，吓得翻几条毛
0: 嘅
1: 啫。哇！
0: 嗰啲系好严重嘅咧，叫做黑点线，好多人都唔识咩叫黑点线。
1: 但系佢话做咗几次咋，而家一路长大就冇事啦，
2: 就好多头，
1: 好健康，好。
0: 所以嚟
1: 讲，
0: 点解一间公司可以维持30年？我哋已经迈向30年。
1: 系啊，嗰时几岁，而家都哇，好大个仔。点
0: 解维持到呢家有20间咧？咁嘅样，
1: 程主播从来唔讲大话嘅，
2: 真实见证，
1: 真实见证。
0: 所以嚟讲，我哋真系
1: 我迟啲
0: 搵
1: 佢上嚟倾偈啊。
2: 好。
1: 哦，好、啊，你sorry， 唔好意思，黄生，你讲埋先。
0: 讲嗰四次都暂停咗歌柄嘅，
1: 我哋太
0: 兴奋
1: 啊嘛，
0: 咩啫？你
1: 即系帮到人，其实
0: 唔系我哋见惯嘅呢啲咁嘅情况，
1: okay, okay,
0: 所以
1: 咁我系冷静，
0: 需要大惊小怪嘅。咁因为我哋嘅职责系要帮人哋处理好个头发，咁、我哋就系全部唔系净系我哋全公司嘅员工。所有嘅同事咧都系有咁嘅心态，咁啊，剃完头发我哋再讲剃头发，因为你已经讲咗10分钟啦，已经系嘛？
1: 冇3分钟啫咩？
0: 咁啊，剃完之后咧，我哋就好多好多观察，我哋分析咩问题啦。咁跟住咧，我哋会咧就俾个体验疗程你做。体验疗程系咩理由？点解体验咧？其实未系全套嘅，点解咧？因为体验咧，啲人话得唔得噶？系咪真系得噶？呢啲人咧就系正常嘅。 点解咧？一个人咧系觉得有乜可能啫？我自己洗头啦，洗头可唔可以洗到你啲问题？洗唔到嘅，明唔明啊？但系用仪器嘅话咧，我哋可以深层咧系同你咧清毛囊里边嗰啲污糟嘢啊、啲细菌啊、啲病毒啊嗰啲清。

0: 出嚟。咁整完之后咧，你会睇到我哋会再嘥时间咧，系嘥你嘅时间，亦都嘥我嘅时间咧，系同你睇翻个结果。呢、这个结果嚟讲，睇到咦，点解堆堆嘢出嚟嘅咧？咁喺边度嚟嘅咧？唔系我添落去嘅，系喺毛囊里边。你谂下一个人咧，如果十零万条头发好湿碎嘅。正常嚟讲，情况因仲唔止添，系嘛？因为佢特别，佢系无人嚟嘅，无人境界嘅，
1: 发量好多。
0: 系啦，发量好多，你佢超过咗嘅。咁正常嚟讲咧，女性嚟讲有150,000条，男性13万条，13万。叫你数咧，依家开始节目诶广告时间数埋都数唔到嘅。啊，咁嚟讲咧，系嗰啲污糟嘢藏喺里边，你谂个头系咪大晒，系积聚得几唔舒服，或者系几困扰咧？咁我哋咧，你睇到真系有结果，清一次得唔得咧？唔得嘅，即系读书咁样读，即系上堂上一日咧就可以，即系可以做博士咧，唔得噶嘛，系嘛？咁所以日子有功，一路慢慢清咗，仲要咧身体调教翻好，咁咧个产品咧就可以调教。咁睇完之后咧，我哋咧基本上咧有啲洗头水，起码你每日都洗头。洗头嚟讲咧，我哋呢个洗头水咧可以帮助你解决。今日洗头水送啲咩洗头水啊？
1: 发再生嘅控油止痒洗发露旅行装
0: 系啦，咁呢个嘢咧就可以将你油脂咧唔系一定系油脂多嘅，系身体里边咧个人生活紧张啊，工作压力大嗰阵时候咧，里边嘅油脂分泌咧系有啲系多到咧，你出面见到有啲见唔到喺里边积聚喺里边咧，呢、这个我哋都帮你平衡翻，即系唔系帮你洗咗，系帮你平衡翻个分泌，咁你慢慢之后咧系正常啦，人正常几好啦，系嘛？有啲唔正常嘅话咧，即系好似情主播一兴奋嗰阵时候就唔正常啦。
2: 系啊，即刻而家收敛翻。
0: 系啦，咁我哋咧转头咧收敛完之后咧再话俾你听。
2: 系休息一阵先啦，先提翻大家啦。5566-8299，头先黄生讲咗啦，优先咧听下我哋新城财经台嘅听众朋友关于头发方面嘅问题，点样可以帮到你吓？5566-8299，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分店啦，大家可以登记做一个全面详细嘅头皮评估，唔使自己估估吓，点解啲头发嘅发量越嚟越少啊？或者点解又会有头痕啦、头油啦，或者头发冇力嘅问题吓？咁做完呢个检查之后咧，就会因应你而家嘅问题咧，同你度身订做一个养发嘅疗程送俾你嘅，咁仲有礼物啦，包括咗咧就系发再生控油止痒嘅洗发露旅行装，同埋月桂生敏感肌适用嘅沐浴装。头先讲啦，这个白露又好，立秋又好，天气咧越嚟越干燥吓，身体嘅水分精液咧亦都挥发咗，咁所以呢一个敏感肌嘅沐浴露咧，好适合呢个季节用嘅吓。电话号码咧就系5566-8299，5566-8299。如果想再做多一次疗程咧，好简单嘅啫，就答埋呢个问题啦。秋天需要补充毛发水分吗 ？A， 你觉得需要 ？B 就系唔使，系啦，你可以答 A 或者系 B， 就会送多一次嘅疗程俾你噶啦。5566-8299，5566-829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早上9:49。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早晨，大家好，
2: 早晨，
1: 继续收听《从身体健康》，程主播
2: 你好，早上好
1: ，Mr. Wong， 早晨。
0: Hey， 我唔识应对普通话，我咧听到笑嘅，一讲就笑。
2: 咁好啦，为大家添下啲欢乐嘅气氛。
1: 系啊，就系发再生桂圆美月桂生嘅创办人黄创安先生啦，同埋我 Giselle 喺呢一度嘅。呢个早上咧，大家记住呢一个黄金号码5566-8299，唔系六合彩嘅号码。
2: 但你读到好似六合彩咁开彩啦，
1: 但系读到好似六合彩。
2: The first
1: number is， 因为打嚟咧系真系有奖品嘅，就系咧头先有讲嘅一系列嘅免费礼物送俾大家啦。一个头皮检测啦，系喺黄金时间去做系非常之紧要嘅。无论你系啱啱开始甩啦，或者甩到一半啦，或者系开始诶有啲唔妥，有啲白头发咯，全部都可以嚟 check 嘅，了解一下究竟点解有呢啲问题出现呢。然之后咧亦都有一次嘅度身订做嘅健发养发疗程送俾大家啦。仲有咧一支嘅洗发露旅行装系帮你控油止痒嘅，同埋咧一支敏感肌都适用嘅沐浴露旅行装，全部送俾大家。所以记住呢个电话号码55668299啊！而且咧因应翻白露啊，我哋今日成日讲呢一个节气咧，咁咧就因为有一条问题咧，都想考下大家嘅，问大家秋天需要补充毛发水分吗 ？A 需要 ，B 唔需要。简单答呢条问题咧，将答案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就已经可以多一次嘅护发疗程送俾大家噶啦。
0: 程主播，你系咪中国人啊？
2: 吓？你觉得呢？
0: 啊，你护照啊，都系身份都系。
2: 做个勇敢中国人。
0: 咁中国嚟讲咧，唔系今日叻，呢家都叻，呢家仲叻，但系以前啲人咧都好叻。好简单嚟讲咧，就我哋整系识得咧就春夏秋冬四季，明唔明啊？但系咧，其实睇深啲嚟讲咧，喺个天文嚟讲咧，就当其时咧，就中国人已经系将佢系分开咗春、立春啊，咩咩春我都唔识嘅。跟住夏天又乜咩夏咩咩啊？但系秋天嚟讲咧，我哋上个礼拜咧讲嘅系你留意到咧，系渐进式嘅，即系预备秋天，即系立一秋，跟住就预备。再今日嚟讲咧，就叫做白露。
2: 听日
0: 吓，听日嚟讲叫做白露嚟讲。
2: 跟住有中秋啊嘛。
0: 系啦，再中秋。
2: 跟住有秋分啊嘛。
0: 系啦，一分一晒一晒咁样进展。嗱呢样点解我讲呢样？
2: 一晒一晒咩乡下嚟嘅？
0: 即系一嚿一嚿咁样演进，系啦，一楷一楷咁样，一路渐进式嘅话咧，就演变咗咧，就系呢个自然嘅环境，自然嘅走势嚟讲。呢个咧，如果你唔留意，净系哦秋天，秋天你好乱晒龙啊！秋天系咪真系凉定唔凉咧？秋天应该系凉啊，但系点解仲系咁热咧？好多人投诉啊，哇都错嘅天文台或者作呢个天气嗰个人系即系唔即系假啦吓，唔准确。其实唔系嘅，如果睇深啲，如果咧我哋睇清楚啲嘅话咧，系睇到佢系渐进式入去嘅，所以你自己觉得甩头发已经去到咧就中秋过咗啦，已经系差唔多入开始入冬天嘅。
2: 即系你想讲，其实甩头发都系渐进式嘅，
0: 冇错啦。就头发嚟讲咧，就等于因为人咧都系大自然创造出嚟嘅，所以佢嗰个生态嚟讲咧都系渐进式嘅。初初嚟讲。所以点解我哋要 check 头发嚟讲咧？我哋唔系 check 头发表面，我哋 check 系嘅头发嘅底层，就系个毛囊口嗰个位置咧。我哋会发现到好多问题咧，系反映翻你嘅头皮里边嘅问题。就等于大自然天气啊，呢家白露啊，然后再进咗中秋，诸如此类咁样去。头发嚟讲咧，亦都系由浅入深。当你浅嗰阵时唔去理嗰阵时候咧，就撞板啦。点解咧？因为白露天你朝头早咧都系有少少热嘅，但系咧就开始凉啦。我呢家好叻啊，要着件褛出嚟啊。
1: 系啊。
0: 但系咧嗰阵时个心啊谂住啦，即系着唔着好咧？着就好似个妇女拎住，好麻烦。但系咧就会少少热。但系如果你唔着嘅话咧，就好容易凉亲咯。但系夜晚黑嚟讲咧，一定你啊～觉得咧唔够嘅，即系头发嚟讲咧，呢家你少少头痕，有少少头皮屑，或者少少头油脂话咧，你理定唔理咧？好多人个心态就一样，不如我唔理啦咁样。唔理嘅话咧，你以为可以解决到问题嘅咩？唔系嘅，点解咧？因为问题咧就会继续会蒸发出嚟。所以嚟讲，我曾经讲过咧，喺秋天开始咧，你哋真系要理个头发。系起码嚟讲打电话 check 下自己咩问题，知道先，然后咧第二步先至决定究竟做或者唔做，呢个系一个系正常嘅操作。因为我哋咧就去到当秋天过咗中秋之后咧，我哋就好忙，因为好多人出现问题咩咧，例如甩头发啦、头疮啊，明唔明啊？例如发量开始幼啊咁样咧，佢就有少少恐慌啦。到冬天嗰阵时候咧。佢都唔知做定唔做啦，嗰阵时一做咧就好麻烦，就去到程主播同学个仔咁样样咧，就佢咧就黑点线咧就好严重，好严重嗰阵时你见到佢嗰阵时梳得几条，
2: 系啊，
0: 一个细路仔 我记得嗰阵好似七岁定系
2: 好细个，十岁八岁
0: 咁你点样面对嘅社会？面对
2: 十几年
0: 嘅人
2: 真系好
0: 系啊！如果唔搞嘅读。

0: 主要都唔敢翻学啦。
1: 系啊，但系而家好靓仔啊，真系好多头发咯，简直唔可以相信。
0: 所以嚟讲咧，我哋有四个字啊，病从浅中医诶，唔浅，
1: 病向浅中医
0: 系啦。所以我读错咗啦，系咪？
1: 同埋数都数错咗，病向浅中医五个字。
0: 咁大家咧就记住呢个 number 咧，5568299。其实呢个白露时间咧，系真系要自己咧系醒觉咧，系处理自己嘅问题。好啦。头发嚟讲，我哋嘅问题咧，归纳嚟讲，系有冇水分咧？头发嚟讲系有水分，水分系边度嚟嘅咧？
1: 我啱啱就想问你呢个问题啦，即系因为根据我理解呢一个节气咧，即系白露就系代表住啲一早一晚嘅气温骤降啊嘛，系啦，咁可能相对嚟讲，当个气温骤降咗之后，啲湿度空气入边又会少咗啦，咁头发都系有水分嘅，咁但系譬如话做呢啲疗程啦，即系你好多唔同嘅 treatment 啦，点样可以即系皮肤我哋就搽啲咩保湿啦，咁头发点样饮水咧？
0: 头发咧饮水咧，我哋做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嚟讲，你洗头嗰阵时候咧，头发就好顺滑嘅，因为你不论你搽咗任何嘢都好咧，或者你本身嘅头发系顺滑嘅咧，但系当你一用个花洗一整湿个头之后咧，你觉得头发咧就即系开始咧就打棘嘅，即系棘住嗰，即系冇咁顺滑嘅。点解咧？因为头发咧就一好多条嗰啲管状咧，系输送水分啊、营养啊、同埋蛋白质啊，同埋嗰个呢个马拉宁黑色素上嘅头发。但系问题咧，就佢上咗去之后咧，佢就唔想人哋侵犯咧，所以佢外边咧有好多层嘅鳞片质，即系鱼鳞咁保护住嘅。当你收咗水嗰阵时候咧，佢就会好似发嗰啲海参咁样
1: 散开，
0: 系啦，就会抹开咗，
1: 搲开咗，
0: 搲开咗，搲开咗之后咧，所以我哋叫人哋咧就洗完头之后就唔好去吹头发，一吹嘅话咧就会破坏啲鳞片质，等佢自然干。
1: 因为嗰个未合翻埋，你就已经吹佢。
0: 系啦，冇错啦，即系你帮佢定咗型，譬如佢开咗嘅，你一吹佢就变咗永远都开咗嘅话咧，就流失水分啦。嗱，平时咧春天夏天就 OK 嘅，点解咧？因为咧空气咧就唔系干燥，但系秋天你空气干燥咧，就会吹嗰阵时咧带走咗头发丝里边嘅水分，咁啊头发咧更加会干旱啦。咁你干旱嗰阵时咧，梳嗰阵时候咧就会棘住啦，好唔舒服啦。你大力啲梳咧就会断头发，甚至咧系甩头发。咁所以嚟讲咧系好少嘅问题，但我哋一定要去小心处理嘅话咧，就唔好即系好随意或者乱咁嚟。咁我哋收咗水之后咧，棘棘地系正常嘅。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嚟讲咧，就我哋咧就吹头嗰阵时咧，尽量咧等佢自然干，或者用风，即系唔好向正嚟到吹，离远啲咁多咧，系等慢慢即系啲水分咧系挥发，咁就唔会伤害到个鳞片质啦。
1: 嗱，记得呢个电话号码啦，有任何嘅问题咧，可以直接揾阿黄生咧，就预约一个头发嘅评估啊，同你 check 先。5566829，5566829，仲有除咗疗程送俾大家之外，仲有好牛子样嘅洗发露啦，仲有敏感肌适用嘅沐浴露嘅旅行装。5566829，5566829。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想了解更多发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FM 102.4至106.3，
4: 新城财经台。
6: 上昼十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有罗国华报道新闻。港铁宣布高铁早上信号的故障已经处理好，往来本港与内地的列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在信号故障期间，至少有14班由香港高铁站出发的班次受延误。朝早大约8点27分，运输处说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高铁服务延迟，包括前往福田、深圳北的列车南下，而南下列车亦都有多班延迟出发，包括来自福田站、深圳北、广东东站和南站、福州、天津西和成都东等站。

0: 铁呼吁可以乘客可以透过12306官方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等查看最新的资讯。黄竹湾香港仔隧道出口凌晨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电单车怀疑失控撞向防撞栏，司机昏迷送院，伤者30岁，是非华裔的香港居民。凌晨两点几，他揸住一架俗称绵羊仔的电单车，沿香港仔隧道驶向黄竹坑，刚出隧道口，去到巴士转乘车站对开，怀疑因为天雨路滑失控，撞向防撞栏，电单车翻侧，司机倒地昏迷。隧道职员报警，由救护车将伤者送往玛丽医院抢救。警方到场检获一个空的外卖保温袋，召唤拖车公司拖走架电单车，调查意外原因。国际方面，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三艘伊朗的邮轮，令到船只严重受损或者被毁，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袭击两艘美军拦截的行动。美方强调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采取报复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三艘邮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并且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美方暂时未证实有关消息。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袭击商船的侵略行径，指责美方已经构成战争罪行。伊朗军方司令部就发出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和封锁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舰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并且不排除扩大打击范围。美伊军事行动持续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数量只是维持在低位。分析指出，在当前双方军事行动持续下，地区的局势在短时间内仍然会动荡。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呼吁官员和民众团结一致，表示国家的凝聚力足以抵消美方制造分裂的企图，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美国上个月宣布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企图截断维持伊朗政权运作的经济生命线。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的经济措施不会迫使伊朗政府改变政策，当局会避免国家陷入进一步的动荡。他说，敌人企图透过封锁和制裁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和动乱。他提醒民众现在正处于艰难的时期。佩泽希齐扬证实，当局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提高私家车部分汽油配额的价格，同时减少每个月汽油配额。据表示，伊朗正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但如果大幅调高油价会加剧通胀，对所有家庭造成影响。伊朗武装部队就警告，如果伊朗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和封锁当地，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军舰发动更加严厉的打击，而打击范围更加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塞尔维亚执政进步党一致通过推举现任总统武切奇为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兼总理候选人。武切奇接受推举，表示会在完成近期国事访问和活动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切奇表示，进步党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和社交媒体开展竞选，并且计划在贝尔格莱德等四个城市举行大型集会。他又说，如果进步党赢得大选，新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塞尔维亚预计在近期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按当地宪法规定，议会选举每四年一次，今届议会在2023年年底产生，至今运作不够三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

0: 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5%。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从头到脚，
8: 从内到外，
7: 从中医到西医，
8: 从养生到美颜，
7: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9: 今日早上咧，我哋继续从身体健康，就有程师傅同埋阿吴师傅喺度，系咪表演呢、這、一个系咧滚油咩
10: 咩吞油啊，食炭啊，
9: 冇错啊，吴师傅讲笑啫。咁喺直播室咧，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咧，仲有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就系真嘅。点解讲到呢个师傅上身咧？其实我哋即系唔好讲话即系玄学睇呢个面相，其实我哋做咗咁多年人咧。我哋对于睇一个人个样咧，
10: 系
9: 相由心生啊嘛，吓，即系你个人系心善，你个样自然系表现出嚟，俾人感觉，哇，好有亲和力啦，好容易亲近啦。我谂我同 Grace 都有呢种特质嘅，即系我敢讲，我哋两个都系一个善心嘅人。咁我谂多数喺呢个社会上高都系嘅。不过有时见到有啲朋友，你一睇佢样咧，觉得佢好猛整啊，
10: 系，
9: 又或者觉得佢一定系好执着啊啲嘢，咁就会令到喺个面上高有不同的一些徵象表現出來。
10: 沒錯，
9: 上個星期我們講到關於這個眼睛的時候，又或者講到面部， Grace 都講了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其實我們的面是代表著我們的人一個氣息。你有冇行运？系啦，你系咪行紧运咧？还是你个面好，即系啲面色好沉咧，好阴暗咧，都代表紧你。诶，嚟紧吓，你跟住落嚟啲嘢顺唔顺利啊？吓，你个人好开朗啊，有笑容啊，笑得嚟嘅时候有，即系有啲人笑起上嚟咧，你会
10: 笑得假啲啊嘛。
9: 系啦，
10: 咁但笑肉不笑，
9: 冇错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无论系即系。真笑好假笑好，笑都系好过唔笑嘅，又咁讲，系啦，因为如果你苦口苦面咧，即系财神咧都会走咗去嘅、
10: 嗯。
9: 但有时候有啲朋友咧唔敢笑嘅原因咧，就系惊啊笑笑
10: 笑会有苦闻啊嘛，
9: 会有好多唔同嘅闻嘅。咁、嗯、但系我哋冇理由为咗呢样嘢而令到我哋即系人本来一种好开心嘅一种特质，我哋嘅情绪咁好嘅一个方。因为当我哋笑嘅时候咧，开心开心咧。其实你开心
10: 系咧，
9: 就打开你个心，同埋你个身体会有好多好嘅荷尔蒙咧、嗯。啊，就是、因为你嗰种愉悦嘅感觉咧而分泌出嚟嘅。咁、嗯、所以我都鼓励大家尽量，尤其是星期日啦，放松我哋嘅心情啦。咁另外一方面喺呢个面相学当中，我哋又点样可以改善一下，令到我哋每一日望住块镜嘅时候都觉得诶冇乜瑕疵，又充满信心。嗯、我哋上一次做 live 嘅时候咧、
10: 嗯，
9: 就讲紧呢个眼睛嘅部分，我哋嘅灵魂之窗，亦、
10: 嗯、
9: 都系好容易俾人哋感觉啊，系咪水咧？系咪冇神啦？有眼袋啊，眼纹咧，吓就会影响到啊，好似年纪好大咁。喺、美容嘅范畴咧，就有好多方法去处理嘅。今日我哋都会集中讲下其中一啲嘅部分。咁、尤其是我哋今日想讲咧，就系、是、有时有啲朋友咧就话啊，我以前只眼咧系大啲。点解随住年纪咧，
10: 好似缩细咗，
9: 缩咗系啊，系、上眼帘。

0: 越嚟越耷啊，同埋个眼睛个形又斜咗落去，系啦，改变咗咧。嗱，呢个咧都会改我哋嗰个运势，系啦。根据阿程师傅呢一个即系好，
1: 佢嘅自学情
0: 自学
1: 面相，
0: 大家问下 AI 嗱，你唔信你自己上去即系搜寻下都知啊。一个圆形嘅眼睛咧，其实代表住咧我哋同人之间嘅相处咧系容易啲，即系你俾人个感觉系亲和力系高啲。圆形嘅眼睛，但系如果你话三尖八角啊，或者比较扁啊嗰啲咧，俾人嘅感觉咧就系、是。佢好似有一啲
1: 总之唔够正气啦，
0: 系啦，有啲嘅谂法嘅，即系睄嚟睄去咁嘅感觉嘅。咁所以我哋圆形嘅眼睛同人嘅相处嘅人缘就会好啲啦。好啦，咁但系随住年纪，点解我哋以前明明系比较圆嘅眼睛，会变咗扁咗或者耷咗咧？有咩方法咧？阿 Grace，
1: 嗱，简单嚟讲咧，我哋成日都讲储蓄我哋嘅皮肤嘛，系咪？其实储蓄唔系净系皮肤噶嘛，皮肤一个器官嘅健康，咁你身体嘅健康都要储蓄噶啦，
0: 都要储嘅。
1: 系，其实睇下你自己个角度点睇。咁有啲朋友会讲，我年纪大系咁上下啦，系咪？咁嗱，你个系咁上下啦咧，大家个定义有唔同。我同你咧就系不断去储嘅。知道自己个弱项喺边度，就面对佢去调整。我哋唔系话要做到好夸张，但我哋会调整，令到自己嗰个缺门咧唔好放咁大。但我哋总会有啲优点㗎嘛，我哋就将我哋嘅优点呢就放大，即好似我同你咁呢就够嘈啦。笑都笑得大声过人啦。
2: 我哋唔系嘈啊，我哋系热闹。
1: 系我哋好热闹嘅。嗱嗰、那个情况呢就系开怀啦。咁呢一个呢都系喺秋天里面，因为我哋要收藏好嘅嘢嘛。如果你有一个好愉悦好开心好开朗嘅心情，你咪可以收到囉。咁你就可以摆喺你个仓库度啦。咁所以喺秋天嘅时候，我哋会去登下高啦，系咪？我哋去啲高嘅地方，
2: 开始行山，
1: 呼吸下新鲜空气啦。咁、其实呢个都系令我哋开怀嘅一个方法。我哋系好跟住呢啲嘅节气去做嘢嘅，因为人系顺应个天时。如果你相信你自己系大自然嘅一部分，咁你咪顺势而行咯。咁秋天我哋点解要讲旺我哋嘅皮肤咧？吓、咁我哋其实几时？个皮肤都要健康，但喺秋天嘅时候，因为我哋想收好多好好嘅嘢入我哋个谷仓里边，等我哋喺冬天嘅时候更加可以培养到发挥咧。所以喺秋天嘅时候，我哋要收成健旺我哋嘅皮肤咧，电就唔少得啦。咁电其实咧就我哋嘅身体系有嘅吓，我哋有自己天然嘅生物电。咁而我哋嘅每一次去使用嘅时候咧，我哋亦都需要去睇翻我哋嘅状态，特别喺眼周围。如果你嗱，我唔知你有冇留意有啲朋友咧喺秋天嘅时候，佢哋好容易流眼水。真系流到好似喊咁嘅。或者啲风吹埋嚟，只眼会涩啲。跟住第三个动作呢就会咪细啲，係啦，会眯眼嘅。跟住你再留意一下佢哋个眉心啲纹会接咗啦、跟住眉头就好似揦埋一针。咁同埋眨眼好密嘅。头先我讲嗰啲唔同嘅小意思啦，你哋通常叫。咁呢啲其实就话咗俾你听，你个身体去对呢一个季节嘅适应唔系太理想啦。点解？因为有用嘅水唔足够。咩叫有用嘅水呢？其实眼水咪有用嘅水咯。其实我哋口水都有用噶，你冇咗口水就大件事啦。咁你身体里面有好多胃液啊、肠液啊，皮肤亦都有滋润嘅分泌，呢啲咪系我成日讲嘅津咯。咁你系有用嘅嘢，你先滋润到自己嘛。咁但系皮肤上有阵时自己自身不足，供应唔够嘅，你咪用精华素、用 cream 去帮咯。咁呢啲外在我哋讲少就叫做比较粥粉面饭去食啦。咁呢个天时，因为我哋要收好嘅能量、好嘅健康入我哋个仓库，咁所以。秋收最重要是什么呢？要够襟，就是耐受力了，海藻糖就帮得到了。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都要多注意的，要看看你皮肤状态，譬如你的眼睛好像蒙起了，没以前那么圆了，其实都告诉你，你眼周围的皮肤是有松弛，但是亦都不要忘记眼周围是黐住我们的额肌。我哋嘅鼻肌同埋我哋嘅颞肌喺眼袋下边咧，就系我哋嘅上唇提肌、犬齿肌。我讲呢一堆咁样嘅咩肌咩肌，其实都想话俾大家听，你唔好净系。 即係好似近視鏡咁，淨係睇咗眼呢個位，其實係周圍嘅肌肉，其實佢預先已經鬆弛咗，只不過去到某個點，你覺得個眼型改變咗，你先至去
0: 發覺佢原來已經
1: 唔同咗啦。
0: 嗱，我先提翻啲聽眾先，今個早上咧，我頭先就喺咪後同阿 Grace 咧、阿美姬教主咧已經夾咗噶啦，因應住我哋呢一個月份啊，都會集中講下呢個眼周圍嘅一啲問題，所以咧，我哋送出嘅呢一個紅寶石光嘅再生療程咧，可唔可以幫我哋啲聽眾比較集中去處理呢個眼睛嘅問題，得唔得咧？
1: 嗱，你呢個其實一個好问题嚟嘅，如果以我自己咁多年嘅经验咧，如果你集中，譬如你觉得眼有问题，你净系做眼周围咧，通常都系失败嘅。你留意一下啲朋友，我查好多眼霜噶啦，我又睇 YouTube 喺度捽捽捽捽好多花款嘅，咁我都系问佢一句，咁你觉得有冇好到先？最紧要你有冇好到先？好零点一都叫好咗嘛？咁通常俾我答案差唔多啦。咁系咪年纪大咗？通常。那個情況都是咁嘅，咁所以呢啲情況其實話俾你知，如果你做紅寶石光嘅話，光唔會直接照眼睛嘅，係照頭先我講嗰啲額肌啊、睫肌啊、上周圍嘅肌肉、眼周圍嘅肌肉。如果真係要集中做嘅話，做完呢個光之後，應該要做充電，做 ELP 呢一類嘅生物電，喺眼周圍嘅穴位嗰度做刺激，令到眼周圍嘅循環同埋經絡疏通、廢水拎走，咁樣去。令到嗰个眼睛咧提亮咧系可以嘅。
0: 嗱，先提翻大家先，咁啊即刻登记啦，做呢一个红宝石光嘅再生疗程先，咁啊跟住再同阿 Grace 嘅同事夹一夹，系咪有需要诶加强呢个部分咧，做埋个叉电吓。如果想登记嘅话咧，电话号码就系25042008 25042008 ，WhatsApp 咧就系92105284 92105284。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两百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我哋继续今日嘅重新睇健康，除咗程海欣程主播之外，仲有美肌教主 Grace 嚟自 Black and White Beauty 嘅。提翻啲听众先，如果你从未做过呢个红宝石光肌肤面部再生疗程嘅话咧，欢迎大家可以即刻打18341041834184104，或者系 WhatsApp 92105284 俾啲 tips 大家。嗱，呢一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咧，唔系净系做面嘅。如果你系想，我头都有啲嘢想改善一下，系咪啲发质啊，或者系头发嘅生长啊，咁你都可以同阿 Grace 嘅同事讲，你选择做头部都得嘅，冇错啦。只要你系从来冇做过呢个红宝石光嘅疗程咧，都可以即刻打18341104登记，或者系 WhatsApp。92105284 呢个时间咧，听下黄小姐嘅问题先。Hello， 黄小姐你好，
6: 我都系少少嘅眉中心嗰度啦，有一啲嘅纹啦，穿字纹啦，应该咁讲。
0: 打直嘅有三条啊，定系几多条啊？
6: 我一条啫，
0: 我一条。OK， 好，咁啊睇系啦，睇下教主系啦，问下你先。我谂你可能系咪平时有好多时会睇手机啊，或者唔知你啲工作咧，电脑有冇留意自己啲表情会拥起咗？
6: 我谂我系咁睇手机噶都。
0: 明白。
1: 咁都好普遍嘅呢个情况。嗱，咁其实呢如果係。
0: 有咩急救办法呢教主
1: 好容易㗎咋呢个。咁因为佢一条咋嘛。其实一条即係话咗帮你听喺个眉头嗰度有两条肌肉。咁呢就向中间靠咗拢好似接起咗咁。咁当然旁边会有啲细纹。咁但係如果以王小姐咁样形容即係中间嗰条就比较外眼少少啦。咁其实如果我哋有嗰隻咩的面呢咁你就裁剪一下佢。咁唔使太长嘅因为其实你眉心嗰个位去到眼头呢嗰个距离唔係太长嘅啫。咁所以你可以裁剪一下。
0: 係最主要系想由边个位到边个位先知道裁剪几长㗎嘛。
1: 应该咁讲。咁佢一块长条形呢你系要长嘅四分一就得㗎啦。
0: 长嘅四分一。
1: 佢本来系一个对接㗎嘛。对接咗之后你喺中间再剪一下。咁佢就啱啱好四条。好似我哋第二节手指咁长到嘅 size 嘅啫。咁嗰个重点呢就係唔紧要嘅因为
0: 你。係咪有啲似我哋黏眼下低嗰、那个。
1: 係冇错。
0: 哦 okay、
1: 咁呢就你睇下自己手头上有冇啲有胜肽成分嘅精华或者 cream。咁最好就有四胜肽或者八胜肽。因为呢两种嘅 peptide 呢个好处呢就可以将我哋一啲嘅微表情自己唔自觉而用咗走咗出嚟。咁佢可以呢 release 嘅。咁你可以睇睇嘅。如果真係冇呢就揀啲海藻糖啊或者係揀B5 啊呢一类都係可以嘅。咁就要搵到呢一种轻轻有少少张力嘅棉花。你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係直接将呢啲嘅精华同 cream 摆喺嗰个
0: 棉花上面
1: 就摆落去。咁、那个情况有少少似乜嘢呢我哋平时好似贴一个十字胶布咁打交叉嘅。打交叉嘅。
0: 唔系就咁打直喺嗰条，我以为就咁喺条纹上高黏落去。
1: 嗱，如果就咁打直黏落去咧，冇乜意义嘅。点解咧？因为你系两组肌肉靠拢啊嘛，咁、即系中间会有个凹位。咁、如果你就咁打直嘅话咧，就你只会将嗰个精华摆喺咗靠拢嘅两嚿肌肉最顶嘅部分。咁、而接咗落去嗰个谷底部分咧，系完全接触唔到，同埋亦都运用唔到佢个张力。嗰、那个只系一个模仿动作，冇意义嘅。咁、所以呢个情况，我哋要揾我哋嘅眼头，咁咧我哋系左，
0: 即系有两条啦，棉花
1: 啦，系啦，要两条嘅，咁啊交叉形放嘅，咁咧嗰个起点咧就喺个眼头嘅位置，
0: 眉头
1: 就向对角嘅眉头。轻轻拉过去，咁所以到最后你系譬如你左边咪拉去右边嘅眼头眉头嗰个位置咯。
0: 咁、个起点喺边度？
1: 都喺眼头开始，眼头由眼，即系所以系
0: 眼头去眉头，
1: 系简单嚟讲由下而上，系啦，两个向上嘅交叉，
0: 好短噶
6: 啦，
1: 系啦，
0: 好叻啊你，
1: 系啦，
0: 即刻耳明啊。
1: 咁咧呢个交叉咧，你就要留意一下嘅。咁、因为两条嗰个叫棉花咧，佢粗粗地噶嘛，应该系会交接冚咗喺你中间嗰条纹嗰度
0: 嘅。即系头先话凹咗去。
1: 系啦，咁如果你想再完美少少，你做呢个交叉之前，你试下做一个叫扮发烧嘅动作。因为呢个情况都通常。我自己经验咧，都系啲朋友比较眼干、眼涩嘅时候咧，因为我哋想睇嘢，但眼睛又要打开，所以到最后咧就做咗个抗衡嘅动作。咁而眉头嘅肌肉系几强劲嘅，咁所以佢会向中间拉。咁而扮发烧嘅意思咧，就系你全个手掌摆喺个打横吓，摆喺额头嗰度。咁你咧个手指尾嗰个部分去到你个手掌边咧，应该系掂到你嘅眉毛嘅。你要摸到佢手指尾嗰边，同埋嗰个手指尾嗰个近手掌个边位咧，都系要掂到眉毛，所以你个膊头需要升高少少，咁轻轻掂住佢一下，咁你应该感觉到咧嗰个眉头中间靠拢嗰两个肌肉咧，少少拱起嘅。咁当你觉得佢有少少拱起嘅时候，你就等多一阵间，令到佢呢一组嘅肌肉放松啲，咁佢靠拢嘅时候冇咁多，咪向左。由两边外展咗扁啲，咁你之后贴精华素落去咧，咁嗰个胜肽咧就会发挥个作用会更加好，所以你不妨试少少呢个动作，
0: 系
1: 吓，咁咧就对你个
6: 方向系咁样试紧都 OK 啊，
1: 系啊，你可以试下噶，你可以试下，
0: 你而家试紧都 OK 啊，你话。
6: 我跟住佢同一路讲嘅时候，
1: 哦，你有镜睇到，哦，咁非常之好聪明啊！一讲就知啦，系啊，你尝试系啊，你尝试呢个方法。咁平时咧，有阵时你唔系搽紧 cream 啊，或者你唔系做啲动作咧，我当你睇紧餐牌，或者咧系望住个电脑要睇咧，你就。是有个台面的嘛，你的手踭浪一浪，
0: 轻轻
1: 掂住的话呢，你的膊头就不用那么攰，同埋呢亦都可以有平时一个安抚动作，不用做好耐的，平时十秒其实都够。
0: 即总之你有时觉得那个姿势是可以的，就是做下这个扮好像摸人哋有没有发烧啊，那个动作都已经放松了个眉头。
1: 没错，咁其实慢慢通知佢呢，佢向中间靠拢钳住那个情况是可以慢慢 release 的，尝试下这个方法。
0: 每日都可以练一练。嗰个交叉咁
1: 试下，
0: 好唔好啊？
1: 试下。
6: 咁啊，如果有时间咧，即系瞓觉嘅时间戴眼罩，系咪又有帮助咧？
1: 戴眼罩都是我的习惯嚟嘅，咁咧就戴眼罩其实主要就遮住嗰啲光线嘅啫。咁你话对嗰个皱眉头就唔系好大帮助嘅，我自己觉得最紧要就系你要知道嗰个皱嘅原因。嗱，我自己咧就系因为有阵时对眼太攰。咁我点样去解决呢？我会真係滴少少人造泪水，咁然之后我先至瞓嘅，令到隻眼嗰个干涩感觉冇咁犀利。因为呢，如果你即係有阵时我偷懒呢，冇做呢个动作，朝头早起身呢，我都会有你呢个情况嘅。咁我就知道嗰一日自己要做多两下发烧啦，咁嗰晚呢我就真係会贴咗佢瞓觉嘅。我自己个习惯会咁样囉，所以你不妨可以试下嘅呢个方法。
0: 好，咁多谢呢位听众朋友啊，黄小姐电话。哇，其实我哋嘅生活入面啦，有啲即係细眉细眼嘅嘢呢，就係日子有功。日子有功嘅意思即係话我哋唔好怀疑其实可能面部某啲嘅肌肉，因为我哋要用佢啦，咁令到佢会好紧张。就算有时就因为习惯咗唔用佢呢，都紧张埋一份。点样嘅时间先俾佢放松咧？即系如果身体其他部分啊，我哋会拉筋啦。咁但系面部嘅肌肉，我哋点样帮佢做一啲简单嘅令佢都似拉筋、放翻松嘅动作咧？头先阿 Grace 咧，其实已经教咗大家两款嘅方法。如果啲听众朋友都同样有呢个问题，就系、是、觉得嗰个两个即系眼眉中间眉心个位置，有啲人咧系一条嘅。呢位听众好好，佢暂时得一条啫。即系你唔理佢咧，你整真佢越紧咧，好似唔够力。咁啦，佢就变成川字啊，
1: 川字啦，有啲系十一啦，其实好多款嘅。
0: 系啊，我见到我身边都唔少朋友都有呢啲咁样嘅纹，男男女女都有。咁所以头先有两款动作，无论你有冇出现呢一种嘅状态，都可以做下嘅。第一个就头先阿 Grace 教咗，好似扮发烧，轻轻咁样安抚喺你个额头，
1: 系
0: 贴住你嘅眼眉嘅位置吓。咁呢个咧就等到你成个即系额头啊、眉心嘅位置都可以放松一下。另外一个咧，头先讲到好精彩啦，就是、一个。交叉就是左的眼头斜去右
1: 向上
0: 的，是向上去的右的眼眉的眉头那里。刚刚连完之后呢，就在你的眉心那里有个交叉形象，应该就是跨越了你有皱纹的位置。在接下来的美肌教室都有这些课程涉猎在当中，这些步骤到时现场会全授晒这个真功夫给大家的。9月15号的星期二晚上7点钟在荃湾区，9月22号就在铜锣湾区，电话号码是25042008，有兴趣登记美肌教室的就是25042008。
7: 重新睇健康，主持程海欣。
8: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美肌教主 Grace 5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的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9: 上周10:3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港铁宣布高铁早上发生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 来往香港高铁站和内地的列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在信号故障期间，最少有14班由香港高铁站出发前往福田和深圳北的高铁班次受延误。南下列车亦都有多班延迟出发，包括福田、深圳北、广东东站和南站、福州、天津西和成都东站等。港铁呼吁乘客可以透过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等查看最新的资讯。运输署表示，朝早8:27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高铁服务一度要延迟到9点左右，港铁宣布

0: 相关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黄竹坑香港仔隧道出口凌晨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电单车怀疑失控撞向防撞栏，司机昏迷送院。伤者是30岁非华裔香港居民，凌晨2点几，他揸着一架俗称绵羊仔的电单车沿香港仔隧道驶向黄竹坑，刚出隧道口去到巴士转乘站对开，怀疑因为天雨路滑失控撞向防撞栏，电单车翻侧，司机倒地昏迷。职员向隧道职员报警，由救护车将伤者送往玛丽医院抢救。警方到场检获一个空的外卖保温袋，呼唤拖车公司拖走电单车，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港岛采取打击黑的行动，一名69岁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等四项罪名被捕。中区警区和港岛总区交通部人员星期六晚上在中区展开打击行动，期间派出交通警员乔装乘客放蛇。警方表示，执法人员由山顶缆车中环总站乘搭的士前往山顶公共运输交汇处，原本合理车资大约是66元，但涉案司机就索价350元，是高出正常收费大约5倍。警员随后表露身份，拘捕涉案的69岁姓陈的司机。他涉嫌滥收车资，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没有将的士计程标设定在记录位置，以及违反有关的士司机仪容的规定，被扣留调查。涉案的士亦因为怀疑机件问题被扣查检验。国际方面，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令到船只严重受损或者被毁，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袭击两艘美军舰只的行动。美方强调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采取报复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并且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美方暂时未证实有关消息。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的袭击双船行动是构成战争罪行。伊朗军方司令部就警告，如果美方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和实施封锁，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舰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并且不排除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呼吁官员和民众团结一致，表示国家的凝聚力足以抵消美方制造分裂的企图，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美国上个月宣布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企图切断维持伊朗政权运作的经济生命线。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的经济措施不会迫使伊朗政府改变政策，当局会避免国家陷入进一步动荡。他说，敌人企图透过封锁和制裁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和动乱，提醒民众现在正处于艰难的时期。据证实，当局将会在未来几星期提高私家车部分汽油配额的价格，同时减少每月汽油配额。他说，伊朗正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但如果大幅调高油价会加剧通胀，对所有家庭造成影响。伊朗武装部队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和封锁当地，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舰只发动更严厉的打击。英超赛事第三轮，曼城主场以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顺利取得开季的三连胜。而意大利甲组联赛大战，国际米兰在主场落后两球的劣势下，以3-2反胜拿波里，顺利取得开季三连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二十

0: 7度，相对湿度是 85%。
1: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平手诡计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up 你健康。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从头到脚，
6: 从内到外，
5: 从中医到西医，
6: 从养生到美颜，
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7: 星期日早上，我哋喺10点半嘅新闻天气之后翻翻嚟啦，从身体健康。早晨，早晨，听众早晨，仲有就系多听嘅早晨，
8: 早晨，陈主播，大家好。
7: 系啦，咁喺星期日嘅早上咧，10点半之后咧，出现嘅就系精神奕奕嘅 Doctor Yan。Doctor Yan 咧，我又每一次介绍佢嘅时候咧，都要讲下少少佢嘅 background， 因为佢 background 好劲噶嘛，系咪先？喺呢一方面嘅即系专科嚟嘅，同埋因为佢自己咧都系曾经患过呢个脊柱侧弯啦。虽然我哋喺节目入边咧又讲咗好多。同脊有关嘅问题，大家如果真係有任何呢、這个即係身体方面嘅问题想处理嘅话呢，其实都可以搵阿 Dr. Yan 嘅。咁当然因为每个星期日嘅早上呢 ,Dr. Yan 嚟到嘅时候呢，我哋都好希望啲听众朋友即係身体检查大家都做得多啦。咁但係身体检查当然係针对可能你会验血啊，或者係验其他嘅部分啦。咁但係好专门咁去检查你嘅脊呢，可能真係未试过嘅。咁因为现代科技嘅进步有 AI 嘅帮手，既然有啲咁好嘅嘢，点解大家会丧失呢个机会？咁所以每一个星期日嘅早上咧 ，Doctor Yan 嚟到嘅时候咧，我哋都有10个名额，只系得10个名额嘅啫，俾听众朋友咧可以利用呢一个电话即刻咧 WhatsApp 去登记又得，或者你话简单啲打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热线都可以嘅，就系1834104 1834104，咁啊 Doctor Yan 咧就会收到大家嘅一啲资料再联络。安排就可以得到一个 3D 全新的骨架 AI 智能检测的啦。个 WhatsApp 的 number 呢就是6567-2685 6567-2685，或者可以直接打1834104 1834104登记都得嘅。头先马话 Doctor Yan 系即系脊柱侧弯嘅一个专家咧，佢自己曾经患过脊柱侧弯，喺坊间揾咗好多个方法都揾唔到，终于咧就自己好努力咁读书啦，读自然医学啦，去研发啦，咁而家咧就自己创立咗一套嘅方法，就叫做骨骼重建工程，就系帮啲听众朋友咧。好叻，好拿手处理脊柱侧弯，咁但系仲有其他凡系同脊有关嘅问题咧，都可以揾阿 Doctor Yan 帮下手嘅。Hello Doctor Yan，
8: Hello 陈主播，
7: 笠咗好多顶高帽俾你，有冇受宠若惊啊？你
8: 系多谢多谢。
7: 喂，我想问一下先嗱，我知道好多听众朋友咧，即系如果话啲脊啊，或者有啲即系腰痛啊，身体唔同嘅可能关节啊，其他嘅啲问题咧，佢哋好通常都会揾脊医啦，或者揾骨科医生啦，中医可能去针灸治疗啦，又或者有啲人揾物理治疗师啊，做下按摩啊等等，你觉得你同呢啲其他嘅，即系头先所讲嘅一啲处理嘅方法，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8: 哦，最大分别有
7: 考啊，多听一排啊，今朝
8: 系啊，第一样嘢就系我哋系处理人嘅整体骨噶。
7: 嗯，
8: 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人嘅骨系环环相扣，互相牵引，互相带动，牵一发动全身。有时候可能自己唔小心只脚扭一扭亲，
7: 嗯，
8: 原来伤到条颈。啊，原来咧，颈痛富贵包系又同条腰有关嘅、哦
7: 嗯，
8: 原来咧腰嘅侧弯咧又同个盆骨有冇歪斜高低有关系嘅、哦
7: 嗯，
8: 所以人嘅骨骼系环环相扣嘅。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嗰一刹那就算帮到你都好啦，就好快亦都会反弹。嗯、我哋系以一个根治为目标，我哋都讲求一个持久。

0: 好多时候啲人痛就可能喺驼背去练肌肉，各样嘢，咁但系啲骨你唔去处理，你去练肌肉其实都系驼背噶、哦
1: 嗯。
0: 所以我哋做运动固然系我哋会鼓励，或者我哋都会教我哋嘅患者去做一啲伸展运动，咁但系要从根本出发，就要处理好我哋嘅大阵啦。
1: 嗯，头先一路听啊 Doctor Ian 咁讲啦，我就因为我识咗 Doctor Ian 都有一段几长嘅时间咧，讲翻上都有以年计咯，开始我真系唔经唔觉系咯。咁喺认识咗 Doctor Ian 之后咧，就令我自己对于脊嘅健康咧就关注咗好多，同埋我以前冇谂过嘅一啲身体上高嘅问题，因为我哋已经累积咗咁耐我哋做节目嘅经验啦嘛，好劲啊！我即系融会贯通，同埋好好记性。即系我记得 Doctor Ian 都有讲咧。有啲身体上高嘅问题咧，可能你肠胃嘅唔舒服咧，诶，原来咧都有机会同个脊嘅歪斜有啲关系，即系因为你个内脏其实都系即系你一个阵啊骨架啲系即系紧扣噶嘛，相连噶嘛，
0: 系啊，冇错。
1: 有啲朋友亦都因为个脊可能系有啲问题咧，就令到佢个呼吸唔畅顺，胸膛唔得打开。你谂下咧，其实我哋要有足够嘅氧气，即系我哋有时去做身体检查都会度下啲血含氧量啦，即系如果你个呼吸唔好，所以而家点解咁多啲唔同嘅节目啊，啲专家教人哋呼吸啊，
0: 系啊，
1: 呼吸如果系一个啱嘅方向嘅话咧，你个人都会精神啲，就唔会话啊，点知好似每朝早起身都好似瞓得唔好啊，攰赖赖啊，咁原来呢啲咧又有机会同脊有关，仲有啲咧就系关乎一啲即系生殖器官嘅问题，嗬、
0: 嗯，
1: 即系你嗰阵时都有讲，女性可能啲经痛啊，或者一啲不育嘅情况咧，都有机会同脊有关嘅。咁但系我觉得又唔使自己去吓自己啦。咁同埋又唔好谂咧，就话啊年纪大咧，一定脊一定系冇以前咁好嘅。我哋即系我哋嘅节目嘅目的就系从身体健康啊嘛，即系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样嘢。咁所以咧系时间做一个全身全面嘅。亦都系利用到人工智能 AI 智能嘅一个骨骼嘅检查 ,3D 嘅骨骼检查 ,1834104,1834104, 另外 WhatsApp 呢就可以直接找啊 Doctor Ian 嘅团队 ,65672685,65672685, 亦都因为 Doctor Ian 喺即系呢个叫做脊柱侧弯咁有经验啦，所以喺好多年前呢就自己成立咗一个组织叫做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咁所以 Doctor Ian 呢就系创办人嚟嘅。嗱，我哋今日咧所讲嘅呢个题目咧，除咗头先即系大家可能疏忽咗嘅一啲环节之外咧，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唔好睇少一啲轻微少少嘅嘢，即系可能我见到啲朋友有啲高低薄啊，或者所谓应该阿 Doctor Ian 解释系会叫圆肩啊，就以为好少少啊，分分钟咧可能系大件事嚟嘅，系咪？
0: 系啊，冇错啊，唔好少睇。
1: 嗯，
0: 系啊，好多时候啲人会觉得咧，膊头一边高一边低咧，只系姿势唔好，自己挺直啲就得噶啦。咁、
1: 嗯、
0: 其实系咪咁简单咧？咁呢个就系一个最危险嘅错觉啊！因为高低肩同圆肩咧，就绝对唔系企直啲就可以解决到嘅问题。嗯、我哋嘅膊头咧，就等于系悬挂喺我哋嘅脊椎同埋胸骨上面。咁如果当我哋嘅脊椎侧弯、胸椎后突，即系驼背、寒背啦，或者骨盆歪斜咧，咁我哋嘅膊头咧就会被逼一边高一边低啦、
1: 嗯，
0: 向前卷曲啦。咁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警号嚟噶、
1: 嗯。
0: 表面睇就系高低薄，好似关乎易容问题啫。其实唔系啊，佢背后有一个好重要嘅健康嘅提醒，即系话有机会已经
1: 系
0: 有脊椎侧弯、驼背问题啦。
1: 我仲以为咧高低薄系因为你知嗰啲女士可能佢哋孭嗰啲单边嘅包或者斜孭，咁、嗯、我仲以为系有一边窄得多啊，即系负重负得耐咧，咁就会形成个身体好似侧埋咗一边咁。咁但系原来呢个背后嘅一个原理就系同你本身成个架歪咗，所以佢就。即系好似杠杆咁样斜咗落去有关嘅，
0: 啱啊！其实程主播你都讲得啱噶，
1: 即系都同孭一边重嘢有关嘅。
0: 系啊，我听完你咁讲、我突然间谂起我一个个案，
1: 系
0: 一个中学嘅校长嚟嘅。咁、个校长英明神武啦，不过佢高低薄非常
1: 好严重，系
0: 佢就话我听，
1: 系咪叫盲都睇到？
0: 系啊，因为佢话我听，点解会咁咧？因为佢以前细个咧，爸爸做装修嘅，
1: 系
0: 咁佢又好乖仔，即系会帮爸爸去孭
1: 嗰啲工具，
0: 冇错啦，惯咗用。右边
1: 有个木箱噶嘛，嗰啲装修嗰啲人，
0: 系啊，佢细细个由小学开始已经帮爸爸手，咁、所以咧令到佢咧即系嚟见我嘅时候已经五十几岁啦，都系好明显高低薄、当然伴随住明显嘅脊椎侧弯、即系个。背脊嗰度都会有一嚿系拱起，好似座山咁样咯。
1: 咁但系呢个问题，既然困扰咗头先你讲嘅呢个，即系由细路开始即系帮爸爸做嘢咁，形成一个问题。咁佢嚟见你嘅时候

0: 系咪已经有一啲身体上高嘅一啲唔舒服或者影响紧佢嘅生活，所以佢嚟睇你咧？
1: 啱啊，陈主播真系聪明啦，佢其实已经有严重嘅痛症，瞓觉佢平瞓唔到噶，
0: 即系唔可以咁样仰卧瞓。
1: 系啊，因为佢背脊咧右边嘅背脊系凸起高得好紧要，但系咧左边咧因为抢骨嘅问题，右边抢咗啲骨啊嘛，左边就出现咗一个塌陷嘅问题，咁所以佢
0: 即系一边凸起一边凹咗去啦。
1: 系啊，佢同我讲咧，佢搭。即系咁耐以嚟，喺佢有意识以嚟，佢搭地铁咧、港铁咧，从来未试过系两边背脊系挨到咁轻嘅。
0: 系，我通常我哋挨晒落去就觉得凉浸浸噶嘛。
1: 系啊，佢永远只系挨到右边嘅啫，因为凸起，
0: 永远贴唔到个背脊。
1: 系啊，咁同埋佢伴随住严重嘅痛症啦、颈痛啦、肩颈痛啦。腰背痛啦，盆骨行路都痛啦，令到佢膝头哥都痛啊，行到脚都痛，即系其实全身都痛。咁跟住咁严重嘅个案，佢又完成咗我哋呢度六次嘅疗程啦。因为比较轻强啲个案，一般三次都 OK 嘅。
0: 但系佢呢个比较严重啦。
1: 系啊，佢都临近退休先嚟揾我咧。咁嗰阵时佢就完成咗六次疗程之后咧，佢同我讲好开心啊，终于体会到两边背脊都挨到，
0: 可以挺起胸膛做人啦。
1: 系啊，同埋好终于可以平瞓啦，同埋咧啲痛症消失晒啦。佢觉得好神奇，因为我唔使佢食药，唔使打针，佢封闭针都打过，封闭针都知道其实系。麻醉神经系打喺关节上面噶嘛，佢痛到系要打封闭针。咁但系我哋唔使打针，唔使食药，只要
0: 非入侵性，
1: 非入侵性，
0: 自然医学
1: 系啦，最紧唔痛嘅。咁啊，帮到佢咧六次咧，帮佢啲骨咧越一步一步咁样做翻好，佢好开心。而家冇咗高低薄，
0: 系我自己都试过做呢个骨骼重建工程啊，即系我都系好似头先阿 Doctor Ann 咁讲啦，净系觉得咧有人喺度刺激紧你啲，即系系咯，由头到脚揼揼揼揼揼揼揼咁，你系完全冇感到个痛楚嘅。咁但系咧，哇！跟住之后你做完个疗程咧，啊，一日咧，你发觉自己嘅问题咧，就开始得到一个缓解吓。嗱，先提翻啲听众朋友先，唔好理咁多啦。如果你怀疑自己吓，即系会唔会有脊柱侧弯嘅问题啦，又或者其实你已经有呢个问题，不过揾唔到一个方法，或者揾唔到一个即系专家帮你处理嘅话咧，记得啦，今个早上咧，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咧，就送俾大家一个，哇，价值成2000蚊嘅，好似唔系2000几添啊，呢个系啦，
1: 1980，
0: 系啦，即系接近2000蚊啊！三 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1834104，1834104 ，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65672685。头先我哋讲咗少少高低薄，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都想讲下咩叫圆肩吓，同埋即系呢啲嘅问题咧，都有分开唔同程度影响紧身体个，系嘛？
1: 系啊，
0: 系即刻行动啦吓，1834104，1834104，即刻登记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好啦，休息返嚟呢，继续从身体健康 backup 你健康，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呢，梗係全力支持撑住大家嘅脊嘅 Dr. Ian 喺度啦。Dr. Ian 呢就係嚟自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WhatsApp 嘅 number 就係65672685,65672685。今个早上呢，我哋有10个名额，听众朋友如果你仲未做，做咩呀，嗱嗱声啦，病向浅中医嘛，係啦，如果做完呢个检查冇事咪心安理得啦。但係如果你或者有少少问题嘅话呢， Dr. Ann 嘅团队好好㗎，亦都会教返你一啲日常生活要留意嘅姿势呀、动作呀，或者有啲简单嘅即係物理治疗嘅处理方法嘅。咁如果真係需要做呢个骨骼重建工程呢，头先 Dr. Ann 都介绍过啦，呢个系一个非入侵性，系一个自然医学嘅一个范畴嚟嘅，亦都系 Dr. Ian 咧好多年前咧自己研发出嚟嘅一套，帮大家去重新帮你啊摆翻正啊你副假。

0: 3D 全新的骨骼 AI 智能检测 ,1834104,1834104, 或者是 6567268565,6567268565。好啦，多谢有人讲话俾大家听先。头先我哋讲少少高低薄啦。咁高低薄系咪都有分唔同嘅程度㗎？
1: 有㗎有㗎。係呀，要注意返呢，第一首先高低薄大家好明白啦，即係膊头一边高一边低啦。咁啱啱程主播都有问到咩叫圆肩呢？嗱，圆肩即係呢个膊头呢向前卷曲嘅个感觉。哦、我好印象深刻就有一位嘅上市公司主席都系我嘅客人啦。咁佢就成日同我讲佢着西装唔好睇、好似 A 字膊咁。佢、以为解决唔到系天生嘅 A 字膊。咁、我就话你做嘢系咪好石膊呢咁样。咁跟住讲笑啫。咁跟住后屘帮佢处理完个脊椎侧弯同埋大驼背之后呢，哇 ,A 字膊即刻变翻直角形，
0: 哇！咁啊，成个衣架咁，唔怪之有时有啲人咧，即系你而家讲起，我就觉得啊，点解有啲人好似着起啲西装啊，或者啲褛啊外套咧，你觉得会缩埋咗咁，就呢啲就叫圆肩，
1: 冇错啦，好似 A 字膊，然后个膊头向前缩埋，咁当然伴随住都会有一啲驼背、汗背嘅情况啦，咁亦都会有盘骨前倾嘅情况，其实人嘅骨就环环相扣，咁其实有办法解决嘅 A 字膊唔系天生噶，咁女士们处理好之后，男士就可以晾得起件西装啦、女士就可以着好靓嘅晚装露肩装都得啦。
0: 除咗话即系外观上高，我哋可以自己睇下啦，就着起之后西装啊有冇 A 字膊之外，仲有冇啲咩即系特别嘅方法可以自我检测一下噶？
1: 哦，试下咧个人挨住埲墙咁样企，咁、如果挨住埲墙咁样企咧，觉得个背脊拱起咧，咁多数咧因为 A 字膊都系由后面嘅背脊引起嘅，咁、所以咧千祈唔好觉得咧啊越力用力挺直肌肉。其实就会反而是越绷紧，但是呢那些骨骼没调整回来，那个问题没解决。那其实我们每一次照镜见到自己有高低薄，见到自己有 A 字薄，那其实就是我们全身骨骼失衡的一个很明显的警号来的。是啊，那讲回到第一级。第一级嘅高低肩、圆肩会影响啲咩咧？第一级就系容易啦，肩颈长期会疼痛啦，甚至乎系
0: 肩颈痛
1: 系啦，同埋会系头痛啦，有机会影响到头晕、头痛啦，瞓觉瞓得唔好啦。咁当个膊头一边高一边低嘅时候咧，咁颈两侧嘅肌肉咧嘅张力就会完全唔平衡嘅，咁一边咧就会个肌肉长期绷紧。另一边咧就会被过度拉扯，咁、我哋就会发现咧成日肩颈膊痛啊，按摩极咧都系好一阵，再严重啲咧颈椎神经受压咧就会引致到头晕头痛，甚至乎手麻痹，咁、我哋以为自己系劳损啦，其实查实嗰阵时已经表示紧个骨架已经歪咗啦。
0: 如果有呢啲即系圆肩啊，或者系啲叫高低薄嘅问题咧，有咩家居嘅运动可以做下，即系舒缓一下咧？
1: 哦，有噶，有一个运动咧叫做门框胸肌伸展，
0: 我大约估到系点样嘅，系咪要揾到门框，跟住自己挨埋佢咁样打开个呢、這个叫咩位啊？
1: 打开个肩颈嘅位置系啦，咁我哋顾名思义啦，企喺门框前面，两只手咧举得高至到肩部嘅高度，咁我
0: 手肘啦，
1: 系啦，手肘就屈曲九十度，咁前臂咧
0: 好似举手咁样咯，好似我而家咁样，
1: 冇错啦，冇错啦，咁然后咧前臂咧就贴住门框嘅两侧，然后身体慢慢向前倾，感觉到咧胸前嘅肌肉有
0: 拉开佢，
1: 系啦，有啲拉扯感，咁就保持住15至30秒
0: ，hold 住，
1: 量力而为，系啦，重复3次呢、這个动作咧，可以放松因为圆肩而过度引致到绷紧嘅胸大肌啦，嚟到帮助翻个膊头回复翻正确位置嘅。
0: 系咁，正如我喺节目成日都讲噶啦，大家喺收音机或者喺声音嘅时候听啊 ，Dr. Yan 嘅介绍点样做呢啲家居嘅小运动咧，未必听得明嘅，但唔紧要，去到做呢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因应住自己嘅问题咧，可以问下 Dr. Yan。或者佢嘅团队啦，有啲乜嘢运动啊、伸展啊，可以帮到自己矫正下脊嘅姿势，令佢即系翻翻去正确嘅位置咧，都可以噶。佢团队非常之 helpful 嘅吓。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65672685，65672685，欢迎大家咧可以利用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即刻登记一个价值。 接近2000元嘅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又或者1834104，简单啲啦。咁我哋嘅同事咧会同大家做一个即时嘅登记，1834104。咁如果真系圆肩或者系高低膊啦，咁呢个骨骼重建工程又点样做法咧 ，Doctor Yan？
1: 哦，好啊，咁我哋骨骼重建工程呢就唔係普通帮你按摩肌肉啊，放松表层肌肉，因为我哋要明白圆肩同埋高低肩嘅根源係因为骨骼结构。

0: 系失衡啊嘛，所以我哋嘅骨架重建工程会系由全身嘅骨架结构出发啦，去揾出引发到膊头歪斜嘅真正嘅根源，可能系盘骨歪斜啦，亦都可能系脊椎侧弯啦，亦都可能系胸椎后突过度啦。咁、我哋就会运用生物力学嘅杠杆原理，用轻柔嘅手法啦，再加一个 FDA 美国生产嘅专用嘅仪器，引导翻错位嘅骨骼逐步回复翻正确嘅排列。咁啊，过程系无痛、无创、无针、无药，我哋系从根源去重建翻我哋身体同埋膊头嘅平衡。
1: 系最重要咧，呢、这个都系一个自然医学嘅范畴嚟嘅，系一个非入侵性，唔需要食药打针，亦都唔使挨一刀嘅。系啦，如果大家咧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咁啊，首先当然就要知道自己嘅问题所在啦。做咗呢个3D 全身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咧，就会知道啊，究竟你而家个脊啊、你个膊头啊或者颈痛啊呢啲系咩嘅缘由吓。1834104 1834104，另外 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哇，我哋嘅行程非常紧密，今日啊 Doctor Ian 都带咗个个案嚟，系咪？
0: 系啊，冇错。咁呢个个案咧就系职业治疗师阿李姑娘，佢嘅个案咧就系令我印象好深刻嘅。佢日日咧就帮病人做一啲腹腔嘅训练啦，但系自己咧就长期受到腰酸背痛啦、富贵包啦、高低肩嘅困扰。咁佢同我讲，佢经常咧企喺度帮病人做治疗，但系自己都搞唔掂，经常都会好痛，觉得好讽刺啊！因为佢由细到大都系患咗呢个脊椎侧弯同埋驼背，试过好多方法啦，都系冇用。后屘佢嚟到我哋呢度啦，做完检测之后，就发现咗佢骨盘系有严重嘅歪斜，长短脚都有差距3毫米啊，令到成个骨骼完全失平衡啦。经过我哋3次骨骼重建疗程之后咧，佢嘅富贵包消退咗啦，颈椎酸痛彻底缓解啦，咁佢嘅颈个脊椎侧弯嘅线条咧都回复翻正常啦，膊头都回复翻平衡，咁佢而家好轻松咧就可以挺胸挺直。改善姿势，令到佢重拾翻专业嘅自信，亦都系令佢有健康无痛嘅人生。
1: 系正所谓，即系挺起胸膛做人吓。有好多时候我哋啲听众朋友就成日都有呢个感觉，就谂住，哎呀，年纪大啦，都系冇得搞嘅。即系与其系咁日日喺度受住呢啲嘅痛楚咧，其实都辛苦嘅。咁啊，倒不如咧，原来坊间有另外啲方法，可能你从来未听过，亦都未试过。唔紧要，今朝早咧即刻行动啦！1834104，1834104，打嚟登记一个3D。全新的骨骼 AI 智能检测 WhatsApp 65672685 65672685，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解急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102.4 to 106.3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上昼11点，
9: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英国多佛港有反非法移民的示威，部分示威者堵塞道路，期间码头一度暂停运作，来往英法的渡轮服务中断。几百名穿着黑衫和蒙面的示威者在当地星期六上午在多佛港游行，要求加强打击非法移民乘坐小艇偷渡。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堵塞道路，进出码头的交通和港口运作一度受阻，邻近一带交通严重挤塞，车龙超过6公里。之后警方展开清场行动，移走不愿意离开的示威者，去到附近的一个火车站。码头交通去到中午陆续回复正常。当地政府谴责示威者瘫痪交通的行为，超出和平示威所限。多佛港是英国最繁忙的海运港口，去年有约900万人次旅客和200架次的车辆进出。希腊空军一架战机在飞行表演期间坠毁，两名飞行员身亡。天空新闻报道，出事的是双座位 F4 幽灵式战机，在当地星期六在雅典以北的纳格拉空军基地一个航空展的首日进行低空。

0: 飞行表演期间坠毁，瞬间变成一团火球，冒出阵阵黑色浓烟。两名飞行员未能够及时出机舱而死亡。意外的时候，有几千人在现场观赏飞行表演，坠机的地点同观景台有一段距离，地面未有人伤亡。希腊空军随后宣布哀悼三日，航空展旗下的余下的活动取消。菲律宾副总统沙拉在向法院缴交36万比索保释金之后获释，当地法院早前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马科斯等多名政要。今年48岁的沙拉在现身法院的时候说，自己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到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身和家人的安全毫无保障。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稍早前宣布参选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参议院7月启动对他的弹劾审判程序，涉嫌的罪名包括腐败、策划谋杀和滥用职权等等。今次亦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3个钟头。普京说，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命令停止相关的空袭行动。香港中医医院在去年12月投入服务，至今已经运作约9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市民的服务需求大，院方已经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形容反应热烈，并且会加强同社区的中医联动，令到市民可以在社区求诊。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到14万人次，第二年会进一步增加去到26万人次。他说正是筹备增聘中医师和中药房人才，包括曾经聘请一批到过内地中医院工作的本港中医毕业生，亦都聘请了大批的新护士，会安排他们去到广东省接受培训。医院会在今年12月11号扩展服务，并且开设24小时服务。他说相关的服务可以比行动不便、重症、需要紧密监察和病情复杂的病人使用，预计首阶段会设有93张病床。港铁宣布，港铁朝早发生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往来香港高铁站和内地的列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在信号故障期间，至少有14班由香港高铁站出发前往福田和深圳北的高铁班次延误，南下列车亦都有多班已经延误出发，包括来自福田、深圳北、广州东站和南站、福州、天津西和成都东等站。港铁呼吁乘客可以透过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等查看最新的资讯。运输署说，今日朝早8点27分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高铁服务一度延误，去到9点左右，港铁宣布相关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 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我们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4: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来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清姐点醒你，
2: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5: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6: 拆解公关危机，
5: 分析沟通策略，
6: 公关智慧就在
7: 关公讲公关。
5: 主持郭彦明、
6: 关泽辉。
8: 今天就我们有一个新节目要介绍，正话都听 Jingle 知道那个节目名叫做关公讲公关，其实有点巧口的，即是我改这个名字的时候。但是呢我又觉得很贴切。为什么呢？就是我身边的这位拍档呢，他姓关的。叫做关泽辉，相信不用多介绍。你好啊
9: ，Hello， 哎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8: 系啊，嗱，阿关泽辉咧，本身咧，大家认识佢咧，就系喺公关界好劲，同埋系高层。咁我点解会揾佢嚟做呢、這个即系讲公关、讲危机、讲沟通，好多嘢都讲嘅。其实未必系净系关公司事，亦都关个人事咧。就系因为我觉得我好想开一个咁嘅节目嘅，本来一向，但我揾唔到对手，揾唔到拍档、直至有一日我喺一个场合见到你啊，仲唔系你咁？因为咧，你累积嘅经验同或许咧，我哋都叫做出卖年龄系列啦，我哋两个都系嗰个年代嘅人啦，咁所以一齐喺成长嘅过程啦。职场的生涯啦，同埋香港的大环境的转变咧，我哋都吸收了很多，叫做learn到很多嘢又好，叫做喺嗰个过程里边增益了很多嘢又好。所以咧，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好拍档咧，我先至开呢个节目。又咁啱咧，阿关生咧就可以叫关公。你都知而家咧好兴讲啊嘛，有咩事濑嘅嘢就叫做关
9: 公
8: 灾啦，
9: 系啦。是啦讲开又真系一个场合见到 A 姐咧，佢邀请我去，哇！不如一起合作做一个节目咧。我当时咧就马上咧就谂到五个理由咧去推却佢。
8: 唔系咁啊！
9: 我就谂下，喂喺呢个行业里边咧咁多猛人咧，几时轮到我嚟讲咧？咁所以我就想，不如交俾啲更有能之士啦。咁但系我啊见到阿 A 姐咧，后屘咧又又喂大家再见面倾倾佢咧。咁啊，誠意拳拳，咁啊，加上 A 姐咧，除咗喺媒體啦、江湖地位啦，另外佢亦都喺唔同嘅機構咧做，我哋叫 in house， 即系機構內部的傳訊人員、企業傳訊啦，我哋叫係啦 ，corporate communication。咁喺裏面做企業傳訊啦，我哋好多時個職銜咧叫 corporate communication。咁佢有雙方面兩面嘅。嘅經驗咧，我覺得對聽眾啦，對甚至對我咧，喂，我聽嚟咧都會喂好多得著喎。不如就大家坐低又交流一下，咁啊，如是者咧就咁樣咧就製造咗呢
8: 就傾成咗呢件事啦。
9: 我真係好多謝你嘅邀請啊！
8: 唔好咁講，我哋好難得咧，新城嗱8月份就我哋個台慶月，咁跟住我哋啲新嘅節目就一浪接一浪。咁啊 ，CF 即係關澤輝先生咧，嗱，不如我又再
9: 叫我 CF 好咯，
8: 簡短嘅介紹啊，阿關公啊，不如。 佢咧，我识佢嘅时候咧，佢就喺国泰航空嘅，咁啊讲紧系33年前嘅事。咁啊当时国泰啊，你知啦，即系咁多牵涉咁多人、咁多客、咁多即系成员 stakeholder 嘅机构咧，都会多公关嘅 case 嘅。咁啊耐唔耐啊，有时啲同事又想争取呢样、争取嗰样，咁啊罢下工嘅。

0: 往往就喺啲啊，即系啲高峰日子啊，过年啊，过节啊咁样。咁所以咧，阿关泽辉即系阿 C F 咧，喺国泰嗰度咧，亦都身经百战，我谂嚟吓。咁、啊、然后咧就上天落地啦，做完即系天上嘅飞机嘅公司咧，就落咗地咧，就做咗巴士公司嘅高层，经历咗新巴。接受中巴呢个历史时刻，咁我都见有一啲 documentary 咧都影翻嚟，哇！一路守候到呢个半夜搭正十二点啦，先至可以行入去嗰个镜头啦、嗯。都大家都好记忆犹新，咁亦都将巴士呢个业务咧，无论系个即系队形啦，出嚟个观感啦。啲车嘅包装啦，都做咗一番嘅功夫。好啦，咁啊上天落地完之后就去搞砖头啊，你吓就去咗、嗯、去咗恒隆，恒隆就系一间地产发展公司，咁亦都喺嗰度咧做咗本地啦，同埋内地啦，好多商场啊相关嘅业务咁。嗱，唔讲咁多啦，因为不如咧由你即系出身。介绍少少啦，就系、是、你 Hong Kong U 毕业咧，就读地理嘅、嗯、文说咧，你都考两镬先至考得入去。
1: 我哋当年咧叫 second attempt，
0: 嗯，
1: 即系咧自修生咁样考入去。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嘅经验啦。我觉得而家大家常常都讲要有韧力嘅韧性，其实遇到挫折咧都系一个好练就、
0: 嗯、
1: 磨练嘅机会嚟嘅。
0: 咁嗰阵时咧，即系我哋呢代咧考唔到咧嗱。我唔知你啦，我就冇乜能力出国读书啦。即系如果 local 嘅 U 系唔收我咧，咁我就要礼手掟出嚟揾工养家嘅。咁我好彩啊，我考到中大，你又考到港大。咁啊，大家都叫做系一个基层出身啦。咁、啊、你喺慈云山就好出名啦，关妈妈全个村都识佢。我哋喺咁嘅环境之下咧，经历咗呢几十年，咁我哋都见证咗。唔同 style 嘅公关嘅，即系有啲就好古老嘅，好老饼式嘅操作嘅，就真系四四方方嘅。有啲就经历咗时代嘅变化咧，喂，原来咧个沟通系可以这样的咁样。咁或者咧，我喺呢个时间就交俾阿 C F 咧，即系讲下公关呢个蜕变咧，同大家有咩关系？
1: 好啊，其实啊，多谢 A 姐呢个机会啊。我喺过去三十几年咧，喺刚才讲嗰啲唔同类型嘅机构服务啦，严格嚟讲咧，我就做过海陆空啊，航空公司啦，巴士公司啦，我亦都做过新渡轮嘛。
0: 哦耶！ Oh,
1: yeah, 新渡轮系接收油麻地渡轮嘅服务嘅。
0: 嗯。
1: 咁喺呢过程里边咧，我系好深深体会到咧，即系公关工作咧。个演变啊，咁同埋啲人对公关工作嗰、那个由误解到开始而家越嚟越重视。
0: 嗯，
1: 以前咧，我记得咧，我去同朋友食饭咧，啲朋友一定话：，诶、哎，阿 C F 啊，你系做公关嘅，你负责点菜。
0: 有关系咩？
1: 咁啲人就觉得咧，就系公关咧，就系做一啲即系应酬嘅工作啦，
0: 饮饮食食嗰啲啦，
1: 饮食食啦，即系风花雪月。咁但系慢慢其实咧，就而家过去咁多年咧，你睇到有公关部门设立嘅机构咧，已经由以往嘅好多都系因为公共事业，可能电灯啊、煤气啊、巴士公司啊等等咧，同大众相关嘅咧，佢先觉得喂呢样沟通工作先重要噶。但系而家唔系啦，越嚟越多机构大小嘅。甚至以往咧，大学咧唔系好重视呢样嘅。
0: 嗯。
1: 咁但系而家咧，大学咧出事嘅机会仲多。咁所以你睇到咧，系越嚟越多嘅机构咧，都有自己设立公关工作嘅部门啦，专人去做呢个功夫。咁所以我睇到咧，系过去咁多年咧，个变化系好大，亦都越嚟越咧系更多人认识。咁我记得咧，我喺30年前咧就成立咗咧，同另外9位嘅公关专业人员咧，成立香港公共关系专业人员协会。咁而家旧年啱啱咧30周年，32立。咁喺过去里边咧，我睇到咧，即系个演变真系好多。由误解咧到开始重视啦，而家甚至咧慢慢推上去到咧董事会嘅层面，即系话一间机构去做决策嘅时候咧，都要考虑埋公关嘅影响，
0: 同埋企业形象啊，
1: 企业形象啊，
0: 嗰、那个管事人自己嘅形象，
1: 冇错啦，即系特别系点样系做一啲预防嘅工作，系应对咧，如果突然发生嘅时候咧，那个机构系咪是否？已经有所准备咧，咁睇到咧系一个重要性咧不断提高嘅。咁、
0: 嗯、
1: 啊

0: 即系你亦都喺即系唔同类型嘅机构服务过啦，亦都我相信亦都好有体会咧。由最高层嘅董事会主席啊、老板 CEO 啊、同事啊，都而家开始即系都系觉得喂呢样沟通力咧系公司嗰个软实力嘅重要部分嚟嘅。
1: 我个历程就同你啱系对面嘅，因为我系媒体出身，即系我系做采访嗰个，想问你哋嘢嗰个，你就系负责代表公司答我哋嘢嗰个角色啊。我讲系角色，咁变咗我又更加体会到，我作为传媒，我无论系做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都好啦，咁我都想有啲嘢。代表即系公司又好，代表群众又好咧，问清楚噶嘛，搞清件事噶嘛。咁如果你哋嚟讲咧，以前嘅公关咧，冇乜事就唔见到有出得嚟嘅咧，都唔帮好嘢嘅。即系或许有啲系正常嘅，譬如宣布业绩嗰啲系正常啦。但系有啲突然间要出嚟解话嗰啲咧，可能都系有事发生啦咁。咁喺媒体嚟讲，又想知喂究竟咩事呢？究竟个责任谁属呢？又或许是点样解决呢？譬如你国泰咁，你33年前有个罢工，咁大家都好期望喂你机场嗰啲机几时可以恢复啊？喂你同佢哋倾掂未啊？咁呢啲就系大众关心嘅嘢。所以你讲我呢几廿年呢，即系唔怕讲埋啦，47年啦吓，里边咧其实吸收嘅咧就系唔同年代咧公关嘅态度啦，佢哋即系以为自己咁就得，其实系唔即系呃紧人，你呃紧自己啦。再而去到一个点咧，就系点样避重就轻地讲到啲嘢，令大家知道，而又保护到嗰个公司。呢、这个尽量要两边嘅，两边做嘅。咁我自己咧就即系学你话斋，我都做过你个角色。咁但系我感受到咧就系都要有一份坦诚，同埋有一份面对。
0: 冇错，嗱呢个咧亦都系体现到咧公司嗰个一个企业文化嘅一部分嚟嘅，即系间公司是否愿意开诚布公啦？特别其实刚才 A 姐讲到点样令到啲人咧去更加即系了解间公司发生啲什么事啦？呢、这个亦都要加强个信任度嘅。信任咧系其实赖以生存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呢、这个无论是人啦、机构啦，以至政府咧，人无信而不立啊嘛。系嘛，即系信心、信任咧，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喺我咁多年嘅职涯里边咧，都喺唔同嘅公司服务啦。不同嘅机构嘅主事人对公关工作、对沟通、对传讯嗰个信念咧，都系唔一样，都反映到个效果嘅。咁有啲好多咧，都唔少咧。哎，唔好讲俾佢咁多啦，唔需要讲咁多嘅。
1: 冚得就冚啦。
0: 同埋往往咧，好不幸地，就我系最后一个知嘅。
1: 哦，
0: 有啲机构系啊，咁因为佢当你咧就啊俾你知道咧，就可能就俾出边啲人都知埋啦。嗱，呢个如果系你内部嘅对公关人员嘅唔信任咧，我见仍然有不时有啲机构咧，仲有少少咁样嘅。咁我觉得，但系个已经改变咗好多啦。
1: 系
0: 啊，系一个变成团队一部分，一齐去谂下，喂，策略性应该咩时机去带出什么信息咧？
1: 净系就唔会净系掉两句口径俾你招呼，
0: 冇错啦，
1: 记者算啦。
0: 而系咩时间咩时候公众最关心什么事情？我哋应该讲啲乜嘢信息出去，令公众平复到可能有疑问啦、有怀疑啦，或者对你唔信任啦，有啲乜嘢嘅信息与行动咧系可以帮到手咧？将来咧，我谂我哋大把呢啲机会咧，
1: 我哋好多 case
0: 案咧，去大家去分享下。
1: 但我有一样嘢觉得你哋有啲惨嘅，你就系夹喺中间。嗱，当然老板嘅心态就系最好就将到。件嘢抹到好似冇发生过咁，呢、这个唔可能啦。但系喺外边咧就好 curious 啊，即系问咪扯到行问啦。咁你夹喺中间咧，其实学你话斋，可能你都唔系掌握事实嘅全部，咁仲惨。你消化唔到，你就只能够无限碌咁样，好似人肉录音机咁，人哋就睇得出。你其实系答唔到嘢咯。
0: 嗱，好重要一样咧，就系公关部门喺公司里边咧个角色啦，是否得到信任啦， 是否被视为系团队嘅一个核心组成成分部分啦。咁所以我有幸咧就喺公司。

0: 里边咧都得到同事嘅支持啦，咁所以好多决策啦，发生咩事情嘅时候咧，好多时反而第一个我会知添，因为我好多时喺不同嘅机构里边咧都扮演一个角色咧，叫危机经理。
1: 嗯，
0: 咁有啲咩大件事啊、突发嘢啊，边个唔好讲先啊，先报告咗俾阿 CFG。等我咧就有所判断咧，因而咧我会系禁制嗰个人，因为收到一个可能要启动一个危机应变嘅一个程序咧，往往系我去做一个即系禁制的人。咁呢个又系对我系好有用啊，对我工作，因为我会掌握信息，因而我去汇报，大家喺同管理层讨论嘅时候咧，就会而家公众好关心呢样嘢，好担心呢样嘢，好怀疑呢样嘢，我哋其实有啲咩嘅信息咧，行动咧要做出嚟咧。是安抚呢方面，咁你呢个咧先至能够产生作用啊！如果唔系咧，阿 CF 你中意顶住先，哇，冇得顶啊！咁啊，真系
1: 嗱，刚才我点解话你难做呢？由于老板算系俾个 autonomy 你咧，还好，但系如果佢话唔得啊，嗱，即系挛嘅你都要讲到直咁样，咁你就难做、啊，因为佢可以真系压落嚟噶嘛。然后就将一啲真系唔系事实嘅嘢咧，就扭开嚟讲咁样。咁你试过未啊？
0: 试过啦，当然啊，亦都有啲老板咧，甚至话，唔使理佢，唔使答佢。我还记得咧，我喺巴士公司中巴服务嘅时候咧，当时社会责难咧，中巴嗰个服务啊。咁当时咧就系、是、另一个电台嘅城市论坛咧，就开坛咧就讨论巴士服务。咁佢咧就邀请咗好几个啲重要单位啦，有政府，有交通咨询委员会，亦都咧就系、是、我哋巴士公司啦。咁但系当时咧嘅即系董事咧就话：关执辉，你唔使去噶，唔使理佢噶。由佢哋讲啦。我哋唔需要理佢噶。咁我想去咧，我就话：喂，呢、這个机会系俾你去讲下困难啦，我尽量做紧啲乜嘢啦，去改善我服务啦，等人明白啦。但系个指示就话唔使理佢，咁卒之人哋点样咧？就摆张空凳，写住中巴代表，咁啊当时咧 no show， 即系直情唔出现，咁啊变咗咧俾人围住嚟揼啦。即系我喺因为个呢啲论坛咧都系直播，我喺电视度睇咧，我心好伤心。即系我好想代表公司咧，去起码有个平衡啲嘅声音啊！我话我唔介意俾人围住嚟揼啊，但系我起码有机会去讲，即系我哋嗰个睇法，我哋面对什么困难。但系如果你完全唔出声、唔现身咧，人仲易做，乜嘢都任佢讲嘅话咧，系我觉得系好可惜嘅。呢个亦都系一个唔系好好嘅一个经验。
1: 咁会唔会系出于以前我唔知啦，即系商界也好，政界也好，一点而傲慢呢？
0: 这个好明显系啦。咁呢个亦都系咧，无视咗咧，即系社会人士对一间机构，特别系公共事业嗰个期望。
1: 冇错。关公讲公关。
2: 上昼11:30。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经堂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伊最新一轮战事持续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攻击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伊朗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两艘美舰受损，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又说被打击的美舰曾经参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干扰伊朗船只。报道没有指明是攻击了哪一艘美国航母。美国目前在伊朗附近海域执勤的航母分别为乔治华盛顿号和部署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时未有回应。印尼交通部说，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自星期五深夜起持续喷发，雅加达国际机场今日侦测到有火山灰，所有航班将会暂停升降至到当地时间上午9:30，一共影响209班航班，当中包括多

0: 国国际航班。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同苏门答腊之间，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印尼气象局说，火山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部分地区，火山灰纪录得高达 1.5 万米，而在爪哇岛一侧，火山灰纪录就高达 6,000 米。当地媒体说，有多间学校取消活动，有民众因为火山灰而眼睛不适，渔民亦都暂停出海作业。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说，目前没有迫切的海啸威胁，呼吁民众如果见到火山灰飘落，应该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和遮盖水源。英国多佛港有反非法移民的示威，部分示威者堵塞道路，期间码头一度暂停运作，来往英法的渡轮服务中断。几百名穿着黑衫和蒙面的示威者在当地星期六上午在多佛港游行，要求加强打击非法移民乘坐小艇偷渡。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堵塞道路，进出码头的交通和港口运作一度受阻，邻近一带交通严重挤塞，车龙超过6公里。其后警方展开清场行动，移走不愿意离开的示威者，去到附近的一个火车站，码头交通去到中午陆续回复正常。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去到2人，仍然有10人失踪，当局安全转移39名被困的村民。今日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和吉安、锦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高平镇明坑村倒塌的房屋找到一名早前失踪的村民，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完成通往明坑村的道路多处因为塌方和泥石流阻断，部分的救援人员徒步深入灾区搜救。现在村内的道路已经基本恢复，并且已经建立紧急通讯系统。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提出的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且纳入规划和施政中。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过去两个多月他和团队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他重申同日公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说，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而咨询期总结到的意见会纳入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香港中医医院在去年12月投入服务，至今已经运作约9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市民的服务需求大，院方已经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形容反应热烈，并且会加强同社区的中医联动，令到市民可以在社区求诊。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到14万人次，第二年会进一步增加去到26万人次。他说正是筹备增聘中医师和中医药房人才，包括聘请一批曾经到过内地中医院工作的本港中医毕业生，亦都聘请了大批的新护士，会安排他们去到广东省接受培训。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
3: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 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池、黄埔天地。
8: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9: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提、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拆解公关危机，
15: 分析沟通策略，
14: 公关智慧就在
16: 关公讲公关。
15: 主持郭彦明、
14: 关泽辉。
17: 好，今日继续翻嚟呢个关公讲公关。我而家开始呢个节目名咧，好流畅啊，因为之前又觉得有啲巧口。嗱，坐我身边咧就系关泽辉，一个好资深嘅，系唔可以净系话公关界，佢乜界佢都好资深嘅。咁我哋喺节目第一节咧就讨论咗话啊，咩情况之下？公关随着时代都有所转变，咁咧公关可以好宏观，但系其实亦都可以好微观，微观到系你个人都系一个公关。嗱，我哋唔针对任何人情况下，攞啲 case 出嚟讨论
18: 啊，
17: 因为有 case 先至可以体现到啊个理论啊，同埋背后如果有如果嘅话，当然即系呢样嘢冇 take two 啦，事情发生咗就冇 take two， 但系如果有如果咧，我哋觉得点样 handle？会好啲咧咁嗱，我又 pick 一个即系以个人为重心嘅 case 先讲。啊，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咁佢喺今年嘅1月咧，其实就选咗出嚟冇几耐嘅啫，即系90个议员啱啱就即系埋班做咗议员冇几耐，佢咧就喺湾仔咧，因为唔知心急定咩嘢啦，赶住开会就逆线行车，咁就俾人影到之后，咁当然就又犯晒啲。交通条例，咁佢本身新民党嘅，咁佢个叶刘淑仪议员咧，今届就冇做议员啦，而家做行会，都有同佢讲说话，亦都觉得佢唔啱咁。但系咧，佢自己本人咧，首先咧，佢好快脆就作出反应， 就是在社交平台道歉。跟住成

0: 观感上咧，觉得呢个人系啱定唔啱，有几严重？即系呢个咧，我哋叫做咧 judgment led 啊嘅一啲危机咧，系要好快咁样处理嘅，因为咧有啲咧佢哋已经定咗一个论噶啦，因为佢哋睇到条片呢个咧，好明显系逆线行车，
1: 即系都冇得拗噶啦，
0: 冇得拗啦，除非咧。嗰、那个系，诶唔系话系 AI 做出嚟，有人去屈我嘅，喂咁又另一样嘢啦，系、咪？你当然唔会认啦，但系你自己心里有数啦，系嘛？即系又冇去逆线行车，系乜嘢理由都好，逆线行车唔只系一个个人嘅疏忽啦，呢、这个亦都系犯法。咁如果大家留意到咧，即系交通条例咧，最后咧佢亦都被控告不小心驾驶，不小心驾驶咧有别于我哋违泊啊呢啲定额罚款，不小心驾驶咧系亦都系一个刑事嘅罪行嚟嘅。咁所以作为立法会议员，你系一个立法，咁啲人即刻话喂你知法犯法，
1: 佢叫 lawmaker 啊嘛，佢哋
0: 冇错啦。咁你呢个咧系。喺个解释度上面咧，系非常困难噶啦。咁喺危机里边咧，其实都有一个理论嘅，就系话，呢位咧就系 Professor Coombs 啊，喺美国一个好有名嘅，专系研究咧系实证为本啊。佢揾咗好多嘅机构咧，佢处理危机嘅时候咧，其实有啲咩嘅考虑嘅咧？呢、这个系包括咗政府啊、NGO 啊、商业机构啊，佢发生事嘅时候咧，佢点样去处理危机呢？佢得出几个观点啊！佢话第一件事好重要咧，就系个责任谁属，即系话呢单事情咧是谁搞出来的？即系始作俑者系边个？即系如果你就系始作俑者嗰个咧，系危机嘅即系个责任最大咧，你系必须要采取更大力度嘅方式咧去处理呢一个危机嘅。如果你话诶、我系受害者啫，我地震啊嘛，地震因为层楼冧咗。咁我都冇办法嘅，我啲尽我所能减低损失，不过我都冇办法控制嘅。咁你嘅责任咧相对较轻嘅。咁但系如果喺陈家沛议员呢个例子咧，好明显就系自己做出嚟噶嘛。即系你揸住架车，乜嘢原因都好啦，我赶时间开会或者咩都好啦，我睇错交通标志都好啦，都系你作为一个驾驶者嘅错失。咁所以咧，佢系好知道咧俾人即系条片放上社交媒体咧，佢已经好知道个判断咧，我觉得佢系好正确啦。就系话一定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之余咧，系马上要做一样嘢，就系、是、道歉。
1: 即系俾你拍到咗几次歉。
0: 系啦，即系你呢个咧，公众就会觉得啊，佢系犯咗错，但系佢系勇于承担
1: 个法律后果。
0: 法律后果呢、这个系。好紧要，俾人觉得佢唔系话去回避啊，试图去揾理由啊，揾啲解释啊咁样。咁甚至咧就除咗道歉之外咧，
1: 主动
0: 佢亦都主动咧就话我会去警察协助调查。咁呢个又系俾人觉得啊，佢系已经愿意去承担。咁啊，公众咧会觉得啊，佢其实都系一个正面处理。是不是需要俾啲机会俾佢呢咁样。所以我都留意到呢有冇声音话要佢辞去立法会议员呢都有。
1: 当时有嘅。
0: 少。但係可控范围之内。因为你做係快速地做咗呢啲咁嘅行动咁嘅措施呢係将个破坏面呢减低。
1: 我就觉得佢首先有附议同埋佢又好多嘢都主动配合。再而也者咧，佢又提出话咧，佢会改善佢嘅驾驶态度，短期内都唔会揸车，又影埋啊，我搭地铁翻工咁，等于减少咗人哋话，哇，你仲揸车，好危险、啊，你企喺边度出入多啊，我都唔去嗰头啦，咁即系你减少咗人哋咁样谂你啦，
0: 冇错，
1: 你无论你个即系车牌有几耐，你个驾驶车龄有几耐都好啦，好啦，咁佢做晒呢啲功夫之后咧。当时点解有人系嘈咧？就系、是、因为个立法会啱啱先至新换届，大家又要好讲嗰个纪律啊，好讲嗰个即系操守啊，各样嘢就爆咗呢单嘢出嚟咧。其实佢有啲同事有微言，累埋我哋咯吓，我哋都系呢班学生啊，啲精挑细选出嚟，而家你一嘢就出咗个咁嘅差池。我谂佢嘅压力咧，两边都有。
0: 所以睇翻转头咧，佢能够尽早一道歉啦，亦都承认过失啦。即系呢个咧，系将一危机管理头先有讲啦，个原则咧，首要咧系控制个破坏面，即系唔好俾佢再烧落去。 即係如果你係再強撐咧，個破壞面咧就唔單止你個人咯，可能。

0: 啲人会谂，诶、哎，你作为即系立法会一位议员，系咪影响埋立法会成个形象印象咧？即系呢个咧系个火烧上去咧，就烧上去更大噶咯。
1: 嗯，
0: 咁所以佢能够做到一啲即系所谓止血啦、止蚀嘅功夫之后咧，立法会的主席都容易较容易做、啊。
1: 他有在监察委员会做过一些。
0: 即是他都会按一个机制去做一些即可能会提醒啊或者谴责啊等等。
1: 嗯、即是教训下啦。
0: 没错教训下啦拉埋他捉埋二国位你不要再这样哇影响埋整个议会 的声誉、啊。即是这个呢你都帮到他做到事。但如果不是呢你更严重的呢连立法会主席都保不到你的。嗯
1: 唔知系咪开开有啲旺咧？立法会议员咧，隔几个月咧又出多一单，我觉得呢单个处理咧，同埋个严重性咧都颇高。
0: 系啊，呢、這个就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到咧，系啊，立法会啊，黄锦辉议员咧就涉嫌咧就系酒后驾驶啦，导致咗交通意外。
1: 其实他就撞咗人哋一啲停喺路，即系停喺停车位嘅车嘅。
0: 系啦，
1: 但系咧对方唔喐，佢自己就撞到人。
0: 系，咁佢咧就亦都其中一样咧就佢离开咗现场啦。咁、校园咧就报警啦。
1: 喺中大。
0: 系啦，中大里边，咁警察嚟调查，咁佢再出现翻，咁就未能通过咧就酒精呼气测试。咁、呢个里边咧就嗱，当然呢个个案咧仲系即系调查阶段。等等，但系咧喺里边咧都睇到一啲嘅即系学习啊，一啲经验喺里边。咁呢发生嘅时候咧系6月29号晚，咁一路咧都冇人知嘅，除咗警察去调查之后。但系喺7月1号咧啊，啱啱庆回归酒会嗰当日咧就有
1: 星期礼嗰日咯，
0: 星期礼嗰日啦吓，你都应该见到佢啦，
1: 我喺度，
0: 我喺现场都同你。见到面，咁当时已经有消息咧，就一位议员咧就涉嫌做咗呢样嘢，于是即系冇留低协助调查等等，又酒后驾驶。嗱、呢个咧酒后驾驶系一个属于严重嘅罪行，无论喺个罚则啦、罚款啦，甚至需要监禁啦，可以喺里边咧系。6月29到7月1号咧系完全冇信息啦，即系呢位。议员虽然涉嫌做咗呢啲事情，但系冇向即系根据个程序咧向立法会主席汇报啦，即系冇俾人感觉到咧佢系有悔意啦，有承担责任啦，因而啲人咧就一出嘅时候咧就个感觉咧就非常之差啦。嗱，呢个头先
1: 反差大啊，
0: 系啊，
1: 因为咧如果佢有个咁嘅 case， 即叫做警察开咗佢 file 啦，佢如果系低调啲，甚至乎你唔去酒会，酒会咁多人，你少一个唔觉，你唔出现，我又唔知系咪因为佢嘅出现，佢周围同人哋打卡影相，又喺即系 social media 摆上去咧，咁佢嗰个呢段嘢咧。唔理系边度流出嚟都好啦，就形成咗一个好大嘅对比。
0: 系，啲人会即系有一个好直接嘅感觉咧。刚才我都有提话，而家啲危机好多发生咧，就一个观感主导啊。即系啲人个观感咧就觉得，作为一个立法会嘅议员，即系你系立法嘅，就又知法，但系咧又犯咗法。咁喺里边咧，啲人就个要求就更高噶嘛。会觉得喂，你系咪有即系冇悔意咧？嗱、好容易有得出呢个咁嘅，
1: 或者若无其事，
0: 咁嘅印象啊。咁其实喺呢个里边咧，我哋喺处理危机嘅时候咧，其中有一样要考虑嘅咧，就系究竟喺咩时候需要自爆咧？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嘅即系做法咧，就系自爆。
1: 好过人哋自爆嘅，
0: 冇错啦。即系自爆意思咧，即系话你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即系都会曝光嘅。因为你系议员，将会好可能警察有进一步调查，可能会落差处。咁你呢个咧一定会成为新闻嘅。咁因为你个身份嘅关系咧，必然啲人咧个焦点喺度嘅。与其咁样咧，我就会话。谂下，喂，其实你系咪应该自爆去控制住？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好过咧被问到啊，黄议员系知道有呢件事系唔？

0: 系啊，咁调翻转头咧，你要解释系咁嘅情况，咁啲人话点解你
1: 唔即刻解释添？
0: 冇错，系啊，咁咪俾人广泛报道之后咧，佢喺几日后啊吓，即系7月3日先至发表一个声明咧，就话因为交通事件就向公众致歉。咁亦都呢四个字咧，交通事件咧，亦都俾人感觉咧，你好似好刻意淡化，即系唔系普通嗨嗨碰碰，而系喺可能喺受酒精影响之下嘅一啲意外嚟嘅。咁佢之后咧就辞去咗立法会议员嘅职务。咁呢个咧，
1: 中大都停咗职咯。
0: 系啦，中大亦都停咗职啦。咁成件事咧，俾人个印象咧就系相当被动啦。因为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冇出声啦，因而咧被爆咗出嚟啦，因而咧就要迫于无奈咧做不一连串嘅回应啦，亦都系好被动啊。咁喺危机处理里边咧，我哋往往都话，即系你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你横掂呢样嘢咧，都唔到你控制嘅。公众嘅焦点啊，或者个广泛性嘅报道咧，一定系好大嘅。
1: 我觉得佢可能有啲错判，佢以为藉住7月1日咧，即系满场飞，若无其事，然后跟住咧就登咗个 Facebook， 就话内心满怀喜悦与自豪，咁就可能就可以盖过咗咧。唉，呢单嘢如果出咗嚟，可能都冇乜嘢嘅啫，咁样。呢个系错判之一。第二咧就系我刚才讲，佢根本去都唔应该去，即系佢唔应该蒲头，可以咁讲。咁然后咧，佢反而就藉住嗰个一两日就谂下点样应对。
0: 系，
1: 因为件事迟早发生咧，学你话斋，不如我俾咗我一个第一嘅有主导性嘅回应先。
0: 系，
1: 然后你其他人咧，我就见招拆招。
0: 系。系啊，呢、这个亦都系 by time 咧，即系自己控制到个时间表啦，亦都咧有所准备之下，即系无论信息啦，或者是否做一个决定，我系会唔会辞去咩嘅职务啦？咁亦都即系你知啊，而家有好多媒体亦都喂 AI 或者其他嘢好容易揾到啫嘛，就系、是、你以前有冇一啲嘅往绩咧？即系又俾人有啲记录话，佢曾经以往都有类似咁嘅前科、啊。咁究竟系唔系咧？或者啲人亦都会翻查翻，佢喺边度发表过啲咩文章咧？原来又讲过咧，就系 AI 去打击醉驾、哦。咁往往咧就呢啲咧加加埋埋咧，啲人觉得啊，你原来咧讲一套，可能又做一套嘅、哦。咁所以对佢嘅声誉啊，各样咧，好可惜，即系会造成一啲好大嘅损害啊。
1: 当然咧，可能有人估计就系、是，咦，佢会唔会觉得自己背后够硬净，有人会保佢啊？咁样呢、这个我唔揣测。我会觉得香港即系正如邓炳强局长话，即系犯法就系犯法啊嘛。咁呢个系你嘅背后又系有几猛嘅人啊护住咧罩住咧都冇乜用咯。
0: 系啊，所以危机始终都系最重要一样咧，就预防啦，预防即系往往好过咧发生咗之后咧点去补救补镬。特别作为公众人物咧，普通一个人去逆线行驶，最多可能即系啲人被控告啦。未必会有咁大嘅一个即系公众关注度。作为公众人物，大家都要行事做人，要求自己要更高啦。
1: 咁做人系讲续航力同埋持久力嘅。咁我相信呢首歌咧会带俾大家一啲启示。
0: 好啊，我就好相信咧，即系有个信念咧系好重要嘅。每人做人做事都系一个抱持个信念，有个希望喺里边。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上昼11:58，
2: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4: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正12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香港首份5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提出宝贵意见，话政府会总结意见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指，过去2个多月他和团队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他重申同日公布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而咨询期总结到的意见会纳入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鸭脷洲玉桂山有男子晕倒被送往医院救治，事发在上午9点多，一名年约70岁的男子在玉桂山行山期间突然晕倒，头部流血，其他行山人士发现报案求助，飞行服务队派出直升机救援，将男子送到东区医院急救，警方表示正调查事故的原因。港鐵宣布高鐵早上發生的信號故障已經處理好，往來香港高鐵站和內地的列車服務逐漸回復正常。在信號故障期間，至少有14班由香港高鐵站出發前往福田和深圳北的高鐵班次延誤，南下的列車亦有多班延遲出發，包括來自福田、深圳北、廣州東站和南站、福州、天津西和成都東站等。港鐵呼籲乘客透過12306官方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等查看最新的資訊。運輸署表示，早上8:27接獲港鐵通知，由於信號故障，高鐵服務一度咗延遲，到9點左右，港鐵宣布相關信號故障已經處理好。印尼交通部表示，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星期五深夜开始持续喷发，阿加达国际机场今日侦测到有火山灰，所有航班将暂停升降到当地时间上午9:30，一共影响209班航班，当中包括多个国际航班。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印尼气象局说，火山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部分地区，火山灰纪录得高达15,000米，而在爪哇岛一侧，火山灰纪录得高达6,000米。当地媒体表示，有多间学校取消活动，有民众因为火山灰而眼睛不舒服，渔民亦都暂停出海作业。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表示，目前冇迫切嘅海啸威胁，呼吁民众如果见到火山灰飘落，应该佩戴口罩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域。 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两个人，仍然有10个人失踪，当局安全而转移39名被困的村民。今日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同吉安、锦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高平镇明坑村倒塌的房屋里面找到一名早前失踪的村民，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完成通往明坑村的道路多处因为塌方和泥石流阻断，部分救援人员要徒步深入灾区搜救。现在村内道路已经基本恢复，并且已经建立应急通讯系统。英国多发港有反非法移民的示威，部分示威者堵塞道路，期间码头一度暂停运作，来往英法的渡轮服务中断。几百名身穿黑衣和蒙面的示威者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在多发港游行，要求加强打击非法移民，乘坐小艇偷渡到英国。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堵塞道路，进出码头的交通和港口运作一度受阻，邻近一带交通严重挤塞，车龙超过6公里。其后警方展开清场行动，移走不愿意离开的示威者到邻近的一个火车站，码头交通到中午陆续回复正常。当地政府谴责示威者瘫痪交通的行为，超出了和平示威所限。多佛港是英国最繁忙的海运港口，去年有大约900万人次旅客和200架车次进出。这次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0: FM102.4 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预测下周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硬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
1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8: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0: 大家好，我系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那么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染。

0: 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我们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清姐点醒你，
3: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6: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府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2: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十八区民生大小事，
3: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2: 同你拆解嘅有
3: 柯创盛、
2: 黄永尧。
4: 嚟到九月六号星期日嘅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啊，喺呢一度咧有黄永尧阿瑶，隔篱有柯创盛柯仔 ，hello，
5: 大家好，阿瑶，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哋今日又再倾下区区无小事啦噃，
4: 冇错啊，嗱，区区无小事，眨下嚟到第四集啦，原来已经柯仔，嗱，我哋一直咧都好紧贴住社会脉搏啦，咁啊，亦都民生嘅大小事我哋都关注嘅，上个星期啦，我哋讲紧开学，咁啊，开学有咩准备啊，咁今集不如讲下。防骗咧，
5: 好啊！其实防骗呢个议题咧，喺社会上面都热烈讨论嘅。
4: 系，
5: 我哋喺地区接触，以至乎咧唔同阶层嘅朋友咧，都可能曾经咧收到啲疑似咧系骗案电话，或者有啲人咧不幸咧系被骗嘅。骗案咧手法层出不穷咧，
4: 冇错。
5: 其实据我所了解，其实真系骗案好多。
4: 哇，其实嗱，你讲到层出不穷咧，就真系啱嘅。所以我哋今集咧都特登藉住大气电波同大家讲呢个议题啦，因为我哋最近咧的确系见到好多嘅新闻咧，都系关于唔同种类嘅骗案嘅，咁尤其是咧嗱，电话骗案我哋都听得好多啦，系咪啊？其实都唔系最近嘅事，可能系一直以嚟咧，我哋咧或者我哋身边嘅朋友啦，其实都会收到呢一啲咁样嘅电话骗案啦。除此之外啦，嗱，骗案嘅招数方法咧，我觉得吓真系包罗万有，日日新鲜添嘅，可以话我哋直情可能跟唔上嘅，所以先至令到骗徒咧系有机可乘嘅。咁啊嗱，我都听过一啲其他种类嘅骗案咧，就例如。是假冒其他平台的骗案，可能是一些二手平台啊，假冒其他银行职员的骗案等等的。有一些是投资骗案，真的很多的。
5: 是啊，其实最经典的骗案基本上就是猜猜我是谁，假冒官员，以至乎执法机构的骗案，这些就是经典的，经常都会出现的。但是我觉得近这段期间有很多不同的骗徒都透过不同手法，譬如大家经常会用的网购，或者譬如演唱会门票嘅骗案啦，咁嗰啲咧基本上咧就会投资骗案，咁啊损失金额咧其实都系好高嘅。咁再者咧就仲有啲叫企业骗案啦，包括可能系喺做生意上面嚟讲，大家有啲唔同嘅交易。咁啊，仲有咧就啲骗案就出现咗系咩咧？出现咗一啲叫钓鱼骗案。所以咧骗案手法真系好多噶。

0: 咁但系我亦都知道咧，其实我哋有啲青年朋友咧，好多时都会遇到咧啲叫做裸聊骗案啦，以至乎到咧系因为佢求职深切啊，啱啱过咗个暑假，可能好多朋友仔都想搵暑期工啦，咁有啲叫做求职或者在家工作骗案啦。咁啊，仲有呢轮有个新兴手法，就系咩咧？就系一啲即系物管骗案。
1: 物管啊，
0: 系乜嘢嚟嘅咧？就系话，譬如举例，佢可能佢发一条 link 俾你，嗰条连结咧就话俾你听，我系楼上楼下嘅居民，因为楼上漏水或者楼下噪音。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互动，一有互动大家就会展开对话，一开对话大家就越谈越兴，是高兴的兴，最终就怎样呢？最终就不幸就被骗了。这些客户服务的骗案其实时有发生的。老实说，我们香港人就很醒目的，很精灵的，也很精明的，会有什么方法我们真的可以做呢？其实阿瑶，
1: 是啊，喂，我都觉得其实我们就一向都很精灵的了，香港人真的很醒的嘛。但是我们有什么方法呢？因为我哋呢就都听得多呢啲骗案，其实都已经好多㗎啦。但陆陆续续我哋都仲係听到好多唔同嘅新闻，甚至呢损失嘅金额呢其实都系高嘅。咁所以我哋呢就要多啲留意谨慎啦，呢个其一。但其二呢，我都觉得我哋要即係要紧贴多啲呢，其实相关有啲乜嘢更新嘅骗案呢，令到我哋嘅脑海之中呢都可以存在咗先。咁他日呢真系接触到啦，真系收到有关嘅一啲嘅骗案嘅时候呢，我哋打醒十二分精神呢，这个先至系重要啊。嗱，我哋咧就讲紧唔同嘅骗案啊，唔同嘅手法啦。的确咧，有一个嘅骗案咧系真系越嚟越多啦。甚至我哋见到嘅数字咧，点解一直发生以嚟咧都好似冇乜点样减少到嘅咧？吓，就系讲紧电话嘅骗案啦。因为我都睇翻咧，警方其实有啲嘅数字就话，今年嘅一月至五月咧，嗱，警方佢哋自己咧都收到16,682宗嘅诈骗案，其中两成咧其实是电话骗案嚟嘅，柯仔涉及嘅款案咧系7亿咁多。电话骗案咧就系较旧年嘅同期咧都上升咗46%嘅。咁最常用嘅手法依然咧就系假冒客服嘅。咁而呢一个嘅手法咧就全部嘅电话骗案之中咧系占咗40%嘅。通常佢哋会假冒啲咩咧？嗱，假冒银行职员，假冒电信商，假冒网购平台等等呢啲嘅机构嘅客服啊。咁声称就话，喂，你哋嗰啲嘅即系账户，咁出现咗异常交易啊，或者有问题啊，或者已经开通乜一啲嘅服务啊，咁从而咧就会令到受骗嘅人士咧，佢哋会提供翻佢哋嘅个人资料或者银行资料。嗱，呢啲咁样嘅个人资料当然好重要啦。咁如果骗徒一旦咧佢哋拎咗呢啲资料嘅话咧，佢哋就可以做好多嘅后续嘅一啲功夫啦，令到咧受害者佢哋嘅损失嘅金额咧系越嚟越多啊。咁我知柯仔咧，你都真系有一啲嘅经历，或者你都收到一啲嘅街坊嘅经历。
0: 嗱，讲起骗案咧，其实真系老实，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实证咧，要支付自己都有所经历，都系过来人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其实我哋过往做地区服务咧，好多时都会接触到唔同嘅群体啦。咁而长者呢个群咧，亦都系比较多嘅。
1: 系啊。
0: 咁呢个群体接触入边咧，我哋成日都即系提醒啲老友记，第一希望你停一停，谂一谂，当收到呢啲可疑嘅电话或者你觉得系唔可信嘅电话，以至乎你已经认定咗系防骗电话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停一停，上一上。第二个咧就要点样能够咧就要求助。咁我就觉得一个观点啦，我就有一个好深印象嘅经历，就係较早前呢，我哋区入面呢有位老友记阿婆婆，咁佢呢就好不幸地呢就收到骗徒电话。咁要知头先我所讲啦，即係骗徒呢通常用啲最经典嘅传统方法呢，就係用一啲叫做即係认亲认戚啦，系咪？咁佢就话，诶，我系你个仔，骗徒讲。咁但係婆婆呢佢就有少少听得唔好清楚。咁佢就话，诶，你系咪柯仔呀，咁样。咁於是騙徒就食住上啦，佢係啊，我係柯仔啊，咁樣咁就展開咗對話。咁對話過程梗係離不開就話，因為可能你喺某啲地區發生嗰啲事，咁需要急需錢咧去做一啲叫做即係救助或者擔保類似咁嘅情況。咁就婆婆亦都聽到咧，又心好緊張，因為其實都係一啲我哋一步照顧開嗰啲街坊嚟嘅。咁佢就落咗去觀塘嘅找換店咧，就將20,000蚊嘅廣幣咧就轉咗去俾呢個嘅騙徒。咁然之后婆婆即系回心一谂咧，佢于是就去到我哋办事处就问：啊，柯仔冇事嘛？咁样样，咁我同事就好紧张，柯仔有啲咩事咧？柯仔喺唔喺度啊？一路都跟住个同事话，佢今朝先返咗嚟办事处咗噃。咁于是呢就沟通咗之后呢，原来发觉呢婆婆就真係上当啦，被骗啦。咁我就即刻呢就到会都唔开啦，就飞。

0: 萬事祥婆婆傾。咁確實呢個婆婆個情況呢，我自己覺得係好心酸，亦都即係好好唔開心。因為點解呢？姚莉都知道其實老友記呢，佢本身都係一句說話，佢哋啲錢呢真係好辛苦咁儲落嚟，或者好慳嘅。咁就两万蚊可能对普通人嚟讲呢，就唔系有啲咩太大嘅即係叫金额。但对于啲老友记嚟讲呢，其实佢哋好点讲，好知悭识俭嘅，好珍惜嘅。咁所以就最终我哋同婆婆讲，不如咁啦，婆婆你屋企要添置啲咩家具或者啲咩想法，我哋搵啲机构帮你啦。咁最后呢都搵咗个善团，就帮婆婆呢就可能就冇办法补足两万蚊嘅金额㗎啦。咁但都即係帮佢添置啲家具啊，或者啲叫做雪柜贵啊，咁样咁啲梳化，咁令到婆婆喺嗰个经济压力上面咧都有啲减轻。嗱喺呢个个案嚟讲咧，我觉得我重点要分享咧，其实就第一，希望我哋啲即系市民咧都要特别留意啦。第二个咧，啲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
1: 冇错，
0: 佢咩都认嘅。咁阿瑶啊，头先喺咪后咧，我听到其实可能啲朋友咧都有类似咁嘅经历，但系佢有冇上当呢？
1: 嗱，柯仔你分享嘅呢个经历咧，我哋听落都心酸嘅，因为讲真系呢啲骗案咧，我哋听得一单咧都系嫌多噶吓。咁啊，你头先讲啦，譬如系即系骗徒啦，佢哋咧真系会就住对方即系受害者啦，讲啲乜嘢咧而去回应咧，去食住相啊，所谓叫做即系可能婆婆，咁你头先就讲啦，婆婆听错咗柯仔，咁啊骗徒又食住相，哎呀柯仔柯仔啊，我系柯仔啊。但另外可能有一啲嘅人士咧，佢收到啲电话就直情吸线，咁就令到骗徒就会觉得，呢个唔得，咁啊拣第二个咯，所以先至令到骗徒咧，佢哋会继续做呢一啲咁样嘅唔好嘅方法吓。嗱，我咧自己就有一个嘅朋友啦，咁我都可以分享下佢嘅经历咧，都话俾大家知嘅。咁因为呢位嘅朋友咧，我哋叫佢Y 小姐先啦。咁佢之前咧就喺内地有出差嘅，去咗广州啊。咁佢喺广州嗰度咧就都收到几次咧，嚟自内地嘅电话嘅，咁初时咧佢就冇听啦，不以为意啦，因为佢都唔知咩事嘅，咁啊特登唔听啦，咁但系对方因为打嚟几次啊，咁啊最终佢都觉得有咩事咧，咁所以就听一听啦，咁嗱接通呢个电话之后咧，对方就用广东话去同佢倾嘅，
0: 广东话添，即系配合到我哋粤语口音，
1: 完全配合到啊，咁亦都知道咧，其实 Y 小姐喺广州啊。咁啊，骗徒咧系直情讲自己系广州旅游局嘅职员嚟嘅啊，咁其实都好贴噶啦，又知道即系对方嚟咗广州，咁又用广东话去同对方倾偈咁。嗱，讲就自己就话系广州嘅旅游局嘅职员啦，亦都讲得出咧 Y 小姐成个名啊，佢嘅身份证号码同埋佢嘅出生日期添。咁啊，又要求佢咧要确认个身份啊，即系叫 Y 小姐嗱，你对一对系咪呢个身份嚟噶咁？咁啊 ，Y 小姐就即刻好惊啦，系啊。是我嚟噶，咁嗱，对方咧即刻就话咧，嗱，我系黄生，咁我而家咧就拎住你嘅身份证啊，咁原来黄生就话咧要开设一个嘅商务户口，咁Y 小姐咧就奇怪咯，点解黄生又噏得出我嘅名啦，知道我身份证啦，仲拎住咗我张身份证，冇理由噶，咁因为佢都啱啱好咧喺广州出差啦，咁成件事咧佢都听落就好逼真嘅，所以佢就即时就打开佢嘅银包，就睇一睇我嘅身份证。喺咪度咧？咁的确就喺自己身上嘅。咁佢亦都醒起，我就从来咧都冇谂住系授权俾人去开任何一啲嘅户口嘅。咁所以都觉得好奇怪吓。咁而对方咧亦都有噏得出佢嘅亲戚嘅名添。咁成件事咧就越嚟越相近啦。但系Y 小姐自己咧都好担心，会唔会个身份证又俾人盗用啊？会唔会其实对方系咪假嘅咧？嗱，Y 小姐都醒目啊吓，对方都依然食住相嘅，即系直情就假扮身边咧有佢相关一啲嘅亲戚啊，就叫佢咧就要去即系认翻呢一件事啊。咁但系Y小姐都真系比较聪明啊，佢当场就识破咗对方嘅身份啦。咁啊，亦都就话自己咧系冇授权俾其他人去代办嘅，所以最终佢自己系自行收线嘅。不过柯仔由我哋听到呢个经历咧，嗱Y小姐即系我个朋友啦，就比较醒目啫，系咪？但系我哋听得出咧，就系骗徒佢系完全掌握。得到对方嘅全名啦、电话啦、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以至咧系知道佢嘅亲戚嘅名添啊！咁所以的确咧系会令到自己降低佢嘅戒心，唔同嘅一啲嘅可能佢嘅口述嘅一啲技巧啊，咁咧都可以令到咧受害者咧系越嚟越伤。

0: 信，同埋越嚟越令到成件事咧系有机可乘嘅。嗱，我个朋友就话聪明啫，可以当场识破到呢件事啫。咁但系唔系个个接听到电话之后咧，都可以咁精明啊，咁快转数得快咧，去识破到成件事啊，我仔。
1: 系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咧，我哋要不断咧透过唔同途径咧提醒啲市民啦，要点样注意一啲嘅骗案啦，或者咧了解咧骗案嘅最新手法啦。我成日都讲咧，巧唔怕旧，最紧要熟。第二样嘢咧，喺个过程入边咧，即系我哋作为喺地区长期服务嘅市民嘅工作啊，朋友咧都必须要多提。所以我自己就会采用主动出击嘅方法嘅，我就会联同地区嘅防止罪案科啦，或者警民关系嘅同事咧，就都开展咗啲走访嘅。走访咧包括我哋去一啲嘅长者中心啦，我哋去啲唔同活动嘅时候咧，系多啲提醒我哋一啲嘅居民啦，以至乎咧我哋好关心嗰啲隐蔽长者或者独居长者咧，我哋会主动咧上门探访，透过探访咧就将一啲嘅政府资讯咧，特别喺啲譬如防骗啊、安全嘅资讯咧，系带俾佢哋。咁嗱，呢一个咧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重点嘅。我成日都讲，喂，讲一次唔记得，讲两次唔记得，喂，讲一百次仲唔记得。咁我觉得呢点咧，我哋要多做。咁再者咧，其实警方咧都有提供一啲唔同嘅一啲嘅线上线下嘅宣传啦。嗱，我哋见到实体嘅就有一啲嘅海报咧，有啲单张啦，以至乎咧有啲大型嘅宣传嘅啲横额啦，或者啲叫做一啲叫做展览板啊。咁喺线上咧，亦都透过咧警方嘅一个嘅专业啦，以至乎一啲嘅线上资讯咧，喺社交媒体度咧都有多做啲宣传嘅。嗱，不过要讲嚟讲去，任何宣传都好，喺今时今日咧，即系骗徒咧，佢梗系取易不取难嘅。
0: 系，
1: 你会睇到咧，其实我哋嘅整体罪案数字咧，其实咧都持续咧下降，香港咧都成为全世界最安全嘅地区之一啦。咁啊，再者咧，我哋都睇到咧，其实呢啲骗案咧，我认为咧就成本咧相对比较低，风险亦都比较少。即系佢系不断用一个电话。你话佢 number 点样得嚟咧，就不可而知啦。即系我当佢系撞翻嚟啦。咁但系某程度上，其实呢个成本咁低咧，所以个骗案咧嗰个即系上升嘅趋势咧，亦都唔能够忽视噶噃。
0: 系嗱，头先听到柯仔你话，譬如系一啲嘅社区服务啦，咁啊即系从而令到即系市民啊有所提高警觉咧，咁呢个都好重要。我都觉噶，即系一次唔记得，咁啊两三次睇到你记得咧，咁啊另外我觉得市民自身咧，其实都要。有一啲即系提高警觉嘅一啲谂法咧，系一直要喺脑海入边存在至得嘅。咁如果唔系咧，你就唔会嗰一秒就即刻咁精明。即系首先就要抛开有人去即系冒认你啊，又或者有人咧系拎住你身份证啊等等呢啲资讯嘅呢啲恐慌同埋呢啲混乱先，要抛开咗佢先。首先自己咧要冷静去处理。嗱，咁其实即系我都见到啦，呢啲嘅数字都系比较上咧系越嚟越高啦。咁啊，显然都见到即系骗徒嘅手法都系层出不穷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邀请咧警方嘅方面啊，咁啊睇下咧，即系最近啦嘅骗徒啦，佢哋会有啲咩手法去呃我哋嘅咧？有啲乜嘢去成为佢哋即系有一啲即系受害人嘅目标咧？咁啊睇下警方方面啦，亦都会采取一啲乜嘢嘅方法咧，去令到呢啲嘅诈骗手法咧系一日识破啊！咁啊，转头翻嚟见。
2: 区区无小事。
3: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样上返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返转头问我，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呢。
4: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3: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2: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 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0: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节录重温。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9: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9: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1: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13: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2: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1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2: 几好见到太阳啊，
13: 系啊，
12: 会有暑假时啊，
13: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2: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5: 新城财经台，
16: 中午12:30。
1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8: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日本岐阜县本巢市一间甜品店怀疑遭到纵火，发生火灾，造成最少3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警方话，寻晚约9:00接报，指店内有人被刺伤，有人泼洒汽油，随后发生火灾。据了解，事发的时候，店主正在店内同熟人聚会，一共有11人在场。消防人员在约3小时后将火救熄，在现场发现2具遗体，一人送院后不治，另外有2名伤者仍然留医。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经过和起火原因。美伊最新一轮战事持续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攻击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伊朗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2艘美舰受损，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又说被打击的美舰曾经参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干扰伊朗船只，报道没有指明是攻击了哪一艘美国航母。美国目前在伊朗附近海域执勤的航母分别为乔治华盛顿号和部署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时未有回应。印尼交通部说，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自星期五深夜起持续喷发，雅加达国际机场今日侦测到有火山灰，所有航班将会暂停升降至到当地时间上午9:30，一共影响209班航班，当中包括多个国际航班。 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和苏门塔纳之间，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印尼气象局说，火山在苏门塔纳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部分地区，火山灰纪录得高达 1.5 万米，而在爪哇岛一侧，火山灰纪录得高达 6,000 米。当地媒体说，有多所学校取消活动，有民众因为火山灰而眼睛不适，渔民亦都暂停出海作业。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说，目前没有迫切的海啸威胁，呼吁民众如果见到火山灰飘落，应该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和遮盖水源。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空间数据办事处致力推动空间数据共享，支援智慧城市发展，成立的地理空间实验室和空间数据共享平台，提供超过1100个来自70几个部门和机构的空间数据集，被公众免费使用，涵盖规划、地政、屋宇和运输等多项范畴的数据。他在网志说，近年越来越多政府部门或者初创企业应用空间数据，转化为方便市民使用的生活资讯，而空间数据办事处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将具有地理位置标志的数码化资讯整合、分析和标准化，以便数据能够共享和互通，应用在不同的服务范畴。凌汉豪又说，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和数据空间数据的应用，避免用家花时间在网页查找数据。当局已经邀请不同界别的人士试用正在开发、属于试验性质的 AI 助手，并且回归意见。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在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且纳入规划和施政中。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过去两个几月，他和团队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他重申同日公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说，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而咨询期总结到的意见会纳入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香港中医医院在去年12月投入服务，至今已经运作约9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市民的服务需求大，院方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形容反应热烈，并且会加强同社区中医联动，令到市民可以在社区求诊。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到14万人次，第二年会进一步增加去到26万人次。他说正是筹备增聘中医师和中药房人才，包括聘请曾经到过内地中医院工作的本港中医毕业生，亦都聘请了大批新护士，会安排他们去到广东省接受培训。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7: 新城财经台，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7: FM 102.4至106.3，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
1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8: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
20: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0: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5: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18區民生大小事，
26: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25: 同你拆解嘅有
26: 柯创盛、
25: 黄咏瑶。
27: 翻翻嚟区区无小事啊！喺呢度继续有黄咏瑶阿瑶，同埋身边有柯创盛柯仔。
28: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哋又嚟讲翻骗案啦。
27: 冇错啊，嗱，咁我哋头先都讲到啦，而家嘅即系骗徒咧，咁佢哋真系咧，越嚟越多唔同嘅手法啦，而政府、警方啊，其实近年咧都有越嚟越去关心咧，骗徒一啲嘅手法嘅，咁亦都咧系成立咗咧就反诈骗协调中心咧，去经常咧都会公开一啲最新嘅骗案嘅手法啦，提醒市民点样去即系预防嘅。咁而家咧喺我哋身边咧，都邀请咗警务处嘅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钟美琪阿 May 同我哋讲下。Hello，
29: 大家好，我系阿 May 啊。
27: Hello，
28: 阿 May 你好啊。嗱，头先咧姚讲咗啦，其实警方咧其实都花尽好大力气啦，喺唔同方位度咧，全方位去令到咧即系市民掌握更加多嘅防骗资讯啦。咁嗱，除咗警方之外咧，其实我知道咧，其实警方都带动到咧唔同嘅政府部门啦，以至乎到金管局咧，都系全力配合。咁加上啲银行机构咧，都可以去开展嘅。不过咩啦，我哋一见到咧，其实骗案嘅情况咧，都系令到市民有啲担心嘅。咁究竟其实现时香港最常见嘅电话骗案有边几类咧？骗徒通常用啲咩方法咧，或者咩桥段咧，去呃取市民嘅信任咧？
29: 咁首先睇翻头半年啦，我哋警方咧就录到26,613宗嘅骗案嘅，咁佢个损失咧系去到35億啦，而其中咧电话骗案咧都占好大部分啦，就占咗4,830宗嘅。咁睇翻佢嘅类型啦，究竟有啲咩系最常见咧？排第一位咧就系假客服。可能大家都成日听到收到啲电话，喂，你有个包裹可能寄失咗啦，系啦。咁呢个第二种咧就系猜猜我是谁，咁就系喂打嚟白撞就话，咦你估下我系边个个款啦？而第三种咧就系成日都讲嘅假冒官员，主要就系呢一三种类型系最多咯。
27: 头先我同我仔都有分享过相关我哋收到嘅一啲电话骗案嘅经历啦。咁的确咧，头先阿 May 你所讲嘅呢一几个种类咧，我都觉得好多，甚至我身边嘅朋友嘅收到咧，都真系好多嘅，尤其是猜猜我是谁啊？唔知点解咧，连续咁多年以嚟咧，都继续就话你估下我系边个咁，又真系估得出嘅咁。 我都觉得骗徒佢哋好精嘅，好聪明嘅，所以都衍生到啦，即系我都见到近日嘅新闻啦，就一啲损失嘅款项咧都比较大，金额数字都真系高啊！我哋声称佢叫巨款啊吓，咁啊嗱，警方方面都会唔会可以分享咧近日涉及到嘅巨额嘅损失嘅电话骗案系有啲乜嘢咧？咁啊，呢一啲嘅骗案嘅特点会系点噶？
29: 同大家分享下啦，咁。今年其中有一單咧，輸得最多錢關於假客服嘅案件咧，就喺一月嗰陣時發生。咁有位女事主啦，咁佢就喺公司翻緊工啊，做下嘢嗰陣時咧，就收咗個電話。咁佢就話俾佢聽：，喂，我係Alipay 嘅客服嚟嘅。咁佢講好流利嘅廣東話啦。咁佢就突然間同事主講：，喂，你之前咧開通咗一個咧3年嘅全方位保險，本身我哋係免費俾你嘅，但係

0: 个网站入边咧，其实佢见到自己有自己个名字一个假保单咁样噶，咁成件事好似好真，又有一个 platform， 又有见到自己嘅名嘅保单，咁就话啊，我帮你取消都可以嘅，但系咧你要过一啲钱去一个指定户口做一个保证金，之后咧。過完之後咧，我會退翻俾你放心，咁就可以 cancel 噶啦。咁因為好多時咧喺呢啲時間方面咧，個假客服咧會不停咁樣去逼嗰個事主話俾佢聽，哎你。可能一個鐘之後唔取消，我就求你數。咁有啲人可能心急啦，咁佢就冇諗太多。咁又好似見到一啲係官方咁樣形式嘅網站或者一啲資料出事咗，又有佢個名，咁佢就好相信。咁最尾結果咧就。事主就一共咧分咗13次过钱啦，咁就输咗390万。
1: 系
0: 系啦，咁去到第二日啦，佢发现，咦，我个户口点解真系俾人扣咗数嘅？点解冇人去过翻钱俾我嘅？佢先知道自己俾人压咗就报警。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今年最大嘅损失啦。
2: 即系叮一声先知道，咦，点解冇人过翻钱俾我嘅？嗱，头先阿 May 讲呢个情况咧，我自己作为即系亲身经历咧，其实我啱啱咧上个星期真系收到呢个咁嘅即系电话，系类似咁嘅情况。不过我好多时咧，我都会停一停，谂一谂，喂，究竟系真定假咧？究竟系点样能够再同佢去叫做去对话啦，以至乎点样确认佢嘅身份咧？所以我自己咧对啲嘢咧，我都系保持一个即系叫做即系正观嘅心态。嗱，不论点都好啦，其实即系警方都花咗好大力气咧，喺线上线下做好多全方位嘅宣传啦，点样睇到其实都花尽心思噶啦。咁啊，但系市民受骗，咁可能好多市民就会问我哋啦：，喂，柯仔，究竟即系有咩锦囊，或者有啲咩叫做办法，令我哋咧可以叫做即系识破呢啲骗？骗局咧，以至乎咧，系即系收到啲电话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处理咧？阿 May
0: 系啦，其实除咗头先讲嘅办Alipay 就比较常见啦，咁骗徒仲会办咩咧？譬如银行啦、电信公司啦、网购平台啦、快递各式型。其实嘅，咁好多时咧，佢都会打嚟同你讲，喂，你个户口有问题，或者哦，你俾唔到钱买唔到嘢，或者你件货寄失咗，咁样等等嘅原因啦，咁咧佢咧就会诱骗你咧去转钱去指定银行做保证金啦，或者做一啲手续啦，我就会帮你取消，又或者咧喺中途咧呃走咗你一啲银行嘅信息，譬如你个密码就会俾佢 lock in 到，过走咗啲钱，主要系呢两方面咯。咁我哋睇翻头六个月啦，咁。最新咧就係、是、辦得比較多就係、是、支付工具嘅平台啦，譬如頭先 Alipay 啦，又或者一啲網購嘅平台，譬如淘寶啊、拼多多啊、HKTV More， 甚至咧係一啲電信商，譬如中移動等等咁樣。
1: 係。
0: 咁佢咧就會用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藉口啦，除咗頭先話取消保險啦，好常見就會收到一啲信息，就話哦，你有個快遞個地址唔正確喎，你快啲入翻嚟呢條 link 嗰度去填翻一啲資料去驗證啦。又或者喂唔好意思啊，你件貨寄失咗啊，你聯絡翻我哋客服，我哋有錢賠俾你。咁但係其實對於我哋都市人喺香港好多時網購成行咧，就會你都唔記得自己有冇買，有陣時你點都一個月都有買過嘢，咁你就可能。見到呢啲信息就會心急撳咗入去。
1: 就話頭先都聽到阿 May 咧都講咗一個關鍵嘅，我會覺得係就係、是、嗱就係、是、咧有一個時間性喺度嘅。尤其是咧你講到嗰、那個即係13次啊390万嘅嗰個嘅金額啦。咁因為咧其實騙徒咧就講得出就話你要喺限時之內你要處理啲什麼什麼嘅事，咁就令到我哋受害人咧可能接聽嘅電話之後咧，我哋比較混亂啊，我哋嘅心情嗰陣比較慌啊，就會覺得我哋未係好認清呢件事，或者未係。系好谂得通，好似你头先所讲啦，譬如网购，我都未系好谂得通，我系咪真系买咗？
0: 系
1: 嘅时候咧，我就要处理而家呢一个嘅款项，呢、這个嘅金额，所以佢从而咧，佢就未能够咧去即时，佢可能系询问身边嘅人啊，即系去揾翻清楚问过究竟嘅，咁所以就喺一个迫切嘅时间同埋心态之下咧，就令到骗徒咧就有机可乘，亦都会见到咧，可能骗徒咧佢哋会用一啲唔同嘅技术咧去即系诱骗受害者嘅，例如我最近都知道会唔会系用多咗可能 AI 技术啊，或者透过唔同嘅媒体啊等等方面咧，去令到呢啲嘅受骗嘅数字会大幅上升啊。
0: 我哋睇翻啦，今年头七个月咧，我哋发现到咧有一啲 WhatsApp hacking 嘅骗案咧系有上升，成日都会用电话，好多时就系、是、突然间收到一个 騙徒啦，跟住佢咧就會扮你屋企人啊，或者扮你朋友。

0: 有咁，其實騙徒啦，佢會 hack 入我哋嗰啲WhatsApp 啦，跟住咧佢第一步佢唔係同你傾偈喎，佢會睇曬你以前啲記錄先，無論以前嘅對話啊，或者以前同屋企人啊、朋友啊嗰啲語氣係點樣咧？咁佢就會去學習，然後再去模仿啦。咁而家我哋知道有啲 apps 咧，擺你把聲入去咧，其實一條聲可能十秒或者三十秒都即刻可以 gen 到個一模一樣嘅聲，
1: 好犀利噶！
0: 可能八成似、九成似咁樣。
2: 唔怪一啲官員咁易俾人哋黑把聲咯，
1: 同埋真係好似嘅，真係我哋都分唔到嘅。
0: 所以就變咗咧，喺呢個情況咧，平時齋 WhatsApp 對話咁樣啊，又聽到佢把聲 ，WhatsApp 有把聲，喂阿媽，我想，哎呀，我冇錢曬，可唔可以過啲錢俾我啊？咁樣其實好快就會相信咗你聽到把聲，所以呢個係有啲令人防不勝防嘅，的確。
2: 嗱、我頭先所講咧，其實我如果擔心嘅，我哋把聲咧經常喺唔同地方度出現啦，無論地區好、媒體好嗱。咁但係講真，即係好多市民會覺得一樣嘢，喂，呢、這個語音大勢所趨喎，未即係好多時我哋譬如透過 WhatsApp 或者唔同嘅即係叫做通訊設備都可能會錄音啦。咁就頭先我啱啱收到一個 WhatsApp 啦，我哋個聽眾就即刻 WhatsApp 我問，佢問我仔咁嗱，講咗咁多啦，究竟即係騙徒呢啲咁嘅類型、呢啲咁嘅手法，喂，作為市民嘅佢有啲乜嘢叫錦囊俾佢咧？佢話喂，如果真係萬一即係收到呢啲咁嘅來電嘅時候，佢應該點樣應對咧？未有咩好 tips 俾我哋啲聽眾？
0: 好啊，咁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靜啦。发生咩事冷静核实身份是对于不同类型的骗案都适用的，譬如好像刚才讲话喂突然间收到假客服有钱回返给你，其实很正常呢就第一件事不要按他的 link 啦，或者按他提供的电话，因为有机会是假的嘛，那你就应该去返他官方渠道，譬如你淘宝买东西 HKTV More 买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是 app 上要处理这些问题，喂你的淘宝去了哪里，快递去了哪里，顺丰都有 apps 的，那你就入返他的 apps 去返官方的渠道，用回你平时的渠道去验证一下先，咁呢个就系已经系起到好大作用啦。另外一方面就譬如啊，头先收到喂，突然间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咁喺呢个时候，喂，既然佢都好似发生咗啲嘢，不如打俾佢问下啦。咁可能好多时咧未必揾到个女，或者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同埋習慣性，不如我同阿媽都自己有個約定嘅。總之咧，阿媽平時咧我會交家用俾你。如果無端端咧問你喺 WhatsApp 度問你攞錢咧，好奇怪。
1: 係。
0: 咁如果我真係有咁需要咧，你打俾我，講錢就打俾我。又或者我同你飲茶嗰陣時候再講你，就真係唔好即刻。
2: 再私人醒你。
0: 係啦，再私人醒你。啱啦，冇錯。又或者咧，面對猜猜我是誰咧，我嗰日都聽咗啲老人家自己諗嘅分享，幾得意。咁就係做一個防騙嘅暗號，同阿女約定，阿女啊，總之你打嚟咧，我要想驗下你身份咧，講咩？喂，今晚食乜餸啊？定個暗號，你講唔出嘅話就知唔係你。阿女突然間話：喂，今晚想食菠蘿包。咁正常騙徒就應該估唔到嘅，咁你就定一個防騙暗號同你親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咁樣咧就可以幫到佢哋用一啲簡單嘅方法咧去核實對方嘅身份。
1: 係，我就係其實我聽到阿 May 咧講咗啲好貼地嘅方法俾我哋即係呢一啲係咧真係我哋無論係咩年紀嘅朋友啊，就同屋企人溝通過啊。傾過呢件事啊，至少係即係一收到嘅時候咧，佢哋就會靈機一觸啊！我會覺得係真係突然間醒起，真係叮一聲嘅。一係我哋之前傾過有個約定嘅喎，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咧即時啦，咁有呢個相關嘅反應啊！咁嗱，我知道咧，嗱警方咧都有設立到一啲嘅熱線或者一啲嘅 app 啦，咁一啲嘅相關嘅工具啦，都可以令到市民咧係對於防騙嘅意識都可以提高，又或者。都令到佢哋咧係會有啲嘅方法咧可以識破到對方嘅咁。我想問一下呢啲嘅成效點樣咧？咁大家點樣可以善用到呢一啲嘅工具啊？
0: 咁首先咧，我哋反詐騙協調中心啦，就有一條咧24小時嘅防騙熱線，叫做18222嘅。咁我哋就24小時運作啦。如果市民咧遇到任何可疑嘅情況啦，覺得自己俾人呃，覺得你身邊嘅朋友俾人呃咧，都不妨打上嚟我哋度。咁我哋有同事咧就專門去解答佢哋嘅問題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其實我哋呢個防騙。而我哋 ADCC 另外一個功能咧，就幫手做一個攔截騙款。我哋同銀行啊，以至其他國際嘅 platform 咧，都有一個 connection 嘅。咁有一個機制啦，睇下當市民確認佢受騙之後咧，會盡快凍結銀行嘅帳户啦，幫佢哋追討一啲款項。

0: 经过银行。咁我哋睇翻数据啦，咁我哋过去一年咧就成功咧，为咗1552宗骗案咧，可以拦截到20.9亿嘅。咁所以
1: 多其实
0: 都系希望可以帮到市民。
2: 市民角度嚟讲咧，头先阿 May 讲得好啱，即系点样透过一啲嘅正式嘅渠道去帮佢啦。嗱，我哋喺地区咧，通常都教啲老友记咧，第一就安个防骗伺服器啦。咁其实警区同事都好勤力嘅。我哋会夹住警区同事啊，防止罪案拖啦，就落地区做啲大型嘅宣传啦、活动啦，以至乎喺唔同地方都讲啦。咁其实嗱，我见到其实装咗防骗伺服器，以至乎到即系起到个好关键嘅拦截作用啦。嗱，喺呢个位上面，阿 May 你觉得即系除咗市民安装防骗伺服器啦，记得18222之外咧，其实平时嘅宣传教育，我知其实中心又好或者警方都做好多噶噃。
0: 系啊，咁除咗电话骗案之外啦，我哋另外一方面都好关注咧，就系投资骗案。咁我哋咧呢排咧都做咗一啲新嘅 campaign 同唔同财经专家。上个月咧就啱啱请咗陆叔啦，同我哋做一啲防骗交流嘅讲座。咁佢主打咧就系讲一个退休嘅生活，你点样投资，点样保本，从呢啲方面咧去吸引咧。一啲等到我退休啊，或者退咗休嘅老友记啦，过嚟一齐听顺路同佢讲一啲防骗嘅知识，睇可唔可以透过一啲软性嘅方法去同佢哋做到一啲防骗嘅教育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啱啱都适逢开学啦，咁我哋咧都做一系列嘅防骗活动咧，系大学嘅。咁係例如嚟緊9月15日到30日啦，我哋就去10间大专院校嗰度啦，做一个防骗派雪糕啦。咁另外一方面咧，有一个新嘅活动比较特别嘅，就係全港大学生钉必反诈比赛。大学生係鍾意钉必咁样开學，係咪先？所以年輕嗰時喺學校都有钉必。咁佢哋就可以组队参加啦，寄片俾我哋，就9月25日截止。咁赢咗咧，咁我就咧有个总决赛嘅，你可以现场钉必俾大家睇。
1: 好生動有趣喎！頭先都聽到咧，即係你哋都專係即係喺大學啊、大專方面咧去宣傳啦，所以係咪都覺得咧，其實成個可能防騙嘅意識啦，咁啊一啲即係我哋成日聽到呢啲咁樣嘅騙徒手法啦，其實真係唔係淨係我哋成日提嘅長者個方面㗎，成日都覺得年輕人會俾人呃嘅，但係其實咧都係有機會嘅。咁所以聽到你哋嘅一啲宣傳方法啦，咁啊令到即係我哋廣大。大众市民啦，唔同年纪人士啊，都可以有呢啲咁样嘅意识，咁先至可以有效去保护翻我哋自己嘅自身嘅财产啦，我哋嘅私隐嘅安全啊。今日都听到阿 May 咧咁深入同大家讲咗，喺即系尤其是系骗案、电话骗案方面啦嘅唔同嘅类型啦、唔同嘅手法啦，当中我哋点样可以贴地地咧，去真系保护到自己啊？
2: 系啊，冇错啦，呢个信息咧，我哋要全面。掌握嘅，咁头先其实警方都介绍咗好多唔同嘅资讯啦。我谂作为醒目嘅香港人咧，必须要将啲资讯咧记喺脑入边。咁同埋另外啦，记得啦，真系万一收到呢啲咁嘅防骗电话啦，记得保持冷静咧，向第三方求证啦，以至乎咧系令到咧大家可以喺一个停一停、上一上嘅情况之下去做。咁啊，记得啦，我哋区区无小事咧，都希望能够咧关心你身边发生嘅民生议题啦，无论社区日常啦、地区治理啦，以至乎咧系一啲唔同嘅情况。都好似学头先嗰位听众咁样，好醒咁样咧，即刻 WhatsApp 我哋区区专线。我哋 WhatsApp 系咧95720104，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系啊，嗱，事事要留心啊！我哋今日咧都唔该晒阿 May 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唔该晒，
0: 多谢大家。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Music on board。
7: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他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FM 102.4 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下昼一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深水埗高登电脑中心发生火警，冇人受伤。事发喺上昼10:00，一名保安员报案指深水埗福华街高登电脑中心一楼冒烟，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冇人受伤。经初步调查，相信有店铺嘅电线短路，所以引起火灾。具体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调查。一名56岁本地女子怀疑非法进口3只活猫被捕。海关人员昨日在沙头角中英街检查站截查该名女子，在她的肩包入面检获3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40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作跟进。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元同监禁1年。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指，过去2个多月他和团队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他重申同日公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而咨询期总结到的意见会纳入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现年95岁的古巴领袖、古巴革命领袖卢尔卡斯特罗罕有现身出席内务活动。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他和卢尔卡斯特罗昨日出席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的相。相中卢尔卡斯特罗行动之余能够站立鼓掌，并同多名官兵交谈。今年5月，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卢尔卡斯特罗4项谋杀罪、1项串谋杀害美国公民罪，以及2项摧毁飞机罪，同案另有5人被起诉。案情指在1996年2月，由古巴流亡人士组成的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进入古巴领空，搜寻逃离古巴的偷渡者。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将飞机击落，机上4人死亡，而卢尔卡斯特罗是当时的古巴国防部长。俄罗斯总统普京 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富什纳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三个钟。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命令停止相关空袭行动。普京说，乌克兰亦已经大幅减少对俄罗斯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不会对基辅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决定即刻起至到9月7号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另外，普京提到乌克兰曾经提议实施为期三日的更广泛停火，但俄方并未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以及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76%。
1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1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2: 要评估负担能力。
1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4: 我是张天怡医生，友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6: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权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

0: 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清姐点醒你，
2: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5: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6: 理财通天下，
5: 主持
4: 麦穗财、
5: 陈以提。
4: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是 Esther 陈以提，
7: 是麦穗财，
4: 是教授。今日呢得我哋两个，
7: 是
4: 咁，我哋就探讨下啲我哋认为啦，一班年轻人呢可能会有一啲疑问啦。咁首先呢，我其中一个疑问呢，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嘅消费或者我哋嘅日常必须呢都系呢个衣食住行嘛，刚需嚟㗎嘛。但点解衣食住行要系咁样排序呢？明明我觉得衣食住行之中可以最容易省却嘅应该系衣啊。我哋唔使买咁多新衫噶嘛，够着咪得咯。
7: 嗱，咁呢个要睇翻个历史啦。咁啊，呢个纯粹揣测嘅啫。咁啊，如果你讲紧中原文化嘅话咧，咁喺呢一个黄河流域咧，其实系北啲嘅地方。咁咧就相对系较冻嘅。咁啊，特别喺冬天咧，一定咧系即系好多时会系零下，即系嘅气温嘅。咁如果你系讲紧一般人嘅生存，咁啊最紧要系咩咧？嗱，你睇下啦，衣食住行咁啊。第一件事是不是没东西吃就会死呢？这样
4: 都是的。
7: 都是。但是其实呢，即一般人呢，你可能是即一个礼拜不吃东西，你都是不会死的。那最简单你见得到呢，就算现在现代人呢成日都说讲辟谷啦。那可能呢就是如果你是信奉道教啊那些，你可能呢是断食呢，可能是一个星期你只是喝水而已。那其实呢水就容易啲得获得，但是食物呢就未必咁容易获得。但是呢你即时没食物呢是不会死的。但是你想想，如果想象下你啦，你摆咗喺一个系空旷嘅地方，即系喺山边山间野岭，跟住咧出边嗰个温度咧系零下嘅度数嘅，咁甚至到可能系零下十几廿度嘅。啊，如果你讲东北嗰啲咧，即系喺冬天最冻嘅时间咧，就有可能达到呢、這个嘅温度。如果你系讲紧系譬如哈尔滨啊嗰啲地方咧，甚至到零下三十几四十度都会有嘅。咁你谂下啦，如果你系冇呢一个衣物系呢一个嘅系保护嘅话咧，你咧就会系用好容易冻死。咁啊，第二件事咧就话个衣物除咗话你保暖啊之外咧，仲有一个即系呢一个嘅保障或者系呢一个保护身体嘅作用。即系简单啲嚟讲，有咩嘅碰撞都好啦，起码有件衣物可以隔一隔先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好容易咧就会系受伤噶啦。特别系咧可能系一啲嘅割伤啊嗰类。咁所以响以前嗰个嘅社会，咁我衣咧就可能咧就会系排先。仲有一点，嗰阵时嘅衣嘅成本或者一个嘅费用唔系而家咁平啊嘛。你要有纺织机啊，跟住有新嘅物料啊，系发现咗之后咧，你先至做得到个成衣嘅成品咁平啊嘛。以前啲衣服咧，其实咧就可能咧就系父母传俾仔女，仔女由大仔或者系大家姐传俾啲细佬妹啊，诸如此类，一代一代传落去噶嘛，直至到可能系用唔到为止噶嘛。咁所以咧、那个衣咧就变咗系行先啦。咁啊，食啊，当然啦，食啦。如果你系冇食物，一段长嘅时间佢会死啦。跟住住咧，就可能好简单啦，即系由以往嘅可能咧系一个嘅草屋啊、麻屋啊，去到而家系讲紧系红砖啊，系用石屎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你讲紧系住呢一个所谓嘅砖屋，同埋有石屎咧，其实系好后期嘅。大部分嘅时间咧，可能系啲麻屋、草屋嘅，咁好容易自己搭都可以噶啦，咁所以系向呢一个角度嚟睇咧，咁以往嘅古人咧，可能系衣食住系咁样排法，咁啊行当然系最后期最后边啦。咁如果你系一般人冇钱嘅话，点算啊？行路咯，即系11号巴士咁样咯，咁啊行路咯。咁但系如果你系去好遥远嘅地方嘅话，你可能系借助马啊、借助牛车啊嗰类。咁呢一个咧就系过往嗰个嘅排法，即系计嗰个人嘅生存嘅基本需要嘅重要性。咁但系而家喺现今社会当然唔系啦。但系正如

0: Vanessa 頭先講，喂咁啊，唔使買咁多靚衫啦，咁基本上大部分人嘅衫都著唔曬嘅，啊咁你可能係唔需要，係以用嘅角度嚟睇係唔需要嘅，即係個需要同想要嘅問題嘅。咁而食咧，啊大家都覺得而家反而係營養過剩，所以咧就係盡量係減少嗰個食量啊，但係咧當然個質素你可以自己選擇啦。咁但係咧最大嗰個嘅係消費咧係可能住嘅方面。
1: 嗯，
0: 咁呢个咧，我哋从嗰个嘅 CPI 咧，亦都睇到噶啦。咁个 CPI 入边咧，其实系嗰个占比重最大咧，系居住嘅。咁大约而家占我哋嗰个嘅通胀咧，大约系三成多少少。
1: 嗯，
0: 咁啊，视乎翻你系属于 A 类啊，呢一个嘅 B 类啊，同埋 C 类咧，即系甲、乙、丙三类啦。咁如果系对于普罗大众或者系嗰个嘅工资系入息中位数以下嗰50%嘅话咧，咁呢一个嘅住屋开支咧就占比咧就较大啦。
1: 嗯，
0: 嗱，咁于是咧就引入今日要讲嘅话题啦。咁就系话啦，对于年轻人嘅话，咁啊第时就系肯定想自己有自己头家啦。无论系一头家，唔一定要成家立室，即系唔一定要结婚嘅。你就希望咧，你大个咗成年咗之后咧，希望咧摆脱父母嗰个束缚，有自己嗰个嘅居住嘅地方，
1: 有个安乐窝啦，起码
0: 吓。咁嗰个所谓嘅安乐窝，咁可以点嚟咧？咁样，咁既然系呢一个嘅系住屋嘅消费系占一般嘅家庭收入一个好大嘅比重，起码三成几以上噶啦。咁有咩方法用一个较低廉嘅成本系能够居住咧？咁样吓，咁同埋咧系可以有多啲嘅财政资源，可以做自己喜欢做嘅嘢。咁而家特别系年轻人喜欢，为我希望将来我想变成乜嘢嘅我，由我自己决定，唔系由父母决定啊嘛。咁、所以咧，我唔想系跟一般人咁样吓，日日都系翻工放工啊，冇生活嘅，为咗间屋啊咁样。咁有咩方法咧？咁我问下咧 ，Essa， 咁通常如果系年轻人，你嗰个时候会点谂啦？
1: 年轻人，我谂年轻人都有好多种嘅，大家谂法可能唔同啦。有啲人可能始终都系觉得应该要有一栋自己嘅物业啦，有一层楼啦。咁但系有啲人可能就会拣租啦，或者有啲就会谂下公屋居屋会唔会适合啦。
0: 啊，咁我先讲基层嘅人士先啦。以往咧会系教听得到咧，有一啲咧就系可能系觉得唔系太好嘅风气咧。咁啊，啲后生仔可能咧就系一满18岁，跟住于是乎咧就即刻咧就系响呢一个嘅房委会入边咧就申请公屋噶啦。咁、个原因好简单嘅啫，个原因佢觉得一公屋系一个嘅福利。咁所以咧，你唔攞就笨啦。咁啊，第二咧，因为公屋嘅租金咧系较为廉宜啊嘛，咁可唔可以较多嘅资源咧，可以系追逐佢自己嗰个嘅梦想啦？咁第三咧，公屋咧，因为系一个有限嘅资源，所以咧就好多人会系排队嘅。咁而你排队咧，你单身嘅申请咧系会系差少少嘅，因为咧你系嗰个嘅计分制嘅关系啦。咁你越早排队嘅话咧，你可能咧嗰个嘅加分咧就会系越嚟越多，咁越大靠前嘅机会咧就上得到楼啦。
1: 嗯，
0: 好啦，咁呢一个嘅公屋嘅梦啊嘅申请咧，就对于一啲系未曾工作，仲系在读紧书，冇乜收入嘅年轻人嚟讲咧，哇，就好似系一个嘅所谓嘅社会嘅福利嚟嘅。咁、如果你系唔排咧，就唔得啦。嗱，咁 Essa 问下你啦，咁呢啲申请公屋嗰个嘅入息嘅要求系大致上系点样咧？
1: 如果系一个人嘅话，系咪月入系要低过13,200+嘅？
0: 系噶，因为如果你讲一般公司嘅话，而家香港入息嘅中位数咧系讲紧咧系即系超过20,000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啱啱出嚟做嘢咧，可能低过20,000少少，但系咧应该咧就较难咧系低过13,000+，即系除非你系做 part time 或者咧就唔系翻足工嘅啫。吓、咁但系咧嗱简单啲嚟讲啦，咁其实咧如果你系要申请嘅公屋，嗱我假设啦，你年轻人啦未结婚啦，系一人嘅申请，其实有几难嘅难度咧。咁啊，第一咧你要满足晒所有嘅基本嘅申請嘅要求，咁啊，當然第一件事要年滿18歲啦，係啊，咁即係18歲咩做咧？咁啊，有部分嘅年輕人咧就話18歲梗係可以申請公屋啦。嗱，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睇下你有冇家庭。如果你有家庭嘅話咧，嗰、那個嘅家庭嘅申請人同埋家庭成員咧係現居要係向香港，咁同埋咧喺香港咧有香港入境權同埋冇逗留限制嘅嚇。咁咁而配屋嗰陣時咧，最少有一半成员咧要居港7年嘅， 咁呢个系一个基本要求。
1: 咦？但我有个问题，因为头先我哋讲话，如果我哋大学毕业开始揾工出嚟做嘢嘅话，已经好容易会超过咗呢一个要求噶啦嘛。咁但系十八岁啱啱成年嘅话，其实你年龄已经符合资格，但你可能系大学生，咁你未揾工嘅，咁你申请咗先，咁你毕业之后揾到工，咁你之前申请嘅嗰一个申请仲作唔作数咧？如果你嗰个资产忽然间就超过咗，
0: 因为最后尾系咪编配嘅话咧，一定要满足其实嗰个条件。咁、但系咧，就譬如话，如果你系要系啦，咁即系话，如果你出嚟做嘢嘅话咧，就可能已经系唔符合啦。咁除非你系一个好低收入嘅工作，或者系特别系譬如你做 freelance 咯，例如系所谓啲 slasher 啊咁样，咁你系即系做自己要做嘅嘢嘅，咁样收入唔稳定嘅，咁你可能先会符合咯。咁、但系咧，头先讲咧就系其实你一半咧嘅家庭成员，当你系申请嗰阵时咧系超过七年嘅，即系一半以上超过七年嘅香港嘅居住，咁而系有香港嘅入境权啊，冇大流限制啊，同埋移居香港嘅话咧，都可以符合嘅。咁第一咧，你一个嘅婚姻咧，咁咧就系已婚嘅人咧就需要配偶一齐申请嘅，你唔可以单个申请嘅，你唔可以由丈夫申请，跟住太太又申请一个，唔得嘅，系要家庭一定系申请嘅。咁而当然啦，另外一个条件，你一定系要冇物业啦。咁由申请至获配期间咧，响全家响香港咧系冇任何住宅物业或者系权益嘅。咁所谓嗰个物业系包括咩咧？包括私楼啦，或者系楼花啦，哪怕甚至系天台屋啦，或者丁屋咧，都系计算嘅。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咁样啦。咁而系申请嗰时咧，除咗头先所讲嗰个入息限制，一人申请如果系2627年度嘅话咧，咁咧你嗰个月入咧系唔能够多过13,230元。咁呢个数字咧，咁一阵间我再讲点解会嚟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一个资产限制嘅。即系你申请，就算你月入冇几多，譬如你一个 slasher， 跟住咧你月入咧系好唔稳定嘅，可能系多就可能几千蚊啊，系少咧就可能系零收入嘅。但系咧可能咧父母好有钱，跟住咧就俾咗好多你嘅零用钱你摆喺银行入边咧，有一个嘅累计嘅资产，嗱、个资产系计嘅，个资产咧你唔可以超过单身家庭啦，唔可以超过呢一个嘅295,000元。咁要两个所有条件全部满足咧，你先至可以符合申请嘅。咁至于申请嗰阵时候，其实要排几耐咧？咁样我哋转头翻嚟再讲。
2: 理财通天下，
3: 下昼1:20。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元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穿很多松紧衫去遮住我的意思，因为由中学开始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我没有去看医生，但是我可能那时候我应该都有一些抑郁症，应该有了。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12: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2: 理财通天下，
12: 主持
11: 麦穗财、
12: 陈以提。
1: 好，翻嚟 嚟咧，我哋理财通天下嘅时间，继续有 Esther 陈以缇，同埋咧今日咧系我同麦教授两个人咧就打足全场啦。咁我哋咧啱啱就谈论到咧，其实有一啲嘅年轻人咧都会选择去申请呢个公屋啦。咁啊，讲咗一啲嘅条件嘅，例如话要年满十八岁啦，例如话如果系一人申请嘅话咧，其实嗰个月薪又唔可以超过13000啦，资产都会计算。咁其实呢一啲嘅条件，尤其是喺一啲数值上嘅硬性规定，系点样定出嚟嘅咧？
0: 嗱，呢一个嘅计算咧，咁其实咧就系过往咧系累计而嚟嘅，咁咧呢一个嘅申请入息嘅限额同埋嗰个嘅资产嘅上限咧，会系按住每一年咧都会调整嘅。
1: 嗯，
0: 咁个调整方法好简单嘅，咁喺房委会入边会有一套嘅机制啦，会系根据翻即系嗰个嘅例如系嗰个嘅通胀嘅考量啊，申请人系佢哋嗰个嘅入息嘅变化咧而系决定嘅。咁佢唔係純粹從通脹去決定嘅，咁你申請人符合資格嗰班人呢，咁你嗰個入息呢都有變動㗎嘛，因為就算係講緊個社會個經濟好好都好，都唔係所有人嘅加薪幅度都一樣，所有人嘅收入嘅增長都一樣嘅，咁所以都會考慮咗即係其他嘅因素呢而係去計算嘅。咁但簡單啲嚟講呢，佢就係每年呢都會有一定嘅所謂嘅修訂嘅，咁時會返多時嘅狀況啦。咁因此呢，你申請嗰時呢就要小心啦。嗱，咁所以你見到有一啲嘅個案呢，就係話俾你聽呢，有一啲嘅人為咗我要申請公屋，於是乎呢就同個老細講：喂，我唔好加人工。系啊，因为你加人工超过嗰个嘅限额咧，就唔符合申请啊嘛，咁所以佢会点做法咧？咁可能咧，佢就做散工咯，咁譬如话咧，就最通常嘅就可能，如果一个嘅家庭嘅话咧，咁可能咧一个嘅丈夫就做份正职。跟住咧，嗰个嘅太太咧就做 part time 做散工，咁而做散工好多时咧，佢哋嘅出粮嘅方式咧系现金噶嘛，咁佢有现金嘅话，咁佢就炸炸大咁样，佢唔申报嘅话，咁咪满足翻嗰个嘅相关嘅要求咯。
1: 咁但系咁样样系冇触犯法例嘅
0: 嘛？嗱，原则上你系触犯咗法例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叫佢唔好加人工，咁啊冇触犯法例。咁但係如果你话係我要求佢出现金，跟住呢就唔申报嘅话呢，其实係触犯咗法例嘅。咁但係呢一方面呢亦都较为难係去杜绝嘅。咁但係我諗就要大家市民啦要遵守返嗰个嘅相关嘅规定啦。咁但係其实係背后反映緊咩事呢？背后反映緊呢有好多市民呢佢都觉得如果我有间公屋呢，可能咧，我嘅生活咧就会好咗好多，咁因此咧，佢就系申请嗰阵时咧，就系情愿我唔好够收咁高人工，甚至当我做散工。
1: 但长远而言，好似唔系办法。
0: 但申请咗之后，佢就唔系受呢一个申请嗰个要求噶嘛，咁佢要嗰个人工要有增长，或者资产有增长噶嘛，咁当你系超越咗嗰个公屋申请嗰个嘅要求，嗰、那个资格要求，但系你已经系入住咗公屋嘅话咧，系另一套规则嚟嘅，嗰、那个规则咧就系话究竟你系咪界定为富裕啊，即系富户啦，咁你富户咧咪要交高啲嘅租金咯，系嘛，你可能系交半倍或者系一倍，甚至一倍以上嘅，咁啊视乎翻你超出咗系公屋居民佢哋嗰个嘅系住屋啊嗰个嘅入息嗰个嘅限额，同埋个资产限额啦，等等等，咁啊当你系超出得好多嘅话，你甚至到咧你就要交回翻个单位嘅，因为咧可能你嘅富裕到咧，基本上你买私楼咧系冇问题噶啦。嗱，咁呢一个咧就简单嗰个嘅资格嘅要求啦。咁啊即系翻去头先上一节我哋提及嘅问题啦。喂，咁年轻人，我十八岁走去抽公屋。系唔系好事呢？嗱，答案咧其实唔系太理想嘅。个原因咧，因为如果你系年轻人，你将来系毕咗业之后出嚟工作嘅话咧，以香港嗰个嘅薪资嘅正常嘅情况之下咧，你都超越咗嗰个嘅一人嗰个嘅入息嘅限额。咁甚至到咧，你话讲紧个户口，就算系小朋友都好，如果父母帮佢细细个开始储钱嘅，佢自己个户口入边咧拥有一个嘅存款咧，都可能咧有咁嘅数字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如果係咁樣嘅話呢，走去申請嘅話呢，就似乎呢就唔係太過理想，應該呢你係不如你係等到你畢咗業之後出嚟做嘢啦，做咗三年嘢啦，睇返你嗰個嘅工作嘅情況啊，資產嘅情況啊，先再決定就會可能會好啲。因為如果你係開頭去申請嗰時你符合資格，因為你根本冇嘢做，但係去到呢做嘢嗰時就已經出咗資格嘅話，唔符合申請嘅話，就算你排到你嘅話，你都係唔符合返個資格呢，你都冇資格上樓嘅。 咁而第二樣嘢呢，因為你年輕人其實係好多㗎嘛，特別係未婚更加多㗎嘛，而好多會覺得個公屋係一個嘅權利㗎嘛，咁所以呢申請嘅人數好多，於是乎嗰個編配呢就會慢啲嘅。咁如果係單人嘅申請，咁其實呢會係有一個所謂嘅配額同埋計分一制嘅。咁個配額呢俾單身咧係有一定嘅限制嘅，咁啊限制當然個優先權咧就唔會話有一個家庭咁多啦，因為你諗下嗱，我要係滿足一個人嘅需求，同埋滿足一個家庭嘅需求，一個家庭嘅平均人數可能係兩三個或以上嘅，咁你諗下我一個單位我配俾兩三個人解決兩三個人住屋，定係話配個單位俾一個單人解決一個人嘅住屋，喺社會角度嚟睇會係更加係合適啦。嗱，咁當然啦，
1: 資源合理分配嘅狀況去睇。
0: 嗱，咁呢個叫絕對平均，同埋講緊係呢一個嘅係理論上嘅平均啦。咁你絕對平均嘅話，梗係配俾一個兩三個人嘅家庭會好啲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唔能夠忽視翻一個人嗰個要求噶嘛。咁所以咧就個配額同埋計分制啦。咁如果係講緊係單身家庭咧，就係18歲至25、29歲咧，就會計分制。基礎分係20分，每年申請輪候加2分。咁你諗下啦，如果你嗰個嘅編排嗰個數字係講緊係幾十分以上嘅話咧，其實你排有排排嘅單身。先至有機會輪到你有編配，但係編配嗰陣時候，你都要係個收入會符合之間符合，咁呢個係一定嘅困難嘅。咁但係咧，如果係特快配屋嘅話咧，60歲以上嘅單身者咧就會係優先配屋，咁我哋輪候會快啲嘅。咁而仲有一件事咧，如果你係優先嘅配屋計劃，如果係計家庭嚟計咧，你有長者60歲以上啦，就會係加分嘅。咁如果係單親家庭啊、殘疾人士啊、醫護或者係警務人員咧，亦都可以加分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單身申請公屋嗰個嘅資格嘅要求。咁啊，最後要講一句啦。咁啊，即係作為年輕人嘅話咧，都應該講下。咁雖然咧有一個嘅福利，好似咧你唔攞就辦。咁但係咧，因為係基本上係唔想鼓勵一啲人咧係唔發奮咧，係唔去努力咧，而係就咁攞個福利咧，係所謂嘅躺平嘅嚇。咁所以咧，就其實咧，如果係年輕嗰陣時咧，應該咧係要係自己爭取自己應有嗰個嘅權益，努力工作咧，咁應該咧就唔需要咁樣單人申請個公屋咯。家庭入圍即係另外一個嘅考量啦。
2: 理財通天下。
3: 下晝1:30。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新一轮嘅战事不断升级，双方除咗互相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嘅邮轮，伊朗更加声称发射导弹击中美国一艘航母同埋驱逐舰。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承认喺美方制裁下，稍后会加油价同埋实施配额限制，呼吁官民团结应对难关，有信心可以击溃敌人。由梁雪莹报道。
15: 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双方都指责对方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和商船。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袭击商船的侵略行径，是已经构成战争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打击了3艘伊朗邮轮，令到船只严重损毁，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袭击2艘美军舰只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3艘邮轮和3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并且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避免在非法航道航行。革命卫队又说，卫队空军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攻击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2艘美舰受损，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说，被打击的美舰曾经参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干扰伊朗船只，但就没有指明是攻击哪一艘美国航母。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呼吁官员和民众团结一致，强调国家的凝聚力足以抵消美方制造分裂的企图，应对美国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带来的压力。佩泽希齐扬重申，美国的经济措施不会迫使伊朗政府改变政策，说敌人企图透过封锁和制裁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和动乱，提醒民众现在国家正是处于艰难时期。他证实未来几个星期会提高私家车油价， 同时减少每月汽油配额。他说伊朗正是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但是如果大幅调高油价会加剧通胀，对所有家庭造成影响。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6: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

0: 双方会见超过三个钟头，会谈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俄方在会上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会上重申，愿意同美方透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美方特使就承诺，随后在基辅和乌方接触的时候，将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补充说，美方在今次会面中提出一系列可能解决冲突的方案，除了俄乌问题之外，双方亦都详细讨论了经济议题以及俄美之间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会继续和特朗普保持联系。菲律宾副总统沙拉在向法院缴纳36万比索保释金之后获释，当地法院早前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马可斯等多名政要。现年48岁的沙拉在现身法院的时候表示，自己自从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毫无保障。沙拉的律师表示，他无意规避法律，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早是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较早前宣布参选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参议院7月启动对他的弹劾审判程序，涉嫌罪名是包括腐败、策划谋杀和滥用职权等，今次都是菲律宾史上第一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和审判。印尼交通部表示，印尼哈拉哈托之子火山自星期五深夜起持续喷发，雅加达国际机场今日侦测到有火山灰，所有的航班将暂停升降到当地时间上午9:30，一共影响209班航班，当中包括多个国际航班。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印尼气象局说，火山在苏门答腊岛的一边和爪哇岛曼丹省部分地区，火山灰的纪录是高达15,000米，而在爪哇岛的另一边，火山灰纪录得高达6,000米。当地媒体说，有多间学校取消活动，亦都有民众因为火山灰而眼睛不舒服，渔民暂停出海作业。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表示，目前没有迫切的海啸威胁，呼吁民众如果见到火山灰飘落，应该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江西省穗川县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2人，仍然有10人失踪。当局安全转移39名被困的村民。今日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和吉安锦州等多路消防人员在高平镇明坑村倒塌的房屋中，找到一名早前失踪的村民，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完成通往明坑村的道路多处因为塌方和泥石流阻断，部分救援人员要徒步深入灾区搜救。而家村内的道路已经基本恢复，并且已经建立应急通讯系统。日本岐阜县本巢市一间甜品店怀疑遭到纵火，造成最少3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昨晚大约9点接报，指店内有人被刺伤，亦都有人泼洒汽油，随后就发生火警。据了解，事发时店主正在店内同熟人聚会，一共有11人在场。消防人员在大约3小时后将火救熄，现场发现2具遗体，一个人送院之后不治，另外有2名伤者仍然留医。警方正调查事故的经过和起火的原因。翻嚟本港，香港省份5年规划和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过去2个多月，他和团队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申同日公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而咨询期总结到的意见会纳入当中。
1: 市民的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 我哋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嘅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感谢市民喺公众咨询期间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宝贵意见，我哋会总结意见纳入规划同埋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
0: 有組織發表最新預測，全球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分別達到 3.8% 和 4.5%， 明顯高過全球整體和先進經濟體的增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內地產業鏈向一帶一路地區的梯度轉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截至到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元。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的增长潜力。香港中医医院在去年12月投入服务至今已经运作大约9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市民的服务需求大，院方已经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形容反应热烈，并会加强与社区中医联动，令到市民可以在社区求诊。医院会在今年12月11号扩展服务，并开设24小时的服务。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相关服务主要供行动不便、重症、需要紧急监察以及病情复杂的病人使用，预计首阶段设有93张病床。
2: 病床得来呢，就说它真的需要很紧密的那些医院的系统帮到它监察，一监察得来就说知道，这个病呢佢分分都要睇住嘅，其实个病咧系真系复杂，佢都未搞清楚佢个病情系乜嘢，咁啊佢哋需要做中医嘅检查啦、西医嘅检查啦，咁啊检查完之后咧，佢帮佢做一个好系统嘅，系唔单系一种单一治疗方法嘅，咁啊我哋要多系统嘅检查啦，多系统嘅治疗方法。
0: 将军澳宝林村发生袭击案，一对父子怀疑因为房产问题争执冲突，双双被警方拘捕。事发在昨日挨晚6点几，警方接获涉案的35岁儿子报案，表示在宝芝楼单位内同68岁的父亲争执。警方表示，儿子涉嫌用刀袭击父亲，警方到场之后在父亲手上检获一把戒刀，经初步调查，个仔涉嫌普通袭击被捕，个爸爸就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两个人现正被扣留调查。事件中，父亲头部受伤，个仔亦报称不适，两个人清醒，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父亲其后转送伊利沙伯医院。案件目前交由将军澳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现在是新冠和流感高峰期，在港铁列车和巴士车厢经常听到有人擤鼻涕的声音，究竟用双手掩鼻抑或是单手按住一边鼻孔是最有效呢？日本一位大学教授研究出最理想的擤鼻涕方法，还获得搞笑诺贝尔奖的医学奖。听听袁家乐的报道。
3: 日本大学教授可野德义1977年找了15个男人做研究，利用精密的仪器测量擤鼻涕的时候鼻孔喷出的气流速度、气量和耳道所承受的压力，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按住一边的鼻孔从另一边喷气的话，空气的流速会变快，亦都更为有效。可野教授建议，最理想的擤鼻涕方式是按住单边的鼻孔，并用强劲但是缓慢的速度喷出气流，这样做清空鼻腔的功效更高，还可以避免高压伤及耳朵，减少并发症，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有人或者会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清理鼻腔没功德、没礼貌，更加不卫生，但是这个最佳擤鼻涕方法在瑞士苏黎世夺得今届搞笑诺贝尔的医学奖。可野在2022年以89岁的高龄辞世，由他的学生旭川医科大学教授高元干代为领奖。他形容可野老师是一位对研究严格而真挚的人， 佢相信老师会因为获奖而感到高兴。搞笑诺贝尔奖由科学幽默杂志《不可能研究年报》在1991

0: 果得到今届嘅经济学奖。日本人已经连续20年攞奖，今次嘅化学奖亦都由日本同埋印度等国家组成嘅团队夺得。得奖项目系分析部分具体内孕育后代胎生特征嘅蟑螂，喂养幼虫晶体乳汁，营养价值极高，能量系牛奶嘅三倍以上。研究团队成员前名古屋大学教授桑雅斯表示，好高兴研究成果可以引起各方嘅兴趣。搞笑诺贝尔奖一共举办咗36届，颁奖礼一直都会喺美国举行。主办单位表示，考虑到美国特朗普政府收紧咗签证等嘅政策，受邀来宾前往美国已经难言安全。今年将会开始移师欧洲举行，下届得奖名单将会喺比利时安特卫普揭中。新城财经台记者袁锦乐报道。
1: 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国嘅郑钦文喺女单第三圈上演大逆转。第三盘先输5局之下连追7局，总盘数2-1，反胜前澳网冠军基斯晋级16强。郑钦文在首盘先输1-6，到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回升，同对手斗到抢七，郑钦文以7-6胜出，总比分攀成1-1。在决胜盘，郑钦文一度落后局数0-5，但他咬紧牙关，一口气连追7局，最终以7-5胜出，盘数亦都反胜2-1。下轮他会对6项大满贯冠军斯维亚迪克。郑钦文赛后表示，第三局输到0-5的时候，心里面想不能够连输6局，因为太收格，唯有自我鼓励，话不要放弃每一分。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打，一直坚持住，慢慢看到对手有些慌张，增加自己的气势，觉得好非常不可思议地连追7局，认为今次他是个人一场非常经典的比赛。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8%。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下午1:46，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2: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8: 时光酝酿智慧，

0: 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3: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4: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5: 理财通天下，
4: 主持
3: 麦穗财、
4: 陈以提。
3: 好，翻嚟咧，我哋理财通天下嘅时间进入到我哋小白科嘅环节，我系 Esther 陈以提，身边系有麦穗财教授噶。Hello， 麦教授。
6: 系你好 ，Esther。
3: 今集咧，我哋同大家讲紧一啲公屋啦，可能申请嘅资格条件啦，同埋申述咗一啲我哋嘅睇法啦，即系关于年轻人应唔应该申请公屋呢件事。咁头先都讲话，我哋都希望，既然系年轻人嘅话，可以试下去打拼，有下志气，咁样都系几好嘅一件事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人都仲系想了解一下嘅，例如头先我哋有讲到一啲申请嘅条件啦，咁有讲计分嘅制度啦，咁一般嚟讲要去到几多分先至叫做比较容易可以上到呢个公屋咧？咁又或者话其实一般嚟讲个轮候时间真系要等几耐咧？
6: 嗱，如果你系根据房委会个统计咧，最新2026年啦，嗰个五月个更新咧，嗰个嘅综合嘅轮候时间咧，即系包括系家庭同埋一人长者，佢系平均嘅轮候时间系4.7年。咁當然啦，你話單身家單人嘅家庭，即係一個人去申請嘅話咧，你輪候個時間咧就唔響呢一個公佈入邊嘅，咁啊就會係再會係長啲。嗱，咁 4.7年係咩概念咧？嘅概念咧就係話由你入表申請第一次申請，即係以家庭為例啊，咁你係要等第一次編配嗰個嘅公屋係大約等4.7年平均。咁但係呢就編配公屋呢佢又唔係編一次嘅。因為呢我編咗個公屋俾你呢，你可能呢就未必喜歡喎。簡單嚟講啦，咁如果係講公屋編配呢，就有分新落成嘅公屋嘅編配，又同埋有一啲嘅舊嘅公屋翻新咗之後再編配。咁你係唔能夠揀我要新嘅公屋或者係舊嘅公屋嘅。你係只係能夠揀選擇排隊嘅地區嘅啫。咁佢排到嘅地區就好簡單啦，咁呢就係市區，咁同埋呢一個新界區，即係兩個部分。咁如果你係講緊呢一個嘅市區嗰個嘅編排呢，你就會再長啲。如果你係講緊係新界區呢嗰個嘅公屋嘅編排呢，就會係個時間會短啲。其實就道理好簡單嘅啫，就因為市區供應係好少。咁同埋市區供應呢，你如果係住新嘅屋苑落成呢，係少之又少。咁如果你係響市區入面，你係住係申請啦，即係你係唔介意住一個翻新嘅公屋嘅話呢，就會多啲。咁可能呢嗰個嘅地點會更加好，譬如更加多呢一個嘅係社區設施啊、商場啊、交通啊，甚至到喺地鐵站啊附近啊都會有嘅。咁但係呢如果你係講緊係翻新嘅公屋呢，咁可能冇參差啦。咁有啲點解翻新公屋呢，可能係因為嗰個原業主佢哋已經係變得好富裕啦，自己買樓啦，於是乎咧就唔需要用個公屋呢一個資源啦，係去資助佢居住啦，咁所以咪離開咯。咁有部分呢就係話公屋入面啲人呢可能係移民嘅關係啊，或者係年老啊離世啊嘅關係啊，咁將間公屋交返俾政府啊咁樣，咁呢於是乎又出現啦。咁而嗰個公屋呢有啲可能係質素可能係非常之好嘅，例如係景觀啊、樓層啊、座向啊、呢啲都係好好嘅。咁有啲呢就可能會係較為係冇咁理想啦。咁冇咁理想意思就可能佢隔離呢就可能係一個電錶房啊，可能係附近呢有垃圾站啊，亦都可能係低層啊，有可能有一啲嘅蟲鼠啊，一啲嘅滋擾啊，諸如此類，咁都會有嘅。咁但係咧，就如果係一個嘅公屋質素係正常嘅話咧，咁咧你係嗰個嘅係申請者咧，你都係可以選擇係唔係接受嘅。咁因此呢就係話有機會呢第一次你編排呢你係唔

0: 接受，跟住咧就等第二次。
1: 嗯，
0: 咁同埋咧，最后咩咧可以等多一次，第三次。
1: 咁第二次系有由头排过，定系你系
0: 唔系第二次咧？系会系再轮候，咁咧佢有合适系再次编排嘅。
1: 嗯，
0: 咁至于所需要时间咧，系视乎你申请嗰个嘅所在嘅地点嘅多少咯。吓、嗯，咁、所以嗰个公屋轮候册嗰个嘅等候嘅时间咧，系计你第一次编配嘅时间。
1: 嗯，
0: 咁 4.7 年系平均啦，咁即系话你由你申请开始去到你等 4.7 年呢，你系平均呢攞到各个单位编配。
1: 嗯，
0: 但系呢一般嚟讲呢，响市区呢会系再长啲。
1: 嗯，
0: 咁点解呢嗰个时间会系长定短呢？因为其实申请呢一个嘅公屋嘅人士呢都分几类嘅。咁第一类呢就有迫切性嘅。如果有迫切性嘅话咧，你申请嗰阵时咧都已经知道噶啦。咁如果你系想快啲上楼嘅话咧，咁当然申请新界区啦，或者一啲新延啊嘅市区嘅区域啦。咁啊新嘅社区嘅话咧，咁啊个量大又新嘅话咧，咁佢容易啲编配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申请呢一个市区咧，你系知道已经知道噶啦。一系咧你系要愿意系接受一啲嘅翻新嘅公屋。如果唔系要等新落成嘅屋苑咧，系有排等嘅，同埋咧系冇保证。我只是指保证你是在市区里面我有三次的编配嘛。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等候的时间就会长很多。如果申请的家庭它本身是一些迫切性的，是有一个财政上面的衡量啊，有限制，例如是它没什么怎样收入的，甚至到是收入是较为偏低，它不想是享住这个的劏房是负担是这么重的话呢，它希望一个的公屋有一个廉价的公屋呢是可以令到它有居住，那它可以专心去出面打拼啊，去找工作啊，这样。那这一类呢就可能呢就会揀一些快点上楼的地方了。那所以呢在新界區呢那個的上樓，因為供應量大，咁同埋呢那個的選擇的人士有要求，未必會係嗰度選嘅情況之下呢，咪會快啲囉。
1: 嗯。
0: 咁但係呢你申請市區呢，你呢就會係等耐啲。咁特別係有一啲嘅人可能佢而家住緊一個嘅劏房，或者出面租緊一個嘅係較舊式嘅住宅。
1: 嗯。
0: 咁佢唔介意係俾一個高啲嘅租金。啊，即係一個月可能係俾10,000+嘅租金，咁咧佢覺得咧係值得等待，因為佢而家居住嘅地方雖然可能係個房間質素唔係咁理想，但係地點好正，可能翻工咧行路都得，咁可能係來回咧翻屋企食飯咧慳翻呢啲嘅飯錢啊，咁啲僆仔啊去讀書嘅話咧，咁啲學校咧又會係好啲啊，容易分配，咁因此佢會願意等呢一個嘅所謂嘅市區嘅物業，咁嗰類人咧就好特別啦。因为你可以等啊嘛，咁所以咧，好多时个心态就系话，除非你俾个单位，我系觉得正嘅，如果唔系咧，我都照排队嘅。如果咁嘅情况嘅话，会系咩情况？咁咧，当佢真系有新嘅物业出嚟啦，新嘅公屋出嚟啦，无论系一手或者系一啲翻新嘅，咁佢先再编排嘅话咧，因为佢哋愿意等咗好耐嘅情况之下，等到正先至上楼，咁佢咪轮候嗰个嘅首次分配嗰个时间咪会长咗咯？咁长咗之后计翻嗰个嘅数字，首次系住户上楼嗰个嘅数字排队嘅年期可能会长咗喎，但系长咗嘅原因系因为你而家有啲市区嘅物业出嚟供应啦，所以啲人有得上楼啦，嗰个嘅数字咧就反映紧呢一个轮候嗰个时间。
1: 咁但系佢哋去申请嘅时候会写到明话我自己愿唔愿意等咁嘅？
0: 唔系嘅。佢只係能夠佢係申請嗰陣時話俾你聽，我申請係市區定係申請翻呢個新界區。咁、
1: okay.
0: 佢會有一個嘅申請嗰個嘅編號。咁、咧就而家話俾你聽啦，如果你市區呢一個編號去到第幾號嘅 number， 如果你新界區咧就會去到第幾號 number， 咁而嚟定嘅。咁但係咧咁所以嗰個情況咧就係話咧有一個吊軌嘅情況。如果咧突然之間喺房委會供應咗大量嘅係市區嘅公屋嘅話咧。你有可能咧，嗰個嘅輪候嗰個平均嗰個排隊嘅時間咧會長咗，因為咧由一啲未曾反映嘅數字變成一啲真實嘅反映嘅數字啊嘛。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咧係個量係好大嘅話咧，當呢一啲嘅所謂潛在未滿足嘅需求完全係反映到喺個輪候冊嘅數字咧，咁、那個數字會健康啲咯。咁最後一樣嘢咧就要講一講咧，咁其實咧而家嗰個狀況，喂 4.7 年係唔係好長咧嘅時間咧？如果你係從個 過去嗰十幾年嚟睇嘅話咧，你見得到咧公屋輪候冊嗰個時間係咁樣嘅。

0: 其實咧，喺2015-16年嗰陣時咧，係平均輪候時間4.7年。
1: 嗯。
0: 咁之後咧，嗰、那個嘅時間就惡化啦。惡化到去幾時啦？惡化到咧2022年嘅3月咧，6.1年，一個歷史嘅高位。
1: 嗯，
0: 六点一年咧，即系话如果你系第一次、首次嘅编配，你嘅公屋咧，你要排队起码超过6年以上咧，你先能够第一次编配嘅。
1: 嗯，
0: 咁当然啦，对于申请公屋嘅居民嚟讲，梗系唔系好理想啦。
1: 嗯，
0: 咁但系而家咧就去翻2016年嗰阵时嘅水平啦，4.7年啦。
1: 嗯，
0: 咁而系再预计咧嚟紧咧系响呢一届嘅政府任期完结嗰阵时咧，希望达至到4.5年嘅。咁呢一個咧都係相對嚟講係理想，咁但係咧有一個嘅要求就話係唔係要3年係為指標咧？而呢個指標其實唔係好耐之前定嘅啫，咁只不過有一段時間咧，香港企咗大量嘅公屋，咁平均輪候時間咧係少過3年，所以嗰陣時 set 個3年嗰個指標，其實反映緊當時嗰個嘅狀況嘅啫。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如果你係申請公屋嗰陣時咧，咁嗰個輪候冊嘅時間係只供參考嘅啫，係好睇你究竟申請邊度嘅，申請係呢一個嘅新界區啊，定係申請市區或者新型市區？如果咧係申請新界區會快啲。如果申请是这个市区或西营市区，可能会来一点，这个要是自己要衡量。
2: 理财通天下，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午2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早前有组织发表最新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分别达到 3.8% 和 4.5%， 明显高于全球整体和先进经济体的增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内地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地区梯度转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都计划来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甘肃省怀疑有菜农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为莴笋上色、遮盖发黄、表皮损伤等问题。内地有网红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他去到渝中县定远镇、搭连镇等地13个蔬菜仓库，在一半以上的仓库入面发现有菜农使用不明液体浸泡莴笋，并发现一樽标注为覆盖食品添加剂覆配着色剂的产品，颜色显示为果绿，怀疑菜农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为莴笋上色。在3个不同添加剂样本经过检测之后，发现其中2个样本验出亮蓝和柠檬黄，规定不得用于蔬菜加工，菜农的做法涉嫌违法。渝中县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回应说，已经即时对全县53间蔬菜收购仓库经营商进行执法监督检查，发现6间公司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果绿食品添加剂，已经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一场婚礼发生火警，至少造成22人死亡，多人受伤。火警在当地星期五晚发生，一直烧到星期六的清晨才救熄。 初步怀疑是电器或者同场地装饰有关。金沙萨市政府说，有关部门正是展开调查，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起火地点位于一栋建筑物内的宴会厅，走廊狭窄，事发时挤满逃生的人群。当地传媒的现场照片显示，建筑物外墙被烧焦，范围遍及两层楼，室内只是剩下烧焦的台凳和装饰。报道指刚果的建筑物防火设施不足，追不上社会发展所需。以色列军方今日宣布举行突击演习，检验战备状态。另一方面，以军亦都空袭黎巴嫩南部，反击早前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以军发声明说，已经开始一项总参谋部演习，旨在检验应对多场次突发性、复杂而且大规模事件的准备情况，涉及军队各地区司令部、部队和分支机构的指挥官，并会动员预备役部队和启动警备状态。演习期间，以色列各地将会出现更多武装部队和飞机的调动。另一方面，以军指责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向住当地以军发射了两架载满爆炸物的自杀式无人机，所以正是向当地进行反击。以军已经向阿拉布萨利姆镇附近一栋建筑物的居民发出疏散警告，指该栋建筑物被真主党使用，即将向其施袭。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减低将来最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好重要的一步。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清姐点醒你，
13: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12: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5: 扩阔环球视野。 放眼国际焦点，
1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7: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8: 人生百味，刘婉芬。
19: 是不简单的，是无好老实讲真的不简单的。每个礼拜跟我这位拍档倾偈的时候，我的朋友成日都跟我讲，你对很多的嘉宾你都是制衡得住的。但来到这个嘉宾的时候，你就有时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当然了，我怎知道，听听下人真的会飞走的。同埋不是容易的。我的拍档都不知道读了多少年了，在佛学方面。那在这个时间请这位就是居士林行社的创办人，就是李思成。Hello, 李思成。
20: Hello, 你好。
19: 真的不是容易的。其实上个礼拜我虽然完了节目，但我都捉住他珍惜最后那 几分钟的时间。我说其实十大地法呢，就在这个阿毗达摩里面呢是必定会学到的。
20: 嗯、
19: 但问题就是十大地法都是讲一些念头的起，是不是？
20: 是念头，不同种类的念头。
19: 就是十大地法的意思就是不同种类的念头，
20: 一定会出现，有些不会出现。譬如我现在拍紧拖，我一定不会有愤怒这样东出现的，所以它就不是十大地法里面。
19: 哦哦 ,OK。
20: 譬如什么在十大地法里面呢、上次都讲过了，你一定有个
19: 信心，我记得你讲信。
20: 信心呢，信心其实是都是一个，其实它这个没有信心这样东西的。但是信心由几样嘢组成的。
19: 咁、嗯、可唔可以 back to basic, 我还原基本部。
20: 喂、啊、喂，嗰十样系咩？嗰十样系咩？佢明白。譬如色受想行识里面个受同想，你一定有一个感觉噶嘛、嗯？你任何都有个感觉，如果冇感觉，咩唔使做啦，系咪？个、
19: 嗯、
20: 感觉就系话你接触到外境啊。即是外边我以外的东西叫境、
19: 嗯、
20: 你接触外境之后会产生一个感觉、
19: 嗯
20: 啊、那个想就是说色受想行识。如果再分我怕你乱，那为什么五蕴里面色受想行，其实受想是两个心所法来的、嗯、两个话即是软件来的，那两个念头来的，其他所有的念头都是行，包含在行里面的。啊、是不是我都说不要再给我解释了。
19: 不是我
20: 即是行就包括其他的 N 样东西的。愤怒啊什么都。
19: 即是他行为嘛，简单一点。
20: 他不是行，其实不是行为，行一个 incarnation, 倾向。行为就有个大佛学家错了、哦、行就行为不对、
19: 嗯。
20: 行是他中文亦做行啫、
19: 嗯，
20: 英文个行系 volition，、
19: 嗯、
20: 即系你个念头咪即系倾向，你倾向于愤怒，
19: 嗯、
20: 你倾向于，
19: 但佢未即系 action 去做嘅，
20: 未 action
19: 都已经系叫做行
20: 啦，系啦系啦系啦，
19: 即系未做嘢嘅，
20: 趋向或者我哋佛学叫做，咁、嗯、所以你嗰真系佛学真系好难，所以有时都做到我，我有啲我都想讲下雪糕禅啫，我肯定。讲雪糕禅都好动听嘅，但系真系冇用啊！讲雪糕禅、嗯，你唔明白个佛学嘅厉害。
19: 即系你头先讲嘅呢个十大地法，
20: 十个念头一定有嘅，任何时间都会有喺呢个脑里边嘅。
19: 喺我哋个脑里边，系会令到我哋喺刹那之间就会出现咗呢
20: 啲能量，个能量系影响你嘅。
19: 系
20: 嗱，譬如定啦 ，samadhi 系。又系十大理法里边、
19: 嗯，
20: 你几时都有个定噶，你唔可能完全100%唔定噶嘛，系咪？冇可能一个人系完全唔定嘅，唔完全唔定你癫咗噶啦，或者癫都未系啊，你完全冇可能唔定，所以你一定几时都有个定力喺度、
19: 嗯，
20: 有个定力喺度。
19: 但系少同多呢个系另外一件事啦。
20: 嗰十样系啦，那个 energy 一定有，
19: 嗯、
20: 但佢可能强同埋弱，嗯、明唔明
19: 啊？你会偏向俾佢放走啊？
20: 系咁系啦，咁、啊。你如果譬如你 跳来跳去嗰人，佢个定唔系冇啊，佢要冇定
19: 佢
20: 就会
19: 跳啦，
20: 冲咗出去马路，跌埋落架火车，
19: 或者嗰个人想伤害人嘅时候，其实佢又谂，
20: 佢都有个定，定一定佢有，但系佢定低得好低啦，
19: 同埋佢就谂咗第二样嘢，
20: 所以嗱呢就系每个能量嘅

0: 低下，都系唔系呢十样，但呢十样永远有啊。咁十样听住先，瘦我哋平时成日讲五蕴皆空嘅瘦就系呢个，即系话我对外界嘅感觉，包括开心啦，见到靓衫，见到钻石啦，开心啦。见到污糟嘢、垃圾，或者啲呕吐物，我唔开心。你一定有呢个精神力量噶嘛，系咪啊？咁嗰个就叫
1: 有反应，
0: 系、嗰个叫受啊，嗰、个感受。英文系 feeling， 所以英文系易明啲。Vedana 如果系梵文 Vedana， 好啦，受第二个系想，大家知道想 samja， 好多人就讲咩着相，咁多人系着相，个想系咩呢？是一个概念啊，
1: 唔可以叫谂法咯，嗬个想系
0: 唔系谂法，所有嘢都系谂法，头先嗰啲嘢都系谂法，
1: 系
0: 概念啊，即系话我见到我系 B B， 我见到喂奶嗰个嘢，个人俾我哥系我妈，咁佢第一次有个阿妈嘅概念，佢下次见到下次呢个人咪同我妈咯，啊呢个概念。咁阿妈就对佢好，于是阿妈定好，咁唔系阿妈定好喎。
1: 咁呢个 feeling 之后呢、這个
0: 就概念
1: 想咧，
0: 想咪就概念。
1: 可唔可以系因为个经验而认到佢有呢个概念？
0: 系啊，佢嘅经验咯，佢嘅经验。
1: 因为大啲，佢就唔会谂起阿妈啦。
0: 或者佢嘅经验，或者佢个，总之佢见到嘢，佢有个概念啦。咁、通常都有吓，咁、个概念咧就系、唔好嘅嘢嚟嘅，如果喺佛学呢、个系唔好嘅，但系人一定有个概念噶嘛，明唔明啊？你闻到啲嘢臭嘅，咁、你个概念咪呢啲嘢唔好嘢？
1: 例如我中意食臭豆腐，啊、我个概念
0: 或者你中意食某种臭啊嘛，咁我更加深入噶啦、所以个概念咧，我法师用嗰个就系 ideation， 咁而家最新嗰本书咧就 conception 啊，如果系。中文系叫想，所以中文咪惨咯。想，其实佢即系个概念。你接触到啲嘢，接受到啲嘢。头先个受啦，受即系话我个我个精神上有个感觉关于你，但个感觉之后我会产生个概念吓。逢系呢样嘢都系乜？呢样嘢系乜？呢样如果冇概念，我哋唔可能成长噶，系咪啊？我见到个咪有概念，原来个咪可以搵食噶概念，系咪啊？咁变咗个概念系影响我哋噶嘛？第三咧，呢个就好紧要啦。嗱，好多人都解错咗吓，好多所谓咩话佛学讲佛学嘅人都解错咗。嗰个系 Chetana 思啊。
1: 思想嘅思，
0: 思想嘅思。咁如果中文就死啦，做作咁样。嗱，呢个思咧就系嗰个英文就系头先讲嘅 volition。我有个倾向系，其实呢个系个思考上嘅作业嚟嘅。即系譬如我而家见到嗰个跌咗一嚿钱，刘远芬跌咗一嚿钱，跌一粒钻石，吓、我想去攞，呢个就系个思啦。咁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有一样好少人冇留意嘅，其实呢个就系成功嘅要素嚟嘅。个思系包括一个意志力，英文系 willpower， 好少人提到。其实如果睇得多法学嘅书咧，就除咗个 volition 即系个倾向之外咧，就系个意志力啦。好简单，譬如我见到。哇！刘远芬做 DJ 做到咁劲，我就有个倾向要做叻过佢嘅 DJ， 咁我咪有个意志力咯。我会去到实验，去到拿住咪，我又讲错咪，又俾个监制闹我，因为又老板话炒我鱿鱼，我就靠呢个意志力去抗衡呢啲逆境嘅嘢。所以个思喺嗰个宗教或者个成功学上都非常重要，就系、我哋成日讲个意志力。而家有啲人投诉啲后生仔喺香港嗰啲后生仔啲意志力低啊，大陆嘅意志力劲啊，咁就系呢个意志力。除咗个倾向之外咧，亦都有少少，唔止少少，系大大嗰、那个系个 view power。所以
1: 我可唔可以咁样去喺呢上半节里边嗰个总结，就系十大地法有三样嘢我听到嘅，就
0: 系、
1: 受想思啊。
0: 系啊，
1: 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0: 系啊系啊。
1: 咁系咪即系仲有七个地法？
0: 仲有七个、
1: 好，应该翻嚟再讲。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 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前黄埔天地。
4: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2: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5: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好啦，食完头先咧，我拍档咧，当佢讲嘅时候咧，我就谂起近期喺一个嘅打死人嘅案件啊，就系一班黑社会啦，喺酒吧消遣，同另一个咧，即系一个男士啦，吓，即系有冲突，咁到最后咧，就喺个冲突里边就打死咗对方。头先你讲咧，喺十大地法里边咧，真系有一啲就系思想啦嘅行为嘅配合底下咧，就造就咗佢嘅行为。
0: 系啦，
1: 佢嘅
0: 嗱，譬如好简单。你在平时望下人冇嘢噶，如果你平时喺，譬如你喺佛堂咁望下人，但系夜场唔同，你望我即系话你唔顺眼我，可能嗰个环境令到你有呢个嘅概念，
1: 或者接收到你望佢嘅人，或者起冲突嘅时候，佢就习惯咗个思维，
0: 佢有个概念系咁，
1: 习惯咗一个概念一个思维，
0: 佢望一定唔系好嘢啦，咁样
1: 我就对佢教训佢啦，即系呢个就
0: 系
1: 我就听到拍档李思成讲嘅时候，令我谂翻起，喂，原来我哋嗰个
0: 概念
1: 系啊，对我哋一个人生嚟讲，你话佢影响几紧
0: 要
1: 咧？
0: 系啊，咁所以变咗个概念咧，系一个好重要嘅精神力量啦吓。咁第四个就比较简单啦，嗰个叫 sparsa 梵文 contact 捉，即系话我嘅。李思成呢个人系捉过捉，李思成接触外界，接触外界嗰个精神力量，即系譬如我，嗱我哋玩个游戏，不过我唔想喺呢度太复杂，即系如果我望到件嘢，我就会有个精神上嘅化学作用噶啦，吓，譬如我望到嗰、那个望到粒钻石，我开心啊！我想拥有佢。咁但系你唔好睇少、啊，你由你去望到嚿钻石，或者你听到个声音咧，嗰、那个好复杂嘅心理作用。咁、那个心理作用，我哋都接触到外境嘅事物咧、我哋嗰个心灵力量系叫捉。如果你冇咧，有时接触唔到。点解？哎呀，我失觉你。你都俾第二样吸咗去啦，你嗰个足已经好弱，你个足对我嗰个能力系非常弱，咁咪睇唔到我，其实我冻咗喺度啊，系咪啊？咁即系变咗个就系个足就系好奇怪，就系话嗰个我个主体接触出边环境或者外边嘅嘢，嗰、那个精神力量我叫足，快咪系 sparsa。第五种系呢个二啦，我哋欲界众生 chanda。就是那个希渴求欲望未必一定是贪，未必是
1: 欲望想
0: 是欲望是可以好嘢噶，唔一定是即系忠诚呢次是忠诚嘅，因为贪就有嘅，下边有嘅，即系唔好啲欲望就叫做贪吓。
1: 但当我哋一讲欲望，我通常都系 negative 多啲，负面多啲噶。
0: 我譬如我喺居士，我都有个欲望噶，我本身其实个欲望俾佢打到我残晒噶啦，即系但系突然间有个 靓仔几靓仔，即系年纪都人大啦，五啊岁到啦吓，咁啊走埋嚟，佢见到我残残地，因为嗰日打风咧，一讲深夜，哇起，我好少平时讲嗰啲文化嘢，冇人起身乜滞噶嘛，咁我突然间佢话可能收到打风消息，咁佢见。

0: 到个残残的佢嚟鼓励我，佢话李生，我廿年前已经去居士林噶啦，嗰时我完全唔知道系乜嘢。佢跟住讲翻晒每个讲师个名，Karuna Dasa 啊 ，Anne Klein 啊 ，Matthew Ricard 啊，所有嗰啲大师讲啊，或者我老师啊，佢记去晒听。佢话我而家已经系一个好虔诚嘅佛教徒，如果冇你嗰个居士林，我冇今日。哇！我即刻我个 desire to keep 嗰呢间居士林系强咗100倍，
1: 即系头先你讲，譬如好似你咁，你做居士林行社都有个欲望，就希望多啲人，
0: 系啊，多啲人。
1: 但
0: 系对
1: 我嚟讲咧，我就唔会叫做欲望咯。即系对我嚟讲，我就
0: 都系欲望嚟噶嘛，我想嗰样嘢啊嘛，我希望嗰样啊嘛，希求啊，我中文叫希求意愿，
1: 希企
0: 希企意愿，英文系 desire， 佢译做
1: 都系叫
0: 梵文就系 chandala， 古文就系欲咯，
1: 系欲，明白明白 ，OK，
0: 好啦，咁第六样咧就系我哇成日用啦波嘢 prajna
1: 智慧，
0: 智慧其实系唔啱嘅，
1: 系啊，
0: 系啦，
1: 系啊，
0: 其实呢个字好简单，一个明白。嘅能力啫，即系嗰个精神世界里，你明白一样嘅能力，唔系智慧，有时啲错解都有噶。嗱，嗰个智慧叫咩咧？要加多个字落去嘅。无漏位嗰个就系智慧啦。
1: OK， 不过因为咧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我一定要写低嘅，你可唔可以都帮我写手写低？
0: 我俾埋碌纸你，
1: 帮我手写低下。
0: OK，
1: 因为我哋今日讲呢一个十大地法，讲咗系四五，未去到
0: 六啱讲 understanding， 但明白
1: 未得住，
0: 其实唔使解嘅，明白嘅能力咯，明白嘢嘅能力。
1: 好，今下个礼拜系咪讲七嘅咯？要系嗬，好 mark 低先 ，mark 低先。
0: 七呢个。紧要啦 ，mindfulness。
1: 哦，即系呢个系坊间经常讲 mindfulness。讲
0: 错，讲错，但系
1: 我哋通常就系讲专注咯，简单啲。下个礼拜就睇下咩叫 mindfulness 喺十大地法里边啊。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0: 下周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以色列军方今日宣布举行突击演习，检验备战状态。另一方面，以军亦都空袭黎巴嫩南部，反击早前黎巴嫩真主党嘅无人机攻击。以军发声明话，已经开始咗一项总参谋部演习，旨在检验应对多场次突发性、复杂且大规模事件嘅准备情况，涉及军队各地区司令部、部队同埋分支机构嘅指挥官，并且会动员预备役部队同埋启动警戒状态。在演习期间，以色列各地将会出现更多武装部队同埋飞机嘅调动。另一方面，以军指责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向住当地以军发射了两架装载住爆炸物的自杀式无人机，所以正在进行反击。以军已经向阿拉布萨利姆镇附近一栋建筑物的居民发出疏散警告，说那栋建筑物被真主党使用，即将会向其施袭。美伊最新一轮战事持续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卫队空军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攻击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伊朗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两艘美舰受损，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又说被打击的美舰曾经参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干扰伊朗船只。报道就没有指明是攻击了哪一艘美国航母。美国目前在伊朗附近海域执勤的航母分别为乔治华盛顿号和部署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时未有回应。日本岐阜县本巢市一间甜品店怀疑遭到纵火，发生火灾，造成最少三人死亡，两人受伤。当地警方说，昨晚约九点钟接报，指店内有人被刺伤，有人泼洒汽油，随后发生火灾。据了解，事发的时候店主正在店内同熟人聚会，一共有11人在场。消防人员在约3个钟头后将火救熄，在现场发现两具遗体，一人送院后不治，另外有2名伤者仍然留医。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经过和起火原因。有组织发表最新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分别达到 3.8% 和 4.5%， 明显高于全球整体及先进经济体的增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内地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地区梯度转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都计划来香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陈茂波说，今个星期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期望可以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总召集人梁振英说，福建和香港长久以来在社会和经济上的合作关系极为密切。香港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和境外融资枢纽，亦都是福建走出去引进来的首选超级联系人。梁振英在一个敏港合作研讨会致辞时说，两地在今年6月的合作会议上已经达成涵盖航运航空、创新科技和争议解决等11个领域，一共28项共识，为两地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福建省委副书记郭宁宁就说，希望在实体经济产业基础上加强将香港的创新和金融资源丰富的优势和福建产业基础雄厚坚实的优势互相结合，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双方互补，优势共享。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在下个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在过去两个几月，他和团队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他重新同日公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为了方便市民更加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又说，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咨询期总结到的意见都会纳入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
6: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侯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2: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我哋今日有我哋资深测量师 Dr. 余少阳博士。
3: Hello， 阿 Joe 你好。
2: 啊 ，Dr. 余啊，其实我哋成日都想知噶啦，如果咧一个二手买卖物业嘅时候啦，如果真系你要进入去呢一个流程里面，到底有啲咩要开始做嘅咧？
3: 其实都有几多噶，咁啊，主要嚟讲嘅话咧，如果你作为一个买家嘅话咧，虽然你唔系一个律师啦，但系你都知道你哋买家嘅律师嘅话，佢哋嘅职责噶。咁首先咧，第一个阶段咧就系接受呢个 case 啦、接案啦，同埋咧喺呢个嘅签署呢个临时买卖合约嘅阶段啦。咁首先喺接受委托嘅时候咧，作为呢个嘅买方律师咧，你要知道要确认呢个客户嘅身份啦，佢联络嘅方式啦，咁同埋究竟佢呢个买家嘅话咧，系一个嘅共有人一齐去买啊，例如好似长命契啊，或者系分权共有啦，定系一个公司买家啦。咁喺签署嗰阵时候咧，就攞有关临时买卖合约。一般嚟讲嘅话咧，地产代理咧，佢哋都会按照住地产代理业监管局一个嘅 standard format 咧，去俾佢哋咧作出一个嘅买卖合约嘅。然之后嘅话咧，当然啦，要有地产代理嘅资料啦，有关物业嘅地址啦，同埋约定成交日啦。最重要嘅话咧，就系话喺呢个嘅临时买卖合约里边咧，都会有一个楼款嘅结构，例如好似几时要俾细订啊，俾几多细订啊，同埋几时落大订咁啦。当然啦，亦都知道如果有关物业系唔系连租约啦，系咪交吉交楼嘅咧？当然啦，如果系作为一个买家嘅律师咧，亦都要确认就话买家其实佢有冇权去卖呢层楼。当然啦，如果佢唔系一个实质上拥有呢个嘅物业嘅卖家嘅话，咁其实佢有冇一个适当授权书去授权佢买卖呢个物业咧？咁啊，当然啦，作为一个买家嘅律师咧，最重要咧就系话睇翻究竟佢有冇加插到一个好重要一个条款啦，就叫做不附带任何产权负担嘅条款啦。Fee from encumbrances 啦，一般嚟讲咧，我哋见田土厅到啦，咁啊作为呢个嘅物业代理，当呢个嘅买卖双方去签署临时买卖合约嘅时候嘅话咧，佢一定会做一个叫 land search 去田土厅度去做出一个查契，查契上面嗰个业主嗰个名字可能系陈大文啊，加埋陈小文，咁其实呢两个人咧未必一定系真正嘅业主嚟嘅，可能系只一个我哋叫做 paper owner， 咁其实可能嗰啲钱咧根本系陈大文嘅外父外母去俾钱佢买呢层楼嘅，咁即系话，实质上陈大文嘅外父外母咧，佢先系真真正正嘅业主，我咪叫做 equitable owner 啦。咁啊，行权法底下嘅一个嘅业主啦。咁所以嘅话咧，如果冇呢个不附带任何产权负担呢个条款嘅话咧，咁佢签咗呢个嘅物业嘅话咧，咁其实阿陈大文嘅话咧，就算佢攞晒啲钱嘅话，之后嘅话咧，可能陈大文嘅外父外母佢哋话喂，层楼其实我先系真正业主嘅，咁样对呢个嘅买家嚟讲嘅话咧，可能咧就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就系话咦，其实我冇授权啊陈大文嘅，甚至乎咧就系话喂，有关嘅楼款嘅话，我要分翻部分去俾佢。喺咁时候嘅话咧，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咧，就发挥作用啦。咁如果有呢个不附带任何产权负担呢个条款喺度嘅话咧，作为呢个买家嘅话咧，更加会有保障啦。将来阿陈大文签咗喺呢个临时买卖合约，甚至乎正式买卖合约之后，陈大文嘅外父外母佢就唔可以，因为就话我先至系一个行名底下嘅业主，去要求买家咧俾翻部分嘅楼款，甚至乎全部楼款俾佢啦。第二方面嘅话咧，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都要初步喺呢个风险提示嘅话咧，亦都系佢主要嘅工作嘅。作为买家睇下嘅话，喂，你律师有冇做一啲嘅？喂，其实喺呢个整体交易方面嘅流程系点咧？有啲咩重点嘅时限你要记住啦？例如几时交大订啊？几时俾印花税啊？成交日系几时啦？尤其是要提醒呢个买家，物业其实系爱嚟自住啊，定系出租啦？咁如果系自住或者出租嘅话，其实以前咧影响会比较大少少啦。但系而家嘅话，作为买家嘅律师，亦都要提醒翻买家。咁其实如果将来佢真系要去做按揭嘅话咧，佢必须要问呢个银行攞呢个嘅出租同意书，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出租呢个物业嘅。否则嘅话咧，如果你签署呢个嘅按揭合约里边嘅话咧，咁其实作为呢个嘅买家律师，佢必须要提醒呢个买家要注意啦。甚至乎就系话买家要知道就系话佢用公司名义去买啊，定系用几个人名一齐去买啦。当然喺计算呢个嘅税务啊，同埋日后业权嘅比例方面嘅话咧，作为一个嘅买家律师咧，必须要清晰去提醒翻有关买家嘅。
2: 咁啱啱已经讲咗啦，其实签临时合约嚟噶啦。咁如果真系有准备要签呢个正式合约嘅时候咧，咁应该有啲咩程序咧？
3: 喺香港嚟讲嘅话咧，签署正式买卖合约，而正式买卖合约咧都会由卖家嘅律师佢哋去提供嘅。然之后咧，首先做一个嘅草拟啦 ，draft 一份嘅正式买卖合约啦，去俾买家嘅律师咧作出呢个嘅审阅嘅。尤其是作为一个买家律师，你必须要知道就系话，究竟喺呢个正式合约里边

0: 唔交方面啦，同埋交楼嘅时候，作为一个买家嘅律师，要提醒买家，如果喺成交日期之后，其实可唔可以延迟完成嘅呢？如果延迟完成嘅话，有啲乜嘢嘅罚则喺度呢？同埋会有一特别嘅一个 terms 咧，就叫做时间系交易嘅本质 ，time is the essence of the contract 啊。佢主要嚟讲就系话，当任何一方唔可以喺指定时间里边完成有关嘅责任或者义务嘅话咧，违反嘅人咧，咁其实咧就等同呢个违约。违约嘅话咧，就会按照住正式买卖合约里边嘅条款咧作出赔偿啦。同时嘅话，尤其是咧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嘅话咧，亦都要建议翻睇翻就系话，当一啲不可抗力嘅情况，例如好似打风啊、黑雨嘅时候，咁会唔会就系成交咧就会可以系延迟一个工作日咧？啊，呢啲作为一个嘅买家律师咧，亦都需要系小心嚟去建议翻俾嗰个买家嘅。当然啦，作为买家嘅律师嘅话，亦都要检查一个交楼嘅状况啦，交吉啦，年租。租约啦，咁如果连租约嘅话，咁有冇附带一个租约先？租约条款嘅话，作为一个嘅买家，佢可以接受嘅咧，尤其是有冇一个嘅续约嘅条款啦？可能你买咗架租约，讲紧系两年加两年嘅，咁啊两年加两年，可能再加两年嘅话咧，咁其实要小心就系作为一个买家要睇就系佢可唔可以接受有关呢个续约嘅条款啦。其次嘅话就会唔会有啲嘅特别条款同埋有啲嘅风险咧？一般嚟讲咧，可能会有一啲嘅唔寻常啊，或者系偏向呢个嘅卖家嘅条款啦。咁作为买家嘅律师咧，亦都需要提醒翻买家，咦，有呢啲咁嘅特别嘅情况嘅，例如好似话当卖方佢唔系按时交楼嘅时候，可能可以延迟一个月嘅，唔承担任何赔偿嘅。喺一啲类似啲咁嘅条款底下嘅话咧，作为买家嘅律师咧，就要建议买家咧，佢问佢接唔接受，同埋咧就提供翻有关嘅风险啦。当然啦，亦都可以考虑加入一啲嘅特别嘅条款嘅，作为买家嘅律师，例如就系话查察，如果唔满意嘅话，可以解除合约，甚至乎咧就话讲到明咧系唔接受。而家近期成日都讲就系话一啲嘅影印契啦 ，certified true copy 嘅一啲嘅契约，当呢个嘅卖家唔见咗楼契，咁啊唔见咗楼契，净系得个 certified true copy 嘅时候嘅话，咁系咪可以系唔成交有关买卖呢？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就系话，如果一个影印契嘅话咧，好大程度上底下。嘅话都会影响到银行做按揭嘅。当然啦，除此之外嘅话，亦都可能有啲特别嘅个案，会唔会有啲嘅违例建筑嘅处理啊？甚至乎咧望一望有关嗰个物业嘅话咧，咦，买楼嗰时唔觉，但系咧之后嘅话，佢发觉到，咦，原来有啲重大嘅渗水啊，甚至乎结构有问题啊。当然咧，有啲更加小嘅问题，好似系冇交管理费啊、差饷啊、地租啊呢啲样嘢啦。作为买家嘅话，发现咗有啲咁嘅问题，同咗买家讲咗有。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同佢解释咗有关啲条款，同埋有关嘅法律效果同埋风险咧，之后嘅话就必须要得到呢个嘅买家作出个指示啦，接受定系唔接受，咁然之后将有关情况咧就向买家嘅律师咧提出啦，咁直至大家双方律师咧就达成一个共识啦。
1: 好啦，临约同埋正式合约都签好咗啦，咁签完之后又会有啲咩流程咧？我哋转头仲同大家倾啊。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 遇上危险位要识闪

0: 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新城廣播，愛動物，愛寵物，大愛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8: 又回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有请 Andrew 咧继续同我哋讲下啦，林约啦，同埋正式合约都签咗啦，咁签完之后系咪要开始俾钱嘅咧？
9: 系啊，首先咧睇呢个签正式买卖合约嗰阵时候咧，而家一般喺香港嚟讲嘅做法咧，买方嘅律师咧就会安排买方去签署呢个正式买卖合约啦。咁一般嚟讲嘅话咧，如果喺呢个临时合约咧定咗呢个14日啊，买家嘅律师都会提前一个星期左右啦，以确定双方咧就系同意咗有关嗰个正式版本啦。咁啊签约嘅时候嘅话咧，亦都叫有关一啲嘅买家啦，好似你唔系一个人买嘅，阿陈大文再加陈小文，总之有几多个人嘅话咧，就到时就安排一次过就上去呢个嘅律师楼嗰度咧签呢个正式买卖合约啦。咁同时为咗方便大家。唔需要行几转啦，签咗正式买卖合约嘅时候咧，就要俾大订啦。大订咧就系 up to 去呢个嘅 10% 啦，同埋咧以前咧俾呢啲嘅大订嘅话咧，都系以呢个本票嘅形式嘅，即系大家都信唔过大家。但系而家咧减散咗一啲嘅程序啦，咁只需要买家咧就俾支票呢个嘅买方律师，点解要提早一个星期咧？咁啊等几日去过数啦，咁然之后买方律师留咧就当呢个支票咧过咗数嘅话咧，咁佢咧将有关嗰个签署咗嗰个正式买卖合约咧就去交俾呢个嘅卖方嘅律师楼啦，因为一般嚟讲咧，大家律师同律师之间嘅话咧，都系知道有一个嘅程序，就系话收到钱佢先至开票嘅，而系呢个 dishonor 即系话弹票嘅机会咧，亦都系唔系好高嘅。有部分嘅律师楼嘅话咧，佢哋都会系做一样嘢，就系确认呢个嘅款项嘅来源，因为咧呢啲咧如果系牵涉到可能啊，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虽然你有钱，话我一次过俾晒钱，咁其实系咪需要某部分去证明就系话呢啲嘅钱嘅来源咧，由爸爸妈妈俾你啊，甚至乎系话你之前系储咗嘅钱啊，等等方面啊，系慎防一啲嘅洗黑钱嘅情况啦。因为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咧，喺呢方面嘅话咧，其实佢都需要系有一个工作，系一个嘅义务咧，系要保障咗唔可以洗黑钱嘅。当呢个大订交俾呢个嘅卖方律师啦，最重要咧，作为一个嘅买家律师，佢要保存嘅交易啦，同埋一啲嘅收款嘅记录啦。甚至乎咧，有啲嘅情况我见到就系话咧，如果买卖双方咧系同意嘅话咧，有关所有嘅楼款咧。可以由卖方的律师保存，当然是由买家在这个签署买卖合约的时候要求，直至到这个交易完成了为止才放款给买家的。因为呢一般的做法的话，就是当这个买家律师楼认为所收的楼款是超过了买家的负债的话，例如好像银行按揭甚至乎其他的借贷的话，

0: 買家嘅律師咧先至會將有關個差額咧就放款俾呢個買家嘅。假如咧，如果有啲嘅隱藏債務嘅時候咧，好似啲財務公司啦，我哋俗稱叫空中釘嘅話咧，賣方律師嘅話咧就係唔知道真實嘅債務喺邊度嘅。咁所以咧，如果係作為一個買家嘅律師嘅話咧，可以建議買家就有咁嘅要求，但係當然啦，對方可以唔同意嘅。
1: 嗯，咁啱啱讲嗰啲咧，都系真系俾啲留款啦。咁如果调翻转要保障双方嘅话，系唔系真系要搞呢一个印花税或者？
0: 其实呢个印花税嘅话咧，喺香港嚟讲咧，一般嚟讲咧都系由呢个嘅买家去负责去俾嘅。印花税嚟讲咧，为咗呢个省时起见啊，话咧咁啊，买家嘅律师咧都会要求就系话，喂，买家你上嚟签呢个嘅正式买卖合约，同埋俾大订嗰阵时候咧，唔该你顺便写埋张票咧，我去俾呢个嘅印花税啦。咁啊，当然啦，系咪一定系由呢个嘅买家去俾印花税咧？未必。始终咧个买卖合约都系一个嘅私人一个嘅契约啦，咁私人契约嘅话咧，你点样去安排都得嘅，甚至乎留款系唔包呢个印花税嘅，印花税咧系由呢个去卖家俾都可以嘅吓，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嘅话咧，我哋一般嚟讲咧就系安排嘅话就系双方面大家系同意啦，咁作为买家嘅律师嘅话咧，喺特定时间里边咧仲系电子缴付啦吓，甚至乎盖咗印之后嘅话咧，佢系需要将有关嗰个买卖合约咧喺土地注册处，即系填土厅度注册。当然需要是保留这个的注册的收据啊，参考的编号
1: 了。嗯，那是不是搞定了这些东西之后，陈口正式是你的呢？在契约那里是不是看到自己的名字了？
0: 没那么快，主要来讲呢，就买家的律师呢，现在就需要做另一个工作呢，就是说，喂，去这个填土厅到做一些的查契的工作了，包括了有关单位他们所属的屋苑那个批地的文件啊，一些的建筑契啊，过往转让契啊，按揭啊，押记 啊一些的法庭令啊，甚至乎一啲嘅限制性嘅契约等等方面咧，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咧，就要求呢个嘅卖方嘅律师咧，去要提出一个嘅完整嘅业权文件链啦，即系话。一般嚟讲咧，喺香港咧就系唔少得过15年啦。将相关所有嘅契约啊，曾经之前卖过9次嘅所有呢啲买卖合约啊，同埋有关嘅楼契啊，都会系攞嚟去睇一次。有关亦都睇翻就系话会唔会曾经去解除过一啲嘅按揭文件啊？喺双方嚟讲咧，越系一啲旧嘅啲物业啦，可能几廿年啲物业嘅话，越系买卖嘅时间比较多嘅话咧，好多时候可能曾经试过某一个买卖度出现咗问题，甚至乎咧业权契约可能有。defect 有啲问题出现咗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可能会对有关买家业权咧，或者将来重售嘅话咧，可能会有一个影响啦。
1: 嗯，咁啱啱讲嘅咧就系如果嗰个二手物业咧系一啲好旧嘅物业嘅话咧，可能要查好耐啦。咁若然近排为兴咗一啲咧摩货啊，即系我呢头买，可能调翻转会先一年就卖，咁我系一手业主嘅话，咁我查契会唔会方便咗或者简单咗嘅咧？
0: 其实都冇关系嘅，因为而家首先啦，而家嗰个市图嘅话都冇人摩货噶啦，同埋咧头先阿 Jo 你讲，咁其实咧越系旧嘅物业，例如好似系一两年嘅物业，你冇作出转让嘅话咧吓，当然啦，好正常。你睇法就系话当。越旧嘅物业，可能好似举个例，太古城一个单位，可能曾几何时卖过5次嘅，同一啲嘅新落成一啲楼宇一两年嘅，咁可能佢真系由零手去买卖，由零手买卖去俾到你嘅。总之，作为一个嘅买家律师，佢必须要要求买家曾经喺15年里边嘅话，唔少过15年啦，你可以俾多啲嘅，一般嚟讲都系15年。喺15年里边嘅话咧，曾经试过有任何交易。一啲文件契约嘅话咧，佢必须要咧系提供。咁即系话咧，越系旧嘅话咧，即系代表律师留要做嘅工作咧就会越多啦。
1: 嗯，咁啱啱做嘅咧都系啲查契啦，同埋业权嘅审查啦。咁嚟紧啊，真系要核对清楚呢个业权嘅时间。咁我呢律师要做啲咩嘅咧？
0: 当然啦，主要就要核对而家喺填土厅度睇登记嘅业主同呢个嘅买卖合约里边系咪一致啦。当然啦，亦都可能会唔会系代人名或者代人哋去持有咧？佢系咪代人买啊？甚至乎信托嘅安排啦，当然啦，亦都需要系作为买家嘅律师嘅话咧，要检查就系会唔会有一啲嘅未解除嘅按揭咧，包括咗系一啲嘅银行啊、财务公司啦，会唔会有其他啲押记一啲 legal charge， 包括咗就系会唔会阿三姑婆啊、阿四姑奶奶咁佢有个你争佢钱，跟住似乎咧佢喺电脑厅度钉咗你契啊，甚至乎一啲禁止处理令啦，嚟好似唔准你做啲乜嘢嘅话，会唔会喺里边会有咧？咁啊会唔会有其他嘅负担咧？包括咗欠管理费嘅。咁由管理公司啊或者业主立案法团去法庭度攞咗一个 order， 可以喺填到厅度登记话你冇交几千嘅管理费，甚至乎其他嘅费用，例如你争大维修嘅夹钱啊，甚至乎有其他嘅一啲嘅负担嘅话呢，咁作为一个嘅买家嘅律师呢，必须

0: 要核实，亦都系要建议买家佢必须要清理晒所有负担，然之后咧先至可以进行一个嘅正正式式嘅交易咯。
1: 多谢 Andrew 啦，今日同我哋咧讲得咁详尽啦，真系证明一样嘢啊，买楼真系唔系买棵菜咁简单嘅。不过知道啦，呢啲咧都系啱啱啦，如果好顺利嘅时间咧，咁啊简简单单做到呢啲嘢啦。咁万一真系出现问题嘅，可唔可以下一集同我哋继续讲解一下咧？
0: 冇问题啊。
1: 好，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5: 下周三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八月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可以有效改善现况及早为雇主和雇员提供高温警示，明年夏季前检视会不会再调节。许泽森在一个电视节目指，政府一直有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制定工作暑热警告，但强调在计算方法进行了本地化调整，更加重视湿度和空气流动所构成的热压力。新优化制度已经降低触发更高级别警告暑热的门槛，包括由强烈热辐射所导致的高温及早启动警告。8月9号是本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他认为优化后的系统在当日可能会发出黑色或者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他表示，对是否将中暑列为职业病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两者需要建立医学关系，会再进一步探讨。许泽森又指，一直可以引用中暑申请工伤赔偿，但要判断是否由中暑直接导致，就需要医学和健康数据的支持。他说会乐意和工会合作，为工友提供医学协助。警方在过去两日展开针对单车违规的执法行动，一共发出9次警告和159张传票。新界北总区表示，上个月初起推动一系列单车安全教育工作，透过街头宣传、社区讲座等，重点针对忽视灯号、不理路面指示、行人路踩单车等常见高危行为进行宣导，提升市民对单车相关法例和道路安全的认知。随着教育宣传阶段已经完成，警方在昨日和前日针对容易引发意外的单车违规行为展开专项执法行动。警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本港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63人死亡，按年上升超过四成，当中单车相关的致命事故急升超过一倍，一共造成9人死亡。日本东海和关东地区预料今晚至听日有暴雨， JR 东日本预告受到劝部分列车将会延误或者停驶。日本气象厅说，受滞留在本州岛南部的秋季风面影响，伊豆群岛将会形成一条线状雨带，降雨范围将会由九州岛扩大到关东地区，预计东海和关东地区降雨量最大，预料截至听日上午6点的24小时降雨量，东海地区将会达到300毫米，关东甲信地区会达到250毫米，近畿地区会有200毫米， 当局提醒民众注意山泥倾泻、水浸和河水上涨等风险。JR 东日本表示，东北地区和首都圈部分路线，包括山手线、上野东京线、湘南新宿线等，听日和后日或者会因为暴雨延误或者停驶，请民众注意天气和交通消息。甘肃省怀疑有菜农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为莴笋上色、遮盖发黄、表皮损伤等的问题。内地有网红昨日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他去到榆中县定远镇、搭连镇等13个蔬菜仓库，在一半以上的仓库入面发现有菜农使用不明液体浸泡莴笋，并发现一樽标注为福配食物添加剂、福配着剂的产品，颜色显示为果绿，怀疑菜农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为莴笋上色。在三个不同添加剂样本经检测后发现，其中两个样本验出亮蓝和柠檬黄，是规定不得用于蔬菜加工的添加剂，菜农的做法涉嫌违法。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回应说，已经即时对全县53间蔬菜收购仓库经营商进行执法监督检查，发现6间公司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果绿食品添加剂，已经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这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69%。
2: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9: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系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清姐点醒你，
13: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1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5: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6: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0: 嚟到星期日呢个时间，当然有品牌成功佬啦。除咗有小马麦卓华之外咧，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小豆啊。小豆你好，
1: 小马你好。
0: 今个星期咧，我哋要品牌成功咧，我相信咧喺网上嘅推广咧，应该咧都系离不开咧有几招唔同嘅用几招唔同嘅方法噶啦。咁啊，除咗讲紧咧一啲传统嘅广告之外咧，其实近年啊，自己经营自己嘅自媒体，而且呢个自媒体咧用 video 啊，即系用呢个视频嘅形式出街咧，好多。时咧都可以咧为一啲品牌或者为一啲平台咧带嚟咗一啲生气嘅。问下小豆先，有冇试过自己帮自己身边嘅人或者自己嘅品牌去拍片啊？
1: 都有嘅，但系咧，我觉得最困难嘅地方就系你点样可以吸引到观众嘅眼球。
0: 系吸引到观众嘅眼球紧要啦，吸引到 YouTube 嘅垂青亦都好紧要。因为要吸引到观众嘅眼球之前，你都要咧俾佢睇嘛。咁啊，但系究竟条片俾到几多人睇咧？本身嗰个爆发点点样做咧？其实今日都可以同大家咧就系分享一下嘅。不过有啲嘢咧，大家可能搞唔清楚，我都想咧睇下究竟咧小豆会唔会咧好似其他人咁样咧，有啲嘢捞乱咗嘅。你觉得喺 YouTube 嘅平台上边，一条片究竟几长先至系合适咧？
1: 我觉得。因为有些片呢可能分长短的，即有些片可能是十分钟以内啦，但有些人又说啊，其实放三十分钟其实都 OK 的、哦、即有些可能是综艺性强一点的，就可能是三十分钟都 OK 啦、嗯、但十分钟内可能就是简短一点，例如啲介绍嘅片、嗯、就可能十分钟之内咧就会比较好啦。
0: 系啦，其实咧即系而家好多人咧，有阵时就算我自己做呢一行帮人拍嘢咧，有一啲嘅客户嚟查询嘅时候，佢问起咧啊，佢呢条片点长，有几长啊，点样做咧？如果你答佢咧五分十分钟咧，可能佢话你识唔识噶？而家讲嘅一条片咧，可能两三分钟，你有冇睇过嗰啲十几二十秒？喂，唔好意思，嗰啲叫做 reels， 嗰啲叫做 shorts 嘅。如果你话 YouTube 嘅一条片咧，两三分钟计咧。我自己本人感觉咧就系嫌短嘅，始终咧 YouTube 咧就唔系一个短片嘅平台，其实咧就系乜嘢片你都可以摆上去。当然啊，我从来冇歧视两三分钟嘅片，因为我自己有阵时啲开箱片咧都系讲紧两三分钟，而且咧可能咧嗰个收视嘅数据都唔错添嘅。但系你会见到咧，其实 YouTube 咧系喺一啲比较长嘅片，而且个 stickiness 高嘅，譬如正如头先小豆讲啦，某一啲地方嘅综艺节目啊，或者甚至乎一啲访谈节目，喂，深度访谈啊，点会三分钟可以访谈？得完啦，咁你会见到啲人一路追住睇嘅时候咧，其实咧可能讲紧系三个至半个钟，而且对于嗰一个嘅 YouTube 嘅频道嚟讲，如果你个频道唔系要嚟卖广告嘅，你个频道系要嚟搵钱嘅，其实咧一条片如果你有十几分钟咧，肯定咧你系好搵过咧一条两分钟嘅片，就算大家都爆红，大家都有十万个 views 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只要你全部 set 晒有广告位咧，其实嗰一条嘅十几分钟。用个片帮你搵嚟嘅财富咧，系嗰条两三分钟嘅以十倍计嘅， oh. 即系可能咧，我俾个数据大家，近来咁先算啦，可能当一条五六万 views 嘅片。只要你去到呢个 view 数，而你嗰个保留率咧，你又可以去到咧差唔多三分一度，即系话平均下啲人都睇十分钟先完嘅，而你个访问又有三十分钟嘅。其实讲紧呢条片咧，喺推出之后唔够十日咧，已经帮你搵咗成两千蚊港纸噶啦。所以你会见到其实咧，如果你个频道本身系要搵钱，你就更加应该拍长片。不过呢条长片点样可以引嚟人哋睇，同埋可以令到 YouTube 都垂青咧？反而就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即系一齐去探讨下，一齐去分享一下嘅一啲技巧啦。嗱，所以今日咧，我哋会分两个方法去讲嘅。第一个方案咧，就系讲紧你系一个品牌。你有呢一个 YouTube 频道，呢、这个频道希望咧系可以帮到你个品牌做紧嘅嘢咧，去推广品牌卖紧嘅嘢，佢唔系谂住去赚钱嘅。第二咧就系讲紧咧，你系一个内容创作者。是一个 content creator， 你好希望咧就是、透过呢个 YouTube 频道咧可以揾到钱，而近来坊间亦都流传咗有啲方法咧，原来你可以自己创条 YouTube 频道出嚟，制造自己嘅品牌，制造自己嘅 IP， 从而揾到钱嘅，得 定唔得呢？转头呢我哋呢就一一同大家拆解。讲下头先最原始嘅问题先啦，如果你已经系有一个品牌嘅话，究竟点样可以利用呢一啲片段呢？其实嗰啲人呢问我又真係问得冇错嘅。真係可能你拍一啲短视频呢，系比拍长视频呢系嚟得直接同埋容易拍。

0: 跑出嘅。咁但係拍幾長嘅短視頻呢，其實喺唔同嘅平台都有唔同嘅標準。 YouTube 嘅平台呢，其實短極啊，可能講緊分零兩分鐘呢唔算太長，但係你話喺社交媒體嘅平台，譬如話喺 Facebook或者是 IG 呢，其实分零两分钟的片呢，我觉得小豆都会知道都闷的了，其实。可能呢就是要讲緊呢，是浓缩到20-30秒，淨是攞几句 punchline 先。你觉得弹得出的片在你睇落去的因素是啲乜嘢呢？
1: 我觉得是首先那个题目啦，即是可能睇嗰个 reels 的时候，哦，有冇啲嘢 hit 中咗我需要我想睇或者係我鍾意嘅。
0: 係冇错。咁点样令到你知道嗰条片讲乜啊？我当嗰条片系你无限咁长㗎，你唔知道有几长㗎嘛。你一碌到去你就开始睇㗎啦嘛。点样可以令到嗰条片喺你心入面留下一个印象呢？
1: 可能系我有分几样嘢嘅，就系，啊，佢会唔会有 pop up 啲字啦，又话佢或者系佢颜色上啦，会唔会有啲嘢觉得哦，诶，譬如呢样嘢好有美感噶，而我咁啱想揾啲有美感嘅嘢，诶，咁啱 hit 中咗我啦，我就可能会继续再睇落去咁。
0: 系，你答得好好啊，亦都系咧话到俾我听呢个答案。不过头先你所有讲嘅嘢咧，都要发生喺咧，如果系社交媒体嘅片段，讲紧头3秒至头4秒入边，一定咧就要勾中人哋个心，我哋咧就叫做呢个系一个 hooks 啊，即系话咧，你一定要勾到究竟睇紧你嗰个人系咪佢会跟住你条片继续去追。嗱，谂翻我哋自己正常睇 reels 嘅习惯咧，其实当你决定你睇定唔睇嗰条片咧，好难系等到第7-8秒先决定，7-8秒都差唔多已经睇完啦，有阵时，或者你都唉，算啦，继续睇啦。通常一望落去，如果你觉得唔好睇嘅，你就砰一声就向上碌走咗噶啦。好睇咧，你会留低睇耐啲。咁但系留低嘅原因就系头嗰几秒吸引你，所以嗰几秒有乜嘢办法吸引你咧？不外乎第一系一出嚟就系你个偶像，譬如话当下你系中意边一个歌手咁先。算啦，咁呢个歌手突然之间喺你面前出现咧，即系等于当我啊，如果我碌到系郑秀文嘅，我肯定停嘅，即系呢个系中硬噶啦。不过究竟一个品牌同一个歌手有冇关系啦？呢个就真系有得商榷。但系调翻转啦，头先都讲啦，打个字出嚟，而呢一个字系一定勾中你个心嘅。咁系唔系容易啲咧？
1: 系
0: 嗱，我哋先用一啲例子啊，譬如话你系开餐厅嘅。你呢条片咧，好想介绍咧，今晚咧有啲乜嘢，或者呢期有啲咩特价菜嘅，咁你会点摆咧？呢一个 hooks，
1: 可能就会讲个菜名啦，跟住之后，诶，有啲可能就会话啊，几多几多钱，或者低至几多几多钱，
0: 系，
1: 跟住摆一啲啊，可能你会觉得好吸引嘅字或者元素落去，跟住你就会继续睇啦。
0: 好啦，我哋调翻转啦，当你系睇嗰个啦，你而家系谂住咧系冇乜特别嘢嘅，不过你啱啱碌到头先你讲嗰条片，咁你又有啲咩评语咧？
1: 我就会。
0: 真系惨啊！叫自己评自己嘅，真系其实有啲真系好难做
1: 系
0: 嘛？
1: 系啊，冇错。诶，又或者系可能未必系字嘅镜头靓唔靓？
0: 嗱，你自己开始有动摇啦。
1: 系啦，
0: 你都觉得头先，你系咪觉得头先你自己摆落去嗰头几秒，你连自己都未必吸引到啊？你系谂咗咁多，因为呢个系你将你自己觉得最好嘅嘢摆出嚟，但唔系人哋觉得最好。因为人哋睇嗰个咧，我哋成日讲讲者有意。听者无意，今次调翻转啦。所以咧，其实咧，就算你摆得出嚟几靓个阵都好啦，接收嗰方面根本当时咧系有啲心不在焉嘅。佢唔系一心一意，好似平时喺餐厅睇餐牌咁样。佢系调翻转，佢根本都冇系谂住要透过喺部手机碌下碌下，可以碌到间餐厅出嚟，跟住之后要决定去嗰度食饭。而家调翻转系你喺一个佢未 ready 去食饭嘅时间，你咧就要咧系引到佢，哇呢间。唔试唔得，嗱，我俾一个休息嘅时间你谂一谂，阵间翻嚟我哋再做过呢一条片好唔好
2: 啊？下昼3:18，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

0: 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灵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业，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3: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啊，小豆一个休息时间，有冇啲咩改善嘅措施咧？调翻转当你系碌嗰个去谂啊，你点样先至会吸到你正啊？
4: 我要望到啲 shot 啲嘢食好靓嘅，
3: 诶啱，第一样嘢啲嘢食要好靓嘅，但其实一个字上面咧都可以修饰下嘅，譬如话你可以写到咧一顿令你不生难忘嘅晚餐就由几多钱开始，呢个几多钱咧系好平。其实边个睇到呢句嘢得唔得啊？咁佢就会睇落去噶啦，
4: 嗯，
3: 即系你可以写一啲比较夸张，但当然不能够太失实啦，咁但我都讲到不能够太失实。你有几多次啊？系睇完晒条片啊，同佢一开始讲嘅嘢系真系对应嘅？你谂清楚系咪啊？
4: 好
3: 多时
4: 系啦，突然间谂翻起，
3: 通常都唔系，但你就睇得晒嘛。
4: 系啊，
3: 但你要记住，你越睇得晒嗰条片，嗰条片就越 viral。嗱，呢件事系真嘅，点样令到无论 YouTube 好定系社交媒体好，佢会令到你条片系可以呢一类型炸弹爆发式咁样出呢？佢唔系你条片拍得好定唔好啊？其实我好衰咁讲啊，一条完全冇拍过嘢嘅片，入面淨係得一隻字，咩都唔喐，只要突然之间唔知点解你发俾1000个人睇，嗰1000个人都帮你睇晒呢，突然之间呢条片听日就变咗咧，系最多人睇嘅片嚟嘅，系个个都会碌到。但系争在咁，我哋唔会咁样盲目去睇一条片噶嘛。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标准，所以一条容易引到人睇晒嘅片咧，佢就更容易令到嗰个社交媒体咧推送呢条片俾冇订阅嘅客户。嗱，记住好重要。平时我哋广告要闹啲咩啊？就系闹啲你唔系你受众嘅一啲社交媒体用户。通常我哋计，如果系你受众嘅，其实你出多几次，只要你唔同写法咧，都系嗰个闹语道理。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所以你嗰个 subscriber 或者 follow 你嘅人咧，应该唔多唔少都会睇过嘅。
4: 嗯，
3: 冇睇过嗰啲咧，就真系你好失败噶啦。咁但系我哋好希望就可以出到一个 po， 呢个 po 咧系不特只会推俾你嘅 follower。佢仲会推俾唔系你嘅受众啊嘛，但以前唯一嘅渠道系乜嘢啊？就系卖广告。
4: 嗯，
3: 但而家你会发觉喺个 reels 啊，尤其是即系喺 Facebook 个 reels 嗰度啊，你有冇睇？即系有冇留意到咧？好多你都系冇订阅噶。
4: 系啊，佢会推一啲咧，系咁有啲显示咗赞助两个字嘅片啦，又或者系
3: 有啲系冇显示赞助嘅，而且冇显示赞助嗰啲咧，你会发觉如果你继续睇。佢又会俾多啲你睇㗎喎。但你同嗰个人係素未谋面，或者同嗰间品牌完全冇任何嘅关系。但你亦都系冇 subscribe， 佢亦都冇买个广告。就系因为佢嘅片好多时都可以令到人睇得晒。因为其实嗰啲社交媒体佢都希望你继续睇落去。即系佢俾一条断缆嘅片你咧，系冇意思嘅。因为人咧，如果你有10条8条，你都系碌走，跟住你就抌埋部手机噶啦。
4: 嗯。
3: 但系如果你可以起2-3条，就有一条慢慢睇嘅话咧，其实对于个社交平台嚟讲，就算你冇卖广告，佢都好乐意帮你拱俾一啲系平时冇 subscribe 你嘅人，冇 follow 你嘅人，因为佢要 keep 住嗰个瘾啊。即系而家咧，欧盟成日讲咧，嗰啲社交媒体令到你上瘾啊！呢件事系真嘅，系真系靠呢一啲方法去做，但系商家就系要呢一个瘾啊嘛！所以我哋如果可以善用到呢个空间，头嗰几秒钟只要你捉得紧，嗱，譬如我哋又另外讲一个啦，当我哋呢一个访问嘅节目，我哋要剪啲乜嘢落去嗰头几秒？令到嗰个人可以睇埋后面呢，后面可能唔精彩㗎，你成日都见到呢类型嘅片㗎，但係就係靠嗰头几秒，你觉得应该系啲乜嘢
4: 令到

0: 你成功或者令到你品牌成功的地方的吸引之处。
1: 冇错，即可能话，哇，原来是咁样，你就赚咗700万嘅啦，一夜之间。喂，我哋品牌成功到久不久就会有呢一啲我哋所谓嘅 punch line 或者 hook line。
0: 嗯、
1: 以前咧呢啲咧就系要嚟做报纸或者做杂志嘅标题，而家呢啲标题咧就搬晒去做 video 嘅文字同埋个开头，最好就系个嘉宾自己讲，或者就系我哋主持讲，讲完之后都咁啊由头嚟过。咁仲有一只、哦。唔知你有冇发觉呢，有时呢一类型嘅片呢，有一款片呢係你不经不觉间睇咗20次、30次你都冇碌走。
0: 嗯。
1: 知唔知点解，
0: 因为佢头尾都系同一样嘢，就所以 keep 住咁样碌
1: 啦。呢期呢就好多人呢就用呢一个方法呢就去做片嘅。就係、是、将个 hook lines 最吸引你嘅地方摆个头俾你睇。个尾呢是突然之间其实根本冇 hook line 嘅。个尾是冇收尾，佢用返个头嚟做个尾。咁你咪不断喺度播啊播。咦，你话咦系咪睇咗次㗎啦。喺你无声无息之间，个演算法就已经觉得你睇一次唔够。要睇多次。喂，你人都识諗啦，几厉害啊，一条咁样嘅。诶、哎、我真系想过一条咁嘅垃圾片呢，可能令你会睇几次上晒脑。所以我成日都讲，如果你话要帮一个品牌去做宣传，你可以设计到一条片，我唔理你入边即系我好衰啦吓，有几无聊。即系唔好去到太过无谓，但系我当新年快乐咁先算啦。你真係諗到嚟緊嘅新年你做到条咁嘅片，我肯定嗰10日8日话係咁 loop， 係咁 loop， 一个唔识嘅品牌都会变到一个识嘅品牌。所以最紧要就係你条片点拍返返去 YouTube 啦。咁我哋又系嗰句啦，当你拍 YouTube 嘅时候，又有啲人而家呢冲出嚟懒醒目啦，打横拍定打直拍，问返你啦小豆。
0: 如果譬如我觉得会睇下咩平台囉，但而家其实偏向
1: YouTube
0: 就打横拍多嘅，而家都系
1: YouTube 呢其实呢都仍然系一个视频嘅平台。所以我唔系好赞成啲人呢全个一个钟头嘅节目都打直拍嘅、
0: 嗯。
1: 其实你可以喺拍摄嘅时候，我都同我自己嘅团队呢曾经倾过。咁如果万一我又要剪 Reels， 万一我要剪 Shorts，但系我又想拍到一条20分钟嘅 YouTube， 当系教大家去旅行咁先算啦，喺某个景点，咁、我点搞呢？小弟有冇方法啦？
0: 打横拍完之后再 crop 翻打直嘅，
1: 咁但系个人可能就会出咗去噶啦
0: 喎。系噶。跟住之后打直嘅时候又或者分上下格。
1: 係啦，而家好兴嘅就係分上下格啦。香港呢呢样嘢兴迟咗嘅。点解呢？因为香港就玩抖音嘅。但抖音呢就同内地玩。咁变咗呢大家玩抖音嗰一个嘅热潮去唔到国际。即係呢个系事实嚟嘅、嗯。但係去到国际嘅时间呢，其实大家就玩 TikTok 嘅。你见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个 TikTok 系癫到不得之了嘅。之前呢我哋咪成日你想返嚟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业，香港嘅直播亲都系 Facebook 㗎啫， YouTube 都少。嗯、但係呢当地啊讲緊东南亚呢系直情呢系会用抖音呢嚟做直播
0: 嘅。
1: 咁、所以佢哋系惯咗打洞呢都系出咁样两个头。咁不过两个头呢就一个上边一个下边。咁但我近来呢又同我啲制作团队呢玩过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舍得嘅话，当然黐咗保护贴先啦。黐完保护贴之后呢，搵支最幼嘅双头笔，要 mark 到喺滑面上面嘅双头笔，画翻一个 safe zone 出嚟。记唔记得当年咧4:3转16:9嘅时候咧，我哋玩过一样嘢叫 safe zone 啊，就系咧喺个16:9嘅镜头喺旁边咧画两条直线、直线以外嘅嘢永远都唔将个主体摆喺度嘅，即系可能个风景呢边多啲突咗出去，嗰边多啲突咗出去唔紧要，但我一定要喺镜头前面呈现嘅嘢咧，一定咧系摆翻喺个 safe zone 入边嘅。嗱，我哋而家咧就玩到咧个 safe zone 再窄。就是得个16:9在中间。但是呢某程度上原来啊，如果你不是要来拍电视的片，你是要来拍这一类型的片呢是做到的。因为这类型的片有几个特色。第一样东西，通常都是一个人的。即是好少有好多人的嘛。咁无论你是介绍一间公司，甚至乎介绍一啲 product， 其实你将个 product 移去中间个 safe zone 咗嘛，问题不大的。咁你咪唔使拍两次囉。咁、第二呢就係、是、其实咁样嘅话呢，就算你出咗少少都唔会令到你剪嘅时候好尴尬。你只要移少少啫。因为如果你冇咗呢个 safe zone 做底呢，其实呢你要去剪嘅时候就返个人喐嚟喐去呢，有阵时个镜头呢都几 难就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你唔介意嘅，好似我哋而家嗰只脚架咁样有两个嘅，一个要嚟打环，一个要嚟打洞，而你又就到嘅话咧，咁恭喜你啦。或者你有两个团队有两个人，一个喺左边影过嚟，一个喺右边影过嚟，一个系打洞，一个系打环嘅，咁样问题亦都不大。不过我成日都讲，无论你条片几长都好啦，如果条片冇重点，呢、这个重点唔系你觉得系重点啊，系睇嗰个觉得系重点，你 set 唔到嗰个 hook 咧，基本上咧条片系唔会爆嘅。咁点样令到条片爆同埋爆嘅时候有啲咩迹象？你知道呢条得啦，我哋就卖个关子，有机会吓再起咧呢个环节咧，同大家介绍。今日品牌成功佬时间差唔多啦，我小豆
0: 系啊，冇错。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3: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4: 下昼三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佛得阁一架接载中学生旅游嘅大巴喺南部福古岛山区堕入约30米嘅深沟，至少21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当地通讯社报道，事发地点山势崎岖，救援难度大，救援同埋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仍然进行，最终伤亡人数尚待确定。报道话，事发喺星期五上夜晚，涉事的大巴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冲出马路，跌落深谷。民防事务局正在追查原因。佛得阁总统内韦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慰问遇难者家属，并且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以色列军方今日宣布举行突击演习，检验备战状态。另外一方面，以军亦都空袭黎巴嫩南部，反击早前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以军发声明说，已经开始了一项总参谋部演习，旨在检验应对多场次突发性、复杂且大规模事件的准备情况，涉及军队各地区司令部、部队和分支机构的指挥官，并且会动员预备役部队和启动警戒状态。在演习期间，以色列各地将会出现更多武装部队和飞机的调动。另一方面，以军指责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向住当地以军发射了两架装载住爆炸物的自杀式无人机，所以正是进行反击。以军已经向阿拉布萨利姆镇附近一栋建筑物的居民发出疏散警告，说那栋建筑物被真主党使用，即将会向其施袭。印尼交通部说，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自星期五深夜起持续喷发，雅加达国际机场今日侦测到有火山灰，所有航班暂停升降至到当地时间上午9:30，一共影响209班航班，当中包括多个国际航班。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和苏门塔纳之间，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印尼气象局说，火山在苏门塔纳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部分地区，火山灰纪录得高达15万米，而在爪哇岛一侧，火山灰纪录得高达6000米。当地媒体说，有多间学校取消活动，有民众因为火山灰而眼睛不适，渔民亦都暂停出海作业。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说，目前没有迫切的海啸威胁，呼吁民众如果见到火山灰飘落，应该佩戴口罩和护目镜，以及减少户外活动。一个72岁的男人在鸭脷洲行山的时候晕倒，由直升机送往医院抢救后不治。事发在朝早9:00，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突然间晕倒，头部流血，被其他行山人士发现并且报警求助。飞行服务队派出直升机救援，将男子送到东区医院急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有组织发表最新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及 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分别达到 3.8% 和 4.5%， 明显高于全球整体及先进经济体的增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内地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地区梯度转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都计划来香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陈茂波说，今个星期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期望可以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香港中医医院在去年12月投入服务，至今已经运作约9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市民的服务需求大，院方已经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形容反应热烈，并且会加强与社区中医联动，令到市民可以在社区求诊。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到14万人次，第二年会进一步增加去到26万人次。他说正是筹备增聘中医师和中药房人才，包括聘请一批曾经到过内地中医院工作的本港中医毕业生，亦都聘请大批新的护士，会安排他们去到广东省接受培训。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
1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7: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1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7: 乜嘢话？ 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0: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0: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0: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0: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3: 来到星期日的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刚刚过去的一个礼拜，整体环球股市都不错，虽然就波动性一点，但是去到礼拜中之后都有回稳向上的。而在业绩上面， Dell 都出了业绩，股价呢都做得非常之不错的。
4: 好啦，罗文啊，咁啊 ,Dell 个业绩呢非常非常之不错啦。咁啊第二季财务上面呢营业额增长 58% 啦，去到470亿美元啦。咁啊高过市场预期嘅448亿至449亿美元嘅。咁啊调整之后每股盈利呢就$7.04啦。按年大幅升咗2倍嘅，亦都系超出市场预期啦。罗文个业绩好唔好呢？或者点样去睇呢？
5: 好就一定是好的啦、你每股盈利市场预期4.92，你出嚟7.04，哇多成2蚊有多，比市场超预期超 40%， 超过2蚊有多，当然是好啦。就算营收方面来讲亦都好强劲啦。470亿美元同449亿美元来讲的话，亦都有成20亿美元的差别喺度，同埋亦都见到就係好明显嘅边际利润都唔错啦。盈利方面来讲的话，营收上升 58%， 虽然未够 NVIDIA 呢100几%。
3: 返返嚟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嘅时间啦，
5: 博
3: 通亦都出咗业绩啦，股价就曾经急挫㗎，业绩系咪好差呢？
5: 你做啲软件啊或者系娱乐事业啊，咁就容易去复制啫。你做硬件的生意多了那么多，博
3: 通在出了业绩之后的第一日，
5: 销售情况就非常
3: 曾经杀过落去$310以下，
5: 都
3: 是属于近期少少的低位，但
5: 是
3: 就上回去收市的形态都有机会，
5: 美伊的战事问题啊，债息的问题啊。但是在那个第二季盈利和销售情况来讲的话，是远远高市场预期的，仍然反映就 AI 方面来讲的需求是非常强劲，因为最主要现在都是 AI 的 server， 难道大电脑那些碌卜咁好卖咩？系咪？碌卜都唔系唔好卖嘅，但系即系冇乜机会又见到有 58% 增长啦，系咪？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呢个业绩就完完全全就系摧毁晒市场嘅预期。话俾市场听就系佢哋一个硬件业务方面嚟讲，依然系非常之强劲嘅。就算见到呢啲记忆体价格不断上升啦，佢哋唔单止冇窒碍到个销售整体嘅盈利收入增长啊，甚至你见到盈利咧个边际利润似乎都唔差。嗱，你销售升咗咁多之余嘅话，个盈利咧系多市场预期40%嘅，咁好明显，嗰个盈利能力嘅边际利润嗰个 gross margin 方面嚟讲嘅话，应该就高过市场预期好多啦。
4: 系啊，其实主要我哋见到咧，佢都系 AI 伺服器嗰度啦。咁单季嘅收入咧已经有164亿美元噶啦，按年咧系倍增嘅。咁单季新接嘅 AI 伺服器嗰个订单咧系破纪录咁样，有609亿美元嘅，积压咗个订单咧就高达950亿美元嘅，即系你唔使休个生意啊，根本就啊。咁公司嗰个指引上面又点样去睇呢？
5: 公司指引都好强劲啊，第三季度方面已经系高于市场预期啦。戴尔电脑就预期系每股盈利系6.5，呢个比市场预期嘅4.49咧，又多咗足足2蚊有多啦。咁即系都系多咗即系30几-40%啦。咁跟住嗰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仲紧要营收咧，戴尔电脑就讲话去到490亿美元，比今季嘅470亿美元仲要多啲。而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唔知乜营收预得咁保守啦。营收第三季咧，佢哋只系预期414亿美元啫。咁当然494亿同414亿美元嚟讲嘅相差又接近20%啦。咁所以嗰个幅度都非常之大啊。讲紧单单咧季度嚟讲嘅话咧，而家系戴尔电脑嘅指引个公司嘅 guidance， 咁都已经多过市场预期80亿美元啦。咁当然呢个水平嚟讲就好夸张啦。甚至睇翻全年啦，头两季咧业绩已经出咗噶啦嘛，即系半年业绩出咗噶啦。而家公司顺便又将呢个全年嗰个指引方面嚟讲，亦都向上调高啊，调高幅度仲颇大添。喺上次公布业绩嘅时候咧，即系大约系5月份啦，公司嗰个2027年嘅指引方面嚟讲，就估系17.9嘅每股盈利嘅。而家就出嚟话咧，唔止17.9啦，25.5，多咗足足咧7.6元，多7.6元又多40%咯。个向上调整幅度嚟讲就非常之大嘅。另外仲有就系当然系嗰个营收方面啦，营收方面嚟讲嘅预期咧就1920亿美元， 这个同公司之前的指引的中位

0: 咁啊都显示翻就系 AI 嘅 data server 呢啲 data center 业务方面嚟讲嘅话咧，系非常之咁夸张嘅强劲嘅。咁但问题上就几时先至可以令到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开始对于个 AI sector 有更加大嘅信心咧？唔使见到咁多公司咁低嘅估值咧，咁就要等等啦，要有啲耐性啦。
1: 系啊，因为市场依家其实咧，除咗担心佢哋过度咁样膨胀啊，或者膨胀得太快啊，即系后劲有冇咯叫做。咁仲有嘅近排其实个市场都系担心好多，譬如债息啦、战事啦。不过咁讲，迟少少十一月啦，即系有消息啦，就话中国啦、美国啦同埋俄罗斯咧，会借住 APEC 嗰个会议咧。可能有机会倾一倾俄乌战争，咁啊，如果你话搞掂咗其中一个火头都好啲先啦，因为如果你话搞掂咗一个嘅时候，咁大家有一个合作嘅关系嘅时候呢，咦，咁会唔会伊朗又容易倾啲呢？真係啊，呢啲都系要睇下个时势啊、时局啊，定系天时地利啦，总之啊。当然唔会话咁简单咁容易啦。
0: 我都希望好似你咁乐观啊，即系呢个俄乌战争方面嚟讲嘅话，前前后后都四年半嘅时间啦。
1: 唔系啊，但系俄罗斯都几强硬噶。你见到俄罗斯咧，佢话同呢个乌克兰就冇乜偈倾嘅。
0: 啊哈
1: 吓，但系咧佢其实同美国又唔系话真系关系咁差噶。咁当然同中国非常之友好添啦。咁所以就话啦，如果你三方真系有机会倾下咧，咁可能真系有少少机会都唔出奇嘅。
0: 唔系，我谂即系呢啲会议嚟讲嘅话，倾一定会倾嘅。但系倾我哋都见过无限次倾啦，四年几啦，而家讲紧五十几个月啦，
1: 都倾过好多次噶。
0: 2022年到而家嚟讲嘅话，其实好早咧，我有好多朋友都会同我讲话预咗呢个长期嘅一个 stalemate， 大家都喺度，其实系冇办法，互相都系僵持住呢个局面，
1: 冇办法落台啊，叫做
0: 唔系净系落唔落台，而系大家亦都系即系有个真系可以话系冇办法落台。第一件事就
1: 系、
0: 是、俄罗斯又冇位褪，我唔通俾你加入北约咩？
1: 系啊，
0: 系咪？跟住呢个乌克兰亦都系比较难褪。啊，佢话咦，我可能主权有关、啊，
1: 佢唔肯割地嘛。
0: 系啊，咁各样嘢嚟讲嘅话，令到呢个系好难破局嘅情况嚟嘅。咁啊，中美咁啊，即系我觉得有啲嘢，美国其实对乌克兰方面嚟讲嘅话，大家都见过佢同乌克兰嘅领袖有阵啲交谈都未必一定十分友善啦。
1: 系啊，
0: 啊，咁究竟美国对于乌克兰有几大嘅控制咧？其实某程度上嚟讲嘅话，乌克兰嗰个事件就欧盟咧嗰个关注比较多啲嘅。所以倾还倾，我觉得要佢两个，要佢哋可能呢个俄乌战争可以倾掂数咧，个机会都系比较细少少啦。就算俄乌倾掂数得嚟嘅话，美伊又完全另一样嘢嚟嘅。
1: 系啊，美伊啊，总之好麻烦嘅呢啲。暂时睇嚟计咧，就睇下市场会唔会消化咯，又或者会唔会平静少少，等个市场有啲喘息嘅空间咯。
0: 四年几以嚟嘅话，消化咗好多噶啦。
1: 股市就已经消化晒噶啦，俄乌嗰边就
0: 啊，咁你
1: 依家成日都系咩啫嘛？伊朗嗰边啫嘛。
0: 系啊，咁上伊朗先就最大问题嘅。咁某程度上个股市或者金融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当然对近期嘅问题就比较反应大啲嘅。既然你都搞四年半又唔可以拉冧经济啦，咁佢都唔系好搞。
1: 系佢唔理你噶啦，都吓。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下昼3:48。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

0: 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道子纳子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2: 翻嚟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嘅时间啦，博通亦都出咗业绩啦，股价就曾经急挫噶，业绩系咪好差呢？
3: 博通咧出咗个业绩咧就好特别嘅，大家留意翻呢间公司咧，其实我都有些少嘅股票嘅，咁啊，不过我买嗰时就好彩系4月买就比较平啲啦。博通咧系一间咧而家暂时嚟讲嘅话咧系处于一个有少少转捩点嘅公司嚟嘅，就系佢哋一个销售方面嚟讲嘅话咧，将会系喺下年咧快速增长嘅。AMD 咧就会喺今年下半年咧，即系而家开始嚟讲快速增长噶啦，最得闲到市场预期快速增长啦，因为出咗呢个 Helios 呢个 AI server， 唔系净系单单系 MI450 呢粒 GPU 啦，系成个 server rack scale 咁样嚟到做个 server solutions。咁而 Broadcom 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哋做嘅系啲 ASIC 啦，即系做啲 in-house GPU 啦，即系你见到 Google 嘅 TPU 系佢一路佢做嘅，已经做到第八代噶啦。跟住呢个微软都开始做呢个 MTIA， 都系佢做嘅。跟住最近期嚟讲 ，Anthropic 话佢哋要做未来几年做几个 gigawatt 嘅 data center， 嗰啲 GPU 咧有部分都系佢做嘅部分啊。OpenAI 亦都有佢哋一个 GPU 有名噶啦，我都唔记得咗佢咩名，太多新嘅 GPU 啦。咁但呢间公司问题上就系话咧，都唔系问题嘅。咁间公司嘅实际情况咧就系呢啲所有嘅客户咧，嗰啲订单咧系2027年先爆嘅。2026年咧个增长暂时嚟讲并唔算话好夸张嘅，都唔错。但问题上就你睇翻个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个营收咧。对比上年同期咧，就升咗86%，去到159.5亿，都唔错啦，升86%。当然比呢个 Nvidia 三位数字嚟讲，明显有些少差距嘅。第二件事就系话呢个净收入方面嚟讲 ，net income 咧就升咗超过2倍，即系triple 咗，去到130亿左右嘅水平啦。咁130.9亿嘅，咁大约就如果以 net income 嚟讲，呢个唔系 earning per share 啊 ，net income 升到去2.68，比之前旧年嘅8.5方面嚟讲嘅话咧，好明显系升幅超过咗2倍，去到200%嘅。咁至于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3.32啦，咁呢个同市场预期3.24咧相差唔系太远啦，争2%到嘅啫。营收方面嚟讲嘅话296亿左右啦，亦都比市场预期294亿咧相差唔系太多，争2亿到。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嚟讲嘅 beat 就唔系太大。而佢最大嘅问题呢就喺第三季嘅指引方面嚟讲，我呢比较系低于市场预期嘅。第三季佢哋个指引方面呢系轻轻低个市场预期，其实相差都唔系太远嘅。咁但问题上就系话，喂，而家你即系摸低市场预期啦，仲有到市场预期都唔系好够噶嘛。但呢个系短期嘅情况，我都好似我所讲啦，呢间公司系2027年呢先至应该会有个比较更加大嘅爆炸嘅。咁所以咧，佢2027-28年嗰个展望其实就 OK 嘅。2027年咧，佢哋就预期咧 AI 方面嘅收入咧会系倍升到1150亿，净系 AI 方面嘅业务。咁而咧预期咧2028年系 redouble 再升多倍，去到2300亿。
2: 呢个一倍真系喺2027年个基数啊。
3: 冇错，咁所以因此咧就系连续2年会倍升嘅。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OK， 你其实呢间股票咧，实际上嗰个升幅就唔大噶。今年咧其实就有少少落后嘅。唔单止落后嗰啲晶片股升得好劲嗰啲啦，落后标普500指数嘅最主要原因就系话今年佢嗰个业绩并唔算好强劲，但系旧年佢升咗唔少，咁所以因此咧呢间公司咧而家呢个今年个 year to date 增长咧只系得 6% 啫，跌埋嘅话咧可能接近持平噶啦。呢个无论系道指标普定系纳指，佢都应该跑输噶啦。咁但问题上就系话咧，佢间公司咧由于咧佢嗰个增长咧，虽然今年都非常之唔错，头先听到啦，系咪销售增长咗 86% revenue 啊？如果你睇翻历史盈利嘅话咧，市盈率就61倍。嗱，动态市盈率咧，即系以一个向未来12个月嘅盈利计算嘅话，就21倍左右啦，由61变成21倍嘅。咁你见到盈利系上升得颇急嘅。但系由于暂时嚟讲嘅话咧，个短期一个今季嘅展望方面比较弱啲咧，个股价咧挨沽嘅。呢、这个公司嘅股价最高系495蚊嘅，近年都已经回调咗唔少噶啦。出业绩之后嚟讲，我咧冇乜上升，不特止仲要跌。但呢只股份咧，我觉得2027年咧系有机会有个比较爆炸性嘅上升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而家呢个位置嚟讲，我咧离开高位大约争30%左右，咁啊睇下有冇个直博落呢度咯。
2: 但系佢几次咧落到去350边啊，或者350零咯，都几次噶啦。嗱，我可以即系弱略咁样讲下啦，譬如好简单，我哋睇翻个日期啦，吓。7月初啦，咁啊350零，咁7月中又系350零，嗱近期少少咧，

0: 八月嘅时候啦，或者叫接近啲八月尾嘅时候咧，350蚊多啲咁多，即系呢啲系低位嚟噶吓，即系嗰日嘅最低位嚟嘅。
1: 博通喺出咗业绩之后嘅第一日啦，曾经杀过落去350蚊以下，属于近期少少嘅低位嚟噶，但系就上翻去收市噶，形态啦都有机会仲系一个长方形嘅走势嘅。
2: 有机会㗎，即係睇图表睇返个入市嘅价格嚟讲，我呢当然希望有个更加靓嘅价位啦。喂。同埋呢间公司唔细㗎喎，虽然今年升得咁少啦，都仲讲緊17,500亿市值㗎，大个 AMD 一倍，大个 Micron， 大个丽来，大个 JP Morgan。即係我諗美国嚟讲，喂，而家其实全美国超过10,000亿市值嘅都应该得个10间公司左右嘅。佢系其中一个，我谂就算冇 top five 咧，都投嗰7-8位嘅水平嚟噶啦。
0: 仲有、哦，如果佢个预期市盈率嚟计20多倍，
2: 21倍，
0: 比对啦，叫做吓，咁、咩水平咧？
2: 偏低噶，即系你可能会嘅叫做，当然高过 Nvidia 啦，但 AMD 就会高好多啦。
0: 哦、AMD 高
2: 好多。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呢间公司咧，博通咧，实际上嚟讲我咧系比较特别啲嘅。佢一个产品方面嚟讲，我好阔落，又软件又有，硬件又有啊，晶片啊，跟住当然最出名就系做苹果嗰个 mobile 嘅 modem chips 啦。博通喺即系好多嘅即系高端嘅 Google 手机里面讲嘅话，都系佢做嘅主要嘅 CPU 噶嘛。嗰啲咩 Snapdragon 啊嗰啲嚟讲嘅话，都系好多噶嘛。佢亦都有出 CPU 啊咁样。实际上是晶片里面一个比较低调少少的巨人来的。咁但係问题上就係、是、即係冇咁 Nvidia、AMD 啦，咁 Intel 都咁清晰个知名度咁高囉。咁但係譬如讲 Snapdragon 嘅话，就好多人都知道佢可能啲 Google 嘅手机嚟讲都係用佢嘅晶片啊，都颇为出名嘅。咁而家最重要就係 AI 年代嚟讲嘅话呢，佢係做呢个 in-house GPU 去帮你 design 最大嘅 player。当然都有竞争嘅，无论係呢个 Marvel 啊、MediaTek 啊、Alchip 啊，甚至係Qualcomm 啲公司嚟讲都系一个竞争对手嚟嘅，但始终喺暂时嚟讲嘅话咧，见到就系佢如果喺个 TaylorMade 嘅晶片嚟讲嘅话咧，个 market share 最大。近期弱势其中一样嘢就因为见到担心 Google 咧用多咗其他公司嚟去做一个 provider。
1: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道指纳指新 Day Talk。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1点，道指纳指话你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警方在过去两日展开针对单车违规的执法行动，共发出9次警告和159张传票。新界北总区表示，上个月初起推动一系列单车安全教育工作，透过街头宣传、社区讲座等，重点针对忽视灯号、不理路面指示、行人路揸车等长路踩单车等常见高危行为进行宣传，只提升市民对单车相关法例及道路安全的认知。随着教育宣传阶段已经完成，警方在昨日及前日针对容易引发意外的单车违规行为展开专项执法行动。警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本港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63人死亡，按年上升超过四成，当中单车相关致命事故急升超过一倍，共造成9人死亡。由组织发表最新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分别达到 3.8% 和 4.5%， 明显高过全球整体及先进经济体的增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内地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地区梯度转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各型基建公司亦都计划来港挂牌。截至到今年七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元。陈茂波说，今个星期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首次增设出海转账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灾害今日中午在高平镇的救援人员再找到一个早前失踪村民的遗体，死亡人数增加至3人，仍然有9人失踪。当局已经安全转移39个被困村民。当地人民政府办公室表示，目前高平镇已经局部恢复供水供电，大部分道路仍然被土石流阻断，需要继续打通。另外，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山泥倾泻持续，道路多处阻断，救援难度较高，近650个救援人员正继续搜救。美国海军航母林肯号结束在泰国为期5日的靠港，今日离港。据报，几千个美军官员在访泰期间在芭提雅消费高达1亿泰铢，大约2300万港元，是为当地经济注入动力。再有近大约5000个官兵的林肯号在上个星期三抵达泰国，并在今日上午大约11点由距芭提雅约半个钟头车程的廉叉邦港驶离。虽然早前曾担忧美军到访可能引发治安问题，但当地警方说整个停靠过程总体平安。芭提雅警察处处长阿内克表示，除了第一日曾经有美军军人之间发生口角之外，期间并没有任何拘捕行动或严重冲突。他补充，上个星期四凌晨在夜生活圣地步行街附近曾经有一宗酒后争执，美军事后将两个士兵送回航母。阿内克形容该次事件属于小冲突，据闻报警只是为了防止事态升级。芭提雅市长帕拉梅斯估计，美军官兵在访泰期间消费额高达1亿泰铢。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深入会谈之后，今日转抵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乌克兰之行，继续推动停火谈判。据克里姆林宫简报和发放的影片显示，美方代表团星期六下午在莫斯科和普京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一同共进晚餐。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会谈有建设性，说美方表达了希望尽快结束敌对行动的意愿，并提出了一连串解决方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 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后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
6: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9: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那么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减低将来最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清姐点醒你，
12: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4: 日间睇港股，
1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6: 道指系新高嚟噶，
1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6: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8: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6: 终于咧第十次
17: 爆炸啦，
16: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0: 财经分析同投资智慧并重嘅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21: 胡万清、魏美珍，
20: 财智双打。
22: 好，要开学嘅就开咗啦。不过今个礼拜咧，打工仔一族咧都非常之忙碌嘅，金融界都非常之 busy。
23: 唔紧要，我等紧月尾中秋节。
22: 中秋节你等咗9月12日先啦，你 PowerPoint 搞掂未啊，姐？
23: 努力中。
22: 好，咁我哋咧就嚟紧。
23: 你知我哋包罗万有噶嘛？
22: 哦，真系包罗万有啊！估唔到我哋咁有创意啊！我哋啲私人笔记
23: 又有先人嘅，
22: 又有先人嘅笔记，
23: 又有技术分析
22: 投资智慧，
23: 又有基本分析。
22: 虽然你话投资智慧听阿清姐喺电台讲都得啦，或者睇书都得啦，但系真人演绎又点同咧？有啲智慧系要真系亲身传授俾你发功噶嘛？
23: 有时即系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掟咗啲智慧出嚟噶嘛？
22: 系啊，
23: 咁间唔中掟出嚟。其实散收收嘅，
22: 嗯，好好嘅机会啦，我哋
23: 一次过集中咯，
22: 集中翻啦，因为有啲听众都喺群组度问咧，有冇笔记噶，因为真系听唔切啦。
23: 有，我发觉即系虽然系崇尚环保，但系原来观众啊、听众咧，佢哋都系中意有啲
22: 实体嘢。
23: 有啲嘢揸晒。
1: 系啦，所以我哋整理咗噶啦，整理咗咧两份添啊，上昼一份，晏昼一份嘅投资笔记啊，有阿清姐嘅投资智慧，咁啊仲有啲技术嘅分析。当然啊，亦都咁长时间由10:30去到晏昼嘅3:30，所以咧最新嘅市况分析、个股分析，当然亦都唔会缺乏嘅。咁啊，另外仲有个丰富嘅午宴啦，要问问题嘅亦都系有机会嘅，唔会好似啲普通投资讲座咁样听完就算。咁啊，有交流嘅机会 ，WhatsApp 查询咧就98292344，早鸟优惠咧就去到9月8日，即系星期二，同埋咧系好好啊！我哋有我哋亲爱嘅赞助商咧系会赞助我哋啲出席嘅听众咧系有礼品嘅。咁你报名嘅时候已经系可以有一盒啫，水缸
23: 值回票价，
1: 梗系啦，已经嗰度388蚊噶啦。好，咁啊，快啲去报名啦！98292344 WhatsApp 查询，我会亲自代住个电话复你嘅查询嘅。我今日做客服。好，咁啊，讲下嚟紧呢个礼拜有啲咩大事件？最紧要就系两大巨头出新手机啦。有小米嘅新手机发布会啦。另外，我哋晏少少梗系集中会讲下苹果公司嘅秋季发布会啦。原来每年嘅秋季真系佢哋定咗期嘅，系秋季发布会。
23: 9月9日，
1: 冇错
23: 时间。
1: 咁但系听日咧，9月7日咧，我哋首先咧要留意有新股上市，系连续3日都有新股上市。咁啊，听日上嘅就系深圳嘅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编号系2041。呢一间系做啲咩嘅咧？做一啲产品咧，系用喺嗰啲重症嘅监护室、手术室、急症室同埋一啲检验机构等等临床嘅场景嘅，
23: 即系技术产品。
1: 嗯，系啊，咁佢哋有几泛嘅产品嘅，包括有啲生命支持嘅仪器，包括啲乜嘢啊，药物嘅输注嘅产品啦，例如嗰啲输液泵啦、麻醉机啦，咁啊仲有一啲嘅气道嘅管理啊、监管嘅仪器啊等等，呢啲维持你嘅生命嘅，监测住你嘅生命嘅迹象，
23: 即系吊住盐水嘅。
1: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一啲微创嘅介入仪器啦，咁佢有成110种微创介入嘅仪器产品，咁啊体外测段啦，或者系涵盖咧150种咧系体外测段相关嘅产品。
23: 市场好大啊，佢啲产品呢原来累计呢已经系销去全球超过140个国家同埋地区。咁喺中国本土呢亦都覆盖超过6000间嘅医院。其中包括90%呢都系3级。甲等医院。
1: 好，咁啊，佢哋嘅财务表现方面咧，旧年2025年全年嘅收入有16.1亿人民币，增长有接近16%。咁佢除咗内地个市场大之外咧，喺海外布局亦都有嘅国际化程度，海外嘅市场收入都占咗佢收入嘅48%，即系都差唔多半壁江山噶。咁啊，赚钱嘅情况，2025年度咧成功系赚到钱嘅，净利润咧系5,738,000人。仔，听日上市
23: 系啦，咁去到星期二咧，有另外一间咯，就喺深圳嘅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啊，9976啊，江波龙，我谂普通话咧就会容易啲读嘅，江波龙，如果读广东话咧。就好容易聽錯，光波爐
1: 係啦，屋企都有一部光波爐，
23: 光波爐都想試。
1: 嗱，咁我終於拆解到點解叫做光波龍啦。佢公司嘅始創人兼董事長叫做蔡華波，阿波，1976年出生，即係啱啱好係50岁噶咯，佢咧就喺江西去到深圳嘅华强北打拼，话又系呢啲好成功嘅，即系逆境自强。
23: 50系咪52不惑啊？
1: 诶，系啊系啊，咁佢
23: 唔估惑。
1: 1999年咧就以23岁之龄咧喺深圳创立咗佢嘅江波龙。咁点解会系叫江波龙咧？
23: 咁啊，因为咧创始人嘅家姐。就叫做蔡丽江，咁咧，创始人就叫蔡华波，
1: 阿江，一个叫阿江，阿蔡丽江就系家姐，蔡华波就系阿细佬，
23: 咁啱线咧，家姐同细佬咧两个出生嘅嗰个年度嘅生肖，都系属龙嘅，

0: 光波龙咯，诶，咁即系佢哋可能系相隔十二岁啦，冇可能相隔廿四岁啩，应该系相隔十二岁嘅，系啦。
1: check 下嗰本招股书，
0: 嗯，睇到嘅。咁啊，呢间公司咧，其实就头先讲咗啦，1999年喺深圳成立啦。咁佢哋系做啲咩嘅咧？系全球领先嘅独立品牌半导体存储器嘅厂商。咁啊，佢哋专做咧系一啲闪存嘅晶片，同埋一啲动态随机存取嘅记忆体。最当时得令啊，
1: 招股书咧，佢家姐应该1964啦，咁佢就1976咯，
0: 系咯，十二年咯，一个 round
1: 啱啱争一圈，
0: 系啊，
1: 点解唔知仲有冇其他兄弟姊妹咧？
0: 都咁啊，应该有，但系都应该唔会再争一圈噶啦。
1: 个嗰啲年度
0: 点啊？
1: 因为由1964个家姐出世之后，
0: 一孩政策，
1: 江波龙咧，即系至到阿蔡华波出世嘅1976中间，发生咗好大嘅事件啊嘛！
0: 咩事件啊？
1: 文革啊！
0: 哦，我以为你话一孩政策添，点解有两
1: 一孩政策就1980年之后啦。
0: 一孩政策就唔关佢哋事啦，咁所以有两
1: 同埋嗰阵时中国嘅经济都系一穷二白啊。所以其实佢哋真系挨翻嚟嘅。
0: 系啊，肯定系有一个故事喺后面嘅，江西去到深圳打拼嘅成功故事，有机会我哋会再讲佢嘅。好，咁啊，希望佢成功上市
1: 啦，又成功上市又。表现去到星期三咧，就有一间优地机器人呢间，我等佢有啲担心。
0: 点解咧？
1: 佢都好赶啊，因为佢个毛利系咁跌啊，毛利率掟得好急啊。
0: 好，3231就系优地机器人，佢嘅产品系用于室内嘅配送同埋啲宾客引导嘅，有个叫优小妹系列。即是好像啲 reception 咁样啊，即是带你去边度啊，带你去坐低啊，
1: 即是知客啦。
0: 是啊，知客你讲得好好啊。另外呢就是用在一啲闭环嘅环境入面按时配送系列嘅优小哥嘅系列。
1: 即是跑唔到9秒9啦。
0: 呢啲唔系㗎啦，应该系慢速㗎啦。同埋有啲室内啦同埋户外清洁嘅优小姑系列。
1: 优小弟、优小妹。
0: 是优小
1: 姑。
0: 是啦。咁啊，另外仲有啲用于咧，就系无人零售应用嘅优小风系列，即系啲即系收银员 reception 嗰啲啦，系啦，佢帮你卖嘢嘅。咁啊，三间上市公司，咁啊，好快讲埋咧，今个礼拜都有啲重要经济数据啊，就系星期三嗰日，即系优地机器人上市嗰日咧，中国会出 CPI 数据同埋 PPI 数据。
1: 佢星期二嗰日咧，其实啊，都仲有啲业绩啊。恒大汽车
0: 要追翻啲业绩啊！
1: 2024、2025嘅业绩
0: 系啊，
1: 出唔出到啊 ？number 大家可能就嚟唔记得啦。
0: 系啊，
1: 连2025中期业绩佢都冇出好多转噶咯。
0: 嗱，星期二嗰日啦，9月8日大日子啊，编号708啦，你真系好耐冇揿啦，唔使揿啦，停咗啦。
1: 许家印都已经锒铛入狱啦，
0: 系啊，
1: 判咗啦。
0: 喂，咁咧，原来仲有
1: 中国八月份嘅进出口数据啊，9月8日星期二嚟紧都要留意。
0: 仲有业绩。新鸿基地产16号，原来压到最后
1: 嘅，因为佢系好多地产股咧，佢哋系6月结嘅，好似啱啱上个星期公布咗业绩嘅信智啦、信和咁，我记得新鸿基咧都系啊，新地都系6月嘅，咁另外仲有。今个星期二咧就有彭博嘅新能源财经香港绿色科技领袖对话，哇唔睇住嚟读咧。真系都唔记得边只字喺前面，边只喺后面。
0: 系啊，读完之后你都唔记得噶啦。总之 ESG 嘅活动啦，你记住。
1: 系啦，总之有活动啦。
0: 系啦，
1: 咁啊引领能源转型啊，迈向一个新阶段。
0: 好，咁啊，焦点系苹果公司嘅秋季发布会啦。咁啊，第二环节咧，我哋就会详细讲下呢个苹果公司秋季发布会，今年会有啲咩市场焦点？
2: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3: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2: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啲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3: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

0: 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唉，次次抽身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身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孟青、魏美珍，
10: 财智双打。
11: 好，真正入秋啦，入秋最重要嘅就要恢复翻你嘅行山锻炼，好你嘅身体啦，清蛇饼好耐啊，
12: 系绝对要啦。
11: 咁另外值得期待嘅就系苹果公司嘅每年固定嘅秋季发布会，
12: 系啦，每年九月，
11: 每年都有嘅咧，
12: 每年九月，
11: 真系，
12: 嗯，
11: 系啦，冇错，真系差唔多每年都有嘅。
12: 当真果然
11: 啱嘅，系2012年嘅开始 ，iPhone 5嗰个年代开始咧，佢哋就建立咗一个非常之稳定嘅传统。
12: 系啦，
11: 就系每年嘅九月嘅上旬或者中旬，一定会有一个大型嘅秋季特别活动。
12: 咁出年咧，亦都系要迎嚟苹果 iPhone 嘅面世20周年。
11: 系啦，咁就今场啊，今年2026呢个发布会呢就会公布新一代嘅 iPhone 啦。咁啊，佢哋已经定咗呢係9月9号登场。咁已经去到呢係 iPhone 18呢个年代㗎啦。咁啊，应该呢仲会有传闻之中佢哋第一款登接机登场。
12: 嗯、
11: 另外呢亦都会有机会同步更新呢，就是 Apple Watch 同埋推出新版操作系统嘅正式版。
12: 好似 iOS 咁啦。
11: 冇错啦。
12: 除咗9月之外呢，苹果有时呢都会喺10月或者11月加码举办第二场甚至第三场嘅秋季发布会，总之就大约在秋季啦。
11: 系啦，睇下有咩新产品啦、啊。当年咁啊，例如可能呢两场嘅或者系第三场嘅发布会，可能会分流讲下 Mac 嘅电脑系列啦，例如 MacBook 啊、iPad 啊、iMac 啊等等啦。咁、但系亦都唔一定咧，每年都有嘅。例如在过去十年入面呢，有五年举办了十月发布会，2023年呢就有一个是 Mac 机的发布会。但在2024和2025，苹果呢就选择将他们的产品集中或者改做以新闻稿直接上架的方式，就没有一个实体的发布会的。
12: 是啦，咁而2020年呢就係、近十多年嘅历史之中，就只有嗰一年係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啊 ,COVID-19 嘅疫情导致到供应链严重延误。咁而苹果好啊罕有地呢喺九月嘅发布会上高係冇发表新 iPhone 嘅。
11: 咁但当月呢佢哋係发表咗 Apple Watch 同埋 iPad 嘅。
12: 咁当年嘅新机 iPhone 12系列呢亦都被延后到去10月嘅第二场发布会先至正式亮相。呢、这个呢亦都系一个极罕见特殊调整。
11: 咁呢个就系因为疫情嘅关系所以有所调整啦。咁我哋讲返聚焦返今年2020年
12: 市场嘅焦点。
11: 会有啲咩新嘅产品呢？
12: 接机。
11: 咁加一

0: 定要接机啦，讲咗咁耐，冇你啊死！
1: 唔系去机场接机啊，
0: 系啊，
1: 系首款折叠嘅手机啊。
0: 嗯，咁就会隆重登场啦。
1: iPhone Ultra
0: 亦都会系全场发布会最受瞩目嘅跨世代嘅主角。
1: 咁啊，大众都期待，哇！佢嘅震撼登场，打破多年嘅直板机外框，
0: 系
1: 咁啊，带嚟一个全新嘅硬体形态。咁啊，仲预测埋个规格喎？
0: 预测紧噶啦，市场方面
1: 真系有人见过咩？
0: 冇啊，可能佢哋线紧啲料出嚟啩、
1: 哦？估估下
0: 系啦，咁咧就代号咧 iPhone Ultra 啊，采用类似书本左右对开嘅设计，系、啦。咁啊，外形幕咧就大概估咧系 5.5 寸，
1: 彻底剪开咗之后咧。
0: 即系摊开咗之后、就应该会有 7.8 寸，
1: 接近 iPad mini 嘅大屏幕噶咯。
0: 系啊，亦都可以支援全身好多种处理嘅功能。
1: 大家都期盼啊，由于市面上嘅折叠机咧，普遍都存在嗰条中间条折痕啊，太明显。
0: 大家好介意嗰条痕噶嗬？
1: 喂，咁你就就唔觉得好似系睇紧个平面咁啊嘛？我之前嗰部三叔公嘅 Fold Two 咧，条折痕都已经好啲，去到而家咧，哇！嗰部 Fold 八咧，完全好似见唔到条折痕咁
0: 啊！系啊，其实已经好高超噶啦，
1: 一路进化。咦，咁苹果咁迟先出折机，会唔会就系中间要搞掂呢个问题咧？
0: 可能啦，佢要追求完美
1: 啊
0: 嘛。
1: 系
0: 啊，咁啊，之前嗰啲咧就系因为有条痕啦，
1: 机身又厚啦，
0: 系啦，呢两个痛点咧就而家喺苹果出呢一款手机嘅时候咧，大家就期待有呢两方面嘅突破啦。
1: 系啦，完全系无瑕嘅。
0: 咁啊，另外咧就要薄嘅。
1: 5.6mm 都算极致喎，
0: 系噶，
1: 纤薄。
0: 除咗个外观个样重要之外咧，个内涵都重要嘅。iPhone 18 Pro 系列咧，咁啊，根据市场所推测咧，就应该会全面升级佢2纳米嘅核心高阶旗舰机种，有一啲喺硬体性能啊，同埋外观上面嘅改款。
1: 咁啊，首度搭载基于台积电2纳米制程打造嘅 A20 Pro 晶片，這個、呢个咧亦都大幅会提升到晶片能效啦。咁啊，同埋 Apple Intelligence 嘅后端 AI 算力嘅、哦。
0: 好，另外仲有 Face ID 呢个技术，咁佢预计咧会采用呢个荧幕下嘅 Face ID 嘅技术，
1: 系
0: 令到之前咧大家觉得哇佢嗰个动态岛个面积比较大呢个问题，
1: 系啦，
0: 咁啊会释放更加多嘅空间出嚟俾大家用。
1: 主镜头咧亦都有望首度引进一个物理可变光圈，提供更加精准嘅进光量同埋景深嘅调节。以前咧冇人会话 iPhone 影相靓噶，咁啊嚟紧咧应该有啲期待啦，因为外观咧都传出啊，将会推出极具质感嘅深樱桃色，
0: 即系咩咧？车厘紫色，
1: 深车厘紫啊！哇，
0: 嗰只红系红到鱼鱼地地咁嘅质地啦，唔知啊吓。
1: 有咩唔一样咧？
0: 咁今次嘅活动，今次嘅秋季发布会有咩不一样？
1: 行出嚟嗰位唔系天福啦，天福退咗休啦，
0: 系啦，
1: 搞埋退休晚宴啦，人哋
0: 系啦，所以退下火线之后咧，就系新嘅 CEO 上台。
1: 阿 John。
0: 系啦，阿 John
1: 系啦，
0: 呢个系约翰特劳斯，咁佢咧就会喺下个星期发布会上面咧迎来佢第一场 show，
1: 首次登场，初试提升。
0: 咁我哋都有介绍过佢啦，硬体工程师嘅背景出身噶嘛，
1: 系啊，咁啊，全球投资者啦，果粉啦，大家都想睇下佢嘅真身啊，
0: 系啊，睇下佢嘅衣着系嘛，睇下佢着啲咩衫出嚟啊。咁啊，另外梗系咧关心啊定价啦，而家样样都加价，之前又话啊啲手机会加价，华为、小米都加啦，苹果加唔加？你觉得？
1: 苹果梗系加啦，
0: 梗系加啦，睇下加得多加得少嘅啫。
1: 净系个记忆储存啊，都有排搞啦。
0: 系啊，虽然新嘅科技啊令大家好兴奋，但系大家都好关心，究竟嗰啲记忆体成本喺咁飙升嘅同时，佢哋嘅产品个加幅会有几多咧？咁佢哋嗰部折叠手机会个定价会唔会创咗个新高咧？
1: 会啊，
0: 因为系新嘅技术嘅突破啊嘛。
1: 系啊，传闻咧高端嘅机种咧售价可能啊上调100至200蚊美金。
0: 都千几蚊噶咯噃。
1: 系啊，
0: 系啊。
1: 咁消费者系咪愿意俾呢一个日价啦，俾一个咁高昂嘅售价嚟买单咧？依家讨论都仲嚟得切，不过咧而家已经系越嚟越热烈啦，越近9月9号、美国时间嘅苹果发布会咧。
0: 系。如果
1: 呢个价钱一定系个讨论嘅热点，
0: 但系对于果粉嚟讲，价钱都唔系一个问题嘅，
1: 系啊，
0: 即系最紧要有机喺手嘅啫，
1: 系咯，
0: 系咯，
1: 可能越贵咧， 月经贵，
0: 啱啊 ，hungry marketing 啊，
1: 即系攞出嚟啊，都不得了啊！
0: 但系我而家最紧张嘅，其

0: 就是苹果的股价咯，即系会唔会趁住呢个秋季发布会，有另一个阶梯见到咧？拭目以待。
1: 就是美国时间9月9日嘅朝头早啦，
0: 香港时间
1: 嘅9月10日凌晨1点。
0: 咁你可以透过 YouTube 睇直播嘅，或者你去官网睇佢嘅直播都 OK 嘅。
1: 今次佢哋嘅主题就系 Surprise and Shine，
0: 系啦。咁啊，传闻之中嘅折叠手机啊，非常之劲。
1: iPhone 18 Pro。
2: 下昼4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新一年度马季开锣，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开幕，并为特首杯胜出的马匹，胜出马匹的马主同骑练颁发冠军奖杯。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发文表示，留意到不少海外旅客专程来港参与仪式。他说赛马是本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李家超说，上季沙田和跑马地两个马场一共吸引40多名游客，较对上一季倍增，反映马场体验对游客具巨大吸引力，同埋相關政策陸續見到成果。佢話賽馬係本港獨特嘅文化標誌，政府未來會繼續同各界合作，舉辦更多大型活動，吸引海內外旅客來港，體驗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同國際城市旅遊樞紐嘅魅力。而馬王嘉應高升，今日狀態大勇，喺潘頓拆騎之下，第三度在特首杯夺冠，创下21场连胜的新纪录。出战第三场特首杯的嘉应高升排在第一线，由头带到尾，领先第二名的合伙奔驰超过7个马位，轻松胜出，更加以1分6秒11极速冲线，再次刷新由他自己保持的沙田1200米场地纪录，更加打破该途程的世界纪录。广州番禺区一间大家乐发生怀疑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最少14人在店内进食蛋炒饭之后不适，当中12人要入院治疗，有青少年更加一度在深切治疗部留医。事发在上个月28日傍晚大约6点，几名10多岁的青少年在番禺天河城的大家乐分店进食蛋炒饭，2个钟之后相继出现高烧、剧烈肚痛、呕吐和严重腹泻等症状。另外亦都有几名食客同日在该店进食之后出现类似的食物中毒症状，其中一名13岁的病人更加一度休克，需要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番禺区市场监理局早前联同疾管处到医院调查，并对涉事门市现场核查，要求全面灭菌和优化加工工程，并约谈门市的负责人。广州大家乐昨日发声明指，初步调查显示不适的客人当日都吃了蛋炒饭，目前疾控中心已经抽样送检，原因有待官方认定。涉事分店已经暂停营业，公司已经派专人协助医疗资源，同个别客人达成和解，部分人已经出院。中国国防部宣布，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会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款军机参与今个月8日至10日在亚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国防部说，今次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上个月23日，中国和埃及两国空军开展文明之鹰系列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等多架战机参与训练，中方飞行编队克服航行时长、气象复杂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经过近9个钟的飞行抵达埃及。以色列军方空袭黎巴嫩南部，最少造成4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据报有医院。

0: 被摧毁。以军早前向阿拉布萨利姆镇附近一栋建筑物的居民发出疏散警告，指该建筑物被真主党使用。随后以军向该处和周边地区发动多轮攻击。当地传媒报道，在纳巴提耶法乌卡地区一间医院在袭击中被摧毁，当时院内并没有工作人员或者病人。以军指责真主党日前在黎巴嫩南部向以军发射了两架载满爆炸物的自杀式无人机施袭，所以进行今次反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9%。
7: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9: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8: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9: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8: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9: 胡孟清、魏美珍，
1: 才智双打。
10: 好，继续返嚟啦。咁啊，跟住讲下外围啦。我哋香港呢边好 busy， 但係呢出面嘅世界又唔同啊。好多地方原来有假放㗎喎、哦、星期一。
11: 放咩啊？
10: 巴西有独立日假期。加拿大呢係佢哋嘅劳动节，美国呢都係有佢哋嘅劳动节嘅、
11: 哦。星期一喎、
10: 哦。9月7号、啊。
11: 即係劳动节唔使劳动㗎啦。
10: 係啊，劳动节係要嚟休息啊，俾啲劳动嘅人民去休息㗎嘛。咁、但係数据呢好多地方都仲有。包括呢日本就会出返7月份嘅一啲指标啦，呢一个工时嘅指标啦。咁另外呢德国呢就会有7月份嘅工业生产嘅数据啦。
11: 瑞士那边就给你看看他的失业率、啊、真都不知道瑞士的失业率有多高。
10: 瑞士、啊、瑞士都是比较旅游集中的地方、啊、
11: 瑞士有人失业的吗？
10: 瑞士不是、啊、各地都有人失业的。
11: 这么正的地方，
10: 是个都不想上班、啊、你应该说
11: 是啊，都不想做
10: 不想上班、啊、自然没有失业、啊、
11: 自己是 unemployed 啫。
10: 是
11: 那么欧元区呢就有 Centix 的投资者信心指数，欧元区GDP 啊，经季节调整第二季的 GDP 呢一日咧都会公布
10: 啊。日本的经济咧都值得关注啊！你知佢哋近期咧，即系佢个债息
11: yen 都冲得几急，
10: 系啊，债息有飙升啦。
11: 好彩过完暑假啫，个 yen 上翻五算啊。
10: 系啊，咁你又知美国又好关心佢哋啦，
11: 因为掟嗰啲
10: 系啦，所以对佢哋啲货币政策又及到实啦，会唔会加息咧？咁啊，睇下佢嘅经济状况啦。咁啊，星期二咧，佢哋会出国内生产总值同埋国际收支经常账余额嘅数据。
11: 去到澳洲嗰边咧，呢一日亦都会公布 Westpac 嘅消费者信心，仲有 NAB 企业信心指数。
10: 好，咁啊，德国嗰边咧有7月份佢哋嘅进出口数据啦。咁啊，另外7月份咧亦都。

0: 贸易收支数据，法国那边都要公布啦，在同日。
1: 咁喺星期三咧，就过翻嚟亚洲呢边先啦。南韩咧就会公布佢哋八月份经季节调整嘅失业率。日本有工具机订单。我记得咧咁啱先，近期同健涛食个饭咧，原来咧好多佢哋嗰啲，因为佢哋要织啲玻璃丝啊、玻璃布噶嘛，原来都要用织布机啊。
0: 系啊，
1: 佢啲织。织布机原来
0: 系日本嚟噶，
1: 系啊，因为日本啲织布机系都好靓嘅。以前得再早啲咧，意大利嘅织布机系最靓嘅。跟住咧，而家近近地啦，即系平就系日本。咁但系系 Toyota 嘅喎
0: ，Toyota
1: 佢 Toyota 嗰啲织布机咧嘅收入系。是随时可以救拯救佢汽车嗰边。
0: 哇咁犀利。
1: 讲到咁喎。
0: 咁你可以唔买车但唔可以唔买衫㗎嘛。又真喎。好咁就工具机器订单啊。
1: 所以都对日本嘅经济影响几大㗎。
0: 係。咁另外呢就係、法国会公布返七月份嘅工业生产数据啦。嗱美国都有啲重要嘅经济数据啦。咁就係有抵押贷款市场嘅指数。听讲佢哋抵押贷款嗰个利率都升緊㗎喎。不过应该未反映喺呢个指数上面嘅。
1: 咁样扯
0: 系啦，仲要公布翻七月嘅消费信贷嘅表现啦。
1: 呢个礼拜咧，相信都唔系最危险嘅。下个礼拜紧要啲，由美国议息，由日本央行议息。
0: 仲要睇下苹果公司咧个秋季发布会啊嘛，头先讲咗一节啦。
1: 我哋期待咗好耐噶啦。
0: 咁佢咧就会喺几时咧？
1: 九月咯。
0: 香港时间咧就系九月十号嘅凌晨一点钟会正式举行，即系我哋嘅星期四嘅凌晨时段。
1: 佢哋美国时间就九月九号嘅朝头早，
0: 香港咧就系九月十号星期四早上。咁佢今年嘅主题就系 surprise and shine，就系呢个惊喜，耀然闪耀啦，或者咁全民就会有 iPhone 十八 Pro 系列吓，同埋好噔，全民已久嘅第一款折叠嘅 iPhone 手机，
1: 好期待
0: 隆重登场，
1: 想睇直播。
0: 得噶，冇问题啊！
1: 咪去苹果总部啊！
0: 系啦，我想睇下佢嘅新嘅灵魂人物个表现啫，应该好紧张啊，系咪
1: ？John Turner
0: 系啊系啊，
1: 咁啊
0: 初次提升，
1: 你可以咧上去苹果特别活动网站或者系官方嘅 YouTube 频道，线上去观看嘅。
0: 好，
1: 咁部新嘅接机同埋新嘅 iPhone 十八 Pro。究竟系咪你中意啊？
0: 嗱，香港
1: 睇完可以即刻去订噶
0: 啦，落订系嘛？
1: 系咯。
0: 好，咁香港呢边咧，我哋头先第一节咪话有一个好重要嘅 ESG 嘅会议嘅，讲完之后都唔记得个名系咪？
1: 系。
0: 咁但系咧，原来呢一日咧，九月十号呢日咧，系有联合国嘅金融气候会议。咁嗰啲大佬自己倾啦。
1: 金融气候啊？
0: 金融方面嘅气候，可能系绿色金融嗰啲议题啦。咁另外咧就同日咧就会有九月份澳洲嘅消费者通胀预期啫，唔系实际嘅。咁意大利工业生产数字系出翻七月份嘅数据。另外呢一日都重要嘅，欧元区有官方指标利率要公布，要
1: 议息。呢个礼拜超级议息周系咪？不过佢哋好似提早咗啦，下个礼拜先系美国。
0: 纽西兰都加咗啦。
1: 系啦，咁美国嘅数据逢星期四一定有首次申领同埋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啦。咁仲有。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批发、贸易、成屋销售都是这一日。
0: 咁另外去到星期五九一一啊，九一一呢个
1: 都朝头早要悼念九一一事件死难者啦。
0: 系啊，不过美国嗰边数据都系继续公布嘅，有八月份嘅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啦，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英国咧就会有七月份服务业嘅指数、工业生产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啦，美国嗰边咧亦都会出噶。
1: 系美国核心消费者物价同埋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
0: 系啦。咁德国会有七月份嘅经常账收支，新西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八月份嘅都系同日公布。
2: Music on board，
3: 一行三娘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胡孟清、魏美珍，
2: 才智双打。
3: 去到强人系列咧，揾到一个好好好好嘅题材，跟住呢一本美国时代杂志咧，应该可以做一个超过十集嘅系列。
4: 点解？
3: 因为佢入面有十一位系中国嘅人物，系、
4: 哦、
3: 上咗去第四届 Time 一百 AI 榜单上面，
4: 咁啊摆入去强人系列啦。
3: 系啊，咁喺啱啱8月27号呢一本时代杂志咧，系公布咗第四届呢个 AI 嘅榜单。咁啊，表扬全球100名喺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嘅人物，
4: 其中当然包括美国嘅亿万富豪马斯克 Elon Musk 啦，同有 Open AI 嘅行政总裁啊，奥特曼 Sam Altman。
3: 但系你估唔到 AI 教父边个啊 ？NVIDIA 嘅皮褛哥、
4: 哦，
3: 行政总裁黄仁勋竟然不在呢个榜单入面，系咪跌咗落地咧？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开始啊，先讲下呢个排行榜先，咁之后有机会咧，先至慢慢讲下排行榜入面嗰啲中国人。我哋特登 highlight 系要讲中国人啊。好，根据呢个时代杂志，除咗马斯克、奥特曼等喺 AI 领域最具影响力嘅企业家之外咧，仲包括 Anthropic 嘅 CEO 啦、亚马逊嘅创办人啦，咁啊，仲有阿里巴巴嘅行政总裁吴永明等等啦，呢啲都系好即系。即是最高阶的 AI 人的啦。但是呢都有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的，就是黄仁勋就不在。
4: 落了榜。
3: 是啦，落了榜。还有 Facebook 的老细。
4: 哦 ,Meta。
3: Mark Zuckerberg。其实都不在个榜里面的。
4: 可能他们已经够了。
3: 吓九，
4: 佢唔够新啊！
3: 咁吴永明都唔系新啦、啊，咁、你阿马斯克都唔系新噶，唔系因为呢个原因。好，咁啊《时代》杂志有冇解释咧？点解黄仁勋同阿朱克伯格都会落榜？
4: 会唔会因为有啲人物比佢哋更加 up and coming 咧？
3: 佢哋咧冇解释，佢亦都唔需要解释、
4: 哦。
3: 不过咧，其实你可以由佢哋选呢个榜单入面咧，有啲嘅逻辑咧可以推算得到嘅。咁咧。原来时代杂志方面呢就是重新定义了 AI 影响力2026那个榜单评选的标准。咁喺本质上面呢其实有啲转变。主编话呢今年榜单是试图捕捉在呢一年之内 AI 产业最重要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变化。
4: 哦即是一定要呢一年里面。
3: 是啦。咁啊，榜单咧就衡量嘅就唔单止系边个创造咗
4: 最多收入，
3: 最即系最有钱，唔系一个
4: 边个有最高嘅市值，
3: 唔系最重要
4: 的，都唔系，因为最高市值一定啊黄仁勋有份噶啦，因为英伟达咁高市值，
3: 最多资本啊 Meta 都有份，
4: 系咯。
3: 咁佢哋
4: 倾向系边方面？
3: 倾向就系 AI 嘅安全治理啦。法規的倡議、社會文化的滲透和基礎設施環境的影響。
4: NVIDIA 在、榜單裡面都沒有完全缺席的、
3: 都有人入的，不過不是老闆而已、
4: 那是誰、
3: 他們的可持續發展主管叫 Joe Parker。咁咧，其實係反映翻《時代》雜誌今年係非常之重視 AI 資料中心同埋呢個算力擴張帶來嘅環境同埋能源嘅消耗嘅呢個議題，而唔係單單係由呢一個商業同埋晶片技術嘅突破去出發去選呢啲人物咯。
4: 咁咧名額咧就俾嗰啲更具話題性啦、更具年度話題性嘅新面孔取代咗啦。咁《時代》雜誌就話今年嘅榜單咧，旨在係揾出最能夠代表今年關鍵故事線。人物为了反映 AI 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很多职位都是让了给一些非纯科技圈的人士，例如哪些啊？
3: 话有一位是荷里活的明星，是的，这一位叫做巴艾弗列克
4: Ben Affleck，有一位积极对抗生理技术 Deepfake 的名媛，这位呢就叫 Paris Hilton，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3: 他都入了榜啊。
4: 哦，希尔顿的后人啊。
3: 是啊，没错。
4: 咁同埋大力示警 AI 风险，并且提案管制数据中心的美国参议员、Bernie Sanders。

0: 都入咗榜，
1: 所以呢张榜单其实都有啲出人意表嘅结果㗎，
0: 都几另类啊。
1: 咁所以出咗张榜单之后有好多质疑同埋好多嘅讨论啦。
0: 更加多嘅批评。
1: 係啦，咁有啲嘅批评榜单同行业嘅实际权力，喂，好似脱咗节喎。
0: 但可能佢关注更加关键嘅因素呢，咁好多市场啊同埋科技分析师都好直㗎，咁讲话将黄仁勋同朱克伯格排除喺榜单以外係极不合理㗎。黄仁勋被誉为 AI 教父嘛、NVIDIA 的 GPU 是整个 AI 产业的底层核心啊。
1: 冇错啊，咁而 Meta 亦都系开源 AI 大语言模型嘅核心推手，所以点可以缺席呢？呢两位
0: 咁啊，对于外界批评啦、时代啦，咁话佢为咗追求新面孔同埋多元性，忽视咗最实质嘅产业影响力，导致到名单咧同 AI 嘅实际权力分布啊系严重脱节啦。
1: 啊，另外亦都有啲咧就话质疑佢哋咧系咪博流量啊、博话题性啊。咁有啲网民啊，同埋啲科技爱好者咧，都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就讽刺呢一张榜单嘅筛选逻辑。
0: 有啲人仲啊开回玩笑咁讲啊，黄仁勋竟然输咗俾 Paris Hilton 同埋荷里活嘅明星，仲质疑啊《时代》杂志咧，正系过度优化参与度 engagement， 故意咧透过让科技巨头落榜嚟制造啲争议同埋点阅率。
1: 咁就唔系淨系黄仁勋同阿朱克伯格嘅问题嘅。
0: 唔系囉。
1: 传统嘅科技七巨头
0: Mac Seven 都集体淡出啦。
1: 都唔喺度出现。
0: Google 就冇啦， Amazon 就冇啦。
1: 咁、其实呢亦都系显示到时代杂志系刻意想淡化由几间公司垄断咗万亿市值硬体同科技巨头呢一样嘢嘅。係啦。咁就NVIDIA实际嘅地位咧就不可动摇嘅，呢、這个投资界都好系肯定噶啦。
0: 其实佢入唔入呢份名誉榜单啊，都唔影响，唔会改变啊。佢哋喺个 AI 生态里边嘅实际嘅控制力、影响力，绝对领导嘅地位噶啦。
1: 系啊，所以黄仁勋啱啱出完业绩之后，咪提出咗好强劲嘅展望啦，
0: 劲到爆。
1: 咁所以亦都继续系市场方面嘅一个风向嘅指标嚟。
0: 咁喺2026年咧，美国嘅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咧公布嘅第四届 Time 100 AI 百大人物榜单之中咧，终于嚟到呢个位啦。共有11位是来自中国企业或者具备华人背景的杰出代表入选。他们的分布呢是跨越了大语言模型、半导体晶片、人形机器人、智能汽车和尖端的科研等等关键领域。
1: 在找资料搜集的时候呢，就发现这11位仁兄都有各自嘅故事，咁所以我打算咧系逐个逐个讲嘅，咁、但系我哋今日讲咗系边十一位先啦，
0: 好啊，
1: 预告一下，第一位梗系鼎鼎大名嘅吴永明 Eddie Wu， 佢就系而家阿里巴巴嘅 CEO， 亦都系作为17位封面人物之一登上咗《时代》杂志嘅封面。佢系带领阿里发展开源通二千文大模型同埋云端云船，佢系一位技术出身嘅。咁下集我哋就会讲吴永明嘅前世今生同埋同阿马云嘅关
0: 系。好，咁第二位就系梁宇波，Ruby Liang， 字节跳动嘅董事长兼 CEO。
1: 我净系识阿张一鸣嘅啫喎。
0: 吓，咁啊真系再要识多几个啦。
1: 系啦，
0: 咁啊推动豆包大模型啦，同埋佢嘅短片影音啊嘅生态喺 AI 推荐嘅多模态领域嘅全球应用。
1: 好，另一位鼎鼎大名咧就系阿何庭波，陌生少少，佢系华为董事长兼海思半导体嘅总裁，主导华为自然 AI 晶片嘅研发，喺供应链限制之下咧突围而出。
0: 嗱，梁孟松，我哋听过佢个名啦，中芯国际嘅联合执行长 CEO， 佢带领中国半导体代工巨头喺先进嘅晶片制程技术上高取得关键嘅突破啊！
1: 仲有一位咧系阿杨直伦，
0: 哦呢个我识噶，
1: 呢一识啊，呢个咧就系月之暗面，我哋成日都有讲噶 Moonshot 嘅创办人兼执行长，佢就系凭住鼎鼎有名嘅 Kimi 大模型咧喺长文本处理上面展现到佢嘅实力，亦都系被《时代》杂志点名系偶尔能够超越美国顶尖对手嘅中国模型代表之一。
0: 另一位就系张鹏啦，大家应该都对佢有啲认知啦，因为智谱 AI 啊嘅执行长咧就系佢，佢带领中国嘅大模型独角兽，推动国产嘅基座大模型研发同埋商业落地嘅。
1: 邓泰华就比较陌生啲啦，呢个名
0: 字。如果讲佢系边间公司咧，你就会对佢印象会多啲啦。
1: 系，

0: 佢系智源机器人
1: 阿主播
0: 嘅董事长兼执行长，
1: 系啦，
0: 专注系通用型嘅 AI 机器人同埋具身智能，致力咧系将 AI 融入实体嘅制造同埋实际工作环境入面嘅。
1: 嗱，另外一位就系萧宏啦，咁啊就系 Manus 嘅创办人兼执行长啊，佢打造极具话题性嘅全球首款通用 AI agent 产品 Manus。
0: 呢一个 Manus 咧就系我哋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啦，可以帮你咧真系做一个网站做生意嘅 AI agent， 帮你经营埋啊，呢个好犀利。
1: 之前一个打十个嘛，
0: 之前都引起咗Meta。
1: 系啦
0: ，Facebook 老细嘅注意啊，想即系收购噶嘛呢间公司，咁最后都冇啦，不落入他人手上。好，有冇女士啊？请问
1: 有 Stella
0: Lee，
1: 大家听过佢嘅名噶啦，
0: 系啊，
1: 李柯，
0: 佢系比亚迪执行副总裁，唔系做车嘅咩？佢原来咧，点解可以入到呢一个 AI 榜呢？佢系将 AI 技术全面深度整合去到新能源汽车嘅智能座舱同埋自动驾驶嘅系统中心入面。
1: 系咁，另外李菲菲，菲菲呢，又系姓李 ，World Labs 嘅联合创办人兼执行长，佢系史丹福大学嘅教授，全球 AI。顶尖科学家今年呢以佢专注嘅空间智能啊嘅 AI 新创公司身份同学术嘅贡献再度入选啊。
0: 好，跟住呢仲有一位呢一个真係陌生。
1: Bowen，
0: 就係周伯文。係啦，佢係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嘅主任兼首席科学家，係一位科学家嚟嘅。佢亦都係中国 AI 科研领军嘅人物，比较低调啲我估计呢。亦都系主持啦，并且推动多项国家级前沿 AI 技术同埋开源生态嘅建设。
1: 咁嚟紧咧，我哋就会多啲讲，佢哋嘅可以话喺科技里边，哇，点样冒起啊、崛起啊，同埋佢哋专注嘅领域，
0: 令大家古仔听
1: 啊，系啊，对呢位呢几位仁兄咧，有多啲嘅资讯知识
0: 啊，净系吴永明啊，个古仔已经好好听啊，点解即系大家识阿里巴巴啊，识马云嘅啫，忽然之间点解有个吴永明弹咗出嚟嘅咧？
1: 系啦、
0: 啊，下一集啦，
1: 点样上位嘅咧？
0: 系啦、啊，下一个星期啊，我哋就会慢慢同大家讲噶啦，咁啊。接住翻嚟咧，一阵五点之后咧，我哋有香港投资基金公会嘅主席啊余振声先生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另外，我哋今日会继续讲下精神健康啦，同埋 RSV 病毒嘅预防工作。

0: 下昼五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八月底优化工作暑月警告系统，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可以有效改善现方及早为雇主同雇员提供高温警示，明年夏季之前检视会否再调节。许泽森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政府一直有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制定工作暑月警告，但强调在计算方法进行了本地化调整，更加重视湿度和空气流动所构成的热压力。新优化制度已经降低触发更高级别警告暑月的门槛，包括由强烈热辐射所导致的高温及早启动警告，对于8月9号是本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他认为优化后的系统在当日可能会发出黑色或红色工作暑月警告。他表示，对是不是对中暑列为职业病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两者需要建立医学关系，会再进一步探讨。许泽森又说，一直可以引用中暑申请工伤赔偿，但要判断是不是由中暑直接导致，就需要医学和健康数据的支持。他说会乐意同工会合作，为工友提供医学协助。一名56岁本地女子怀疑非法进口三只活猫被捕，海关人员昨日在沙头角中英街检查站截查该名女子，在她的手袋入面检获三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约240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自然护理处作跟进。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同监禁一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新一年度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同施政中。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过去两个几月他同团队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他重新统一公布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政相辅相成的关系。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而咨询期总结到的意见会纳入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未来举行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国领袖三方会谈的可能性。李亚布科夫接受塔斯社专访时指出，目前相关构想已经在公共领域讨论，但若果形容已经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就属于言过其实。他强调，关键在于会谈的具体内容和预期成果，不过元首级会晤形式本身具备重大意义，能够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他补充，俄中美三方领袖会谈之前未有先例，虽然现阶段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但依然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深入会谈之后，今日转抵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乌克兰之行，持续推动停火谈判。美方代表团访乌期间，基辅正面临俄军频繁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安全局总部早前更加遭直接命中。普京表示，已经下令在美方代表团访问乌克兰期间对基辅实施为期三日的暂停攻击，但强调双方仲未达成全面停火协议。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0: 成财经台，
1: 新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清姐点醒你，
5: 股票系买嚟赚钱嘅，唔系买嚟谈恋爱嘅。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8: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7: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8: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7: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8: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7: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9: 关公讲公关。
8: 胡孟清、魏美珍，
10: 财智双打。
11: 大家好，财智双打今日嚟到专访环节，有余振声阿 Sam 哥同我哋倾下偈。Sam 哥你好。
12: 你好啊 ，Michelle， 系你好，清姐，你好。
11: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嘅主席，今日咧我哋紧跟国策，讲下啱啱有一个政策咧，对于你哋基金界嚟讲咧系好消息嚟嘅，我觉得。就系关于咧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咧，喂开咗绿灯，容许内地啲保险资金咧可以买香港嗰啲 ETF。而家进度系点样
12: ？OK， 多谢你 Michelle， 我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
11: 嗯，
12: 冇错啊，啱啱就啲两三个礼拜。来咧，金管总局咧就公布咗，就可以咧内地嘅保险公司系可以投资我哋香港嘅 ETF 啦，简单啲叫。咁其实呢条路不嬲都之前唔通嘅，咁所以你谂到啦，其实内地嘅保险公司嗰个数量都几多，同埋佢哋有嗰个嘅资金咧系非常之蓬勃。
11: 嗯，
12: 最主要一样嘢就系啲保险公司都需要揾出路。
11: 嗯，
12: 你知啦，大家而家明白喺国内嗰个息口咁低，咁佢哋收到咗啲嘅保险金，好简单嚟讲吓，咁佢点样俾翻嗰啲 policy holder 咧？咁所以喺呢方面，等佢哋有个出路去投资到出边嗰啲嘅产品咧，对于佢哋自己本地嘅投资者啦、policy holders 啦、保险公司已经是个好事。咁翻嚟香港一定噶啦，依轮其实大家都讲咗好多好多关于 ETF 嘅事情。
11: 嗯，
12: 咁其实都有好多嘢我哋稍后再商讨一下嘅。咁但系呢一个一个强心针，令到我哋本土喺香港基金公司咧喺呢方面非常之著弱。
11: 嗯，咁但系北水南下就唔系咩新嘅事物噶啦，其实佢哋一路都可以透过即系一啲嘅渠道投资香港一啲嘅理财产品啊、股票啊。咁但系今次呢一个保险资金买香港嘅 ETF， 佢哋同之前嗰啲北水系咪会唔同咧？会唔会都系同一个水源咧？
12: 咁讲，如果你睇翻。

0: 保险公司本身呢都是那些水的，但是之前他可以买的途径有限，是吧？即是我们譬如大家都知道所谓 QDII 的途径出来，那里也都有其他的限制啦。如果但是现在在 ETF， 大家要明白 ETF 呢基本上就在我们股票通即是里面那条水的，因为属于里面一部分。咁照我明白，当然细节未出晒啦。如果用而家嗰个股票通 Stock Connect 嚟睇咧，基本上系冇 quota 呢样嘢先。咁所以就变咗容易咗啦。你知啦，有时算你买几多都好，有 quota 限住，你都做唔到噶嘛。咁你其实你知保险公司日都收紧钱噶嘛。咁佢嗰度投资咧，一定要做一个配合，个资产配置就比较困难啲。而家相信你会易咗，咁所以条水都会嗰边，但系就阔咗，
1: 阔咗。
0: 佢哋投资嗰、那个冇错啦，水又大之余咧，佢哋可以投资嘅产品亦都大咗，阔咗好多。
2: 即系多元资产配置嘅考虑之外咧，就系内地嘅险资，佢哋都系要关顾到、百姓嘅养老钱嘅，
1: 即系要稳健啦，
2: 追求要稳健。咁同埋系好明显，因为佢哋好多时会买咗嘅 product。都有不同年期的嘛產品，他們是否都要呢是根據他們的年期的 duration 去配置他們不同的產品？
0: 聽姐說得很對、保險公司剛才你剛剛提到的養老金、那裡其中一方面那個亦都好大好大一個市場，嗰啲好多時候就用翻我哋香港的強積金先啦。裏邊嘅資金通常就會係僱主啦、僱員啦、雙方同埋一般人自己儲錢嗰個投資。嗱，我雙哥擺埋一邊先。首先就講翻保險公司自己，我哋英文叫 GIA 嘅 account， 即係本佢自己本保險公司嘅錢。點樣錢呢？佢收咗好多買車保啊、買家居保啊，或者買人壽保啊嗰啲。咁嗰度嘅資金其實你諗下，中國咁多人14亿，佢哋收咗好多嗰方面嘅保險金。
2: 產險
0: 啦，冇錯啦，產險啦。咁嗰邊要揾出路。咁另外先再講養老金。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角度来看是两条大水
2: 喉，两条线来的，一个就是 PICC 啦、即是产险的配置啦、一个就 是 Life 啦、
0: 一个就是 Pension、
1: Pension
0: 养老金的方面、所以现在我想相信有那句细节未出来、但起码见到就是产险那边的资金呢是可以投资到我们香港本土的 ETF 已经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1: 但是他们投资到香港的产品都不一定是 ETF， 我们香港的 ETF 究竟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0: 首先这样看先，今天我们香港有的 ETF 221只、有个叫做 ETP 的，譬如我们叫什么呢？ L&I Leverage and Inclusion
1: 杠杠那些，
0: 是的，那就有杠杠一点的、就香港现在有29只，杠杠反向，中文我不是很清楚、你帮你闭麦我、所以总共其实讲的都是240只、这些 ETP ETF 的产类。那你看回里面呢，暂时到今天呢，我们可以所谓、南向通呢有31只的 ETF 是可以给到国内去买。未讲险、那个险资先，一般投资者用回我们那个股票通那条路呢
1: 就31只，
0: 是啦，清姐知啦，盈富啊，或者其实有好多我们的行家呢都出了不同类型。答案 Michelle 那个问题，31只里面呢其实都有个部分，我想一半不是三分一度呢是科技，是吧？那有些就根据富士啦，有些根据 Tracker Fund 啦，那都有很多。那么种类方面呢其实暂时而已，因为始终得一条水未有险资。那你说现在将来加上险资，我哋喺啲行家行業業界上邊點樣去即係launch 咗我叫啊、出產一啲本土嘅 ETF 嘅保率種類咧，我相信咧喺嗰個國際上，即係喺其他嘅市場上搜集多啲嗰啲嘅股票咧，一定好大機會。
2: 我相信咧係最吸引到險資嘅，應該係批高息嘅 ETF。
0: 呢個當然啦、因為始終佢哋要俾翻啲回報，俾翻啲 policy holder 噶嘛，咁佢。如果投資啲產品，當然啦，頭先阿清姐都有提到個 duration 啦，嗰個期，如果係長，我某程度上我就舉個例子，我有枕住6-7厘收嘅，咁、我俾翻我啲 policy holder 個數，有數得打
2: match 到啦，
0: 係啦，咁所以我相信會兩者啦，咁都係有部分可能就係啲其他嘅股票啦，其他甚至乎當然睇嗰個發展點啦，如果國家或者係監管機構容許咧，可能投資啲比較 alternative。 另類產品都會 risk 都有啦。啊 ，Eden 比較多啲講，不過暫時就唔係話好多投就 perfect credit 啦，私人信貸啦。其實依方面對於嗰方面啲保險公司嘅資金咧係好啱嘅。
1: 哇！咁我其實見到有需求，我自然就提供多啲產品嘅啦。咁即係話我哋預示到可能出年有好。

0: 好多即系香港制造嘅 ETF 出嚟噶咯，即系睇准啲险资，佢哋想要啲乜嘢，度身订做，制造一啲相关 ETF 带动，系咯，
1: 冇错啦，有需就有求啦，系咪？咁所以 DSY 就睇下两方面点样咩，所以我就话第一，而家睇下多啲嘅细节点先，几大嗰个弹性俾到我哋业界可以发挥我哋嗰个嘅才能。唔同嘅基金公司一定喺唔同嘅产品方面咧有好多考量。咁点样我出到嗱？基于我哋而家啲31只啦，已经买海嗰个嘅即系口味啦，点样可以再引申出啲另外新产品系啱到啲险资佢哋买落去咧？这个一定要长远要倾嘅。咁我就相信港交所啦，亦都会同我哋业界配合，大家倾下有啲乜嘢适合呢个嘅市场呢一条新水，令到险资咧系可以融合到，亦都第一当然啦，要啱到法例先。咁就可以投到落去咯。
0: 嗯好啊。咁你
2: 有啲本地嘅基金啦，同埋发行商啦，你哋即系工会啲 member 啦，其实佢哋睇到个商机喺边度咧？
1: 好大噶，因为始终头先都提到啦，个商机最主要就系呢一个咧，系我哋好多年都希望争取到一个新嘅水源啊，所谓，因为保险资金嗰方面咧，唔同一般嘅我零售嗰边或者系啲证券嗰方面，
2: 佢受监管，
1: 大家都受监管，不过嗰条水就开咗啦。譬如我又讲翻少少啦，我哋不嬲而家嗰个嘅所谓通咧 ，connect 咧，就有互联互通啦 ，MLF 啦、WMC 啦，跨境理财通啦、甚至 ETF connect 呢个都我当第三条水。对象一般都是当地那些或者散户啊机构投资者都有，但险资呢是非常之少，而险资投资海外呢通常就用 QDI 的 channel。咁所以而家将呢一个摆埋落去呢啲嘅 connect scheme 上面呢，对于我哋业界嚟讲，我刚才都提一个好大嘅鼓舞。咁所以喺产品嗰个嘅发行方面呢，一定会有多啲嘅变化。
0: 好，咁相当之期待。咁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有余振声喺我哋嘅节目接受我哋嘅独家专访。
3: 下昼5:17，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1: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3: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4: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0: 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0: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胡孟清、魏美珍。
2: 财智双打，继续翻嚟，咁仍然都有阿余振声阿 Sam 哥，就系香港投资基金公会嘅主席，接受我哋嘅访问。头先讲到国家容许啲险资买香港上市嗰啲 ETF， 会为行业带来好大嘅机遇啊！但系喺有机遇，当然亦都有啲嘅问题需要解决嘅。你暂时见唔见到有一啲可能呢个政策落地之后，你哋会面临一啲嘅？痛点或者有啲嘢要克服嘅，
3: 都有嘅。喺呢方面咧，我哋工会咧都不遗余力，同监管机构啦、相关部门咧都商讨下，点样可以令到喺个销售过程，第一成日都讲销售过程容易咗，最希望就系达到保障投资者先，唔系因为我想买多啲嘢。是啲投資者攞到咩嘅裨益？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哋成日都希望爭取就係點樣我哋本土喺翻香港基金業嘅銷售人員喺證監會攞牌嘅，可以有機會同內地嘅投資者有直接對話，唔係淨講啲 rewind 嘅嘢。希望真係入到肉。喂，你隻XYZ 公司嗰隻 Global Equity 啊，世界環球基金嘅隻股票基金裏面揸乜嘢㗎？點解揸嗰啲㗎？我可以直接同啲投資者講解得到。嗱，我哋嘅投資理念係點樣嘅？點解我哋覺得睇好？點解睇差？點解我買依家 A 公司唔買 B 公司？直接咁樣去講解我隻基金嗰個組成。个风险嗰、那个价值点样评估？咁呢啲嘢对个投资者嚟讲，咪直接受益咯。嗱，而家可以就系本地喺翻国内嗰啲持牌人士可以做呢个动作，但大家都明白，始终两个市场唔同，佢哋明白 A 股国际一定无可置疑嘅。
4: 佢哋其实啲保险公司亦都买紧 A 股嘅 ETF。
3: 系啊，咁都好熟，变咗佢嗰个 pool 啊，走细啦，冇。
4: 但系基于资讯不对称嘅因素咧，佢哋对于外面个世界咧。佢想走出去，又战战兢兢。
3: 最主要就系佢想走出去之余咧，我觉得啦吓，喺翻本土嗰啲嘅基金公司啦，或者其他啲证券行啦，喺国际嗰嘅投资方面嗰个嘅明白程度咧，相对咧应该未够我哋香港嗰啲嘅持币人士。咁所以如果呢条路打得通咧，其实我最希望可以达到目的就系香港有识之士，可以除咗去卖嘢，嗱卖嘢系次要嘅，喺个教育上，做翻强啲，冇错啦。我哋工会记住过往嗰24个月做咗非常之多喺投资者教育方面，我成日都讲嘅，投资者唔明白嘅嘢，我千祈唔好卖俾佢。咁点样令佢明白，咪我去讲咯。咁边个去讲咧？识嘅人去讲咯。所以呢方面最好就配置得到。咁去翻阿 Michelle 你个问题，第二方面就系乜嘢咧？嗱，大家都知啦，今天咧嗰个 ETF 个限制咧，我哋所谓六四之比。六成有港股，四成就逐啲讲，买乜都得。咁喺呢个比例上，可唔可以有少少嘅放宽呢？咁点解我问呢讲呢个问题？大家都头先我听到我讲，喺我哋而家国内同我哋香港嘅基金业嗰个合作咧，即系嗰个通道咧，其实已经有互联互通啦，跨境理财通啦，已经本身嘅 ETF 里边咧，几条路咧买港股已经系好容易，清姐好明白啦。国内零售投资者买港股熟到烂嘅，基本上。咁點解我喺 ETF 度都仲要擺六成嘅港股落去呢？係咪？我相信一般嘅國內投資者想買 ETF 就係所謂資產配置，
2: 就係買港股以外嘅嘢。
3: 冇錯啦，咁就港股買到啦嘛，同埋亦都好熟。如果俾到我哋喺呢個渠道可以增大啲，唔係淨係香港，當然我哋一定要保，一定要支持香港啦。港交所我哋一定 support 嘅。咁但係除咗港股之外，會唔會多啲嘅成數俾我可以買到歐美啊、澳洲啊、
2: 東南亞？
3: 係啦，
4: 而家個科技咧去到咁前沿，東南亞好多市場其實都有啲龍頭。
3: 你譬如讲咁呢样嘢，我谂就最例子
4: 成个组合
3: 咯。你谂下啦，清姐，如果半年前我哋可以喺个 ETF 度买啲韩国股嘅，系咪啊？咁其实咪就投资者受益，当然，不过都要 mon 住嘅，同埋风险嘅里边有，
4: 咁都有汇兑风险嘅。
3: 冇错，咁所以但系呢啲嘢就基金经理会负责，我哋去做咯嘛。我哋嘅目标就希望出到个产品，迎合到国内投资者

0: 佢一個投資理念上嘅需要，咁變咗可以真係 diversify 嘅英文，即係資產配置做得更加好。
1: 好，
2: 險資能夠真正嘅走出去。
0: 嗯，
1: 咁啊，好明顯就係其實香港 ETF 個市場會因為內地險資嘅加入大咗啦，流動性強咗啦，咁對於你哋行業係。發展是好事，但是對於我們普羅大眾，我們會不會都受益的，會不會受惠的？
0: 你想想今天ETF 或者我給一些數據數據大家，今天的總市值去到6月底呢是超過7500億港幣、而裡面呢都是 ETF 和 ETP， 我們平均每日那個即叫 turnover、成交呢是這一月、每年的跟去年比較呢是已經上升了 42%、數據其實就啱啱新鮮嘅啦，就係啱啱證監初咗最近出咗一個季度嗰個報告喺裏邊出嚟嘅，所以到6月底，所以睇到其實我哋嘅市場咧，去某個面角度睇咧都成熟，因為有7000多億喎，個數非常之可觀。好啦，咁對香港投資者答翻阿 Michelle 個問題係乜嘢咧？嗱，你諗下，我哋出啲產品唔會淨係。即系俾一个市场噶嘛、我希望梗系个个都有，
1: 个个都系咯，个个都有份参与。
0: 冇错啦，咁你话今天而家得200多只，其实讲真啦，以嗰个港交所几千只股票得嗰200多只 ETF 系少嘛，咁其实 ETF 都帮到好多市民喺嗰个投资选择方面系好，咁所以好处我觉得第一选择会更加多，多咗有识之士，即系我哋啲基金经理啦。在香港發行多啲香港嘅產品，咁變咗佢哋選擇多之餘，你諗下，如果選擇多，又有埋險資啲水，嗰、那個基金嗰、那個我哋叫 AUM 越嚟越大嘅話，基金經理嗰個運作咪更加多咗個彈性，更加喺投資方面得心應手得多咯。咁所以我諗最撚尾一定幫到我哋嗰啲嘅本土投資者。
1: 嗯，好咁嗱，而家我哋講緊成日都話兩地要金融互通、互聯互通。咁而家已經有港股通啦，有理財通啦，又通埋呢個 ETF 通啊。下一步你仲想通埋啲咩咧？
0: well， 而家其實三方面咧，對於我哋業界嚟講咧，都已經如果。
1: 够唔够完善？
0: 都其实好足嘅。嗱，又即系讲少少喺八月初嗰阵时吓，证监会主席啊吴清先生先至嚟咗香港，就系、是、因为我哋个五年国债期货。这个已经对于就系、是、产品方面讲啦吓，咪先啊，对于我哋基金业都一个好大嘅帮忙。因为你知咧，一路以嚟咧咁多年，基金业都可能买紧好多嘅国债嘅。咁但系喺嗰个风险管理方面。有埋期貨，雖然係五年，都幫到好多手，咁變咗令到基金經理咧更加容易啲，係可以做佢嘅套戥，令到個風險管理更加完善，可以跟翻自己公司嗰個嘅制度去點樣處理咯。咁所以如果其實嗰三條通道咧，我覺得喺嗰個容許可以投資嘅範圍啦，或者係喺嗰個接觸面嗰方面，即係同啲客有多啲溝通咧，已經其實對於業界有好大嘅幫助，足夠。你話至於有冇其他啲咧？咁當然啦，而家講緊啲金啦，咁呢個另外一個話題。咁嗰方面睇下個發展點。香港政府不遺餘力都做咗好大，真係希望唔使好耐，我哋個2000吨嘅金庫喺香港。咁到時我都好相信基金業喺呢方面會有好多嘅想法，點樣可以將呢樣嘢發揮到變咗我哋嘅產品，令到同國內嘅嗰個嘅 connect。就更加會好啲咧。
1: 但之前嗰啲通其實都係一啲即係散户嘅層面。今次險資呢一個其實就係傾向翻去翻係機構嗰個層面。
0: 冇錯，
1: 所以呢都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嚟。
0: 多好多，同埋你諗下，國內有好多險資已經數目好多。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呢個慢慢慢慢，我希望再見到乜嘢咧？銀行嗰方面嘅，我哋英文叫 wealth management。
1: 財富管理。
0: 財富管理啦，因為嗰邊其實都有好多資金。散户就一般自己去买卖啦，好似香港啲零售咁啦吓。咁但系嗰个机构方面咧，机构都分两种，因为睇国内咧，金融监管总局咧，其实佢管紧两大嗰个嘅金融业嘅，一个就系保险，一个就银行。而家先放保险，咁银行嗰方面嗰啲嘅理财资产管理嗰度咧，点样可以配合到我哋一齐咧，亦都一个好大嘅水喉咯。
1: 好，咁呢一个要你哋业界再去
0: 继续努力啦，系啊，我哋久唔久都会希望同国内嘅监管机构嘅沟通，我哋都安排紧睇下短期内有冇机会可以拜访喺国内嘅监管机构，希望将我哋嘅会员啦，我哋香港嘅市场嘅变化咧，同佢哋分享啊。
1: 好，咁啊，今日多谢余振声，我哋香港投资基金公会嘅主席同我哋分享。
0: 好，多谢 Michelle， 多谢清姐。
3: 下周5: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机构调查显示，有居住在天桥的露宿者体感温度高达 48.5 度，达到危险级别水平，呼吁政府在7月和8月长期固定开放夜间避暑中心。非牟利机构同路社在上两个月连续15日测量九龙西四大露宿热点，包括樱桃街行人隧道、染布房街天桥、通州街公园和香港文化中心，发现户外露宿点在夏季面临极端热压力。染布房街天桥在7月12号录得43度至 48.5 度的极端体感高温，在高湿度叠加作用下，有超过六成受访者因为太热而睡眠质素变差，有超过四成因为无法保持干爽，令到皮肤发炎或者生热痱。机构建议政府应该在热夜和蚊患最严重的7月和8月长期固定开放夜间避暑中心，提供稳定而且可预测的避难空间，并检讨将避暑中心的选址缩短到露宿者集中区15分钟的步行路程里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正是率团访问延安，他表示希望参与访问的公务员将延安精神背后的为人民服务信念带到每日工作，回想做公仆的初心。邓炳强昨日出席保安局延安国情培训班的开班仪式和交流活动，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国情班机会难得，除了课堂还有户外现场教学，让人亲身感受学习历史。邓炳强表示，公仆既是管理者，更加是人民的服务者，他勉励参与访问的公务员遇到困难要有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的担当，做事要实事求是，不要做表面功夫，面对新形势亦都要勇于思考创新和尝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方邀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二访问中国。时事访问正值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温，外交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卡塔尔近期一直担任主要的调停人角色。穆罕默德曾经在8月27号访问伊朗德克兰，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兼议长卡利巴夫等高层会面，积极斡旋美伊双方重启谈判，并强调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经济稳定至关重要。日本在野国民民主党在东京选党魁，57岁现任党魁玉木宏一郎成功连任。玉木自2020年起一直担任国民民主党党魁，今次是他第三度连任，任期去到2029年9月。他在连任后表示希望将国民民主党发展成一个更加强大获得国民信赖的政党，并希望将对手桥本干彦的政纲用于更新党内改革。报道指国民民主党一直以政策为主，与其对决不如解决，时而接近执政党，时而强化对抗立场，试图展现自身存在感。玉木亦都逐步显现他对首相高市早苗政府的不同立场。他在选举最后阶段曾经指出，高市政府内政外交政策都开始出现一些怀疑不妥当的地方。他又明确表示反对减征消费税法案，亦都认为日本政府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踏足北方四岛泽竹岛一事过于软弱。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3%。
7: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丹麦宁北大药厂关注精神健康。
9: 胡孟清、魏美珍，
10: 才智双打。
11: 第四个星期同大家探讨下我哋嘅精神健康抑郁症呢个问题啦。今日继续系有精神科专科医生胡子田医生啦，同我哋一起做呢个访问。管理财富同管理健康都有啲共通点，就系、是、一定要有纪律。
12: 不能够半途而废，系咪啊，胡医生？
13: 冇错。
12: 咁啊，喺保障自己精神健康方面啦，其实尤其是喺临床嘅精神科上高，我会觉得点样先至叫做为之完全缓解咗啊？我完全恢复咗我嘅功能啊？可以话系停到药咧？咁呢啲系咪都有啲定义同埋有数得计噶？
13: 嗯，
12: 系咪好科学化噶都可以？
13: 确实，我哋喺一啲临床上面嘅观察啦，系啦，确实会有一啲数字我哋会见到咁样啦。咁例如咧就系话啊，究竟嗰个药啦，系啦，要食几耐啊？究竟几时要停啊？咁样。咁通常我哋一个治疗啦，一个康复嘅都有分阶段啦。咁第一个阶段其实我哋希望就系可以控制到一啲明显嘅抑郁症状，即系希望食药之后咧，嗰啲症状系会冇咗减退，系啦，消失咁样。包括可能系例如食欲不振啊，瞓觉瞓得唔好啊，个人冇动力啊。个人成日都好攰啊，有啲负面嘅諗法啊呢啲啦。咁通常食药嘅初期啦，係啦，我哋好似 feel better 或者 feel good 呢，就係当呢啲症状开始冇啦，可能回复返我之前嗰个情绪状态啦，可以开心得到啦咁样。咁但係另一个部分呢，其实就係我哋话嗰个功能性上面啦，剛才之前啲集数有提及到啦，可能係一啲记性啊，一啲决策能力啊等等呢。咁其实呢啲都係需要啲时间去再慢慢修复返啊，去巩固返啊咁样啦。咁所以通常啲症状慢慢减退嘅时候啦，咁但係呢啲功能呢可能都係要少少时间再去 build up 返咁样嘅。
12: 咁即係医生啊，我就咁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咁我嚟见你。医生我觉得自己几好啊，好返好多啦。真係自我感觉良好。咁係咪已经好返晒啦？咁你点应付我呢种咁自欺欺人嘅人呢？
13: 係。咁因为確实係啦，有一啲外国嘅研究啦，都真係会睇一啲唔同人类食药食几耐啊，跟住嗰啲复发率啦，嗰个关系会系点样啦。咁确实见到就系如果一年内系啦，即系已经可能症状一消失就停药嘅话咧，一年内嘅嗰个复发率咧系高达有70%，
12: 可能仲严重咗添噶。
13: 系，
12: 但系我见亲你咧，我唔知点解我就会扮正常噶啦。你睇唔睇得穿噶？
13: 我哋都会问佢一啲唔同各方面嘅系咧啲情况啦。咁亦都如果啦，例如佢复诊嘅话，有埋家人啊呢啲陪伴嘅就最好啦。系啦，可以问到佢身边嘅人究竟佢实际上嗰个状态系点样啦？有冇例如真系有阵时唔记得食药啊？系啦，或者会唔会有啲位其实系都见到佢开始爆煲啦？咁不过佢特登喺医生面前可能扮冇事啊，咁样
12: 即可以从身边人咧旁敲侧击啦。
11: 但如果我真系不恰当地停咗药，咁佢会衍生咗一啲咩嘅后果出嚟？有几严重
12: 咧？你系咪及住我食药？
13: 最即时嘅话啦，本身抗抑郁药啦，因为我哋一路本身食紧呢个份量咧，其实你个脑系整紧嗰啲 level 嘅血清素啊。或者其他嗰啲脑传递物啦，咁你突然之间停咗嗰下嘅话咧，其实嗰个脑系要去即系要嗰下适应唔到嘅话咧，可能有啲唔舒服嘅感觉啊，有啲人就好似个头俾人电击啊，嗰种咁样嘅感觉啦，系啦，咁系一个即时嗰个唔舒服嘅反应嚟嘅。咁当然啦，呢啲反应唔系话会有啲咩生命危险，系啦，咁不过确实系会有一

0: 唔系好舒服，要去适应嘅感觉啦。咁另外嘅话咧，长远啲睇嘅咧就系头先提及到啦，关于嗰个复发率嗰样嘢啦。咁因为确实唔系话 100%， 不过都真系一个高机率啦。如果你话真系有七成咁高嘅话，咁所以喺一个我可能开始有复发啦，跟住个脑又系进入紧嗰个发炎状态啦，系啦，头先所提及嘅嗰啲唔同部分啊，啲海马体啊、脑前额叶啊呢啲，其实一路有一个咁样嘅萎缩啊、损害啊咁样嘅话咧，咁其实就系令到我下次要再开始用药嘅话咧，其实我用个更加高嘅剂量啦，因为我已经嗰啲已经损害已经大咗啦，系啦，咁同埋佢嗰个敏感度可能已经低咗嘅话咧，我要用一个更加高嘅剂量去打落去啦，咁先至可以达到之前达到嘅。
1: 剛才我們要乖啊，
2: 是啊，剛才就極端就是由食藥到停藥，但如果在食藥到停藥中間其實都會調節那個用略用藥的劑量的嘛，你們又怎樣去調節呢？有沒有一些客觀的或者是科學化的一些標準？
0: 通常我們就是說當那些很明顯的抑鬱症狀真的沒有了，跟著就進入那個其實再 keep 住要吃多久的話，我們建議是最少其實是吃6至9個月這樣的，去到過了這個期間我又確實生活上面我都 feel 到我那個沒有一些很大的問題出現，我那個整個那個例如社交啊那個保护的网络其实都健全都 OK 的话，他想谈减药的话，其实我们医生和病人的话都会一起去讨论，就是怎样去慢慢减低那个药的剂量，又或者可能减到一个最低的剂量 keep 着吃下去。通常我们都不会说是嘣一声减，可能是以几个星期啊，甚至乎是几个月啊，慢慢咁样去一路一路递减落去咁样嘅，咁就系避免佢一时之间嗰个血清素嗰个变化太大嘅话咧，可能会有一啲唔舒服嘅身体反应啊咁样咯。
1: 即系一种渐进式嘅，
0: 冇错，
1: 好多，同埋要经过医生同病人咧，系一个真系好小心、好科学化嘅商讨。你有冇一啲问卷啦，或者你可以测试到究竟佢会康复到咩程度啊，或者系啲精神上嘅修复啊，可以减几多药啊，有冇噶？
0: 咁就一啲可能问卷啦，系啦，或者佢哋自己填嘅嗰啲 self questionnaire 咧，确实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参考，有个参考作用喺入边啦。因为其实可能佢要讲晒俾医生听嘅，都讲唔晒。咁同埋有一个分数，其实我哋可以 track 翻啊，究竟佢一路以嚟嗰个情绪变化系点样啦？咁变咗呢啲自我问卷嘅话，其实就系可以做到一个去 monitor 翻啦，究竟佢一路以嚟嗰个情绪变化系点样啦？确实嘅，有阵时可能减下药咧，佢真系啊嗰轮又发生一啲新嘅事情，佢可能唔发现，但原来已经系处于一啲开始焦虑紧嘅情况，啲分数又变差翻啦咁样。咁我哋就会再同佢讨论啊，究竟我哋系咪继续减落去咧？定可能啊维持喺度啊，甚至乎要增加翻个剂量啊，都唔出奇嘅。
1: 即面对住抑郁症咧，病人本身真系要同医生咧好紧密嘅合作先得。
2: 咁啊，除咗药物同埋自己啦，同埋医生，我喺身边嘅人。都好重要，家人喺呢一方面嘅帮助又可以几大咧？
0: 咁就我谂屋企人咧喺一个支援我哋病人嗰个角色上面啦，最可能啲基本上面就系、是、啊要睇住佢，提佢啦，
2: 食药啦，
0: 食药啦，系啦，可能有阵时就系喺一啲生活作息上面啦，即系提佢啊，够钟瞓觉啦，或者哦、啊，不如一齐出个门口，一齐去行个圈啊，做个运动啊呢啲啦。咁我谂系一个日常生活上面嘅一啲，因为好多时候抑郁症嘅病人咧都系欠缺嗰种动力啊，唔想出门，系啦，嗰下真系瘫咗喺度。咁但系如果有个屋企人，傍住话，不如我哋一起去啦，一起陪佢做呢啲好简单嘅啲 task， 其实已经争好远。
1: 即系多啲嘅陪伴啦，多啲嘅谅解啦，多啲嘅包容啦，好紧要啊。
2: 好，咁今日多谢晒啊胡子田医生接受我哋嘅访问，
1: 多谢胡医生，
0: 唔该晒。
3: 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4: 下昼5:44。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GSK 提提你，唔想呼吸有害，就要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胡孟清、魏美珍，
7: 才智双打。
2: 继续翻嚟呼吸有道嘅环节，财富要靠我哋积极去投资，赚多啲钱；而健康咧就要靠我哋积极去管理啦。今日咧，我哋请嚟老人科医生卢思杰医生同我哋讲下 RSV 对于长者嘅风险。
7: 你好，
8: 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2: 卢医生，我知道

0: 感病毒啦，可以打針預防啦。但係呼吸道合胞病毒咧，都係可以有針預防嘅。點解緊要呢？因為如果佢哋中咗招嘅話，佢哋出現嚴重嘅併發症、後遺症、入院率同埋死亡率咧，都係比文獻有報導、有研究有指出，比患上普通嘅所謂流感咧。是高很多的，
1: 即是不可以当它是普通流感的吗？
0: 没错，
2: 最常见的并发症，不如跟你讲一下。
0: 最担心就是长者就容易会引入一个下呼吸道的感染，轻的话，重的话就甚至乎有肺炎。不要忘记长者本身的抵抗力是弱的，他们的 T 细胞、免疫细胞各方面，所以变成他的对付那些新的袭击的病毒和他监察力弱了，咁啊，对呢啲流感、呼吸合胞毒嘅流感，佢哋会出现个病患个严重性高好多。同埋长者好多都有一啲其他嘅心脑血管病啊，
2: 长期病
0: 一啲嘅长期病患，糖尿啊、肾病啊，嗰啲系令到佢哋如果感染咗个呢个
2: RSV
0: 之后咧。他们的后遗症是高很多的，譬如最近在一个传染病期刊的报道，是一个60岁以上长者因 RSV 而入院的病人，数据都挺惊人的，有成 66% 是有肺炎，亦都有成差不多成20几% 是需要辅助呼吸，10几%如果没记错 18% 到呢要入 ICU，但最令人担心就是累积死亡率，12个月之内呢是高达成 25%
2: 累积死亡率。
0: 对哦 ,12 个月之内。当然啦，可以是因为 RSV 本身而引发出来一堆系列的后遗症啊这样。而事实上文献都见到他可以因为这个并发症呢，就是他的心脏血管举例啦，可以容易有梗塞啊，已经患有肺病啊，食开烟的伯伯个阻塞肺病又会加深啊，连糖尿啊、肾功能的控制啊都可能没那么好。咁我自己就比较对认知障碍有兴趣嘅，亦都好多一啲本来仲可以维持到生活啦，屋企仲可以安享到天伦之乐啊，之后就出事啦，未必去得返佢之前嗰个状况。
1: 咁好似成个人冧咗㗎。
2: 係囉。
0: 係囉。
2: 衰老得好快喎，走下坡走得好快喎。
0: 咁老人科根本就係预防，跟任何可以预防到嘅病患去打搅你，令到你不需要地退步，然后将你再拉翻上嚟，练翻好，嗰段就真系好漫长嘅路程。
2: 老人家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譬如我哋即系自己即系仲系年轻嗰啲咧，如果身体嘅状况差咗，你仲可以靠其他嘅途径，可能做多啲日后做多啲嘅运动啊，咁令到个身体回复翻得快啲啦。咁但系老人家即系佢个身体状况差咗之后，系好难逆转啊！呢一个都系一个问题。
0: 可以嘅，可以有一个好嘅团队帮到手，可以尽量我哋英文叫 reconditioning， 将佢体能可以拉翻高。不过学你话，就冇十八夜医咁容易啦。我哋有数据噶，因为 RSV 而入院嘅至少都住12日。咁呢个系财经台啦。咁大家啲长者啊，长者同家属都好紧张，因为有病而要使嘅使费，咁啊随时就嗰、那个系啦，个时间仲更加啦，嗰、那个使费又贵啦，咁远比一针嘅预防针系冇咁有划算。
1: 有时有啲后生咧，仲要特登攞假啦，或者甚至我有啲朋友系 quit 咗份工啊，我就要照顾长者啊，因为佢哋出咗院之后咧，
0: 冇错
1: 嗰个情况真系大不如前啊。不过有时啲长者咧，就系、是、诶、哎、你讲佢唔明噶，佢就话。普通流感针吧，使乜咁紧张？好似我哋唔应该咁紧张咁。
0: 我哋都有办法同啲唔同阶层啊、唔同教育背景嘅长者讲嘅。咁有一几个好成功就系话，你都唔想惹你个孙啦，唔好忘记啊。RSV 对小童，尤其是5岁以下个杀伤力都唔低噶。你想抱孙啊？你想凑孙啊？你想玩孙啊？你唔好累个孙啦。又调翻转，嗰啲后生嘅细路，甚至乎一啲照顾者，想保护翻长者咧。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1: 是啦，
0: 咁外国都好多唔同嘅医学组织啊、政府啊，都係大力咁係宣扬呢个 RSV 针係要预防，因为流感都仲可以有中招嗰时呢，有啲特效药可以针对到，只要早48小时之内，但 RSV 暂时都未

0: 有，是预防是远胜于一切。咁真係唔好睇少呢个 RSV 嘅杀伤力，因为又有数据显示，如果同埋流感一齐中呢，哇，佢哋嘅死亡率係高。高好多，
1: 即系我哋其实成家人打晒预防针，预防 RSV， 其实系为咗保护你就
2: 系
1: 老人家，
0: 系啊，
2: 你自己打啦，
1: 系
0: 咯，系啊，所以我哋香港好健康嘅，我哋健康城市嚟嘅，但长者都中意出去玩噶嘛，出游山玩水噶嘛，中意而家好兴啊，讲又要坐游轮噶嘛，
1: 系啊，
0: 咁你去到要健健康康，唔好俾人哋啲细菌打扰你。病毒打擾你，不如防好自己身體去享受人生才是最重要。
2: 這個很重要，這個很正確的思維，老人科的醫生果然是很得掌握老人科，即是
1: 老人
2: 家
1: 心理心態，健康就是財富。
2: 老人家打這個預防針有沒有一些注意事項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0: 當然啦，就是一定要他自己本身對針劑啊，沒有一些過敏啊，蛋白沒有什麼過敏啊，或者搞不好彩地曾經打過有些副作用出啦，一定是諮詢了医护人员啦、医生啦、专业人士啦，但系大部分啲文献见出嚟咧，就见到佢个效用系真系远高于佢呢只针嘅理论上可能出现一啲嘅副作用。咁当然你预咗噶啦，或者会有少少肌肉痛啊，或者会有少少啲头痛啊，但系嗰啲都远远都好过你中咗
2: 招
0: 之后嘅。毛病啦，
1: 咪打针证明我有反应，即系啲抗体喺度发挥紧作用啦，系咪咁解？
0: 系啊，我哋喺老人科就见到，其实长者对打呢啲预防嘅疫苗咧，以前嘅新冠疫苗啊等等啦，都其实接受都几好嘅。反而后生嗰啲反而系多啲反应，长者就更加唔好以为打咗冇乜反应就冇用。反而就更加代表佢需要呢个加持啊，呢个预防。
2: 同埋你会建议几多岁开始打，同埋要打几多针？
0: 就唔同国家有唔同嘅建议嘅，不过六十岁以上就好需要噶啦，尤其是有一啲需要嘅长期病患啊，其他咁样，有啲国家而家开始有啲五啊岁都可以考量，后生嗰啲如果有抵抗力有问题啊。或者有嚴重的其他的病患、就更加要考慮。
1: RSV 可以咁惡，我一定不要俾佢埋到身先。
0: 同埋值得提一提 ，RSV 係長年都有嘅。
2: 一
1: 年四季，唔
2: 係冇季節性
0: 有。有啲季節係零舍多啲嘅、不過係長年四季都係存在喺一個隨時襲擊你哋嘅。咁、如果大家留意翻報道，早幾年前嗰陣時喺新冠疫苗之後就好多爆發嘅。
1: 係啊，
0: 幼稚園啊，甚至有啲陣時演唱會都要告停啊。咁其實就唔使要等到話要等到啊，而家旺流感旺季未到喎，唔打住。
1: 係早前有位天王級嘅歌手咧，
0: 你都記得邊位咯？
1: 記得邊位？
0: 咁我見到嗰位歌手而家搞演唱會最近嗰次好成功，但係佢都做足曬預防感染措施。
1: 係啊，因為一場演唱會你 call off， 真係個經濟損失咧
2: 好慘重
0: 啊！咪身體個健康。紧要个经济损失，个身体就是最紧要的财富，
2: 冇错，
0: 最紧要要投资预防。
2: 好，咁我哋今日多谢晒阿卢医生你嘅分享啦。大家记住咧，就要记住咧，就系呢个唔想呼吸有害，预防呼吸道合胞病毒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医生，我哋节目结束之前有首歌系咪分享俾我哋嘅听众啊？
0: 系啊，希望各位听众喜欢啦。呢首歌系1984年一对乐队叫 Alphaville 唱嘅，咁嘅歌名叫做 Forever Young。咁就我最近都係重新探索返，就有好多对一啲而家好 hit 嘅后生嘅女团就唱返出嚟，更加追逐到歌词。入面歌词其实都有意思嘅，譬如有一两句讲到话 ,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就中国人嗰种嘅两手准备。亦都有一句譬如话 ,like water, like heat, 好似 be water 咁嘅概念，每一个人年纪大咗。随着自己嘅习惯、自己嘅理念去面对呢、这个年长呢个岁月，咁有一句我几中意嘅就系 never say never。咁尤其是对健康、对保护自己健康、投资自己健康，千祈唔好坐喺度，希望啲病毒唔会袭击我，唔好坐喺度，希望啲投资会自己会翻嚟。你要做嘢，你要 prepare 自己嘅。咁大家或者希望中意首歌，听入边歌词啱啱我哋呢个积极嘅人生，去面对一个 super aging， 我哋系做一个 super ager。大家都百二岁的一个健康开心的岁月。
1: 我又觉得真的很充满正能量。Forever Young 大家都想的。

0: 以上呼吸有道环节资讯由 GSK 提供。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财经台，
5: 黄昏六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年度施政报告在下个星期三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过去两个几月他和团队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他重申同日公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而咨询期总结到的意见会纳入当中。
8: 市民的笑容

0: 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宝贵意见，我们会总结意见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
1: 有组织发表最新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分别达到 3.8% 和 4.5%， 明显高于全球整体和先进经济体的增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内地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地区梯队转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政府8月底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可以有效改善现况，及早为雇主和雇员提供高温警示，出年夏季前检视会不会再调节。许泽森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政府一直有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制定工作鼠疫警告。
2: 早嗰輪個社會裏面啲討論咧，都常常提及到有個概念嘅，叫做濕球、黑球、温度咁嘅東西。咁呢一個咧，其實都係大家公認嘅一個即係量度熱壓力嘅一套系統啦。咁我哋嘅工作鼠疫警告嘅嗰個基礎咧，其實用嘅概念都一樣嘅，即係話咧，我哋一樣係利用呢一個咧濕球、黑球同埋咧個温度嘅嗰個計算咧，推算出咧香港嗰個整體熱壓力咧嗰個情況係點樣樣。不過咧，就可能同一啲傳統嘅嗰種濕球黑球温度的那種比重呢，我們做了一個地方化了的一個調節，我們放在那個濕度同埋嗰個空氣流動構成嘅嗰個熱壓力嘅呢個因素咧，我哋係比較着重嘅。咁相對嚟講咧，陽光直接照射下邊嘅嗰個即係熱輻射壓力嘅嗰個因素咧，個比重就調低咗一啲。
1: 他相信新优化制度已经降低触发更高级别鼠疫警告的门槛，包括由强烈热辐射所导致的高温及早启动警告。他说对于是否要将中暑列为职业病持开放态度，但就强调两者需要建立医学关系，会再进一步探讨。许泽森又说，一直可以引用中暑申请工伤赔偿，但要判断是否由中暑直接导致，就需要医学和健康数据的支持。他说会乐意同工会合作，为工友提供医学协助。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空间数据办事处致力推动空间数据共享，支援智慧城市发展成立的地理空间实验室和空间数据共享平台，一共提供超过1100个来自70几个部门和机构的空间数据集，被公众免费使用，涵盖规划、地政、屋宇和运输等多项范畴的数据。凌汉豪在网志说，近年越来越多政府部门或者初创企业应用空间数据，转化为方便市民使用的生活资讯。而空间数据办事处其中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将具有地理位置标记的数码化资讯整合、分析和标准化，以便数据能够互通和共享，应用在不同的范畴服务。凌汉豪又说，正是研究人工智能结合空间数据应用，避免用家花时间在网页查找数据，已经邀请不同界别的人士试用正是开发属于试验性质的 AI 助手，并且回归意见，明年更加会开发 MCP 的伺服器，以便使用者在 AI 平台搜罗数据集。外交部发言人说，应中方邀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会在星期一至到星期二访问中国。今次的访问正值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温，外交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卡塔尔近期一直担任主要调停人角色。穆罕默德曾经在8月27号访问德克兰，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兼议长卡里巴夫等高层会面，积极斡旋美伊双方重启谈判，并且强调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0: 对全球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不排除未来举行俄罗斯、中国、美国三国领袖三方会谈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接受塔斯社专访的时候说，目前相关构想已经在公共领域讨论，但是就形容已经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属于言过其实。他强调关键在于会谈的具体内容和预期成果，不过元首级会晤形式本身具备重大意义，能够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他补充，俄中美三方领袖会谈之前未有先例，虽然现阶段从实际操作层面而言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透露，但依然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深入会谈之后，今日转抵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乌克兰之行，持续推动停火谈判。据克里姆林宫简报，美方代表团星期六下午在莫斯科和普京进行了长达三个钟的会谈，随后一同共进晚餐。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会谈有建设性，说美方表达了希望能够尽快结束敌对行动的意愿，并且提出一连串解决方案。美方亦都承诺将普京的睇法和评估带到基辅，在星期日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讨论。白宫官员透露，双方已经就下一步具体计划展开讨论，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美方代表团访乌期间，几乎正是面临俄军频繁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安全局总部早前更加遭到直接命中。普京说，已经下令在美方代表团访问乌克兰期间，对几乎实施为期三日的暂停攻击，但就强调双方尚未达成全面停火协议。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自星期五深夜起持续喷发，当地多个机场侦测到有火山灰，已经暂停航班升降，301班航班受到影响，包括58班国际航班，约23000名旅客的出行受阻。香港机场管理局说，截至下午3点，香港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取消。印尼地质部门就说，位于印尼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火山在今日凌晨再次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当地媒体报道，有民众因为火山灰而眼睛不适，多间学校取消活动，渔民亦都暂停出海作业。警方在过去两日展开针对单车违规的执法行动，一共发出9次警告和159张传票。新界北总区说，上个月初起推动一系列单车安全教育工作，透过街头宣传、社区讲座等，重点针对忽视灯号、不理路面指示、行人路骑车等常见高危行为进行宣导，提升市民对单车相关法例和道路安全的认知。随着教育宣传阶段已经完成，警方在昨日和前日针对容易引发意外的单车违规行为展开专项执法行动。警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本港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63人死亡，按年上升超过四成，当中单车相关的致命事故急升超过一倍，一共造成9人死亡。香港中医医院在去年12月投入服务，至今已经运作约9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市民的服务需求大，院方已经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形容反应热烈，并且会加强同社区的中医联动，令到市民可以在社区求诊。医院会在今年12月11号扩展服务，并且开设24小时服务。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相关服务主要比行动不便、重症、需要紧密监察和病情复杂的病人使用，预计首阶段会设有93张病床。
1: 病床得来呢，就说它真的需要很紧密的那些医院的系统帮到它监察，而监察得来就说知道，这个病呢它分分都要看住的，其实那个病呢是真的复杂，它都未够清楚佢个病情系乜嘢，咁问佢。

0: 需要做中医的检查啦，西医的检查啦。咁佢检查完之后咧，佢帮佢做一个好系统嘅，系唔单系一种单一治疗方法嘅，咁、嗯、啊，我哋要多系统嘅检查啦，多系统嘅治疗方法。
1: 卞少祥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到14万人次，第二年会进一步增加去到26万人次。他说正是筹备增聘中医师和中药房的人才，包括聘请一批曾经去到过内地中医院工作的本港中医毕业生，亦都会聘请大批的新护士，会安排他们去到广东省接受培训。今日马季在沙田马场开锣，马王嘉应高升状态大勇，在潘顿策骑下第三度在特首杯夺冠，创下21场连胜新纪录。出战第三场特首杯的嘉应高升排在第一线，由头带到尾，领先第二名的合伙奔驰超过7个马位，轻松胜出，更加以1分6秒11极速冲线，再次刷新由他自己保持的沙田1200米场地纪录，更加打破那个途程的世界纪录。出席马季开锣并为特首杯颁发冠军奖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留意到不少海外旅客专程来香港参与仪式。他说赛马是本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现在是新冠和流感高峰期，在港铁列车和巴士车厢经常会听到擤鼻涕的声，究竟用双手掩鼻还是用单手按住一边鼻去擤鼻涕更加有效呢？日本一位大学教授研究出最理想的擤鼻涕方法，还获得搞笑诺贝尔的医学奖。袁家乐报道。
2: 日本大学教授可野德义1977年找了15个男人做研究，利用精密的仪器测量擤鼻涕的时候鼻孔喷出的气流速度、气量和耳道所承受的压力，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按住一边的鼻孔从另一边喷气的话，空气的流速会变快，亦都更为有效。可野教授建议最理想的擤鼻涕方式是按住单边的鼻孔，并用强劲但是缓慢的速度喷出气流，这样做清空鼻腔的功效更高，还可以避免高压伤及耳朵，减少并发症，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有人或者会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清理鼻腔没功德、没礼貌，更加不卫生，但是这个最佳擤鼻涕方法在瑞士苏黎世夺得今届搞笑诺贝尔的医学奖。可野在2022年以89岁的高龄辞世，由他的学生旭川医科大学教授高元干代为领奖。他形容可野老师是一位对研究严格而真挚的人，他相信老师会因为获奖而感到高兴。搞笑诺贝尔奖由科学幽默杂志《不可能研究年报》在1991年成立，表扬不寻常而且富有想象力的科学贡献。主办单位表示，目的是聚焦一班先令人发笑再令人思考的科学成就。今届在瑞士苏黎世举办的颁奖礼，一共颁发了10个充满创意和幽默趣味的研究奖项，其中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团队忽发奇想，究竟什么人最大机会拎走留给小朋友的糖果呢？他们搜集数据分析，结果发现是上流社会的人，并且发现那个群组的人会做出很多不道德的行为，结果得到今届的经济学奖。日本人已经连续20年拿奖，今次的化学奖亦都由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组成的团队夺得。得奖项目是分析部分具体内孕育后代胎生特征的蟑螂，喂养幼虫晶体乳汁营养价值极高，能量是牛奶的3倍以上。研究团队成员前名古屋大学教授桑雅斯表示，好高兴研究成果可以引起各方的兴趣。搞笑诺贝尔奖一共举办了36届，颁奖礼一直都会在美国举行。主办单位表示，考虑到美国特朗普政府收紧了签证等的政策，受邀来宾前往美国已经难言安全，今年将会开始移师欧洲举行。下届得奖名单将会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揭中。新城财经台记者袁锦乐报道。
1: 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6%。
2: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吸咗依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清姐点醒你？
6: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5: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5: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到今日星期日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妈咪，亦都有我嘅好好嘅嘉宾主持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精神。我而家识得答啊 ，Michelle， 精神。
1: 多谢你。
0: 系啊，咁啊 Michelle 好好啦，每个礼拜日都翻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咁、今日咧又系揾到阿 Michelle 个好朋友啊，咁啊 Michelle 好朋友咧就系阿小丁啦，你介绍下。
1: 好啊，咁啊今日我真系好开心，因为咧我身边呢一位朋友仔咧真系非常之年轻又有活力嘅，咁啊，亦都系长期穿梭香港同深圳两个地方啦，咁啊，亦都系深耕基层服务，致力推动粤港澳青年融合发展嘅，亦都系一位创作歌手，亦都系香港文化公司嘅创办人丁正海先生，小丁，热烈掌声欢迎。
2: Hello， 多谢 Michelle 介绍。
0: 哇，系啊，喂，小丁，我哋好有仪式感噶，
2: 想系啊，
0: 多谢多谢，拍手呢下噶，
2: 多谢 Marvin， 多谢 Michelle，
0: 系啊，
2: 同埋新城财经台漫游湾区嘅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系湾区漫游啊，
1: 湾区转咗，
2: sorry， 新城财经台湾区漫游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小丁啊，
0: 系啊，
1: 欢迎。
0: 喂，你介绍下自己啊，其实你头先我哋咪后咧就讲过下，你介绍下你自己，我知道。我唔係叫你，唔係叫多功能咧，好多有好多唔同嘅公職啦，亦都好多唔同嘅位置啦。除咗係老公啦、老闆啦、可能創作歌手啦，咁仲有做啲咩咧？其實係講得入啲，你係做啲咩嘅咧？
2: 哦，好啊，咁我自己嘅

0: 呢个咧就系一个创作歌手啦，咁样咁我喺呢、这个2020年嘅时候都开办咗自己嘅一间文化公司啦，水轩文化。咁喺2020年嘅年底咧，都去到深圳啦，龙岗区嘅元山街道咧，去建造呢个音乐空间 Show Hit Live House 嘅。
1: 哦，做呢个 Show Hit Live House 系做咩噶？
0: 咁首先介绍一个名啦，因为我香港嘅自己公司叫做水轩文化 Show Hit Culture。咁去到呢、这个音乐空间咧，就是、希望系提供一个俾我哋港澳啦嘅青年音乐人咧，能够系踏入到湾区去透过音乐啊交流啊合作嘅一个平台嚟嘅，系啦。
1: 哦，咁交流嘅平台，咁我想问啊，咁譬如你喺龙岗区啦，因为我公司都喺龙岗啦，头先喺咪后都同你倾过，咁你龙岗喺嗰个元山大道系咪？
0: 元山街道
1: 哦，元山街道，元山街道，咁佢有个 Show Hit Live House，
0: 系冇错。
1: 咁我想问系咪有多学生啊，或者有啲喺band 啊会去你哋嗰度去做表演啊之类噶？
0: 哦，系嘅，系嘅。我哋建造咧就由2020年去到2023年啦，咁啊由2023年开春咧先开始营运嘅，咁截至到今年啦，我哋都成功推动咗系30几位嚟自系深港澳台嘅青年音乐人啦，去到嗰度交流演出。咁同时咧，附近咧都有5间高校嘅，咁包括系系啦，包括系香港中文大学嘅深圳校区啦，咁啊北理工莫斯科大学等等啦，咁都有好多嘅校内嘅音乐社团，咁啊去到用我哋嘅场地去进行呢啲音乐嘅活动。
2: 咁当初点解会睇中咗龙岗呢个地方呢？
1: 你乡下喺嗰边？
0: 哦，我乡下系福建，福建晋江。
1: 咁我太太就我太太乡下就喺横江，就龙岗区啫。
0: 哦，明白明白，都好有缘啦。咁首先咧系讲紧龙岗区佢喺呢个文化产业方面嘅优势啦。咁其实咧龙岗区系一个科技产业同文创产业都好犀利嘅。即系科技嘅话，咁佢有呢、這个佢嘅特产就系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啦，咁华为手机啊，同埋高举创新无人机。咁文创方面咧，例如话我哋有好 hit 嘅一套电影叫哪吒。咁系一个国潮嘅呢个动漫电影，咁
1: 好劲啊！嗰、那个
2: 系
0: 佢嘅后制都系喺龙岗去制作嘅。
1: 哦，后制都龙岗
0: 系啦，冇错吓。咁啊，同埋
1: 我都突然间觉得好荣幸。
0: 咁如果以旧年嚟计咧，佢文创方面嘅经济产值都有达到2000几亿嘅。咁喺全国嚟讲咧，佢文创系排第3。咁啊，全国嘅综合城区竞争力佢排第5嘅，系啦咁样。咁所以一个系佢文创嘅经济产业啦，系好优越啦，好蓬勃。咁啊，流行音乐嚟讲咧，因为我哋嘅受众都系以学生啦，咁青年群体为主啊，咁譬如话龙岗区亦都系有全深圳最多学生嘅人数嘅地方，讲、
2: okay.
0: 超过60万嘅学生嚟嘅。
1: 咩、哦、学生系？中学生，
0: 中学生，
2: 中学生，
1: 咁、哦、多噶？
0: 中学生加小学生啊，咁样啦。
2: 但系啲资讯系边个俾你，定系你自己揾噶？
0: 佢自己揾
2: 嘅，你自己揾嘅，所以你就系芸芸当中全国，你就拣深圳嘅龙岗区嚟做发展。
0: 系啦，同埋附近有高校咧，因为我哋而家做 live house 嘅话咧，一开始可能我哋嘅客源咧都系嚟自于学生啦，或者社群啦，甚至系佢哋嘅学生嘅团体啊等等吓。咁同埋就系龙岗区佢有11个街道办，咁同埋佢嘅商圈建设都好成熟，譬如话大运天地，咁啊仲有 Coco Park 等等啦。咁其实呢啲商场可能对于一啲音乐活动嘅需求都多嘅。咁我哋都期待就系话，除咗我哋 Live House 系可以做到呢一个音乐活动之外咧，咁我哋集合起嚟嘅音乐人咧，都可以推动佢哋去参与龙岗区唔同嘅商圈嘅呢啲音乐嘅活动，咁促进佢哋发展啦。咁所以就选择咗龙岗区嚟到做呢个 live house 咯。
1: 哇，佢真系唔系乱咁嚟嘅，唔系讲笑。
2: 唔系，同埋我觉得好有深度，因为其实咧都睇翻阿小丁佢嗰个 profile 啦，其实都喺龙岗里面咧都做好多大量嘅工作，系青年嘅工作，亦都做青联啦，亦都有做青，仲要攞埋54嘅奖章添。
1: 多谢。咩叫54嘅奖章？介绍下。
2: 你介绍下先，小丁。
0: 哦，其实深圳青年54奖章咧，就系呢一个，
1: 我可唔可以噶？会唔会超龄？会唔会超龄？
0: 唔会，都系系咯，即系一个属于青年群体嘅荣誉啦。咁佢系由呢个共青团深圳市委同埋深圳市青年联合会颁授嘅，咁样
2: 好难攞，真系好难攞。
1: 但系佢话我得。
0: 可以，
2: 你得就一定得嘅。唔系，但有前人推荐啊嘛。
1: 有前
0: 辈介，前辈介，
1: 全部
0: 全部介。
1: 但系唔系，因为我唔系青年嗰 part 咯，已经系。
2: 唔系过去小丁嗰度唱下歌，开下 show 先啦。
1: 真系噶，即系要开始要唱下歌。
2: 要先付出噶嘛，系咪？
0: 冇问题嘅。咁我哋叫来了就是深圳人啦。深圳嘅平均年龄都系32.5岁嘅啫。
1: 冇错，
0: 去到
1: 就
0: 即刻要就
1: 是深圳人。
2: 哇！突然之间，我觉得好有活力啊！即系突然之间，亦都系了解深圳以外啦。因为通常都系知道可能罗湖啦，或者系福田啦等等，但系咧龙岗我真系第一次听咧，原来佢做咗好标，即系好。好叻嘅成绩出嚟咯，
0: 系同时咧，龙岗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其实常住嘅，我哋喺嗰边嘅香港人都有差唔多超过30000人。
1: 我系其中一个，
0: 系啊，
1: 超过3萬。我妈咪系其中一个，因为我想
2: 太有共通点啦，你

0: 我同小丁好有缘分，好多即係佢公司啦，咁佢我睇我佢因为阿 Michelle 介绍佢嘅时候喺龙岗区啦，我好有亲切感㗎、我哋留返呢啲亲切感呢，留返下一节再讲好
1: 嘛、
0: 好嘛、多谢你，
2: 多谢
0: 你 ,thank you。
3: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22岁男子涉嫌聘请临时工，假冒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卖旗被捕。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昨日获社会福利处批准在九龙区卖旗，但当日发现有人假冒协会的名义在旺角和红磡一带卖旗，旗袋颜色和所

0: 印的字样和协会所用的有明显差异，协会义工随即报警。据报警方当日截获14人，他们表示在 WhatsApp 群组见到招聘麦奇临时工的广告，声称时薪有70元，未有深究麦奇组织的真伪。警方经调查后，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该名22岁的本地男子。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昨日有电子屏幕从高空下坠，机场管理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的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在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亦都已经解封，为了俾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在固定状态。机管局说，原本设计中两条缆索已经可以做到防止屏幕堕地的安全保障，现时已经为屏幕额外加接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昨日朝头早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是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导致屏幕下坠，涉事屏幕和缆索已经交由工程专家检查。事发在昨日朝头早大约8点，2号客运大楼入面一块大约1.5米×1.5米悬挂在半空的圆形电子显示屏突然从离地15米高下坠至到8米高，事件中无人受伤。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灾害，今日中午在高平镇的救援人员再找到一名早前失踪村民的遗体，死亡人数增加至3人，仍然有9人失踪，当局已经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当地人民政府办公室表示，目前高平镇已经局部恢复供水供电，但部分道路仍然被土石流阻断，需要继续打通。另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山泥倾泻持续，道路多处阻断，救援难度较高，近650名救援人员正是继续搜救。日本东海和关东地区预料今晚至听日有暴雨， JR 东日本预告首都圈部分列车将会延误或者停驶。日本气象厅说，受滞留在本州岛南部的秋季封面影响，伊豆群岛将会形成一条线状雨带，降雨范围将会由九州岛扩大到关东地区，预计东海和关东地区降雨量最大，预料截至听日上午6点的24小时降雨量，东海地区将会达到300毫米，关东甲信地区会达到250毫米，近畿地区会达到200毫米。当局提醒民众注意山泥倾泻、水浸和河水上涨等风险。JR 东日本表示，东北地区和首都圈部分路线，包括山手线、上野东京线、湘南新宿线等，听日和后日或者会因为暴雨延误或者停驶，请民众注意天气和交通消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
7: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

0: 等緊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早晨，揾嚟伍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宇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些伍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盛，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湾区漫游，主持。

0: 好，又嚟到第二节嘅湾区漫游啦。咁我哋继续有我梁杰。Marvin 亦都有我嘅好拍档 Michelle，
1: 大家好，
0: 精神，
1: 精神啦、啊，
2: 精神，
0: 系啊，精神啦、啊。咁啊，啱啱呢个男声咧、就唔系我哋另外一个朋友嚟，我哋本来咧仲有一个嘉宾主持嘅，就系 Vincent， 咁又都屋企有啲事未嚟到啦。如果唔系有机会都介绍，因为佢成日都喺国内嘅，都系。咁我哋头亦都请到阿 Michelle 嘅好朋友。就是阿丁丁，
1: 小丁，丁正海先生，亦都是简单讲一讲他是创作歌手啦，亦都是香港文化公司的创办人，来往就是香港和深圳两个地方的。咁啊，上一节亦都是讲紧
0: 同我有啲渊源，
1: 系啦，冇错，就是一个地方，
0: 就喺龙岗啦，系啦，因为其实龙岗咧，我印象就是如果我哋喺黄岗咯，阿小丁，咁就喺黄岗坐地铁啦，大概坐一个钟头到啦，就到噶啦。咁但系你都话啦，如果罗湖坐地铁去咧，都可能系讲紧二十分钟至到去华布吉站啊嘛。咁我知道咧，其实我哋咪后倾过咧，就系话你一个星期都有几多日去翻去翻去龙岗区呢度噶？
2: 三至四日嘅。
0: 哦，三至四日，因为你就系你有个 show hit live house
2: 系啦，冇错，
0: 呢间公司去做呢样嘢啊嘛，
2: 系啦，
0: 一个礼拜都有几日，咁你通常都系坐车上去，方唔方便啊？对你嚟讲，你觉得？
2: 我觉得非常方便嘅，因为你譬如话如果系由香港罗湖嗰个口岸一出啦，咁十零廿分钟到布吉，咁然之后可能再搭多即系十个站以内啦，就已经系可以去到我 live house 嘅所在地啦。咁可能嗰个时间上都系一个钟以内嘅啫，嗰个通勤嘅时间咁样吓。咁另外就依家
0: 一小时生活圈
2: 系啦，冇错。咁另外有依家有好多嗰啲直通巴士啦，永东啊嗰啲啊，咁喺香港都有十几个站点嘅，咁系可以直通去到可能龙岗嘅呢个 Coco Park 啦、大运啦等等嘅地方，咁再转一站地铁就到噶啦。
1: 哇，好快啊，我觉得
2: 系啦，
0: 系好方便，
1: 冇错，
2: 系即系硬联通系越嚟越多咯，咁啊软联通都不断去
0: 咩叫硬联通啊？学习下
2: 基建，
1: 即
2: 系譬如话呢啲交通啊，咁
1: 硬联通，
2: 譬如话如果系喺大西北，即系深圳湾出嘅话，咁你搭嗰条十四号线，就其实都系差唔多一个钟就已经可以去到龙岗。咁你可以理解一下，即系深圳湾佢距离龙岗大概系50公里左右啦，咁一个钟内都可以到。
0: 因为其实我哋譬如屯门或者元朗出中环都系都差唔多时间噶，
1: 系啊，仲可能分分钟仲快添。
2: 系啦，一小时生活圈咯。
0: 系啊，咁我嗰个远联通咧，远联通系咩嚟？
2: 远联通就譬如话依家民生方面啦，即系我哋香港人可以喺嗰度买社保噶嘛，咁啊都享有到当地嘅医疗服务嘅。系啦，咁样。
0: 哦，嗰社保系我都知，因为做公司嗰啲会帮啲同事买社保。
2: 系啦，
0: 即系佢系类似香港嘅强制金，都一定要做。不过社保呢个就退休之后咧，就每个月都有钱啊，或者系对佢睇医生啊，系咪啊？
2: 系啦，
0: 去医院啊嗰啲就都有好优惠价钱。
2: 系啊，系冇错。咁啊，同埋就系仲有一个系我哋嘅嗰个叫做医保啦。你都仲有居住证啦。咁其实
0: 我都有办过居住证。
2: 系啊，
0: 系啊，因为居住证就同回乡证唔同啊嘛。你都有办啦，应该系。
2: 系啊，系啦。
0: 个居住证就你可以去买飞啊，做国内好多买屋啊，买车
2: 系啦，
0: 即系做银行啊，好多政府嘢都系可以处理到。
2: 系冇错，佢等同于系直接系令到你享有国内嘅嗰个民众嘅同等嘅嗰个福利保障待遇咯。
1: 哦，系啦，咁咁对于青年嘅一啲嘅政策啦，即系如果系深圳啦，咁佢有啲咩政策可以受惠到香港嘅青年呢？
2: 我
0: 有冇啲香港同有冇香港同啊？头先佢讲过啦，譬如有三十几个嘅港澳台啦嘅歌手啊，或者学生去你到 show hit live house 做表演过啊嘛，系咪？有香港咧？香港都有嘅，
2: 都有，占咗一半或以上。
0: 哦，系啊，
2: 系啊，
0: 系咪都系学生嚟
2: 嘅？有学生嘅，咁亦都系有啱啱应届毕业生啦，咁啊想投身即系流行音乐工作呢个行业嘅，咁包括系乐手啦，咁仲有歌手啊、制作人等等都去过。
1: 系，
2: 咁譬如话最近啦，6月28号咧，咁啊举行咗第四届嘅呢个乐潮运动，咁啊深港
0: 乐潮
2: 运动系啦。音乐嘅乐潮流嘅流潮流嘅潮
0: 潮流嘅流，跟住我中意呢个字系潮流嘅流，
2: 系
0: 系 OK， 跟住成日都系咁噶，我哋即系红都面晒，
2: 系潮流。跟住呢个歌咏嘅咏，咁啊，即系呢个咏系啦，呢个即系
0: 你成日讲多次四个字，
2: 乐潮咏动。
1: 乐潮运动，好嘢！
0: 乐潮运动，
2: 深港共融，
1: 系啦。哦，我有睇到个 poster，
2: 系
1: 同埋啲资讯，系啦，好精彩。
0: 你都想参与？
2: 多谢多谢。
1: 系，我梗系想啦，不过资质唔够啫。
2: 系，
0: 你都未去 in
1: 我做主持咯，得唔得？
2: 系，
0: 你湾区漫游嚟噶嘛？
1: 系啊，代表湾区漫游去咯。
0: 冇错，
2: 都介绍下啦。咁啊，呢个系由2023年啦，即系香港同祖国内地恢复呢个通关之后咧，咁我发起做嘅一个音乐会品牌嚟嘅。
1: 哦，
2: 咁佢系有个叫 Rock Up Sky 嘅名。 名啦，即系卧潮永动磡岳 Rock Up Sky。咁啊，
0: 好好啊，
2: 系啊 ，S 就代表深圳嘅简写啊嘛，深圳嘅 S。咁啊 ，K 就系 Hong Kong， 即系 K。咁 Y 即系 Youth 啦，青年。咁 Sky 咧就系天空啊嘛，即系意思系话深港共融咧系能够为我哋两地青年嘅发展创造一个广阔天空。
1: 哇！
2: 咁所以叫 Rock Up Sky，
0: 打开一片天。
2: 系啦，咁样。咁啊就都好感恩啦，喺当地嘅政府有关部门嘅支持下咧，咁啊到今年都系第四届噶啦。咁样，咁啊即系
0: 通常每年几多月搞嘅？
2: 可能系
0: 搞咗一年，
2: 临近香港回归嘅前夕啦，即系回归纪念，系啦，早嗰排，系啦，即系咁啊！旧年系喺三月份啦，三月份咁啊，即系旧年嗰期就系有邀请到包括系澳门啦，咁仲有台湾嘅青年音乐人嚟到演出嘅。
1: OK，
2: 咁啊，到今年嘅话，我哋系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啦为一个主题咁去做嘅，咁样咁啊都联动咗我哋一啲青年歌手啦，咁啊同埋就系乐手啦、乐队啦去到演出嘅。
0: 都多人去 join 噶喎，
2: 都多。
0: 有几多队啊？啱啱做咗嗰个，
2: 啱啱做咗个六队。
0: 哦，都好，
2: 六队系啦。
0: 咁呢个 concert 呢个位置系搞几耐？一个钟？
2: 大约个半至两个钟咁样咯。个半至两个钟，
0: 反应应该好啦。你唔会同我讲唔好怪到，
2: 咁
0: 认真嘅。
2: 当然啦，我哋音乐空间相对嗰个面积唔系咁大啦。咁每次入场嘅观众大约系百零人咁样咯。
0: 咁都好好啊，
1: 系啊，
2: 系啊，
0: 因为你每一件事都系由小变大。嗱，我唔系话你百零人事，小丁，即系我意思系话你咁好好啊，你坚持到四届，
2: 系，所以都非常感恩啦，当地嘅有关部门嘅支持咯。咁啊，即系都喺呢个筹办过程当中咧，就感受到即系深圳啦，佢譬如话。面向我哋做音乐呢个专业领域啊，或者文创嘅群体好支持嘅，
0: 系
2: 啦。咁啊，同我哋联动咗好多，譬如话呢个定位啦嘅嗰个介绍咗好多业界嘅资源俾我哋嘅。
0: 我相信佢哋介绍或者系帮到嘅嘢咧，唔会系净系单单音乐或者年轻人。你一阵下一节第三节再同我哋分享下，仲可以带动到喺龙岗区有啲咩嘅，可能系可能老人家或者有其他嘅小朋友嘅活动，好唔
2: 好？
0: 好 ，thank you 你，
1: 多谢小丁。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3: 又嚟到第三節嘅灣區漫遊，繼續有我貓咪，亦都有我嘅好好拍檔 Michelle。
4: Hello， 精神，精神啊！
3: 我好中意聽到佢，我成日都一到禮拜日咧，我就會聽到精神。系啦，咁
4: 星期日就系开心星期天啊嘛，梗系要精神啦。
3: 但我系交通报道员，我通常都系 Happy Friday 啊。
4: 咁即系五六日我哋都好开心咯，
3: 日日都咁开心。
4: 冇错，
3: 日日见到你就好开心，
4: 见到呢位嘉宾更加开心。
3: 冇错，今日咧就系阿小丁啦。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啦，阿小丁就话介绍下喺龙岗区，因为佢都系长时间都系龙岗区服务啊，同埋佢系有个有个。studio 有個
5: 音樂空間，
3: 係音樂空間係、有音樂空間係俾啲年青人去處理。
4: 係，
3: 頭先咧我哋仲講上一節又講到啦，你除咗幫年青人啦，即係但我覺得你落户喺龍崗區係好有緣，我覺得好啱。你話係全國最多中學生嘅地方，
5: 唔係全國深圳嚟講，
3: 深圳嚟講最多
5: 學生數
3: 已經係好好啦。咁同埋好多配套都好方便。你話齋，你話你搭車去翻到喺龍崗區啊，喺龍崗環崗度都係好好啦，好近。咁你除咗係年青人，仲有冇第二啲，譬如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家有冇可以幫到手嘅嘢咧？
5: 有嘅例如我哋嘅音樂空間啦，會係過去承辦過流動少年宮，咁就
3: 流動少年宮
5: 冇錯。咁就係咧，以前少年宮咧就係喺內地嚟講，佢就一個類似係可以俾啲小朋友參與好多唔同嘅方案、唔同嘅地方。咁流動少年宮咧，就我哋嗰個音樂空間都有承辦過，咁就令到社區內嘅一啲小朋友啦、小學生啦，咁啊係接觸科普啦，同埋非遺文化啦等等嘅一啲活動嘅嚇。咁譬如話長者嘅話啦，咁過去時間我哋即係龍崗區佢係有個即係譬如話叫老人協會啊，咁係推動好多即係長者嘅嗰啲退休後嘅一啲活動嘅。咁仲有一啲業餘嘅時間嘅一啲，
3: 你都有幫手去處理去搞呢啲，
5: 有參與過佢哋活動咯。
4: OK， 但都係圍繞住音樂嗰方面係咪咧？
5: 冇錯，係啦，有同佢哋一齊同台演出過咯。咁佢哋有啲會打
3: 好開心，
5: 係開心，係啊咁樣。咁同埋就譬如話，依家內地嗰邊咧，佢哋嘅黨群服務中心啦，即係深圳龍崗嚟講咧，咁係佢提供好多綜合性嘅服務嘅。咁即係譬如話，
3: 我諗突然間見到，我諗緊嗌我媽去，
5: 即係譬如話。可能依家有好多我哋嘅家長啊，佢工作時間好長啦，咁小朋友放學之後，咁就可能冇地方去啦。咁個黨群服務中心可以俾啲小朋友入去做功課，咁有圖書館啦，
3: 又可以帶住佢，咁家長翻工又方便。
5: 係啦，咁同埋星期六日嘅話，都要推出好多，即係譬如話舞蹈啊，咁呢個音樂啊等等嘅一啲文化活動，咁俾啲社區內嘅居民咧係可以去報名參與嘅。
4: 咁你個活動空間其實都好多元化，
3: 做啲咩？
4: 係啦，即係都有好多，即係起碼你都有好多個 studio 啦。又有我头先听你讲，又有图书馆啦，系嘛，有啲休憩嘅地方啦，就俾唔同即界别，甚至乎年龄上面咧，可以去休息一下咁样。
5: 系啦，咁我哋因为做呢个音乐空间咧，一方面啦，即系都希望系能够成为我哋嗰个音乐空间所在嘅社区入面，可以提升到我哋社区居民嘅一个文化生活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喺2023年营运后咧，我哋亦都好荣幸攞咗呢个粤港澳共融青年之家。咁同时我哋都期待就系话啲港澳嘅青年音乐人，佢去到嗰度演出之余，佢都可以同当地嘅居民交流，咁更加了解当地嘅风土民情啊，咁有助于佢哋可能日后啊去到内地更好发展咁样。所以我都期待就系话呢个音乐空间，佢除咗系音乐之外，都希望系构建成一个我哋港澳嘅青年音乐人去到内地同当地居民又好，或者了解风土民情有交流嘅桥梁。
3: 呢个系一个好嘅平台啦，
5: 冇错。
4: 好中意个名哦，即系个共用嘅之家咁样，即
5: 系
4: 好似屋企咁样咯。
5: 系啦，冇错，
4: 即系都似香港而家做嘅一啲，即系类似屋企嘅形式嘅一啲
5: 社
4: 区客厅。系啦，冇错，
3: 社区客厅
4: 系啊，真系好多元化，亦都系即系希望等佢哋即系 认识多啲自己嘅社区之外啦，咁、嗯、啊可以互相帮忙咯。
5: 系啊，同埋我哋都有承办过，即系譬如话呢个职工之声。咁职工之声系深圳龙岗嗰边，即系工会啦，佢哋举办嘅一个for 啲职工嘅歌唱活动，系啦，咁就我哋都承办过嗰啲歌唱比赛嘅，咁样咁啊，俾当地嘅我哋嘅唔同嘅职工朋友啊，有一个发挥自己音乐特长嘅一个舞台咯。
4: 哇 ，Marvin 你啱啊，喺工厂里面可以搞一搞，
3: 系
4: 搞一搞，
3: 我都揾阿小丁去帮手，
4: 系啊，冇错。
3: 因为其实阿小丁头先佢呢个发展都好啱，因为你喺横岗区咧，龙岗区啦，嗰度其实都好多企业，大企业咧。去做呢啲，因为亦都员工好多，
5: 系冇错，
3: 系即系头先佢话系点解落到，因为就喺深圳区入边多学生，咁、但系亦都系工厂呢啲系到今日都嚟讲都好多，你譬如眼镜厂啦，你话即系华为啦，或者比亚迪啦，佢入边好多好多员工，
5: 系
3: 系啊，即系你每个人可能有啲系中意打鼓啊，或者音乐你知啦，音乐系真系可 universe 噶嘛，系大家系可以好共融到咯，所以我觉得系你谂呢个方案喺呢度，同埋帮下佢哋咧，我都好。所以阿 Michelle 講到咧，家即係社區客廳啊，好多都用家呢個嘅感覺。我諗一樣嘢就係、是、以前就係港澳一家親，但我哋而家係灣區一家親。
4: 冇錯，
3: 係啊。咁、但係除咗我想問你，你係除咗喺龍崗區呢度做之外咧，會唔會係話有陣時會唔會係話呢啲會去深圳啊，或者去珠海啊邊度去做呢啲咁嘅節目啊安排活動嘅咧？
5: 哦，演出都有嘅，演出都有嘅，
3: 哦都有嘅。
5: 係啦，即係譬如話樂隊嘅演出啊，同埋參與啲音樂節啊，咁就範圍會再廣啲咯。即系会去到其他唔同嘅区啊，咁样，
4: 但都围绕住大湾区，
5: 系啦，冇错，
4: 吓，
3: 暂时未冲出大湾区啫，因为已经好大啦，
4: 系啊，冇错，
3: 因为已经好大咧，做咗大湾区已经
4: 巡回演出都好犀利啦，已经
3: 9+2，
4: 系，冇错，
3: 系啊，系啊，唔使惊，呢个系第一，一定会发生嘅，
4: 系，
3: 系啊，小丁，第相信发生，你一定会发生，
4: 系，
3: 好唔好？嗱，我哋咧又嚟到第三节完咗，我希望咧你可唔可以嚟第下个礼拜啦，再嚟我哋度再俾我哋问下你哋，因为我知道。你真系深耕龙岗咧，喺龙岗帮手咁多，亦都系你公司同我嘅公司好近啊，系啦，即系咧，我想了解多少少就系，你又介识多我好多 terms 啦，软联通啦，硬联通啦，即系青年工啦，即系你下一个礼拜再嚟同我哋分享口话，
5: 好啊，
3: 好啊，好啊，
4: 再次欢迎小丁，
3: 好 ，thank you，thank you 你，
2: 湾区漫游，主持。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临近大堂昨日有电子屏幕从高空下坠，机场管理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的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5相关围封范围亦都已经解封。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保持在固定状态。机管局说，原本设计中两条缆索已经可以做到防止屏幕堕地的安全保障，已经为屏幕额外加接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昨日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中，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导致屏幕下坠，涉事屏幕和缆索已经交由工程专家检查。政府8月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可以有效改善现况，及早为雇主同雇员提供高温警示。明年夏季前检视会否再调节。许泽森喺电视节目话，政府一直有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制定工作暑热警告，但强调喺计算方法进行咗本地化调整，更重视湿度同空气流动所构成。

0: 嘅热压力，新优化制度已经降低触发更高级别警告鼠疫嘅门槛，包括由强烈热辐射所导致嘅高温及早启动警告。佢表示，对系咪将中鼠列为职业病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两者需要建立医学关系，会再进一步探讨。立陶宛将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布德里斯表示，将在轮值期间致力说服欧盟各国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布德里斯上个星期四同国会反对派保守党团会面时指出，立陶宛外交部已经积极处理同中国相关的经济安全议题，包括进口依赖同部分企业的出口风险。他表示，欧盟目前的政策走向并非全面脱欧，而是更接近去风险化，即是透过风险管理降低对华依赖。布德里斯强调，立陶宛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更为强硬，而且以安全为导向，目标是在轮值主席国期间将推动及争取整个欧盟支持立陶宛的立场。布德里斯又说，立陶宛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严重。他表示，去年立陶宛对华出口和进口的比例大约是1:8，显示进口远高于出口。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日前引发严重山洪同泥石流，救援人员在刚过去的周五和周六相继救出4个生还者，宣布将会在星期一举行全国哀悼。获救的包括3个在水电站隧道内的工人，同一个由泥泞埋没房屋中被救出的64岁妇人，为搜救工作带来一丝曙光。不过救援人员星期日仍然需要面对地形复杂和天气恶劣等多重挑战。灾情至今已经造成中尼两国至少1372人死亡，5500多人失踪。据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统计，尼泊尔境内已经发现1341具遗体，仍然有大约4996人失踪。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西藏方面亦都有43人死亡，519人失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若果伊朗再遭袭击，将采取更迅速、更沉重和更痛苦的反击。卡利巴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强调，德兰对美军袭击的回应将不再遵循对等原则，指出美方势必意识到对等回应时代已经结束，并警告近期针对侵略者基地的行动只是属于开端，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卡利巴夫同时说，伊朗将会好像在军事及外交领域击败美国一样，克服美方的经济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希比亦都表示，美方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及海上封锁可能令华府付出比德克兰更高昂的代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9: 我是张天怡医生，仁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七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

0: 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清姐点醒你，
3: 你玩股，股玩你啊！
2: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5: 银色旅途。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全民创世纪，
12: 主持 Harry。
13: 继续星期日晚嘅7点钟咧，就系全民创世纪嘅节目。大家听紧嘅系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咁喺财经台咧，我哋倾一啲咧同钱相关嘅内容。咁大家咧，如果系想啊，无论系想发掘多啲嘅多一个嘅收入嘅途径，除咗个人工之外，又或者咧系都想去挑战下自己嘅能力咧，创业咧，应该而家系一个全民都有机会去谂过嘅一个选择嚟噶啦。无论你系读紧书又好，在職又好，揾緊工又好，又或者係甚至乎退咗休咧，其實而家好似咧用一部手機或者一個社交媒體咧，都已經可以咧創業啦，進入咗一個全民創業嘅時代。咁呢個節目咧就由我 Terry 同大家咧一齊去同一啲嘅企業家、創業家咧去傾下偈，睇下其他一啲成功嘅創業者咧有冇一啲嘅故事同埋想法值得我哋去參考嘅。咁除咗我之外咧，每一集都有我哋嘅嘉賓主持 Elisa。
14: Hello， 大家好。
13: Elisa 咧就係一位嘅MBTI 的性格学导师和一位的催眠治疗师。今天你请了一位嘉宾上来，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嘉宾呢？
14: 是的，为什么我会请这位嘉宾呢？第一，我会被他那个叫做 IP 公仔吸引了的，因为我本身有四只猫一只狗。他这个就是柴犬工房的创办人阿 Wing。
15: Hello， 大家好。
13: 是柴犬工房呢，大家如果有留意身边的一些生活百货或者产品呢，就应该会留意到一只很得意的橙色的柴犬狗仔。咁我就想分享一下呢，我是买屋企呢用好多嗰啲纸包纸巾啦。咁我呢就永远都系买同一只牌子，即系一次过就买十几包一打嗰种嘅纸巾。咁上面呢就有柴犬工房嘅嗰只柴犬喺度啦。咁今日呢就见到嘅创办人阿 Wing。Hello，Hello，Hello，Hello。喂，可唔可以咧分享一下先嗱？你创立咗 一个柴犬工房嘅一个 IP 啦，我哋叫做 IP， 即系
14: 品牌啊，知识产权、
13: 知识产权啲嘅 property 啊，
14: 吓，
13: 即系一啲咧系创意嚟嘅。咁但系呢个创意咧系可以变成商品化赚钱个噃，系啦。咁系一个好成功嘅例子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当初咧点样去创立呢一个柴犬工房嘅过程，其实系点样样嘅咧？
15: 其实咧当初咧呢一个品牌系好纯粹嘅，我哋系做呢个品牌之前咧，我哋其实反而唔系即系 IP 或者 licensing 系去终点啦。咁我哋当初系因为我只狗狗咧系两岁生日嗰阵时咧，我哋做咗一个回礼礼物俾我哋个朋友，咁所以咧先系做咗呢个品牌嘅。咁嗰阵时我狗狗咧佢有一个 IG 啦，咁我哋就系即系将嗰个变色杯啊，嗰阵时即系可能十零年前咧，咁就外国人就见到呢只杯咧就系一只黑色嘅杯，咁啊浸咗热水咧佢先会露咗一个图案出嚟，咁佢哋会觉得哇好神奇，好Amazing，Bravo 咁样样啦，咁跟住佢哋就会纷纷问我哋啊，点样可以去买啊？点样可以去即系想即系呢个咩价钱啊？咁系萌生到啊，原来佢哋好中意，咁我哋就系咁纯粹嘅情况之下做咗呢个品牌嘅开始。
14: 即系开头只不过系好纯粹喺个社交平台度分享你只狗仔嘅生活，
15: 系
14: 吓，跟住又帮佢开生日会。而家好多我相信朋友都好中意，如果有宠物或者系佢嘅小朋友啊，都会分享喺佢个社交平台度。但系由佢而演变成个产品都真系唔容易啊。
13: 嗯哼，你只狗仔叫咩名话？
15: 我嗰只狗仔就叫做 D D 两个 D，
13: 哦 D D
15: 系啦，
13: 即系上面就有你帮 D D 去设计嘅样子。
15: 其实唔系嗰阵时咧，系好搞笑嘅。咁我哋系我个狗狗生日啦，咁我哋系住喺钻石山嘅，咁咧纯粹系嗰阵时我哋咧就接咗个折纸，咁系代表我哋咧嗰个钻石山嘅会，即系放狗会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哋嗰阵时系将呢一个个 logo 咧折纸就。变咗做一个叫做即系一个公仔啦，由折纸变咗做一个 graphic， 咁就摆咗落只杯度，就变咗个 product 咯。
13: 系，跟住就有人去 exactly 想买你呢一只 product， 定系叫你帮手做咧？
15: 唔系，佢系纯粹系想买我呢个 product，
13: 就真系想买呢个 product。
15: 系啦系啦，佢冇话特别问啊，可唔可以加我自己个名入去啊，或者可唔可以画我嘅狗仔啊？冇嘅，系纯粹觉得好得意咯，咁佢就会买咯。
13: 即系得意个创作个公仔本身得意啦，再加埋嗰个杯本身有一种。好 amazing 嘅功能啦，
15: 系啦，佢哋叫做 magic mug， 系啊，即系佢哋改帮我外国人，佢哋会系即系好中意表达噶嘛，即系虽然嗰阵时讲紧十几年前嘅 IG 咧冇而家系咁方便，即系有嗰啲 DM 啊或者点样，佢直情系真系咧要去即系打个 email 去俾我嘅，但系佢哋都系好中意表达。咁所以佢咁样去纯粹有呢个
13: 就慢慢开始啦，
15: 啱啱咁样开始咯，
13: 第一只嘅 product
15: 系，其实系应该系咁讲，系个市场决定咗我哋行唔行到第一步咯。
13: 但系本身你系读设计嘅嘢出身嘅，
15: 我个 background 其实就系读设计出身嘅。
13: 系
15: 咁，我当初做呢一个即系话印杯呢一样嘢嗰阵时我都系打紧份工嘅，系咁，所以其实纯粹系呢一个产品，总之就系 for 我哋嗰班放狗人士
13: 即系 friend 嘅啫
15: ，friend 嘅回礼礼物咯。
13: 明白，系啦。所以咧，点解我其实都好想去探讨呢一个 IP， 即系呢个文化创业的这个问题呢，就因为香港其实都有很多读设计的学生，包括我自己其实都是读这个创业媒体，就是一些 production 出身的。其实都很多的同学或者学生呢是很有潜质的，很有潜质去做这个文创创业。香港其实都有很多政策和不同的地方，就是有香港有几大，譬如 PMQ 啊、南风沙创等等，都有很多不同的推动的计划来推动大家文化的创业。所以其实今次也都很希望可以听多一些怎样可以由零开始真的可以逐步咁样由一个创意变成一个商业嘅一个成功嘅个案咯。好啦，今节第一节咧倾住咁多先，仲有好多嘢咧想问阿 Wing 啊，咁一阵间咧，一阵间继续留意全民创世纪。

0: 晚上7:18。
1: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4: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00-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7: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9: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8: 几好见到太阳啊。
9: 系啊，
8: 有暑假时
9: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0: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11: 全民创世纪，
12: 主持 Harry。
13: 回来第二节的全民创世纪的节目，继续有我 Terry 和我们的嘉宾主持 Elisa。
14: Hello 大家好，
13: 和你的嘉宾就是柴犬工房的创办人 Wing。 Hello
14: Wing。 Hello 大家好，
13: 刚才就讲开你的起源故事，就是来自一个惊喜，
14: 狗狗生日、
13: 即是本身想做一些得意的产品来送给自己围内的狗会的朋友，是的，那就突然间就被人发掘了，说很喜欢，于是有人去找你想买样但是呢，听到这里好似咧，嚟一个成功嘅一个全方位嘅品牌商业咧，都好似好仲系一段距离。
14: 系啦，
13: 同埋咧，你初即系冇话谂住做一个 IP 出嚟，变成一个商业噶嘛？咁中间其实仲经历咗啲咩？
14: 咁其实我哋当初咧头6、7年咧，反而系做自己嘅网店比较主要嘅。咁所以系某程度上咧，系外国人去养起我哋嘅，反而系
13: 或者订单系
14: 系全部我哋系90%嘅订单都系寄去欧美嘅。
13: O K，
14: 系。咁譬如我头先所讲话，譬如 IG 嗰啲，即系虽然大家唔系好即系咁样去倾到偈啦，面对面倾到偈，但系佢哋真系会

0: 表达好多嗰、那个即系佢个情感啊，譬如啊，我想要啲乜啊，我想要啲乜啊，咁、我又唔知点解我自己嗰阵时有个锁境喎、啊，好啊，你想要呢样嘢啊，咁我去做啦，咁、你想要锁匙扣啊，你想要衫啊，咁我咪去做咯，跟住做下做咗一堆产品，摆咗上网啦，咁跟住之后原来即系又储到一堆资金啦，咁、我哋就越做越多，咁、一去到有一个樽颈位嘅，真系，我有个朋友同我讲，香港即系朋友咁样啦，佢就话啊，点解即系你哋啲嘢咧，就系得外国人买，点解香港人冇买你啲嘢、
1: 哦，但系嗰阵你系摆喺社交平台度，
0: 净系社交平台
1: 分享嘅啫。
0: 系、我哋嗰
1: 系咪因为你就系写英文，所以冇
0: 系啊？当初我哋系头嗰六至七年咧，我哋个 I G 咧系普遍净系写英文嘅，咁、就吸引到咧，反而系外国嘅客人系比较多咯。
2: 系，我谂系因为互动咯，即系一路互动翻嚟都系啲外国嘅一啲观众比较多，
0: 系嘛？系、但系去到中间有一段时间就系、是、哦，原来台湾嘅客户都好多，咁、我哋就可能啲 email 上就会写翻少少中文，咁跟住后期就有加翻少少啲即系即系中英对照嘅即系铺啊，
2: 即系喺内容嗰度都会
0: 内容就系啦咁样做，咁所以咧就吸翻多少少亚洲啊，譬如香港客人又多咗啦，跟住之后就台湾客人又多咗，咁、做做下咧，咁我哋就譬如头先咪讲起话啊、有香港朋友话啊，你做咁耐，我哋其实都唔系好认识你啦，咁我唔会觉得系啊，你咁样讲嘅，即系我唔开心、啊。咁但系我反而系觉得呢个系一个真嘅对话嚟噶嘛。咁我咪思考一下，系咁点样可以令到多啲香港人啊 ，basically 即系可能会了解我哋多啲咧。咁、我就走咗去行展览，
2: 系香港嘅展览，
0: 行香港嘅展览，
2: 系
0: 跟住之后就认识到一啲卖家。咁、买家咧就我哋因为储咗堆产品啊，
2: 你去行展览都识到卖家。
0: 应该咁讲，我咧系初初有一堆产品。跟住咧，应该系上架先嘅，
1: 就入去啲公司，
0: 系入去啲百货公司上架。咁跟住之后咧，就有一个贵人 buyer 啦，咁佢就同我讲，因为去到一个位，我哋有啲产品系做唔到上去啦，即系总之有樽颈位啦。咁佢就同我讲咗一句话：啊，你知唔知道咧？有一样嘢叫做授权啊，licensing。跟住我乜嘢嚟噶？跟住佢话你自己上网Google search 下啦，夜晚。咁我夜晚翻到屋企咧，我就喺度搵下，但系。讲紧系七八年前咧，上网 search 咧 licensing 咧，其实所有都系讲紧嗰啲 food license 啊，即系嗰啲系讲紧食物牌照啊，乜乜牌照啊，系、完全冇呢啲咁样嘅资讯嘅。咁、所以咧，去到某一个位，我就见到哦，原来香港都有呢啲类型嘅展览、啊。咁、我就嗰阵时就去睇下系咩嚟嘅。
2: 系，其实香港每年咧都有一个系好大嘅一个授权品牌展览嘅。咁、里面全部就系一啲做 franchising 啊、特许经营啊，或者系做一啲类似系 IP 嘅一啲。授权的项目一个展览的、每年都有的其实、就是那个展览
0: 那个展览那时候我上网见到它那时候有一些门槛低一点的好像一些、display box 那样的、我二话不说冇谂啦，我就俾咗钱先，
2: 就先做个展览商，就参展。
0: 系啦，我参咗展嘅，系啦，因为咁我爸又同我讲，咁呢个展览系一个好嘢嚟噶嘛，咁我咪尝试下咯。咁我就投资咗落去，即系三几千蚊摆下落去。讲真，第一年咁梗系冇成绩啦。
2: 又系投资，又系学嘢啦，又系到现场嗰度睇下唔同嘅一啲参展商，佢哋嘅做嘢做嘅方法啦，
0: 系啦，
2: 亦都可以亲身倾到偈啦。
0: 第一次就真系自己去行下先，咁但系你有个即系嗰啲 glass 嘅 display box 咧，其实系冇乜。特别大成效嘅，咁去到第二年啦，咁我哋就真系租咗个即系投资大少少啦，可能系两万蚊嘅一个 booth， 咁啊直情行入去，咁啊听下。啲 buyer 會問下我哋啲問題咁樣咯，
2: 感覺上啦，因為頭先一路聽個故事，好似咧都一步一步，但係又幾順利咁樣，即係又好似一步一步向前行咁樣。
0: 啱啊，係啊。
2: 我首先就想睇下既然有咁多 buyer 同你傾，我諗好多嘅做品牌或者做 IP 嘅朋友都想問一樣嘢，就係點樣可以吸引到啲 buyer 去入貨咧？你有冇啲咩嘅心得或者秘訣，或者聽到最容易打動到佢哋，究竟係啲咩咧？咁樣。
0: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我係主動嘅，我係主動。我是主动的。
2: Okay.
0: 我是之前去了这个、展览会那里、认识了一个、即很多人帮我们。咁佢系会话啊，原来我自己都有养小动物嘅。咁、我而家喺即系我哋有栋 building 下边咧有一个空间嘅、你想唔想过嚟摆 pop up store？ 同、我讲话，我俾你摆两个星期，免费嘅。咁、可能佢想即系炒热嗰个场地啦，同埋一个新嘅 building 嚟嘅。谁不知哇，好多好多好多人嚟，即系我哋都。

0: 好意外咯。咁、原来过程中咧就识咗一啲 buyer， 咁跟住之后我哋就所以就入咗啲百货啊，咁跟住
1: 上架啦，
0: 系啦，跟住之后有一啲咧就系我自己主动嘅，咁就见到啊，譬如地铁有一间即系商铺，咁我见到啊喺香港嘅地铁站都有五六间铺嘅喎，咁、我咧就攞张我自己嘅卡片，冇 catalog 嘅、我净系俾张卡片，我系俾紧嗰个sales 姐姐，我以为佢唔会帮我嘅，跟住我就啊，我哋咧做呢个品牌嘅，有冇机会可以帮我俾你个 buyer 去了解一下或者去接洽一下，因为我唔会知道对方个 email 噶嘛，啊，谁不知嗰、sales 姐姐真系帮我将个卡片摆咗上去佢个公司上边，咁、所以呢个系我主动啦，我亦都系可能行咗去嗰啲展览会又识到某一啲人，咁所以其实两样嘢都系有呢个咁嘅帮助，
2: 把握每一个机会啊，同埋你都唔会即系话考量太多，例如头先讲话，喂，当有人问你，喂，试唔试我哋个场，即系可能好多人都会去计算，咦，我系做唔做咧咁，但系即系我见到你嘅能量就系唔紧要，我去试，
1: 当
2: 我试咗先咁，同埋你会带住一个好正面积极嘅一个状态，我估侧边人都会感受到感染到，
0: 可能都系噶。
1: 会唔会同你个品牌有关咧？你个品牌嗰个狗狗本身都系宣传正能量咁样。
0: 可能反而我觉得个品牌系就系因为我哋自己本身个人系咁，所以先带出到有呢一个嘅正能量啊 ，Happy Every Day 啊，嗰样嘢系先注入咗入去咯。
2: 因为 Happy Every Day 都系你哋嘅 slogan， 即系你哋系要推嘅，
0: 系啦，
1: 即系个人本身都系 Happy Every Day 嘅人，
0: 系啊，
2: 每日都要开心。
1: 你讲一个 Happy Every Day 嘅 slogan 咧，就零舍有说服力，喺品牌里面都能够去呈现到呢一样嘢。
0: 系啦，咁所以我哋反而个品牌咧系唔系好似好传统嗰啲，即系可能佢哋一嚟就已经有个故事先。每一个嗰、那个角色系点样去发展？
1: 系即系
0: 我唔
1: 系
0: 好完
1: 整
0: 嘅
1: 故事。
0: 反而所以我哋就系去咗嗰啲展览，人哋听到啲 buyer 唔同嘅问题，就会话啊呢一只系叫咩名啊？反而佢哋有冇故事噶？佢哋咩性格？即系佢反而问呢啲嘢咧，令到我。哦，原来你哋系会想知道噶，咁、反而我哋先去入
1: 边立体化翻，
0: 立体化成件事
2: 背后嗰、个
0: 系啦
2: 古仔，
1: 得意喎。嗱，即系咁嘅感觉就觉得聆听系几咁紧要啦。由一开始已经系聆听住消费者有啲咩嘅需求，慢慢去创立出嚟，亦都去聆听住咧嗰个行业啊，例如系 buy 啊，点样喺边度揾啦，佢会唔会去边度出现啦、然后就
2: 系
1: 你都出现，咁你有机会其实就系慢慢会撞到一啲嘅火花出嚟。今次我哋聆听住咁多先，一阵继续翻嚟全民创世纪。
3: 全民创世纪，
4: 晚上七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新马季今日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吸引超过43000名马迷入场观赛，当中旅客多达12200人，较上季开锣日大增74%。焦点赛事方面，马王嘉应高升在大热门下勇夺特首杯，以破纪录时间缔造跨季21连胜，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主持敲锣仪式，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他提到上季两个马场一共吸引超过40万名游客，人数按年倍增，反映政府推动赛马旅游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话，开锣日入场旅客人数创新高，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同鼓舞。警方同海关琴晚采取联合反走私行动，在西贡同大鹏湾海域检获192万支怀疑私烟。警方同海关人员在西贡附近岸边发现两艘冇着航行灯的快艇，并有几名男子将货物由快艇搬到岸上的一架货车，随即

0: 采取行动，涉案男子即刻登上快艇往内地方向逃去。人员其后在货车上共检获大约192万支华尔斯烟，估计总市值大约860万，应课税值大约637万。一名22岁男子涉嫌招聘临时工，假冒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卖旗被捕。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昨日协会获得社会福利处批准在九龙区卖旗，但当日发现有人假冒协会名义在旺角和红磡一带卖旗，旗袋颜色和所印的字样和协会所用的明显有差异，协会义工随即报警。据报警方当日截获14人，他们表示在 WhatsApp 群组见到招聘卖旗临时工的广告，声称时薪有70元，未有深究卖旗组织的真伪。警方经调查后，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该名22岁的本地男子。日本回转寿司连锁店藏寿司宣布，因为确认有员工监守自盗，私自侵吞热门动漫角色 Chiikawa 的周边赠品，决定即日紧急叫停原定举办至9月底的推广活动，并向公众致歉。藏寿司自8月21号起推出合作活动，提供印有 Chiikawa 图案的茶杯和寿司碟等礼品，但是活动推出之后无奈，各大二手交易平台突然出现大量相关赠品被高价转售，公司随即展开内部调查，证实有员工违规私自拎取仓库内的赠品。公司表示，赠品原本存放在门市的上锁仓库，由多名员工共同负责拆封和补货。藏寿司已经向警方咨询，并将会继续深入调查事件。近期日本频频爆出与热门动漫角色商品相关的违规事件，今年7月便利店 7-11 部分门市亦被揭发有员工在商品正式发售之前私自抢购囤积，引发关注。伊朗能源部长阿里阿巴迪表示，国内有时停电是无法避免。阿里阿巴迪说，目前各方正是努力阻止停电，但有时停电都是无法避免。他又说，首都德克兰亦都面临缺水的问题。美伊冲突以来，伊朗的发电厂等能源设施经常成为美军的攻击目标。美国7月的时候袭击了基什岛上一座发电厂，并对阿巴斯港和黑巴哈尔等地的供电网络造成严重破坏，加上当地极端高温导致的技术故障，令到伊朗国内电力长期供应不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

0: 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全民创世纪，
5: 主持 Terry。
6: 继续第三节全民创世纪的节目，有我 Terry 同埋两位的企业家去倾一些创业经。咁首先有我哋的嘉宾主持 Elisa， hello，
7: hello， 大家好。
6: 同埋有柴犬工房的呢个创办人阿 Wing，
8: hello， 大家好。
6: 喂，阿 Wing， 我想想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 Elisa 都可以分享一下咧？因为 Elisa 本身都系
7: 我以前做 design
6: 嘅，
7: 亦都做好多 IP 啦
6: ，fashion design IP 啊，系咁样样咧嗱。阿 Wing 就好成功啦，做咗一个柴犬工房嘅呢一个个人品牌，唔系呢个呢个创文创品牌，应该话唔系个人品牌，系文创品牌。咁啊，其实画公仔叻嘅人咧就好多嘅，我细个都教过画画嘅，但系由一个咁样嘅 design 去到变成一个嘅可以授权、可以专利嘅一个品牌，其实中间咧有啲乜嘢我哋一定要准备嘅咧，或者系可能发相或者系注册相嘅嘢咧咁样。
7: 因为好多人都头先你话啦，即系我哋觉得，我是做设计或者我自己有一个很漂亮的公仔或者我们所讲 logo IP， 那可不可以做品牌呢？其实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说要保护了它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特别是现在 AI 时代，其实隔离就很快可以做到一个差不多的出来。
6: 没错。
7: 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就是在香港做一个商标的注册啦。有些人就会问，那我在香港注册了呢？其实比较简单的，香港就几千元就做到一个商标注册噶啦，咁你做完之后咧，你就要去再睇啦，究竟你呢一个嘢想做啲乜产品啦？咁如果我想入内地啊，因为我哋知道内地个市场都好大噶嘛，
6: 进军内地
7: 嘅系啦，进军内地，咁我哋咧其实就要分开嘅。其实咧，你喺香港注册只系咧受保护于香港，咁你行出去内地啊，或者你海外咧，你每一个地方你想售卖咧，你都要去做注册嘅，
6: 系同埋要分不同的产品的，即是譬如你注册了之后，譬如你这个的公仔或者这个的商标 是主要做衣服的，你突然间有一天你想做这个譬如做水樽这样，那你就另外再注册其他精品。没
7: 错啊，即例如在国内很简单，国内它就分开呢有几十个不同的品类、
6: okay.
7: 即是45个品类，那由1至45再每一个品类呢再细分，即例如很简单我们讲衣服，即你有一个 IP 啦，我想卖衫，咁衫入边咧有分，究竟你系 B B 仔衫、婴儿啊、儿童啊、儿童嘅睡衣类啊，定系运动类咧？吓、男童定女童咧？咁、跟住成年人啦，咁你究竟系运动衫啊、西装啊、甚至乎系一条领呔，佢都会咁样细分嘅。咁、所以我唔记得大家有冇听过咧？曾经香港都有一个大品牌咧，佢进入内地嘅时候，因为咧我哋就好似剔格仔纸咁嘅，咁、我哋每一个格仔即系点心啦，佢都计钱嘅，吓、即系当然做生意。当然是计到准啦，即系我冇理由你有成千项我都剔晒噶嘛，咁啊做啲大类剔咗先。咁点知呢个品牌入到内地嘅时候咧，就发现有人用佢嘅品牌，但系卖紧一条胎。跟住就发现原来佢冇注册到胎呢个品类。
6: 咁、于是就
7: 赚到钱啦，
6: 冇保护啦，保护唔到啦，
7: 甚至佢打官司都输咗嘅，最后都
6: 系即系因为就系冇保护啊嘛，即系冇申请，
7: 就揸咗剔咗呢个胎啦。
6: 咁样都几紧要。即是这样东西，如果你要授权的话，当然我想你想去授权给人家去生产这样东西，当然你本身授权的条款是要很清晰的、要去给人家做的时候怎么去用你的产品或者授权费是多少，这些需要清晰的，但本身法规上面都真的要先注册的层面保护了先。
7: 是啊，保护了自己都挺重要的。
6: 阿 Wing 觉得呢，阿 Wing 其实在亲身经历里面，你觉得去到什么地步就需要

0: 快啲去注册呢一样嘢保护自己啊？定系唔好啦，初创业可能都想悭啲钱啊，咁样咧就迟啲先做啦，咁样有冇感觉上系几时做呢一件事系最适合或者最应该做咁样？
1: 其实咧呢一个方面咧，我哋系有实践经验嘅，因为咧当初我哋做嗰阵时咪就系做网站啦，咁系冇了解任何知识产权嘅嘢嘅，咁但系做咗一段时间咧，因为我哋系寄去欧美比较多嘛，咁咧系有一个荷兰人。佢系直情咧 send email 问我，咁佢都有买我哋嘅嘢嘅喎，咁我以为佢系我哋个产品有啲咩情况啦，咁但系原来唔系，佢系 send 个 email 问我哋咧，可唔可以提供咧我哋做嘅嗰啲工厂嘅资料俾佢哋，咁佢咧就想话佢都想做一个柴犬品牌喺佢哋荷兰嗰边度做嘅，咁真系过咗一段时间，佢真系做到，吓即系做啲类似嘅嘢，
2: 咁系咪叫抄啊？
0: 即系咁得意，佢又揾到你。去提供去问你攞厂家，
1: 咁我哋梗系冇俾佢，
0: 你冇俾佢，
1: 梗系唔会俾佢啦。
0: 我即系冇俾我嘅，
1: 冇嘅，冇俾佢嘅。咁但系佢哋都会系，
0: 但佢哋自己都另外做咗生产咗一啲自己嘅产
1: 品。系啊，即系可能譬如佢哋当地都会，譬如你当有啲即系印刷公司咁样样啦，即系都会可能好简单做咗只杯，做个贴纸，其实你本地应该都会有嘅，先令到我哋意识到哦，原来有商标呢一样嘢，有知识产权呢一样嘢。咁我哋喺嗰个 moment 咧，我哋先系去。即系周围去注册啦，系啦，
0: 就开始尽快国际性，
1: 系啦，尽快国际性。初初我哋喺网站赚到一啲钱咧，我哋就去攞啲钱出嚟去投资，去做啊呢一个品类嗰、那个品类。反而我先生咧，阿 DC 咧就会同我讲：，哇，其实你赚到啲钱，你唔需要做呢啲嘢噶。过嗰阵可能人哋都未必会再去买啊，定点？我话唔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长期投资
0: 同埋，
1: 我觉得呢一样嘢呢一个柴犬工房呢个品牌，我好睇好佢。咁你放心俾我试下去继续去投资落去睇下可唔可以做，同埋好多时咧系国际性上边咧一个商标或者一个品类咧，佢一做个 register 系十年嘅，系啦，唔平嘅，但系我觉得呢一个投资都可以去尝试下咯，系啦，
0: 因为你要去到可以复制出去啦，同埋当人哋复制你嘅嘢嘅时候，你都可以保护到你应得嘅嗰个创意嘅嗰个价值，咁就需要注册，
1: 同埋我觉得商标呢一样嘢其实系一个矛同埋盾嘅问题，即系可能有阵时而家讲紧系你系咪一定要告佢咧？未必嘅，咁但系你起码攞咗个保障先，咁睇下如果你要唔要去真系去告人哋，净系就系下一步咯。咁但系你起码会有个盾挡到一啲嘢，
0: 即系先有武器喺手先。
1: 系啦系啦
0: 系啦，如果唔系你就即系将嗰个生死大权咧就交咗俾对方。
2: 系啊，如果唔系真系好危险。调翻转头，头先你话哇，如果对方佢见到你呢个 logo 咁得意，然后又 check。到你冇喺我个国家注册，佢先注册咗，然后就反告翻嚟，其实又可以即系又
0: 调翻转，
2: 成为另外一门嘅生意。
0: 即系嗰个武器就交咗喺对方手上啦。系，我觉得心态上都好好嘅，即系咧唔好当呢个嘅洗费咧系一个开支咯，系一个投资咯。其实即系你系投资紧落去咧，系保障翻你将来十年之间嘅呢一个应得嘅利益吓。即系作为一个创意本身，佢系有价值。系咯，调翻转我又想问啦，如果你有冇啲咩建议，就系去俾一啲新创嘅一啲嘅设计师啦，咁样样喺几时或者点样去测试自己究竟值唔值得有呢个价值咧？因为未必个个好似我边咁样，一开始可能就已经有人订单啊，或者有客户啊咁样，其实会唔会有其他嘅 moment 或者有啲嘅方式都可以早啲去制造呢、這、一个或者去测试到呢个价值出嚟嘅咧？
1: 其实我觉得十年前行呢条路同今时今日行呢条路又有少少唔同嘅，可能譬如 Facebook、IG 嗰啲演算法又有唔同啦，系咪？咁但系其实去到今时今日咧，佢创业咧，其实我反而觉得系比较 easy 啊。即系而家譬如 IG 以前我哋冇咁多嗰啲 function 可以即刻 DM 啊，咁而家咧大家开呢啲社交媒体咧系比较容易咗嘅，咁但系你系要俾人哋去见到你咧，系呢、這个，咁但系你喺香港你唔系话下下一定要去做咗嗰啲展览先嘅，咁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市集啊，咁亦都有
0: 方式都多咗，
1: 系啊，方式系好多咯，咁所以你话边一条路或者点样行系一定包保成功咧？系冇嘅，系冇呢个 formula 嘅。
0: 阿 Wing 提到呢一个社交媒体咧，咁我又想问多啲啦。咁样应该下一节咧，就希望同阿 Wing 咧就倾多啲咧，点样去利用社交媒体咧，就快速咁样去令到自己嘅品牌可以曝光到嘅，好唔好啊？一阵间继续翻嚟咧，就全民双西记。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习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世上之最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4: 全民创世纪，
5: 好啦，第四节嘅全民创世纪嘅节目继续由我 Terry 同埋咧嘉宾主持 Lisa。
6: Hello， 大家好。
5: 同埋咧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柴犬工房创办人阿 Wing。
7: Hello，
5: 阿 Wing，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都提到咧，你都提过好多次噶啦，就系、是、社交媒体啊，就系、是、咧无论你系第一批嘅客啦，第一个嘅客户啦，都系咧社交媒体去揾翻嚟。头先你都提到啦，如果我哋嘅新创嘅一啲设计师系想去测试或者建立自己嘅初期嘅粉丝群嘅，都好应该善用社交媒体嘅，
7: 系嘛？
5: 咁你有冇啲咩建议咧俾我哋？嘅一啲嘅初创或者新创嘅设计师，点样去善用社交媒体去建立第一批嘅客户啊，第一批嘅粉丝啊，甚至乎咧就系快啲去冲出国际，令到我海外嘅潜在客户都睇到香港嘅设计咁样咧？
7: 咁我觉得其实社交媒体咧，佢唔系净系去 sell product 嘅，佢反而咧系即系好似陪伴大家咁样
5: 嘅
7: 吓。咁、譬如有啲系日常啊，或者你一啲插画啊，一啲生活日常嘅嘢啊 ，sticker 啊、behind the scene 啊，即系可能譬如你哋点样。去做呢个产品点样去 pad 啊？咁可能有一啲活动啊，即系一啲系讲紧全部都一啲 relationship 嘅嘢咯。咁你就会喺嗰个媒体嗰度啲 follower 佢系即系会唔会去了解到你嘅生活日常系点去做呢一个品牌？咁有阵时我哋咧系有阵时有做好多报纸嘅访问啊，或者各方面咧系有阵时有啲客人咧即系面对面见到嗰阵时佢会 up 得出哦，你边一个报纸做咗边一个访问，问咗啲乜嘢，佢答得出噶。或者你个 po 嗰度有啲有啲得意嘅嘢，佢亦都会讲得到。所以我觉得个社交媒体最主要系有一个互动嘅效果咯。
6: 即系唔系净系推销啊！即系呢半年我都喺度建立紧啦，即系一个社交媒体，即系由半。

0: 年入面可以过百万嘅流量，咁发现呢好多佢开始储一啲叫粉丝嘅时候，佢除咗想睇你分享嘅主要内容啦，即係佢其实都好想了解你个人系一个咩人嚟嘅。咁、我相信呢个呢都系即係我哋喺社交媒体度去分享嘅时候呢，都唔好话啊我只系分享我嘅产品啫，每一日都讲佢有几好有几靓。咁、但系其实呢我哋需要嘅系建立同受众嘅互动嗰、那个亲切。所以你可能有时很无谓的，我今天去过哪里吃了碗什么，你都可以去 post， 尝试去 post 出来，让他了解一下你是一个什么人。
1: 即是可不可以说不要想那么多，
0: 是
1: 没错，
2: 是
1: 都
2: 是
1: 一个方一个策略来的，
2: 都是一个方，
1: 但背后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创造了一个陪伴的感觉，
2: 是
1: 互动的机会，
2: 是啦，是陪伴。还有有时候客人都会就是好像所说、你这堆角色其实它 behind 它是怎样样的呢，每一只东西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性格的呢、那它是、
0: 不断问你想了解更加多，
2: 它想了解更加多的、所以我们就会是将我们的 Happy Everyday 怎样去融入在这个社交媒体里面。
1: 即最重要就是不是自己下下都自己原创、
0: 自己想自己
1: 单向
0: 想要，
1: 即不是单向出发， 是双向互动，都慢慢去大家好像、连、客户或者连 fans 都有份去帮你、去建构一个大家都希望出现的茶园工坊，
2: 是
1: 这样，所以就可以慢慢凑到那个粉丝，是不是、OK， 喂，好好、这个策略。因为我最近呢其实都研究一些的社交媒体的一些策略，最近呢就几兴讲一句说话嘅，就係、是、呢唔好 show 你卖緊乜、show 你点样做，即係 show 你嗰个 making of， 係都好多人会好有兴趣，
0: 係
1: 同埋当中会有故事㗎嘛，即係可能呢譬如大家可能都係买件衫咁样先算啦，衫咁就係衫囉，係都係分 size 尺码同埋颜色咁样囉、但係背后点样做呢，可能就会发生好多得意嘅嘢啦，包括係你点样搵材料啊，可能你係去搵一啲废弃材料回收啊咁样，咁可能有啲嘅故事可以产生啦，咁样，又或者可能好少人呢见过呢件衫是怎样样的私印咁样咔咔咁样印出嚟嘅，又少啲睇呢啲嘅画面，咁大家、哦好得意喎，咁样都系一个策略。
2: 嗯，
1: 系嘛？咁我又想问一下咧，嗱，仲剩翻少少时间啦。头先都听阿 wing 咧，你嘅初期客户都系好多系海外或者欧洲嘅订单嚟嘅。你同唔同意咧？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呢个咁细嘅市场咧，即系好应该早啲跳出海外，会嗰个南海会大少少咧。其实
2: 系可以尝试咯，系、啊。咁系睇下你想 achieve 啲乜嘢啦。咁、
1: okay。
2: 其实讲真，香港人乜嘢年龄层嘅人应该都系有少少钱嘅，即系好似譬如去日本啊，去下。泰国去下，即系嗰啲旅行，其实你都系需要资本噶嘛。咁系睇下你其实想投放呢个资本系去想去净系娱乐去玩，定系其实你想投资呢一个钱系譬如去真系去做下展览，又或者其实去会唔会去第二啲地方摆下市集咧？吓、
1: okay，
2: 咁呢一个都系一个资源投放。其实你去咗市集玩，你都可以留多一两日，即系
1: 边玩边
2: 亦都去
1: 唔同嘅地方，
0: 都系另外一种体验嚟嘅。
2: 体验咯，
0: 系啦，头先话即系去。欧美市场和香港或者亚洲市场，你觉得那个差别在哪
2: 里？真的有不同的，即可能譬如有时候你做一个产品呢，譬如你香港、可能大家想要的颜色不同，
0: 啲客
2: 想要嘅尺码
0: 嘅品味，
2: 系啊，又或者可能譬如我哋做某一啲 size 或者做某一啲个款咧，唔系噶，原来因为我哋喺美国而家喺西岸嗰边有个 cafe 啦，咁佢外嗰度都真系有客人噶嘛，咁佢会着嗰啲衫，我想要 hoodie， 即系我想要啲乜乜款，咁佢哋就会去表达下咯。咁但可能我哋香港偏向好似日系啲，可能嗰啲 size 细啲嘅，咁可能未必系啱佢哋嘅，咁我哋就可能要同翻我哋嗰、那个授权商，咁我哋就要去迎合到每个 market 嘅人嘅需要咯。
1: 咦，会唔会都系其实外国咧多啲世界各地会多啲唔同嘅主题嘅一啲地方可以用到你产品，丰富到佢哋本身嗰个 collection 嘅一啲点啊？譬如 cafe 或者系一个佢、本身可能系一个讲动物嘅精品店，咁所以就想系有一啲同狗狗相关嘅一啲精品啊，即系会多啲呢啲唔同嘅故事发生。
2: 其实
1: 相应都个市场会大啲咧。
2: 其实真系好难讲，因为其实呢间cafe 咧都系我哋个 fans 开嘅，
1: 哦，
2: 好 surprise 啊！其实我哋有好多合作咧，都
0: 系
2: 好多都系 fans，
0: 其实系
2: 去接洽嘅，即系可能有阵时有啲我觉得系客户啦，咁可能佢买咗我哋一件衫，或者头先话买咗一包纸巾，买咗个搓手液，咁佢就话啊，佢先会再表明。 啊，我咧其实咧之前买过呢件衫嘅，我咧但系其实原来系乜乜公司嘅嘅人，我可唔可以同你咧做呢个商场嘅嘅合作？咁啊，我呢一个 fans 咧就原来买咗我哋七八年嘢嘅喺我哋网站，佢移咗民去咗外国，咁佢就话啊，佢之前原来已经系做紧一间即系珍珠奶茶店噶啦，咁佢 franchise 即系佢做紧第二啲品牌嘅，咁佢即系差唔多到嗰个 moment 要完咧，佢就想签一个新嘅品牌，咁啊先去接洽去咁样去做，
1: 即系呢啲好可遇不可求或者好神奇嘅一啲缘分啊，
3: 吸引力法则，
1: 吸引力法则，
2: 吸引力法则啊，系
3: 缘分嚟嘅。
1: 我觉得可以咧，简单地去点讲咧，去少少做一个小小结啦，小总结啦，就系、是如果你想做一个 IP 咧，形象清晰，正面价值，持续曝光。咁就慢慢会有事情发生，
2: 系啊，会有嘅，会嘅咁样讲，因为有阵时好多咧，你话你想去边一度去摆展览，或者你想去 achieve 到某啲嘢，其实有阵时未必真系会有嘅，系、有呢个谂法系好嘅，咁但系问题系有阵时佢嚟唔嚟咧，真系得个
1: 特登做，有阵时未必推到，
2: 系啊，
1: 让事情自然发生咧，就悭水悭力，
3: 系啦，服俾个天，系啦，我就负责做嘅啫，
2: 系啊，
3: 咁就最好，
1: 聆听最紧要啦，无论客户定系市场都系一。聆听住 ，OK。今日咧都聆听咗好多有趣嘅一啲理念啦，我觉得都好值得我哋去思考下，系啦，即系尤其是咧文创或者系品牌创业呢个，好似听落好似好复杂，但系其实又市场好大，即系个价值系深刻系无限嘅啦。即系
3: 好多人都想试，
1: 想试啦，系啦，同埋其实
3: 行出第一步咧，
1: 点样行出第一步咧？今日咧好多谢咧阿 wing 同我哋倾咁多啊。嗱，今集未倾完嘅，下星期咧都仲有下一集咧，继续同阿 wing 倾下咧，就系唔同嘅挑战啊，包括就系 AI 嘅一啲新时代嘅挑战。好啦，希望大家下一集嘅全民创世纪继续可以留意呢个节目啊！今日先多谢 Elisa 同埋多谢阿 Wing 嘅，倾到呢度，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4: 全民创世纪。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5: 一路理
4: 财，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八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两名女子昨日下昼擅自进入轻铁路轨打卡拍照，港铁表示已经就事件报警。港铁话留意到网上有帖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后发现两个女子擅自进入兆康站备用月台路轨范围。港铁提醒乘客注意安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擅自进入路轨范围。根据港铁附例，违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港币$5,000。警方同海关昨晚采取联合反走私行动，在西贡同大鹏湾海域检获192万支怀疑私烟。警方同海关人员在西贡附近岸边发现两艘冇亮起航行灯的快艇，并有几名男子将货物由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立即登上快艇往内地方向逃去。人员其后在货车上共检获约192万支怀疑私烟，估计总市值约860万元，应货税值约637万元。新马季今日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入场观赛，当中旅客多达12,200人，较上季开锣日激增74%。焦点赛事方面，马王嘉应高升在大热门下勇夺特首杯，以破纪录时间缔造跨季21连胜，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主持敲锣仪式，他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他提到上季两个马场共吸引超过400万个旅客，人数按年倍增，反映政府推动赛马旅游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表示，开锣日入场旅客人数创下新高，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鼓舞。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未来举行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国领袖三方。

0: 会谈嘅可能性。李亚布科夫接受塔斯社专访时指出，目前相关构想已经在公共领域讨论，但若果形容已经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属言过其实。他强调，关键在于会谈嘅具体内容同预期成果。不过，元首级会晤形式本身具备重大意义，能够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他补充，俄中美三方领袖会谈之前未有先例。虽然现阶段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但依然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南部进行三轮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以军承认袭击当地的一间医院，指该处是真主党指挥中心，已经不再用作医疗设施。以军说，最近几个星期发现参与炮击和清拆活动的真主党成员在该指挥中心进行活动。当地媒体报道，遇袭的医院位于纳巴提耶法乌卡地区，当时院内并没有工作人员或病人。另外，以军又袭击该地区的政府财政部大楼。伊朗能源部长阿里阿巴迪表示，国内有时停电是无法避免。阿里阿巴迪说，目前各方正努力阻止停电，但有时停电是无法避免。他又说，首都德克兰亦面临缺水问题。美伊冲突以来，伊朗发电厂等能源设施经常成为美军攻击目标。美国7月时袭击了基什岛上一座发电厂，并对阿巴斯广同巴哈尔等地的供电网络造成严重破坏。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若果伊朗再遭袭击，将采取更迅速、更沉重和更痛苦的反击。卡里巴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强调，德兰对美军袭击的回应将不再遵循对等原则，指出美方势必已经意识到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并警告近期针对侵略这基地的行动只是属于开端，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卡里巴夫同时说，伊朗将会好像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击败美国一样，克服美方的经济打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9: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8: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0: 清姐点醒你，
11: 不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只会变成骗徒的猎物。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0: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1: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3: 好啦，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啦，咁啊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杨文睿 Gary， 你好，
4: 大家好，
3: 系 Gary 啊，呢一排咧就我哋都见到天气都几热下啦吓，咁不过咧而家咧就有好多创新科技咧，其实都可以令到市场方面咧系有啲唔同嘅一啲睇法嘅。不过我哋咧即系除咗讲天气之外咧，其实我谂科技同我哋日常生活咧都好有关
4: 系。系啊，咁啊。科技嗱，头先你讲天气咧，就系体感啦，系咪？咁啊，我哋仲有好多五官、眼、耳、口、鼻噶嘛。其实啊 ，Christine， 你有冇谂过咧？都整翻只机械人翻屋企玩下？机械男朋友，
3: 我想佢帮我做家务多啲、
4: 哦。即系你要机械工人，
3: 系
4: 你唔使情绪价值，
3: 唔使。有个机械工人帮到我，我已经有自我嘅情绪价值噶啦。OK，
4: 嗱，其实咧，我哋而家最近阿伯你最熟财经啦，最近呢、這个。宇树科技上市都城中熱話啦，咁啊，但其實咧，除咗即係一個所謂嘅巨身機械人或者人形機械人咧，每個機械人裏邊咧都有好多嘅細嘅部分嘅。咁啊，其中即係眼耳口鼻咧，其實都可以獨立咧變成一個，我覺得係南海市場。咁啊，但當然啦，其實好多時咧呢啲所謂
3: 唔係你意思係獨立喎、
4: 哦，係咯、啊，係嗱，你諗下。我哋讲緊所谓嘅视觉人工智能 Visual AI， 咁、多年啦喺嗰啲传统嘅 CCTV 啊闭路电视里面呢，大家过往呢就话喂嗱，如果你要有你唔好彩个车嘅玻璃窗俾人哋剥烂咗，24小时嘅录影，如果你要搵返边一个行过剥烂咗，你要做咩事呢？你要睇24个钟头囉。系嘛？咁所以咪好费事咯。咁但有咗人工智能之后咧，其实你就可以用视觉人工智能去揾翻佢出嚟。咁当然而家已经有好多即系最近大家过关都已经话，哇！原来真系唔使拎证件出嚟噶。嗱，呢个我提个位吓，唔使拎证件同唔使带证件系两个概念嚟噶。唔好谂住过关唔带证件就咁攞个样过出去就冇事啊。所以咧，视觉嘅人工智能已经好多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听咧，点样可以听得啱？鼻点样做得好？但系嗱，我用翻视觉人工智能呢个例子，本来并唔系单纯谂住摆喺机械人上面用嘅，
3: 系啊，
4: 系嘛？其实好似头先我CCTV 啦，汽车啦，咁啊，我就发现咧，原来咧，我哋香港嘅科研团队咧，真系有人专研究每个独立赛道噶，而最有趣嘅咧，就有人玩鼻啦。咁啊，所以咧，我今日
3: 鼻系一种即系嗅觉嚟噶嘛，其实比较难处理嘅，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同你嘅感官，即系皮肤感觉咧，我都系差唔多，即系都系一样咁有难度。
4: 我哋讲得唔专业、
3: 哦、，OK，
4: 吓咁我哋都系揾啲专家嚟讲下。
3: 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介绍两位嚟自立锦公司嘅创办人啦，咁啊一位咧就系物理学嘅教授啦，黄福俊啊黄教授啦，另一位咧就系黄宗曼先生嘅吓，咁啊两位好，
5: 系你好，
6: 大家好
4: 啊，咁啊不如先请阿 Daniel 教授啦。先介紹一下啦，其實你本身喺中文大學嘅物理系啦，點解突然間走去創業嘅？喂，呢個創業同埋呢個技術做咩嘅咧？不如同我哋啲聽眾介紹一下你哋個即係大概情況先。
5: 其實我做感官嘅檢測其實都差唔多做咗20年，咁之前其實就係做喺一啲所謂嘅電子離一個美國。即系话我嚟做一啲水检啊呢啲咁嘅研究，咁跟住慢慢就转咗个赛道，就去咗个鼻角嗰度，亦都见到个鼻角入边嗰个科学啊同埋技术啊，咁其实都几丰富下。咁跟住咧就

0: 碰到一啲志同道合，咁跟住就一齐有个諗头就话啊，而家可能机械人可能仲係争咗个嗅觉嘅感官，咁所以话啊，不如试一试喺嗰度可唔可以做一啲产品出嚟，咁所以就同阿 Jona 阿黄宗曼咁一齐夹咗个团队嚟做嘢啦。
1: 系，我有问题啊，教授，我想问一下一个机械人咧，其实点解嗅觉对佢咁紧要咧？
0: 哦，其实一个几好嘅例子就系话啊，你有冇听过话医院其实会我哋会揾啲狗咧，就去医院嗰度闻一闻嗰个病人会唔会有癌症？亦都会喺机场嗰度揾啲狗去睇一睇会唔会有一啲例如爆炸品啊、易燃物品。咁所以
2: 教授讲嘅嗰啲系真系识喐嘅宠物狗，唔一定宠物嘅，其实系因为喺海关度用紧嗰啲咧，其实都系受过专业培训嘅。你真系讲紧动物嗰只 ，OK， 唔系电子机械狗哦。
0: 吓，生勾勾嘅狗。咁其实佢做到呢一样嘢个嗅觉。所以如果可以将呢个生物嘅嗅觉变成一个机械嘅嗅觉嘅话咧，咁我觉得系一个几得意嘅嘢嚟嘅。
1: 即系第日咧，如果去海关嗰度，咪有啲其实好惊嘅，即系你知好惊狗噶啦。即系佢逢系过嚟嘅时候，我喺度缩咧，我喺度谂紧，佢会唔会当咗我系有问题嘅咧？咁样咁如果咧即系日后有啲机械狗嘅咧，会唔会系？好啲啦嚇，即係令到你嗰怕狗人士冇咁嚇人咧。
2: 嗱咁啊，即係喺我哋即係具體再落去睇啊，頭先教授講個技術之前咧，咁啊，我見過好多大學嘅創業團隊嘅，其實過往我自己都有啲擔心咧。大學嘅創業團隊教授都忙噶，教授都做好多研究啊 research 要做啦。不過呢個創業團隊好有趣咧，就係有啲工程界嘅業界人士喎，咁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亦都似乎会担当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啦。咁啊 ,Jonah, 你不如又介绍下你自己等啲听众了解一下先。
3: 好，我本身呢是做土木结构工程二十几年啦。咁我个角色呢可以话
2: 是。听就觉得同啲鼻同你好似冇乜关系。
1: 对啊，唔系头先阿黄教授讲话佢物理学嘅我都觉得。冇乜關係，
3: 我初初都以為冇乜關係，其實唔同你講。咁啊，點解咧？咁啊，特別喺工程嘅應用場景方面咧，我哋揾到一啲痛點。咁個痛點咧，喺工程師嚟講咧，係解決唔到嘅一啲技術性嘅問題。咁啊，需要科研團隊啊，科學家去研發，由佢哋嘅理論去落地。帮到我哋工程界嘅，咁所以喺工程嘅啲项目上面咧，我哋揾到一啲解决唔到嘅问题，咁所以就入咗去中文大学，咁机缘巧合认识到阿黄教授，咁去睇下阿黄教授嘅理论研发。又咁啱可以落到地，就系而家大家所讲嘅机器人嘅鼻啦，就系咁啦。
2: 不过我估我哋用机械人嘅鼻咁令到啲我谂听众就印象化好多啦。不过我估其实好起初从比较学术嘅角度睇，就系我谂都系气体嘅一个检测啦。咁不如教授你话下，即系同我哋分享，其实你个研究系咩？最主要是做咗解決咗乜嘢嘅問題呢？又或者其實坊間會唔會同類型嘅研究？咁我哋團隊嘅做嘅嘢又係有啲咩特別之處呢？
0: 其實我嗰、那個所謂嘅人工鼻哥，其實一個光學嘅氣體檢測器嚟嘅。咁佢就可以喺一個短時間嗰度，就会系同你讲到究竟你附近嗰度有咩嘅气体嘅种类，而我哋知道所谓嘅即系唔同嘅气体，或者我哋闻到唔同嘅嘢，其实只不过就系啲气体唔同嘅组合嚟啫。咁所以如果你可以量到嗰啲组合嘅话，你就可以分辨到气体啦。
1: 哦，所以呢个同物理系有关系嘅。我终于谂到呢一个连接点啦。咁但系咧就其实如果即系听完黄教授咁讲啦，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如果即系真系可以量产或者系真系可以引入去咧，其实都几日常噶、我即刻谂到一个例子，我哋转头翻嚟咧去一齐去研究一下好嘛？我哋转头翻嚟见。
4: 创智传承，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文泉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

0: 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经纪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子，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2: 回忆中试过你，回忆中试过我。
1: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3: 时光洗不去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10: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创智传承啦，我哋今日咧继续揾嚟两位咧，就即系都做咗20年嘅研究嘅初创者，系啦，我觉得呢个咧都
12: 研究好资深，
11: 系啦，
12: 初创就好有初心啦，
11: 系，所以咧再次介绍啦，咁我哋请嚟咧立锦科技嘅两位创办人啦，一位咧就系黄福俊教授啦，另一位咧就黄宗曼嘅，两位好，
13: 你好，大家好，
12: 系头先我哋讲到咧，教授话啊，其实都系用即系啲物理嘅技術啦，系咪？跟住就去检测嗰啲气体啦，
11: 系，我即刻谂到有个例子啊，
12: 系。
11: 其实咧，佢可唔可以即系检测到一啲我哋闻到嘅气体？例如，其实好重要嘅煤气。如果即系万一你漏煤气嘅话，咁我咪可以知道咯。咁呢个可以引用到日常检测。
12: 教授系时候俾个课堂嘅授课佢啦。
11: 系咪太容易？我系咪呢个太 naive 呢个问题？
13: 呢个我觉得一定啊，因为我假设将来机械人一定入屋噶啦，
11: 系
13: 即系你可能每一个家庭入边都会有一个机械人。咁機械人除咗同你去做家務之外，亦都會同你做個安全檢查，即係話漏煤氣啊、火燭啊，咁呢啲諸如此類嘅意外，都可能釋放一啲有毒嘅氣體，或者一啲你需要注意嘅氣體。我相信個機械人會喺呢度會幫到手嘅。
12: 嗯，但係咁你哋嗰個方案呢，我哋先講即係安全上面嘅氣體檢測先啦。你哋嘅方案係點㗎？係有個機器掛喺埲牆度啊？定係有啲咩模式嘅呢？
13: 哦，我哋其實而家就係想構建一個類似一啲手提式嘅多樣性嘅氣體傳感應，即係話佢可能只不過就係一個 TV box 咁大。咁不過佢就可以係量到同時間量到唔同種類、唔同組合嘅氣體。
12: 嗯，咁應用場景咧會係喺邊度咧？
13: 我哋而家首先咧就可能會放喺輕經濟嗰度啦。
11: 嗯，
13: 因為輕經濟可能就
12: 輕氣你講
13: 緊。輕氣啦，係啦係啦，因為我相信輕經濟就係、是。另外一個會比較注意的新能源，因為零碳嘛，咁對

0: 罗大众来讲的话，其实泄漏氢气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意外来的。
1: 嗯
0: 啊、所以我相信我们那个传感器会在这里会是有一个、会在这里会有些帮助。
1: 嗯
0: 啊、会做一个所谓的前期的检测。它一有漏氢气的话，我们的传感器就会是会、作出一些适当的安排在这
1: 里。嗯，咁但是在那个啦，即是技术上面，我们在个实验室是一件事啦，咁但其实都是要跟很多业界人士去交流啊，或者在不同应用场景啊。咁啊，我想中南肯定都跟很多相关业界的朋友沟通啦，可不可以都跟我们讲下，其实业界那个反应啊，或者你们从工程的专业角度是怎样呢？
2: 我讲除了轻的有一啲好關注關於氧氣嘅傳感器咧，仲有其他氣體都有嘅，可以噶。
1: 從工程界嘅角度，有個咁嘅感應器啦，咁用點用？
2: 係啦，問得好好啊你。
1: 如何跟進咧？係嘛？
2: 特別
1: 技術，
2: 特別
1: 技術要落地嘛。
2: 特別做工程咧，一啲工人師傅佢哋落去啲沙井嗰度，沙井密閉空間，同埋有啲係有毒的气体，咁佢哋就会随身携带住一个氧气的传感器。
1: 哦，
2: 咁、一落去沙井，如果知道系唔够氧气嘅，即时嘅，咁佢哋咪要即刻走翻出嚟咯。咁呢个其实系好紧要嘅。我哋嗱，好不幸，我哋睇到新闻啦，每年都有
1: 工业意外，
2: 系啦，就系咁样啦。
1: 哦，所以其实咧，唔系单纯 check 有嗰只气体，都可以 check。嗰只氣體唔夠某一種嘅含量，
2: 冇錯，冇錯，亦都可以。
1: 咁其實喺好多地盤嘅工作上，
2: 冇錯，基本上每個地盤都有需要嘅。
1: 咁嗱，其實而家未有呢個技術之前，咁過往有冇啲解決方案，或者嗰啲解決方案會有啲咩難處？而反而我哋因為有咗呢個技術之後，我哋就真係克服咗某一啲痛點咧，教授。
0: 而家大部分用嘅傳感器其實係一啲叫做電化學嘅傳感器嚟嘅。即是说它需要依赖一些化学作用。咁呢啲化学作用其实都几大问题下，例如它个响应时间，即是说它你嗰个环境一改变，咁你需要几耐先至会系响应好呢？咁呢啲化学作用其实都需要时间嘅，咁所以个响应时间其实颇慢。咁而且呢啲化学作用呢，其实就好似一个鼻哥，就只系闻一种气体。咁所以佢唔可以延伸落去唔同嘅气体嗰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用系一啲紧急嘅情况，好似话头先阿 Jonah 讲嘅，你需要去量氧气嘅话咧，咁呢啲咁嘅电化学嘅传感器，可能嗰个反应就唔够快啦。咁可能就会有意外，就会比较容易发生吓。如果你用呢啲电化学，
1: 特别如果你头先讲到譬如氢能。系嘛？用喺可能未来汽车啊，或者无人机上边，即系特别可能无人机佢一个比较都公开嘅环境，但系佢泄漏得可能虽然唔系好多，但其实都有个潜在危险噶嘛。如果冇人去有个办法有系统地发现到佢出嚟，其实就会可能酿成一啲意外啦。咁而传统嘅方法就系相对可能会慢啲，不过咪系咁。如果佢可能都爆炸咗啦。都已经系未知道。咁其实教授喺研究呢个领域层面呢，中大团队以外，其实世界各地系咪都好多学者做緊类似嘅嘢嘅呢？而你哋最终嗰个成品会唔会好贵呢？咁
0: 都首先都多唔同嘅国际学者做緊呢啲咁嘅所谓人工鼻哥啦。咁不过我哋系喺呢个领域入面少有用到纳米科技。即是说将那个纳米科技入面的应用放咗喺嗰个气体的传感器嗰度。咁所以就可以做到系佢个响应时间好快啦，亦都系多样性。咁呢个系相信系我哋团队嘅独特之处嚟㗎喇。
3: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我哋创智传承嘅下半场继续再倾啊。
4: 创智传承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八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路轨打卡拍照，港铁表示已经就事件报警。港铁话留意到网上有帖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后发现两个女子擅自进入兆康站备用月台路轨范围。港铁提醒乘客注意安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擅自进入路轨范围。根据港铁附例，违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港币$5,000。警方同海关昨晚采取联合反走私行动，在西贡同大鹏湾海域检获192万支怀疑私烟。警方同海关人员在西贡附近岸边发现两艘冇亮起航行灯的快艇，并有几名男子将货物由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立即登上快艇往内地方向逃去。人员其后在货车上共检获约192万支怀疑私烟，估计总市值约860万元，应课税值约637万元。新马季今日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入场观赛，当中旅客多达12200人，较上季开锣日激增74%。焦点赛事方面，马王嘉应高升在大热门下勇夺特首杯，以破纪录时间缔造跨季21连胜，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主持敲锣仪式，他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他提到上季两个马场共吸引超过400万个旅客，人数按年倍增，反映政府推动赛马旅游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表示，开锣日入场旅客人数创下新高，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鼓舞。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未来举行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国领袖三方会谈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接受塔斯社专访时指出，目前相关构想已经在公共领域讨论，但若果形容已经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属言过其实。他强调关键在于会谈的

0: 具体内容同预期成果，不过元首级会晤形式本身具备重大意义，能够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佢补充，俄中美三方领袖会谈之前未有先例，咁虽然现阶段从实际操作层面嚟讲冇更多细节可以透露，但依然唔排除任何可能性。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南部进行三轮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以军承认袭击当地嘅一间医院，指该处系真主党指挥中心，已经唔再用作医疗设施。以军话最近几个星期发现参与炮击和清拆活动嘅真主党成员喺该指挥中心进行活动。当地媒体报道，遇袭嘅医院位于纳巴提耶法乌卡地区，当时院内并冇工作人员或病人。另外，以军又袭击该地区嘅政府财政部大楼。伊朗能源部长阿里阿巴迪表示，国内有时停电是无法避免。阿里阿巴迪说，目前各方正努力阻止停电，但有时停电是无法避免。他又说，首都德克兰亦面临缺水问题。美伊冲突以来，伊朗发电厂等能源设施经常成为美军攻击目标。美国7月时袭击了基什岛上一座发电厂，并对阿巴斯广同巴哈尔等地的供电网络造成严重破坏。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若果伊朗再遭袭击，将采取更迅速、更沉重和更痛苦的反击。卡利巴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强调，德兰对美军袭击的回应将不再遵循对等原则，指出美方势必已经意识到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并警告近期针对侵略者基地的行动只是属于开端，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卡里巴夫同事说，伊朗将会好像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击败美国一样，克服美方的经济打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6: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7: 我是张天怡医生，有我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

0: 20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4: 翻到嚟创智传承啊 ，Gary， 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咧两位纳锦科技嘅创办人，咁啊一位咧就系黄福俊教授啦，另一位咧就系黄忠万先生嘅，两位好，
5: 大家好，
6: 你好，你好，
7: 嗱。教授就讲咗技术啦，即系我哋最优胜就系我哋反应好快啦，我哋唔系单纯透过啲化学作用，所以即系预警能力好强啦。咁啊，应用场景大家听到，喂，可能喺一啲工业嘅场所啊，或者我哋要一个对气体好敏感嘅场所就可以用得到啦。咁啊，不过喂，朱良，我想请教一下呢啲工程界嘅专业人士，高薪厚职唔做，真系搞错咗吓？系咪因为即系见到好大嘅市场，同埋学校有好大嘅支援呢？
5: 两样都系啦，同埋亦都系一个个人嘅理念啦，亦都想帮到嗱，其实有咁嘅需要，亦都想帮到唔同科学家佢哋嘅研发系可以落到地嘅，咁啊，同埋我哋香港一个咁细嘅城市，有5间大学。在个 QS 世界排名入面排100、其实真的不容易。而再加上有什么优势呢？除了科研团队优势，第二呢就是香港的工程师在全球来讲是有优质的质素保证。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前辈陈凡凡哥说的，他都是公开说的，所以我不怕说出来，这个我听着他说的。所以这两样东西加上呢，迟早都会发生的，这两个大范畴都会困到的。
7: 但是由实验室走到去商业应用呢，即是从你在业界的专业营运底下，你觉得有些什么维度要跨过呢？是吧，即是教授在实验室做很长时间研究，是吧，沉淀了20年，但总是为什么有些东西走得出个学校门口，有些东西走不出呢？
5: 我们同步呢，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在2年前开始这样产品要落地呢，我哋係同步同政府部门同业界同埋我哋科研团队3个部门一起携手去行去推进。我哋同政府部门机电工程处啦，知道去立法立例要兴经济，立啲例係要点样。同业界举例知道佢哋一个传感器佢哋买緊几多钱。这个也是很实在，是不是？我们又不可以离地，是不是？所以同步这三方面一路行，这三样法规和价钱和技术，我们都要同步进行。
7: 其实教授，过往我们都成日都会听到说，现在大学很支持教授都叫做商业化的研究啦。可不可以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其实学校有什么机制去支持你哋嘅咧？有啲咩资源俾你哋嘅咧？
6: 我而家校内同埋校外啦，即系包括埋政府啦，咁其实亦都有大量嘅资金，其实系支持教授出嚟去创业，或者系简单啲讲，就系将嗰个技术落地，变成一啲对人有用嘅产品咁样。
7: 例如咁话啊，譬如。即系你哋已经攞咗啲咩资助啦？而家
6: 哦，嚟啊！我哋就攞咗 Tissue 吓，咁 Tissue 其实就系香港创新科技基金入边其中一个支持项目嚟嘅。咁我哋同时间亦都入咗香港科学院入边嘅孵化计划入边咁样吓。咁所以就我个人认为，或特别系你相较10年同埋20年前，其实而家 無論大學同埋出邊個環境，亦都係支持都頗即係幾支持大學入邊嘅老師係做一個技術嘅轉移咯。
7: 嗯，不過教授即係問個問題，你即係你會唔會好有興趣去同即係商業人士傾嘢嘅咧？定係其實呢啲你都會真係交翻？啊，所以就揾个合作伙伴嚟自于商界与工程界
6: 咧。系啊，所以我觉得个 team 系好重要，一个成功嘅团队系其中一个最关键性嘅东西嚟。
7: 嗯，咁啊，而且我谂喺嗰个产品其实部署都好重要啦。头先啊 Christine 就谂起即系俾只狗闻嘅时候好惊啊嘛，但其实嗱你又谂下，如果我个电子鼻。头先阿教授讲啲嘢就好似危险咁，闻下氢气啊，闻下煤气泄漏啊，系咪？咁如果我有只电子狗闻到 Christine 你煮嘢出嚟，哇，好香喎、
4: 啊！系，
7: 埋嚟捽下你，跟住咧就叫你吓氹下你，又觉得你做得好好吓、啊，有个机械人就同你讲，其实呢啲都好贴心啫，系咪？所以你唔好净系叫个工人，你唔好净系叫个机械人做工人先得噶。
4: 嗱，呢啲情绪价值咧就OK 嘅。因为通常得到赞赏，佢梗系开心噶啦。
7: 系啊，而且其实个应用环境，我相信都仲系好广嘅。因为当我哋如果真系去到下一个阶段，有人机械人可能陪住屋企嘅长者，第一佢可以头先讲嘅防泄漏啦。第二咧，佢甚至乎咧可以监测住咧，即系空气里边嘅唔同嘅状态啊、情况啊咁。咁啊，而可以真系有咩意外，亦都可以第一时间除咗通知屋企人啊，甚至乎管理处啊，都可以有一啲执行嘅用途啦。咁不过嗱，呢啲咁样听落嘅技术咁高，其实系咪好高成本嘅咧？即系而家会唔会商界接唔接受得到嘅？Jonah，
5: 嗱，呢个问题问得好好。举例一个氢气嘅传感器，我哋都系同时间一样嘅啫，都系20,000+一个。咁呢个正正就系中石化，佢喺香港嘅嘉兴站啦，佢哋每一步都系用紧20,000+去买嘅。咁而头先我所讲嘅，如果啲工人落去沙井咧，咁坊间就几千蚊不等啦，又平又贵啦。咁我哋都系跟住呢个价钱去。
7: 即系冇贵过，但系效能更理想。
5: 冇错，我哋尽量系做到咁样。
7: 喂，但系咪净系 check 到氢能啊？咁如果我可唔可以加其他嘢落去嘅？如果加其他，要做啲咩噶？
5: 呢个等阿教授讲啦。
6: 我谂，因为我哋嗰个一个光学嘅气体传感器，所以其实佢系量紧一个所谓嘅光波。
7: 我哋系啦，我哋做少少101教育先。如果唔系，可能听众会唔明点解光学又可以读到气体咧，教授。
6: 系啊，嗱，其实光谱咧，其实就系讲紧唔同嘅颜色，咁、其实每一种气体都有佢所代表性嘅颜色，咁、所以咧，只要通过光学嘅一啲特殊嘅办法，我哋将气体嘅颜色系量到出嚟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分辨气体啦，咁、所以就可以系量氢气啦。氧气啦，或者系唔同种类嘅气体，例如煤气啊，吓，总之啊，你谂到，其实我哋都可以量到嘅。
7: 咦，咁即系话我可以就住我未来嘅应用场景，可能我订制一啲啊，我可能要监测住呢三种气体，
6: 系啊，雷光片啊，
7: 另外一种场景可能系要监测五种气体，咁都得嘅。
6: 系，即系你可以谂就系一啲太阳眼镜其实就一个好传统嘅雷光。咁即系话你有唔同嘅滤光片，其实就可以量到唔同嘅气体出嚟，咁样。
3: 创智传承，Music on board。
8: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我哋继续请嚟咧两位纳锦科技嘅创办人啦，咁一位咧就系黄福俊教授啦，另一位咧就系黄忠曼先生嘅。你好，两位好。其实两位做咗即系你哋本身嘅专业咁耐咧，点解真系会出嚟创业呢？因为创业同你即系以前做研究或者做你自己本身嘅专业咧，其实系两回事嚟噶嘛。咁有啲咩令到你啊？我觉得真系可以出嚟试下咁样。我隔篱呢位钟律师讲先啦。
2: 首先个社会有需要先啦，呢一个咁啊大方向，希望可以帮到社会啦。价钱就唔系咁一个咁大嘅 concern 嚟嘅，呢一个啊咁啊。
3: 即系有生活嘅条件啦，
1: 吓即系
2: 都唔系，都唔系咁啊。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因为睇到系有需要。我特别做工程嗰阵时，睇到系有。有几多几困扰嘅问题
1: 系咁，但系有好多时候即系你觉得有需要啫，你唔需要自己亲身落去处理噶嘛，你揾人帮手咪得
2: 系啦，所以就揾咗隔篱嗰位教授。你讲得好啱嘅，所以我就 pass 咗个pass 咗个波俾佢。
1: 系咁，教授咧系啦，即系以往大家即系好多教授都系做开研究啦。咁其实研究同佢你要去落地，其实又系。即系一个好大嘅唔同嘅方向嚟噶嘛？咁教授，你系咪都即系一开始你都会做研究？其实你以前早廿年前，咁你点解要而家先去落地咧？你系咪觉得个时机开始成熟定系点？
4: 我谂都系机缘巧合啦，因为其实我做咗差唔多廿年嘅所谓嘅基础研究，咁嗰个应用嗰、那个应用嘅场景其实就唔系好大嘅。咁喺偶然嘅机会之下，咁同我啲学生啦吓，咁就一齐将试图将我过往嗰二十年嘅成果，咁跟住将佢转化成一啲可以落到地嘅东西，我又觉得几得意。咁而且更重要地就系话可以同班学生咁样一齐系由零开始系组建一间公司啊。去揾資金啊，咁呢啲種種嘅經驗，其實對我嚟講，其實都有一個幾得意嘅嘢咧。
3: 我諗教授都可能冇諗過，教職員生涯裏面最終都會有一個叫做咩無知嘅過程係嘛？
4: 係啦，係啦，即係
3: 不過喺嗱，即係有即係有，亦都有啲學生啊一路參與啦。其實咧我。即係因為我哋做節目尾聲啦，好多時咧，大家諗起做呢啲初創特別科技初創咧，好直觀就覺得啊，嗰啲人都係讀電腦工程啊，搞人工智能數據啊嗰啲。但係去到讀物理，跟住原來同相關嘅應用，其實個用途都可以好廣。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其實物理範疇同 AI 同埋人工智能嘅發展，或者機械嘅發展，其實嗰、那個緊扣都係好密噶嘛，即係等大家都諗下，喂，如果我真係想行呢個方向，其實我應該向乜嘢進乜嘢方向去進修呢？應該睇多啲乜嘢呢？係嘛？被你又做緊啦，但係頭先你都講過你又做過啦。其實作為一個後生仔話，我都真係想參與機械人或者呢啲咁樣嘅方向，我要點樣裝備自己呢？應該
4: 我覺得即係每一個技術後面都有一個基礎知識。咁呢啲基礎知識其實就係由中學就開始去 train 你，咁所以就我只可以講就話好好善用你哋中學、大學學到嘅知識，咁我相信就喺即係對我嚟講就會喺無論係我教書個生涯或者我創業嘅生涯，咁我都覺得都係有用嘅。
3: 而且係兩條線行添啦。咁另外一個技能亦都好重要嘅，對於即係初創團隊，就係頭先你講緊融資啦。咁啊，將來喺融資嘅過程

0: 里边，即系而家个市场点啊？对于你哋呢啲即系科研出嚟嘅空间，
1: 其实喺香港同埋内地，甚至乎欧洲都有，中东都有，都有投资嘅公司去揾我哋。咁亦都好彩啦，喺香港我哋亦都有有心，有大家个理念系一致嘅投资嘅公司，一齐帮我哋啦。咁整体嚟讲个气氛系唔错嘅。咁亦都有心人系去帮香港嘅科研团队落地嘅，睇得出嘅呢个。是正面的，
0: 而且即正如你说的，我们有这么好的大学基础研究在这里，即肯定很多宝库宝藏在里面。而过往可能大家我经常都会觉得教授出来做创业呢，其实就不是零到一的。因为他沉淀了很长时间在这个领域的专业。反而呢是可能。
2: 他那步咯。
0: 是一到十。或者一到一百。有啲即係快得好犀利，咁当然都有好成功嘅例子喺坊间亦都有啦。咁而喺个过程里面，除咗要有本身教授做緊嘅嗰种沉淀嘅知识之外呢，其实商业运作嘅逻辑係好重要。而呢种商业嘅运作逻辑，你经得起融资嘅考验囉，你咪就等同于理论成立囉。理论成立啦。
2: 因为个 market 话俾你听系 OK 嘛。
0: 成功率系高好多啦。咁即系当然做好政策环境亦都系好重要嘅。包括即系教授都有提到啊，大学里面以至到可能我哋政府有一啲唔同嘅基金支援，到我哋园区嘅支援。咁我哋期盼见到嘅就系多一啲呢啲嘅项目，将积累咗嘅知识转为我哋可以改变生活嘅用途啦。
2: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咁啊，多谢晒两位上嚟咧，同我哋讲解咗关于你哋呢一个，我觉得好生命啊，即系我冇谂过嗅觉可以成为。
0: 有冇谂住整整个鼻？
2: 怎样外观定咩先？外观定咩先？
0: 唔系，整整个机械鼻俾你个公仔。
2: 好啦，咁我哋有机会再倾下。真係整整個鼻先，有機會再清下，拜拜，
0: 拜拜，
3: 拜拜，創智傳承。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太堂昨日有电子屏幕从高空下坠。机场管理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同独立结构工程师的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维封范围亦都已经解封，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保持在固定状态。机管局说，原本设计中两条缆索已经可以做到防止屏幕堕地的安全保障，现在已经为屏幕额外加接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表示，昨日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到移动表现当中，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导致屏幕下坠，涉事的屏幕和缆索已经交由工程专家检查。一名22岁男子涉嫌聘请临时工假冒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卖旗被捕。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在社交平台发文，昨日获社会福利处批准在九龙区卖旗，但当日发现有人假冒协会名义在旺角和红磡一带卖旗，旗袋颜色和所印字样和协会所用的明显有异，协会义工随即报警。据报警方当日接获14人，他们表示在 WhatsApp 群组见到招聘卖旗临时工广告，声称时薪有70元，未有深究卖旗组织的真伪。警方经调查后，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该名22岁本地男子。日本回转寿司连锁店藏寿司宣布，因确认有员工监守自盗，私自侵吞热门动漫角色茨卡娃吉伊卡娃的周边赠品，决定即日紧急叫停原定举办至9月底的推广活动，并向公众致歉。藏寿司自8月21号起推出合作活动，提供印有茨卡娃图案的茶杯和寿司碟等礼品，但是活动推出没几久，各大二手交易平台突然出现大量相关赠品被高价转售，公司随即展开内部调查，证实有员工违规私自拿取仓库内的赠品。公司表示，赠品原本存放在门市的锁上仓库，由多个员工共同负责拆封和补货。藏寿司已经向警方咨询，并将继续深入调查事件。近期日本频频爆出和热门动漫角色商品相关的违规事件，今年7月便利店巨头 7-11 部分门市亦都被揭发有员工在商品正式发售之前私自抢购囤积，引发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两个人前一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3个小时闭门会谈。白宫表示，双方就下一步行动讨论了实质方案，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有正式宣布。为了配合特使到访，俄乌两国领袖同意暂停互相袭击对方首都三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准备好展开对话，强调需要切实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并希望以协调和务实的方式推动结束战争。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莫斯科会谈具建设性而且极其坦诚，除了探讨解决冲突根源之外，亦深入讨论了俄美经济合作项目，并提及俄军在战场上的推进状况。目前俄罗斯仍然控制乌克兰大约五分一的领土。立陶宛将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布德里斯表示，将会在轮值期间致力说服欧盟各国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 布德里斯上个星期四同国会反对派保守党团会面时指出，立陶宛外交部已经积极处理同中国相关的经济安全议题，包括进口依赖同部分企业的出口风险。他表示，欧盟目前的政策走向并非全面脱欧，而是更接近去风险化，即是透过风险管理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以至新闻报道员。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清姐点醒你，股票是买嚟赚钱的，不是买嚟谈恋爱的。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5: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11: 好啦，已经嚟到9月份啦，大家好啊，
12: 大家好啊，开学啦，李石宏。
11: 系啊，咁其实咧，学嘢就唔系净系学生嘅，其实人人都不停要学嘢嘅。
12: 哦，咁啊系，今年咧，其实对我嚟讲都学咗几多唔同嘅一啲课本以外嘅知识，我都真系去深入研究下 AI。咁啊，除咗真系一问一答嘅 AI 之外咧，喺 AI 方面咧，我谂我自己今年嘅得着系唔少嘅，即系我都令到自己公司或者自己每日做紧嘅嘢咧。有好多系可以自动化咯，
11: AI 就帮到好多人啦，咁但系未必个个都能够咁掌握咯，即系譬如科技嘢咁，可能有时啲长者咁，其实佢哋都辛苦嘅，即系明明个大趋势系咁样样噶啦，咁但系咧可能身边冇人教啊，咁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最近咧有一次咧喺街度等车，咁无啦啦有个伯伯咧就喺我后边咧啊，咁呢架车经唔经边度噶咁样，咁我心谂咁前边都有个牌啦，咁但系 睇到咧，其實啲字又好細，咁可能佢真係睇唔到，咁佢就問：啊，係啊，你哋個個都用嗰啲手機睇，好方便啊，但係我唔識得用嘅，你可唔可以幫我睇一睇？咁我答咗佢，咁佢就好多謝我啦。咁就諗啊，咁既然科技我哋咁唔能夠唔用啦，咁、但係的而且確有啲人咧會覺得好困難啊，咁樣有冇啲容易啲嘅辦法咧？
12: 嗱，咁啊，以前咧我哋覺得咧電話呢一樣嘢細個咧，我都。当时我阿嫲阿爷咧都识用嘅，即系拎高屋企个电话，跟住搞或者揿掣。咁自从有手提电话之后咧，我阿嫲同我阿爷当年咧都好跟得上潮流嘅，一人出咗部手提电话。因为嗰个用途咧本身咧讲电话，即系你要打完个 number 跟住揿打出咧，就只系揿多咗一个掣就打出个掣，其他咧都冇乜大分别嘅。直至智能电话嘅出现咧，就翻天覆地咧，令到咧好似有两代嘅鸿沟咧系形成咗。
11: iOS 嘅 app 就可能好少少，即系嗰啲版面咧比较一致性多啲。但系 Android 咧就个个 app 都可以好唔同啊，有啲系摆上边，有啲摆下边，有啲即系个厂商嗰啲机又唔同咧，有啲可能系有几多掣下边，有啲可能一划咁样。咁长者都辛苦嘅，因为我见可能都因为 Android 机可能多啲平啲嘅机啦，咁都多长者去用 Android 机啦，咁所以佢哋会觉得好难嘅。
12: 同埋有啲 Android 机咧，尤其是嗰个型号比较低阶。少少嘅入门机咧，系为咗长者而设嘅。佢有啲长者毛咧，嗰啲 icon 又大啲啊。咁但系你都系唔可以避免咧，就有部分长者佢觉得都系希望可以攞翻一个实实在在有按键嘅电话咧，感觉系会比较安全啦。最少揿999咧，真系讲真嘅，佢哋真系觉得999佢都可以咧系实实在在揿到打得出去报警。所以咧近来咧，呢个牌子哇，呢个牌子都几犀利，好似我哋。香港嗰间电视台咁嘅，不死身嘅，就系 Nokia 吓。Nokia 咧近来咧就出咗咧一系列嘅傻瓜机，但系呢扎傻瓜机，即系我哋叫嘅功能电话咧，有咩特别嘅地方咧？第一，佢就系支援咧 4G 嘅双卡双待上网。嗱，而家如果香港系 2G 或者 3G 电话咧，基本上就用唔到噶啦。虽然仲有部分台咧 3G 系支援，但系佢嗰个频宽已经系越嚟越少噶啦。咁啊，但系呢几部电话咧。佢除咗支援 4G 之外咧 ，4G 你要嚟讲电话，你都要透过 VoLTE 啦，即系讲紧咧就系嗰个数据啊，先讲到电话噶嘛。但系净系要嚟讲电话，又会唔会有啲嘥咧？所以咧，佢原来咧都支援一个叫 Express Chat 嘅功能嘅，咁就系可以透过佢个前置 VGA 嘅镜头咧，就可以用到呢一部手机讲到视像电话。而呢个视像电话，我相信咧就唔系 3G 年代嗰个视像电话嚟噶啦，应该咧就系咧透过。网络上面嘅一啲服务咧，就去提供呢一个视像电话。不过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中间有一粒按钮，粒按钮咧系好清楚咧，就系写住 AI 两个字嘅。咁大家谂咗一阵，点解呢部电话可以有 AI 咧？
11: 呢部机咧就系一部即系以前嗰啲功能电话啦，上面有个 mon， 下面有个即系嗰啲数字键咁样啦。咁中间有粒掣，咁呢粒掣就系设计成 AI 掣啦。咁 AI 都真系做了好多嘢嘅，例如可以启动相机啦，设定闹钟啦，提醒事项打电话啦，同埋我哋最常用嗰啲可能倾偈问答嘢啦咁样。咁点解会用到咁上到网咯？或者佢呢一个牌子佢整咗一个 AI 语音助手，因为要控制到部机嗰啲嘢，一定系佢

0: 自己推出嘅先至能够控制到机嘅功能啦。
1: 系啊，冇错啊。咁佢可以提供一系列咧简单嘅 AI 功能，可能帮到你嘅生活，甚至乎啊，可能讲紧你实宏头先讲啦，啊，我可唔可以知道几多号线乜嘢巴士站几点钟嚟咧？咁嗱，我唔确定佢得唔得，因为我未试过。但系我觉得技术层面上面咧，应该系做得到。
0: 是
1: 但系你要记住，呢部电话咧，原来卖紧咧系$29，你冇听错，即系$30唔使$230
0: 咁、嗯、因为始终呢部电话嘅功能可能比较简单啲啦，咁你都唔会卖得好多钱啦。咁但系最赚钱系赚呢个 AI 服务咯。原来呢个 AI 服务咧，只系咧跟机嘅时候咧，只系咧免费用半年，
1: 系
0: 吓，咁跟住咧就要订阅噶啦，咁就要俾钱嘅。我谂类似嗰啲，即系你谂下，好似啲平安钟咁、嗯，可能你都要俾个月费啦。咁但系咧就只可以用另一部智能电话或者电脑帮佢去订阅嘅啫。咁可能你都要揾系啦，
1: 我觉得其实佢总有办法咧，透过电信商帮你收得啦，使乜真系又要特登揾多部智能电话或者揾个电脑去订啊？有几多人真系会做呢样嘢啊？
0: 系啦，咁就要咁样去做啦，咁就唔知啦，即系会唔会系帮到一啲即系需要用即系网上服务，但系又好唔识用手机嘅长者咁样咯？
1: 系咁啊，但系咧睇翻咧整部电话咧，其他嘅上网功能我相信系有噶，不过应该就系好基本噶啦。所以你话卖到$200就有咁嘅功能，仲可以当 AI 电话用，长者卖账定唔卖账呢？咁我就真係要呢睇一睇到时出咗之后仲要加多180日过咗个试用期之后嘅反应。
0: 讲到啲长者呢，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难，就算唔系长者呢，都可能有阵时未必过咁熟科技嘅嘢呢，咁都会有啲困惑嘅。即係譬如话最近有人啦就问我啦，喂，咁点解最近呢无论睇 YouTube 又好无论啲 app 又好，成日弹啲广告咧，都话我要更新个 PDF 嘅 app 咁样。如果唔系咧，就以后都睇唔到 PDF 噶啦。嗱，首先我会觉得你问自己系咪即系成日喺个手机度睇 PDF 先？咁又或者你有冇试过睇唔到先？咁你见到个广告，你系咪好恐惧？因为我都见过呢啲咁嘅广告，但系都知道呃人。咁所以咧，嗰、那个人好在佢都识。问下我，但系好多人都唔系，好多人都哎呀恐慌啊，要更新啊，即刻读落去啊，可能装咗 app， 个 app 可能免费嘅，但系咧就要你可能预付几百蚊啊，咁样就呃咗你啲钱。明明嗰个功能系唔需要钱嘅，唔需要装个 app 嘅。
1: 系，不过嗱呢类型嘅有少少诈骗成分嘅 app 咧，就自古以嚟咧喺 App Store 咧都久不久咧会出现噶啦。不过近来咧，如果你话用一个网页版，甚至乎咧正常嘅 WhatsApp 咧，好多时咧唔知点解咧会有啲唔识嘅人咧，以前系叫你咧去。帮佢买嘢啊，刷单啊，跟住有咩回赠啊，咁嗰啲全部都系诈骗啦。但系近年咧，亦都有啲黑客咧，就通过一个陌生嘅 WhatsApp 账户，佢咧就同你讲咧，啊呢个咧系可以 claim 翻某一啲嘢，或者话俾你听，啊而家 attach 嗰张咧系水费单啊，因为你屋企嘅乜乜费用咧系未俾，就嚟会俾人截噶啦。总之就系捉你嗰一个心急，但系又唔系好在意，譬如话几廿蚊嘅啫，你开张单嚟睇一睇啦。咁呢一种心理，佢就会 send 咗个叫 VBS 嘅档案咧，就俾你嘅。嗱 ，VBS 嘅档案咧，如果你喺电话或者咧就系喺咧平板开咧，基本上对你部机咧系冇一个实质嘅伤害，只系你咩都睇唔到嘅啫。但系咧，如果呢个 VBS 即系讲紧 Visual Basic Script 啊，系摆咗落去一部 Windows 嘅电脑开咧，其实咧某程度上啊，最严重佢洗晒你啲嘢都仲得。不过通常咧，佢嘅做法咧都系会透过呢一个程式咧。就即刻帮你咧，就开咗个后门啊，加啲 user 落去啊，植入一啲恶意软件。咁你部机咧又唔系唔用得嘅，不过自此咧就系唔干净咯，即系可能有好多问题会发生。
0: 系咁，所以即系基本上咧，WhatsApp 咁，如果你真系好熟嘅人，你亦都好肯定嗰个系乜嘢 file 咧，咁你先好开咯。即系譬如啊，假设啊隔篱部门嘅同事问我攞一个咩档案，咁我俾佢，咁佢梗系安心啦。咁佢都睇落去系平时正常应该开收开。嗰啲檔案，但如果係陌生人啊，又或者可能一個人平時你都冇特別同佢交收啲咩 file， 佢突然間 send 啲 file 俾你啊，咁樣就又可疑咯。
1: 係冇錯，所以大家咧，其實你唔清楚咧，一個答案
0: 問咗人先，
1: 唔好開，跟住就去問人就得啦。
2: 晚上9:18。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

0: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8: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啦吓。我每一日咧喺度抽插嗰一个嘅 USB port 嘅时候咧，而家咧都好小心啊，因为话说咧，之前有一部嘅 iPad 咧，系我因为成日都要掹同插个 USB Type C 咧，令到个 Type C 头咧坏咗，所以我好惊个头坏，因为我啱啱换咗部新电脑嘛，你都知啦，换咗即系头坏就等于个底板，底板即系等于全部即系你要买过，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喺抽插嘅时候咧都会特别留心。不过今日咧见到呢一个报道咧，我个心咧又喺度谂啦，咁我系咪插得慢得滞或者快得滞，会有机会影响整体嗰一次嗰啲过 file 嘅表现咧？
9: 嗱，我就好少遇到咁嘅情况嘅，因为咁而家我哋就讲紧嗰啲用 A 头，但系又支援 USB 3.0 嘅速度嘅头，
8: 系
9: 因为原来佢有两浸嘅。咁如果你慢得滞，咁插嘅时候呢佢已经一早认咗慢速，然之后你先怼落去嘅时候呢，咁你之后就係慢速㗎啦。咁但係我屋企呢就係多数都係用Type-C 头，咁所以大部分情况都冇问题。
8: 都係快嘅应该。
9: 係啦，不过有少少问题就係呢，我最近呢係因为可能屋企即係更新咗嗰啲充电火牛啦，咁样咁就见到一隻旧嘅充得慢嘅插 A 头嘅火牛呢，我就嫌弃佢，想淘汰佢。咁跟住同屋企人讲啦，哦係呀，嗰隻唔要啦，咁慢。
8: 冇乱淘汰呀，我學估到你想讲乜。
9: 跟住呢讲，然之后我屋企好多把 USB 风扇㗎嘛。咁嗰把就烧咗啦。因为。
8: 快得滞。
9: 快得滞呀，烧咗。咁嘅你知炎炎夏日，咁你少咗把风扇。
8: 咁你留返啲头俾林超英呀。係呀，唔係一间佢冇头，一间啲风扇烧晒。
9: 所以呢我就本身想回收㗎啦。跟住呢挖返嗰隻舊牛出嚟。哦，以后咧风扇专用呢、這个，因为有阵时咧，你唔知道嗰啲火牛咧派嗰个电嗰阵时咧派乜嘢啊？你插跟住佢误以为系快嘢，咁佢好叻仔咁系咁
8: 用尽
9: 佢啦，
8: 系啦，咁你就出事啦。不过咧讲到咧就系呢一啲嘅头嘅快慢咧，头先李世宏都讲过啦，其实 USB 咧 Type A 嘅头啊，即系我哋以前见开嗰一款咧，冇改到个样，但系你会见到咧一路以嚟咧都系有 USB 2.0 同 USB 3.0 速度上面嘅分别嘅。嗱，近来咧有篇报道咧就话咧，日本啊某一间嘅知名电脑铺咧，近日咧就分享咗一个冷知识，佢就话咧，如果咧将呢一个头插入去嗰个电脑 port 入边嘅时候，插得慢得滞。嗱，咩叫慢得滞咧？就系当你自己揸住嗰条线同嗰个 port 两边都互相有金属接触。 但系接触咗慢嗰层先，因为嗰层喺出边啲嘅，而佢冇即时再有收到 USB 3.0， 即系深入内陆嗰一层嘅接触嘅话咧，佢就会当咗你嗰次嘅 connection 咧系 2.0 嘅 connection。嗱，大家真系唔好睇少 2.0 同埋 3.0， 嗰个速度可以系差天共地。所以呢啲事咧，唔知点解成日都系发生喺我啲阿妈啊嗰啲咁嘅身上。佢成日都话：点解我插落去咁慢？点解你插出来就咁快？我开始知道咩事
9: 哦，即系可能佢系左对右对对个位，可能咧又正反又对错咗，跟住然之后咧先至插。咁
8: 佢系好小心嘅，好稳阵嘅。咁但系原来稳阵得滞咧，都唔系一件好事。不过有阵时掹呢一啲头咧，我自己咧都有啲矛盾嘅。头先一开始嘅时候，我咪讲嘅，我 Type C 头我都掹得烂。虽然嗰次系讲紧用咗两年之后烂啦吓，咁所以平时我都系战战兢兢，尤其是你知啲头做得好就啱啱好噶嘛，掹出掹入应该就你唔会觉得佢紧得滞。但有阵时有啲线就系有啲参差。嗱，我用到靓线噶啦，大家都知，但系都系有阵时插入去咧。我唔知系我个头嘅问题啊，定系条线本身真系厚咗少少嘅问题，佢就系好似咳得紧啲嘅。咁我每一次掹我有心痛。
9: 有啲系咪又话咩个金属系啲咩靓金属啊？靓料得滞啊！啱啱就好咗，唔知几多零点微微米、零点零几微米咁样啊？
8: 系嗱，头先咧我哋讲到咧，咪话咧几时会认咗佢系一个慢速嘅？原来都有个数据啊，就系插入去停留嘅时候超过零点一秒。未揾到嗰一个快嘅 USB 嘅时候咧，佢就会触发咗呢一个叫握手超时。嗱，握手咧，其实咧喺电脑咧就系一个专有名词嚟嘅。咁咧就系讲紧 handshaking 系乜嘢咧？就系、是、哦，可能我同李世宏见到面，咁我哋就会咧真系握手
9: 方，
8: 大家都系叫 USB 2.0 啊。咁呢个就叫握手嘅 process。咁但系如果你要我哋大家都叫 3.0 咧，就系、是、要我哋个语言上边，即、就、系、是、我哋金属片咧、接触到系0.1秒之内，喂呢样嘢真系从来冇人话过俾我哋听系运作的。
9: 好似都几高要求下，即系你想整花部机，你会插得慢啲。
8: 其实我觉得佢点解唔可以入边 有个晶片，
9: 系
8: 认到佢系二定三咪算数咯。
9: 即系唔好咁唔好咁土炮啊嘛。
8: 即系呢个我觉得有啲扑朔迷离咯。咁我点知嗰次系快定慢啊？
9: 系啊，嗱，唯有即系。我对应嘅方法就系、是、即系好似我头先咁样咯，即系总之要啲3.0嗰啲就尽量唔好用 A 头咯。
8: 系我而家其实我可以，
9: 而家其实系咪越嚟越少系 A 头3.0嘅装置噶啦？新机
8: 少
9: 好多
8: 啦，但我就系反其道而行。近来我买咗一部新嘅电脑咧，即系韩国嗰个手机品牌出嘅香港嘅一个 Windows 电脑啦、我已经买最新款咯。原来佢除咗最贵嗰部之外，大部分机都仍然有一只 USB A 咯。反而我买佢第一代咧，当时已经系淘汰了。
9: 有啲厂商佢可能好稳阵咯，尤其是你见好多嗰啲小嘅电子装置咧，尤其是国内出嗰啲，佢哋好中意用 A 头啊。
8: 系，
9: 即系唔知系咪谂住兼容度大啲啊，即系容易啲揾到嘢插咁样。如果国内嘅情况，又或者可能你有时去嗰啲咩巴士啊，或者嗰啲机场啊，咁嗰啲你揾个 A 头系易过揾 C 头。
8: 系，不过嗱，我大家唔知咧，会唔会有好似我呢个错嘅观念，就系、是、我硬系觉得 C 头系快过 A 头嘅。
9: 感觉上
8: 啦，系啊。其实而家睇翻数据，佢哋可以系睇齐嘅，
9: 系
8: 好睇翻你系博啲乜嘢。
9: 但系你可能出得 C 头嗰啲，通常都系比较新啲嘅头咯，所以咪快啲咯。
8: 系，冇错。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太堂昨日有电子屏幕从高空下坠。机场管理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同独立结构工程师的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维封范围亦都已经解封，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保持在固定状态。机管局说，原本设计中两条缆索已经可以做到防止屏幕堕地的安全保障，依家已经为屏幕额外加接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表示，昨日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到移动表现当中，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导致屏幕下坠，涉事的屏幕和缆索已经交由工程专家检查。一名22岁男子涉嫌聘请临时工，假冒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卖旗被捕。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昨日获社会福利处批准在九龙区卖旗，但当日发现有人假冒协会名义在旺角同红磡一带卖旗。旗袋颜色同所印字样同协会所用的明显有异，协会义工随即报警。据报警方当日接获14人，他们表示在 WhatsApp 群组见到招聘卖旗临时工广告，声称时薪有70元，未有深究卖旗组织的真伪。警方经调查后，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该名22岁本地男子。日本回转寿司连锁店藏寿司宣布，应确认有员工监守指导，私自侵吞热门动漫角色茨卡娃吉伊卡娃的周边赠品，咁决定即日紧急叫停原定举办至9月底的推广活动，并向公众致歉。藏寿司自8月21号起推出合作活动，提供印有茨卡娃图案的茶杯和寿司碟等礼品。但是活动推出没几久，各大二手交易平台突然出现大量相关赠品被高价转售，公司随即展开内部调查，证实有员工违规私自拿取仓库内的赠品。公司表示，赠品原本存放在门市的锁上仓库，由多个员工共同负责拆封和补货。藏寿司已经向警方咨询，并将继续深入调查事件。近期日本频频爆出动热门动漫角色商品

0: 相关嘅违规事件。今年七月，便利店巨头 7-Eleven 部分门市亦都被揭发有员工喺商品正式发售之前私自抢购囤积，引发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两个人前一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三个钟头闭门会谈。白宫表示，双方就下一步行动讨论了实质方案，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有正式宣布。为了配合特使到访，俄乌两国领袖同意暂停互相袭击对方首都三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准备好展开对话，强调需要切实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并希望以协调和务实的方式推动结束战争。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莫斯科会谈具建设性而且极其坦诚，除了探讨解决冲突根源之外，亦深入讨论了俄美经济合作项目，并提及俄军在战场上的推进状况。目前俄罗斯仍然控制乌克兰大约五分一的领土。立陶宛将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布德里斯表示将会在轮值期间致力说服欧盟各国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布德里斯上个星期四和国会反对派保守党团会面时指出，立陶宛外交部已经积极处理和中国相关的经济安全议题，包括进口依赖和部分企业的出口风险。他表示，欧盟目前的政策走向并非全面脱欧，而是更接近去风险化，即是透过风险管理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以至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80%。
6: 铝窗嘅窗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

0: 信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李石宏、麦卓华，麦麦换潮人。
2: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嚟到开箱嘅环节。上星期玩得好开心啊，好多人中意睇呢啲有数字嘅嘢嘅。
3: 系咁就系上个礼拜就讲呢个座台嘅充电器啦，即系可能系 office 喺屋企用啦。咁但系其实坊间都好多人系用呢个充电宝啦，所谓或者尿袋啦，
2: 少咗而家，因为即系上飞机唔用得。咁我见到近来系冇以前咁好卖嘅。咁但系又有啲嘢弥补翻啦，因为内地咧嗰一个嘅政策啦，咁变咗，如果大家中意翻内地玩又要搭高铁嘅朋友咧，就真系要换过啲尿袋啦。
3: 系，譬如好多航公司相机都系每人吓最多带两个充电宝吓，即系有电嗰啲咩相机啊、苏跑嗰啲就唔计啦。但系充电宝嘅话最多两件，咁所以如果就带得两件嘅话，个策略系点咧？我哋节目之前都可能有讨论过啦。
2: 一大一细咧，大家都系
3: 系啦，一大。点解一阵讲啦吓，即系一世咁就系随身啦，要轻便啊嘛，即系救急。咁但系点解要一带咧？就系、是、喂，我哋之前节目都讲过，就唔系好想咧，唔系好建议人哋咧系用，譬如巴士上边啊，又或者系候机室个座位侧边嗰个 USB 窿嚟插啦，好似好方便，唔使用自己电啊嘛。但系咧，我哋之前节目讲过话，其实系有机会冲死你部手机，
2: 亦都有人真系试过啦。咁啊，所以大家都系安全，
3: 因为嗰啲设施你唔知佢之前个状态系点。咁可能佢係坏嘅，咁咪整坏你部机。
2: 係呀，冇错呀。咁今日呢我哋呢就攞咗两嚿啊，我同阿李石宏各自己袋潜出嚟嘅。
3: 日常会用到嘅。
2: 係啦嘅行动充电呢亦都係讲緊呢就係充电宝啊、尿袋呢同大家呢做个开箱嘅。咁最主要睇下究竟有啲咩唔同嘅功能啦。究竟有显示好啊、冇显示好啊、咩人识用咩类型嘅人识用咩类型嘅充电宝。
3: 之前轻薄嗰啲我哋都可能介绍过唔少啦，即係我哋以前做开箱嘅时候，咁都好多选择噶啦。咁但系咧大啊嘛，有大食大，咁要大到点样样咧？咁其实近一两年咧，嗰啲异物 MH 嘅叫做行动电源又好，充电宝、尿袋又好咧，都细咗好多噶啦。
2: 吓，冇错。嗱，而家上翻嚟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咧，你会见到左边咧就系 B 字头啊，即系三个专门店都有卖嘅嗰一款牌子嘅充电宝啦。
3: 你见面都已经有啲历史嘅痕迹噶啦，即系我嘅真系日常有
2: 系啦。咁另外呢一嚿咧就系李世宏。keep 得好啲嘅就係、是、另外有上过嚟我哋呢度做访问嘅一位嘉宾嘅杰作啦，
3: 係啦，係啦，港产品牌。咁点解啦，因为佢旅客啦，二来我都有个布袋装住佢嘅，所以有用嘅。
2: 係
3: 咁，但係呢仍然好新情咁样囉。
2: 係冇错啊。咁我諗我用得多过你少少囉，可能。
3: 嗯，
2: 会唔会即係我多喺街係咁样。
3: 係因为日常的而且确未必有需要即係去用二万，但係係飞啊或者可能一行好多人啦，你怕自己用之余可能要救下人啦，咁就带嚿劲嘢。因为磁吸嗰啲呢係可以救到手机，但你救唔到 iPad 嘛，救唔到电脑嘛，又或者可能係你嗰啲手提嗰啲风扇啊、消暑嘅产品呢，嗰啲冇磁吸充电冇 MagSafe 㗎嘛。咁所以点都係有一个咁样嘅插线嘅充电宝啦，咁同埋最紧要快嘛，快咪拮佢一阵，佢够咪搞掂咯，唔使成日拮住咯。
2: 嗱，讲到快咧，我相信咧，而家咧喺我哋面前呢两个行动电源咧，都算系快噶啦。咁啊，两个都支援快充噶。李世宏呢一个咧，嗰、那个满充嘅咧就一万五千个，
3: 系咪呢个二万？
2: 二万系，咁我哋两个都系二万嘅 mAh，
3: 两部都系，所以
2: 两部都系两万嘅 mAh 嘅。咁啊，呢个就柱体系
3: 啦，咁解
2: 系啦，呢个系一个柱体。咁我呢一个咧就系平时咧大家见到正常一嚿电咁样样噶啦。嗱，讲翻点解当时我会拣呢一个先啦，因为我自己咧就几中意有显示睇到嘅。咁啊，而家最简单就系，譬如就咁揿着佢咧，你会见到咧呢一个行动电源咧本身咧嗰个显示咧就会系有几多电啦。嗱，而家见到如果咧我哋插电嘅话咧，就可以咧系放电啊，就系99个钟头先至放晒嘅。咁但系而家就已经系96% 满电。咁呢个就冇喺上面拮任何电嘅情况之下可以做得到嘅。
3: 咁上次我哋讲话座台充电器咧。我就开始中意用有 display 啦，咁有 display 咁就知道边个充紧，你第朝起身知道，即系唔会死得不明不白啊。
2: 咁
3: 充电宝咧就见仁见智啦，即系有啲人好中意知道插紧边个头佢过唔过到电，都系呢样道理。但系咧另一个讲法就系话，喂，咁你充电宝滴滴电都系喺街度好宝贵噶嘛。

0: 如果你用咁啲电去做个 display 嘅时候，会唔会影响你个续航力呢？咁就见仁见智啦。
1: 不过呢个 display 因为系 LED 啦，同埋都比较暗啊，所以佢需要用得到嗰一个嘅电量呢，我相信呢就唔高嘅。嗱呢个时间呢，我就试下呢，就测下我自己呢部生果手机。今次我就正啦，我部生果手机呢其实呢就得40几%嘅电量嘅啫。所以应该呢佢就会扯得呢都几快嘅。嗱而家先影影我部生果手机啦。系啦，唔系，今日唔记得带嗰条线过嚟，咁见到啦，而家我部生果手机48% 嘅电量，咁我哋睇翻咧，而家咧充电宝上面咧嗰个情况吓，咁佢好似系冇出到任何嘢啦，因为我未揿翻着佢，揿翻个显示咧，你而家会见到咧就系 Maxi 妈妈系俾紧45W 嘅，咁上边啊讲咗咧，其实咧佢呢个 port 虽然可以出到45W，但系而家咧就系浮动咁样咧，都系用紧咧10到20W 嘅，相当之清楚，咁如果你话插两件嘢嘅时候咧，佢就会自动话俾你听嗰件嘢咧系点样排。嗱，佢嗰个头先讲个制式咧，你会见到咧，而家初初系写45嘅，但系慢慢佢行顺咗，知道你唔插其他嘢咧，佢就会跳到可以最高派啦。而家就派65啦。咁65佢会重新派过嘅。咁但系见到其实我哋咧，因为咧都系要嚟插 iPhone 啊，所以变咗佢唔会过到20噶。我相信，即系其实都系喺到20嗰个位嗰度徘徊，但系就好清楚咯，就会见到咧佢整体咧究竟系点样咧。去分布翻咧嗰个电量，如果你再揿多下个掣咧，佢会同你讲而家啲电咧就系输出紧嘅。咁如果用而家呢一个速度咧，4个零钟之后咧就会冇电啦。咁佢都会讲得清楚。咁而家整体个电咧仲有95%，
0: 系。
1: 咁我就中意呢一类型嘅报告型嘅啲电咯。
0: 系呢一个咧就系总输出就系65W啦，系啦，即系加埋最多可以啊65W，亦都有3C 嘅认证啦，即系譬如话翻国内要转内陆机啊，系啊，咁等等。高铁再转高铁啊，
1: 高铁转高铁，如果要经多一次保安检查咧，原则上咧系要开多次嘅。咁但系你因为喺个安检区入边已经大部分嘅情况，应该如果你由香港上车咧，就唔使过多次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翻，究竟你中间会唔会有机会出一出去玩？
0: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需要3C认证嘅话，咁可以考虑，因为你而家去其他国家就唔一定需要3C，即系主要翻中国内地啦。咁我呢一个咧。就係、是、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坊間你見好多嗰啲動喺度儲體嘅20mAh 嘅充電寶啦，咁其實佢都係方形儲體嚟。
1: 係啦，呢個設計真係好好，因為變咗咧，你唔使好似我咁樣嚿電咧遊嚟遊去，唔知遊咗去邊。
0: 係
1: 啊，李世雲呢個就咁成個企咗喺度就得啦。
0: 係菱形啦，因為咧佢其實點解咁設計咧？坊間嗰啲方儲體咧就是、其實都係四碌電
1: 係
0: 並排咁樣，即係正方形咁擺啦。咁佢呢個點解可以菱形咧？就是将1、2、3、4条电咁样逼埋咗，咁就可以咧令到嗰、那个即系
1: 手感
0: 好啲啦，亦都细啲咯，即系好似一个。佢系咪嗰啲人哋嗰啲饮酒啊，饮烈酒嗰啲壶仔啊嘛，咁样。
1: 咁但系点样去睇佢仲有几多电咧？呢一个？
0: 咁佢有个灯嘅，
1: 系。
0: 咁佢用灯号啦，
1: 系。哦，咁佢都几好喎，个灯号系多嘅喎。
0: 系啦，即系可能4、5眼咁样啦。咁呢一个咧就系附送嘅充电线嚟嘅，
1: 系。
0: 咁类似一个行山扣咁样啦。咁佢有一个上口位咁样可以塞住嘅，
1: 系。咁变咗其实好似自带线咁啦，但其实就你可以为勾落去嘅线咯。
0: 因为自带线有时啲角度未必啱。
1: 系。
0: 咁你而家系啊，即系其实有条备用线俾你等你方便啲咁样啦，咁你就插啦。咁佢系超快嘅，有睇下有冇写住先，240W 嘅呢条线。
1: 系啦，即系。快线嚟噶啦，
0: 系啦，咁我充电脑得咁样，即系万一你冇带线嘅话，呢度都有至少有条线勾住，咁平时可以咁样扣住咁挂住咁样啦。咁如果你自己想要条长啲线，你就用自己嘅线咯。
1: 系，冇错。咁啊，两个嘅充电宝咧，我都觉得咧，除咗吓要睇佢输出嘅时候够唔够力之外咧，输入嘅时候要几耐咧，其实咧都系咧大家系要留意嘅地方嚟噶。有啲咧嗰啲行动电源咧就算系。几取巧嘅，佢话俾你听咧，输出就可以快充嘅，但系个问题咧，插翻佢嚿电嘅时候咧，就不能快充，搞到听到有啲朋友讲咧，5、6个钟先充得满1嚿20000嘅 mAh 嘅电量嘅。不过我自己呢嚿就好快 ，bang 声就上翻晒。
0: 系，咁我呢一个咧就系130W 总输出嘅，
1: 系
0: 吓单一个头咧系100嘅，即系可以一个头最多系去到100嘅，咁就100+30咁样，即系可能你冇理由一个充电宝插两部电脑。挂 咁你可能一部电脑一部手机
1: 啦。其实都勉强够㗎喎，如果你130

0: 你盡快沖完，咁咪唔使楞住條線咯。咁又或者可能你楞住嘅，咁你咪袋住啲袋又好，乜都好，咁你可以行咯。咁總之就可以減少咗喺屋企用嗰啲梗頭咯。
1: 係嗱，有啲朋友就問啦，而家去旅行咧，內地查得好緊啊，有冇嗰個認證？咁本地又點樣咧？如果你喺香港咧係出境嘅話咧、可以話俾你聽，國際機場咧而家個 X 光機咧，佢分到係邊個同埋邊個嘅包包嘅，即係佢係隔開咗嘅。咁、所以咧，如果佢見到你個包包已經夠兩嚿電，或者甚至乎佢懷疑有第三嚿咧，佢都会问清楚你究竟你拎咗几多嚿，千祈唔好谂住咧喺现场咧就讲个大话就算数，因为其实佢心中有数先至会揾你出嚟嘅、我试过咧带一嚿电嗰次咧系唔会有人同我讲嘅，带两嚿电咧都有阵时唔同我讲，但系咧我唔系带三嚿电去 challenge 佢，系调翻转，因为我个 router 成部成嚿电咁样噶嘛，咁所以每一次如果个 router 摆埋落去嗰个背囊，即系嗰个背囊见到好似有三嚿电咁样咧、你就一定俾人抄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要悭翻时间，宁愿咧即系过保安检查之后咧，快快脆脆可以喺出边食下嘢啊、或者就系做一啲其他唔同嘅最后冲刺嘅话咧，记住一样嘢就系、咧，你唔好摆咁多嚿电喺同一个袋，两嚿够晒数，同埋如果有啲似电样而入面有电嘅嘢咧，尽量咧你就拎落第二个袋度啦。
0: 补充翻少少，我见有啲听众咧问呢嚿有冇三 C， 呢嚿系。当阵时研发嘅时候
1: 未有呢样
0: 呢样嘢，咁所以当阵时冇嘅，咁所以你而家喺街买嗰啲都系未有嘅，咁你睇翻你自己需要啦，即系如果你唔需要三 C 认证，咁其实就冇问题嘅。
1: 系，不过当然啦，如果你话咧真系一定要三 C 认证嘅话咧，都可以参考翻，就算咧同一批货，讲紧其他牌子吓，都未必咧系款款都有嘅、可能咧佢都系较近期啊，或者旧货卖晒咧，佢先至会加翻呢个 logo 上去，所以认 logo 就唔好认款，认款亦都唔好认货。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买错嘢翻屋企都唔知咩事啊！
0: 都系嗰句啦，沉气啲，用自己嗰啲好过租啊！租你又系唔知道上一手用成点，分分钟即系抄坏你部机。
1: 系咁，我哋一阵翻嚟仲有另外一节嘅物换潮人，千祈唔好走开。物换潮人，
2: 晚上九点五十一分。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Hello， 早晨，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3: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点四十八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0: 介绍完我哋日常会用到嘅充电产品之后咧，又讲下啲 app 啊 ，app 就唔使钱啦啩
1: ？app 咧就唔使钱嘅，不过有阵时有啲唔使钱嘅 app 加埋嗰个创意咧，你问我我都觉得几醒目嘅，做呢啲 app 嘅人嗱，讲紧乜嘢咧？就系、咧我近。

0: 来咧，我就见到咧，有香港人咧就整咗一个巴士 app， 但系你又唔好误会系嗰啲咧睇时间嗰啲，嗰啲一早就有啦，喺你屋企个电视都可以打出嚟。原来咧讲紧嘅咧就系巴士避晒 app， 晒系太阳晒住你。嗱，传统咧我哋坐巴士咧，好多朋友如果你坐惯一条路线，又中意坐上层嘅咧，应该都好清楚，朝早就边边会晒入嚟，夜晚就边边会晒入嚟，因为巴士好多时咧都系向同一个方向行嘅，除非嗰架巴士咧系循环线嘅啫。咁但系咧近来咧就发现咧，有一啲朋友咧就开发咗一个巴士避晒 app 咧，只要你输入咧上落车嘅车站咧，个 app 咧就会自动计算究竟左边塞入嚟同右边塞入嚟嘅日照比率究竟边边犀利啲，跟住就教你坐冇咁犀利嗰边，等你唔使成日咧都要查防晒啊。
1: 可能你会觉得好夸张，一啲都唔夸张噶。如果你
0: 试下搭八个字巴士，
1: 有阵时冇得拣啦。如果你中途站有位见就坐啦。咁但系好啦，有啲线路你可能系总站啊，又或者即系总之未有好多人坐嘅时候，即系早期啲嘅站啦。咁任得你拣嘅时候。万一你落错住，坐咗晒嗰边咧，又系长途嘅话咧，咁都几辛苦噶。咁呢一个 app 你可能话啊，系咪就系计方向咋？太阳晒边边啊？咁其实唔系，好多科学嘅方法噶。
0: 系啊，嗱，咁其实咧，原来咧，除咗靠人之外咧，反而咧，佢哋咧，首先咧就会计算啦，高楼大厦所产生嘅阴影效果。另外咧，亦都会咧同地形同埋山体吓，包括咧就系结合周边嘅地形对阳光嘅阻挡咧，而从而令到嗰个气温啦，同埋令到咧嗰个晒唔晒嘅程度咧，都一样有分别。当然咧，仲有一个地方就系原来根本都起咗个盖嘅，咁嗰啲位就应该系唔晒噶啦。所以佢呢三样嘢咧都有参考埋入去咧，先至决定咧你嗰架车嗰条路线究竟边个位系晒嘅左边，边个位就净系晒右边嘅。
1: 好佩服佢，即系都要收集好多数据先能够做到。
0: 佢呢个数据你估？是不是都是在网上收集的呢？我听不到，即是我看不到他是人手做的。
1: 人手搭不到那么多条线。
0: 是。
1: 是的，因为你譬如说同一条路，那你有十条巴士线，你没理由搭屯门公路那先算啦，你没理由搭晒十条。
0: 重要他是人家择一给他搭，要好好天气他才搭得。其实你太阳少一点呢，基本上咧嗰个防晒嘅效果，即系个防晒效果会出翻嚟嘅，因为而家嘅巴士咧本身咧个窗咧系半茶色玻璃嘅，即系好似唔系又好似系嗰啲，所以其实晒入嚟，除非个太阳系好猛烈，如果唔系咧，基本上你唔会觉到咁样嘅。
1: 嗯，嗱，呢个 app 咧，即系听落去都好伟大啦。咁我谂都要啲时间去即系调节嘅，咁所以都仲系开发阶段，咁希望佢可以快啲出到正式版本边。大家下载啦，咁另一个咧就其实出咗噶啦，咁就系一个咧扮网购嘅 app 吓，都、哦、你唔好笑啊，都有啲功用噶，
0: 系有啲朋友咧可能网购成瘾，但佢网购成瘾咧，其实未必。是真系佢想使钱，佢本身咧就沉迷喺就嚟使钱或者揾到好嘢嗰一刻，嗰种胜利嘅感觉。所以咧，其实一啲调查就发现咧，香港咧好多朋友咧唔系真系要花光佢自己嘅身家先安乐，反而呢件事咧就系上网揾上网使钱成瘾啦。咁但係最近呢就有啲人就发现呢，只要呢喺个网站度都係俾佢消费，不过最终嗰个消费唔会过你数之余呢，嗰件货亦都永远都唔会 deliver 俾你呢。其实对于呢类人嚟讲呢，就有舒缓嘅作用，连医生都唔使睇喎，可以。
1: 咁喺南韩啦，咁就係有一个咁样 app 啦，主要就係扮去买嘢食嘅，网购嘢食嘅。咁就大家好开心啊，揀啊，睇啲图啊，嘟嘟嘟嘟入去啦，咁样啦。咁系几好啊！即系喂食嗰啲人又觉得望梅止渴啦，咁就买完之后以为自己食咗，咁最终又冇食到，咁啊唔会肥咯。
0: 佢有胃噶系嘛，即系唔会睇咗就望梅止渴，点都会觉得自己肚饿。呢个夸张咗啦，李秀云，我觉得。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如果你问我咧，我就唔会咁得闲去砌一个唔使真系结账嘅购物 app。
1: 系咯，
0: 不过我会同我阿妈讲呢个系一个唔使结账嘅购物 app， 等佢买晒所有嘢。再俾埋钱，跟住后屘佢再发觉原来咦真系收咗佢钱，咁佢嗰阵时已经为时已晚啦。
1: 有啲人可能系去图嘢嗰阵时咧，就惊太容易咧，咁就会净系加入去购物车度唔结账住咯。
0: 啊，我都系
1: 咁冷，俾自己冷静期咯。
0: 但系一冷静嗰啲货就会。

0: 永远都唔使买喎，我唔知你
1: 即系转个头断晒货。
0: 我谂一来啦，二来你问我咧，五十件打入冷宫购物车嘅咧，我谂得十件八件，甚至乎更少咧，系逃出生天。
1: 我惊有时自己揿错，所以我就冇挤入购物车嘅。我通常打咗粒星啦，收藏咯。
0: 系，但系收藏系好得意嘅，有阵时你又唔知点解咧，你要揿多几个仔先揿揾翻出嚟咧，嗰个心态上咧又冇咁好玩嘅。
1: 系啊，咁睇下你觉得有咩方法先可以控制自己购物过分购物嘅习惯啦？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0: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你，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十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渔护署宣布，近期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的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已经顺利完成。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针对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巡查，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将就相关个案作出跟进和提出检控。渔护署发言人表示，这次特别行动旨在提升狗只束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袭击意外，并同时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和讲解相关法例要求。渔护署表示，会继续加强日常巡查和执法，呼吁市民做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新马季今日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入场观赛，当中旅客多达12,200人，较上季开锣日激增74%。焦点赛事方面，马王嘉应高升在大热门下勇夺特首杯，以破纪录时间缔造跨季21连胜，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主持敲锣仪式，他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他提到上季两个马场共吸引超过400,000个旅客，人数按年倍增，反映政府推动赛马旅游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表示，开锣日入场旅客人数创下新高，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鼓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两个人前一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3个小时的闭门会谈。白宫表示，双方就下一步行动讨论了实质方案，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有正式宣布。为了配合特使到访，俄乌两国领袖同意暂停互相袭击对方首都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准备好展开对话，强调需要切实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并希望以协调和务实的方式推动结束战争。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莫斯科会谈具建设性，而且极具坦诚，除了探讨解决冲突根源之外，亦都深入讨论了俄美经济合作项目，并提及俄军在战场上的推进状况。目前俄罗斯仍然控制乌克兰大约1/5的领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波夫表示，若果伊朗再遭袭击，将采取更加迅速、更沉重和更痛苦的反击。卡利波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强调，德黑兰对美军袭击的回应将不再遵循对等原则，指出美方势必已经意识到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并警告近期针对侵略者基地的行动只是属于开端，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卡利波夫同时说，伊朗将会好像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击败美国一样，克服美方的经济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希比亦都表示，美方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和海上封锁可能令到华府付出比德克兰更高昂的代价。

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以军承认袭击当地一间医院，指该处是真主党指挥中心，已经不再用作医疗设施。以军说最近几个星期发现参与炮击和侦察活动的真主党成员在该指挥中心进行活动。当地媒体报道，遇袭的医院位于纳巴提耶法乌卡地区，当时院内并没有工作人员或病人。另外，以军又袭击该地区的政府财政部大楼。黎巴嫩总统奥恩指责以色列的袭击是危险的升级行动，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所谓的军事目标，而是民用行政机构和医疗中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嘅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随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系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万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星期日晚10:10，如果话点解我每到晚上才会想起你，倒不如话点解每到晚上你就会来到我梦里面，然之后一切又好似回到好多年前。

在这个世界上，原来幸福和受伤都是要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当你失去，然后每一次想起，你就会知道。

0: 你就会知道曾经是这么幸福。原来失去，原来是这么痛苦，仍然想念，梦中仿佛又回到当日同佢一起嗰个时光。原来时间轨迹里面，难忘嘅人，难忘嘅事，系永远停留。
1: Yeah, these miss you nights are the longest，
0: 尽诉心中情，带住我哋嘅约会，直至到深夜，一路都喺度陪住你。你好，我系梁启章。

0: 他们问我为什么会爱，爱原来没有原因。只有开始没有尽头，这个就是真正的爱。 I don't know.
1: 由现在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一个人一个故事。小个的时候，阿文一直都觉得妈妈好锡佢噶，佢相信妈妈每一样嘢都好支持佢嘅。八岁嗰年第一次攞到钢琴比赛第一名，他拎着奖杯好兴奋话：妈妈妈妈，我咪好叻啊！妈妈笑一笑话：叻，不过如果每日练多一个钟头，应该可以更加叻。嗰晚他将个奖杯摆喺钢琴上边，突然之间好似冇咁开心。后来佢考咗间好嘅学校，妈妈就话啦：唔好骄傲啊，你运气好咋，其实你成绩麻麻地嘅。到后来佢识咗个女仔，佢好喜欢。跟住带俾妈妈，介绍俾妈妈识，妈妈就话：我觉得佢唔系好啱你啫。入咗大学之后，佢想拣自己喜欢嘅科目，妈妈就话：呢一科搵唔到钱，你实后悔啫。每一句说话听落去都好合理，亦都好关心。阿文觉得：冇理由嬲啊，妈妈都为自己好啫。到咗30岁嗰年，佢终于搬出去住，因为想过啲自己嘅生活。妈妈就喊住咁话：你系咪嫌我管得太多啊？系唔系啊？虽然最后阿文都系搬咗出去住，最后佢话俾妈妈听：你唔好咁啦，我想试下自己做决定，自己独立下。虽然佢系有啲内疚，觉得妈妈唔想自己搬，我系都要搬，系咪太狠心？半年之后，佢试下创业。点知欠咗一笔钱，佢冇话俾任何人听。直到某一日，妈妈嚟揾佢，妈妈一坐低就话：我都话噶啦，你个听我讲就会变成咁啦，样样嘢都系咁冲动嘅。因为妈妈都叫过佢唔好咁快创业啊，你冇经验，冇人生经验，你实衰噶，实蚀噶。佢唔听。如果当初佢冇坚持，如果当初相信妈妈，唉，可能结果就唔同。几年之后，妈妈过身，佢整理妈妈嘅遗物，里面有一本日记，佢揭开嚟睇，妈妈写满咗佢嘅事情。阿仔8岁嗰日攞第一，太骄傲啦，我要挫一挫佢啲锐气。第一次识女朋友。我怕他受到伤害啊，梗要告诉他很多女仔靠不住啦。想揀自己的科目，这些科目哪会有钱赚的，一定要阻止，不要让他读。到他创业的时候，这么快学创业，失败了就知道哪个为他好了。我要阿仔永远都需要我帮手。看完最后这一句说话，阿文想了好久。他明白妈妈的心，但是如果我真的永远需要妈妈，我算不算长大了呢？好多年之后，阿文有了自己的小朋友了。有一天，他的仔走过来说：爸爸爸爸，我画一幅画好不好看啊？望着这幅画歪歪斜斜这样，其实真的不是挺好看的。他刚刚想说：俾啲心机啦，麻麻地，但佢终于都冇讲呢句说话。佢諗起妈妈当日同佢讲嗰句说话：你呀，练多一个钟头琴就会好啲啦。於是佢同佢仔讲：好好啊，再加把劲，你好叻啊。做爸爸妈妈嘅，其实最终嘅任务唔係要个仔女需要自己，其实係要佢唔再需要自己。因为终于有一日，呢一只雀仔就会飞翔到天空，妈妈就会望住佢讲：继续努力啊，你得噶！每一个人几爱爸爸妈妈，最后都系要靠你自己继续飞翔。如果你爱你嘅仔女，请让佢哋用自己嘅力量 闯出佢哋嘅天地。

爱的代价，我哋由张艾嘉呢首歌，10:26听紧新城广播。今晚有呢个约会，尽诉心中情。WhatsApp 67934997，对今晚嘅节目或者啲咩想同我倾嘅，都可以留言俾我 ，OK？近期好似好多关于校服嘅新闻。10:30一阵间翻嚟，各位老师倾倾，对于今时今日检查校服呢一件事，你又点睇？

爱情喺呢个世界上系最玄妙嘅事。有人因为爱情开心，有人因为爱情唔开心，有人因为失去爱情唔开心，有人因为结束爱情又感到开心。所以话 a groovy kind of love， 冇人了解爱情，但系每一个人都喜爱追求爱情，呢个就系爱情可爱之处。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渔护署宣布，近期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的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已经顺利完成。行动期间，渔护署人员针对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巡查，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将就相关个案作出跟进和提出检控。渔护署发言人表示，这次特别行动旨在提升狗只束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袭击意外，并同时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和讲解相关法例要求。渔护署表示，会继续加强日常巡查和执法，呼吁市民做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新马季今日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入场观赛，当中旅客多达12200人，较上季开锣日激增74%。焦点赛事方面，马王嘉应高升在大热门下勇夺特首杯，以破纪录时间缔造跨季21连胜，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主持敲锣仪式，他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盛事经济的重要引擎。他提到上季两个马场共吸引超过400000个旅客，人数按年倍增，反映政府推动赛马旅游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表示，开锣日入场旅客人数创下新高，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鼓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两个人前一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3个小时的闭门会谈。白宫表示，双方就下一步行动讨论了实质方案，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有正式宣布。为了配合特使到访，俄乌两国领袖同意暂停互相袭击对方首都三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准备好展开对话，强调需要切实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并希望以协调和务实的方式推动结束战争。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形容莫斯科会谈具建设性，而且极具弹性，除了探讨解决冲突根源之外，亦都深入讨论了俄美经济合作项目，并提及俄军在战场上的推进状况。目前俄罗斯仍然控制乌克兰大约1/5的领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波夫表示，若果伊朗再遭袭击，将采取更加迅速、更沉重和更痛苦的反击。卡里波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强调，德克兰对美军袭击的回应将不再遵循对等原则，指出美方势必已经意识到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并警告近期针对侵略者基地的行动只是属于开端，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卡里波夫同时说，伊朗将会好像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击败美国一样，克服美方的经济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希比亦都表示，美方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和海上封锁可能令到华府付出比德克兰更高昂的代价。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新一轮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20多人受伤。以军承认袭击当地一间医院，指该处是真主党指挥中心，已经不再用作医疗设施。以军说，最近几个星期发现参与炮击和侦察活动的真主党成员在该指挥中心进行活动。当地媒体报道，遇袭的医院位于纳巴提耶法乌卡地区，当时院内并没有工作人员或病人。另外，以军又袭击该地区的政府财政部大楼。黎巴嫩总统奥恩指责以色列的袭击是危险的升级行动，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所谓的军事目标，而是民用行政机构和医疗中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嘅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随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系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7: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0: 好啦，10点38分喺呢个晚上听紧新城广播有尽诉心中情。最近咧，关于学生嘅校服咧，好似一件又一件啦。咁啊，随住咧早排咧开学嗰日。咁有學校咧，啲學生咧就企喺門口話要檢查校服，咁引嚟好多人嘅討論，到底係咪需要喺落雨嘅時候企喺門口咧？又或者係咪可以翻入課室先？

0: 咧，同埋今时今日检查校服又需唔需要咁严谨呢？咁一轮嘅话题啦吓。咁最近呢两日又有一啲新闻咧，就话有啲学校咧有教职员咧喺呢个早会嘅时候就训话啦，就系咧女仔唔可以着一啲深色嘅内衣噶，唔通你想吸引啲男同学咩？咁样咁呢个说话咧又引起咗好大嘅回响咧，网上啲人就话呢个说话咧听落非常之唔舒服，咁唔知后著将会发酵成点样啦。电话里边咧，我哋有位朋友，咁亦都系一位老师嚟嘅，同佢倾下关于呢一方面，睇下佢点睇先。Hello， 阿 Hugh。
1: Hello， Michael。
0: 喂 ，Hugh， 你好，你好。咁嗱，你都系老师啦，咁我想问下啦，其实嗱，你一来系老师，二来我同你都系做过学生，系咪？咁我讲下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有，我又唔算好曳嘅，我算系好乖嘅，我自己睇翻我自己，即系，但喺校服方面，唔知点解咧，总会想。曳少少，即系唔好完全着块太传统嘅校服。我唔知你细个有冇呢种睇法啦。我嗰阵时咧就好多年前兴乜嘢咧，就兴好窄嗰啲裤。咁我哋咧就系度身做嘅，就唔系买嘅，窄得好紧要。咁咧就冇俾人捉过。但系有一次咧上堂，有个老师就话：梁继章，你企身咩事啊？咁样，大家睇下佢条裤窄到。跌咗钱佢都执唔到啊！咁样咁咯，即系佢系有少少叫做开玩笑啦，但系都又系真系叫我起身，即系少少轻微嘅警告嘅。佢话你唔好再系咁啦。另外有一次咧，就嗰阵时我有个副校长咧，好严谨啊，对于头发嘅长度，咁啊男仔咧唔可以有嗰个叫滴水，你知边度滴水咧？耳仔隔篱嗰度。咁咧会乜间尺度嘅，长过几多咧就剪啊，你要剪啊咁样。咁咯，咁其实系。嗰陣時咧，其實我而家睇翻咧，都唔算好嚴謹。咁我唔知道今時今日一般學校點睇嘅。你咧，你所根據你自己嘅認知咧，即係而家咪仲好嚴嘅對於校服嗰個叫做檢查。
1: 我覺得有啲可能年代有啲唔同，所以咧檢查嗰個嚴謹程度，其實你話同我哋讀書嘅年代相差好遠咧，又未至於嘅。只不過係可能而家好多。咁讲啊，而家啲校服可能同好多年前系一样噶嘛。
0: 嗯，
1: 咁嗰阵时嘅校服，我哋会觉得都未必系好潮流。咁何况而家你仲着紧嗰个年代嘅校服，就更加唔符合潮流。
0: 你又讲，你又啱啊！你咁讲，喂，但系阿 Hilda 校服唔 suppose 外嚟俾你潮流啊？嗰系翻学嗰个唔系一个去街开 party 嘅衫，你明唔明啊？咁校服就系校服。不过你哋女仔咧，我都听闻好多嘅咩，将校服咧就有个八楼嘅，离开学校咧就会接两折，即系折高啲咁样就变得短啲咁样，系咪？
1: 短啲裙仔咁样，
0: 系咪？即系有冇试过？有冇听过
1: 嗱，我读书嘅时候咧，我就自己真系冇嘅，我真系
0: 乖
1: 嘅，我谂我都只系乖学生嚟嘅，系啊，会借啲嘢可能系即系学校话要着打底裙，咁就静鸡鸡。条短裙短嗰条打底裙短啲，就着条 P.E. 裤喺底咁样嗰啲咯，系啦。咁话头发咧就学校话要用黑色橡筋，就借啲耳又换下色啊，但系耳针啊，静鸡鸡又扮唔小心啊咁嗰啲啦。
0: 但系其实嗰啲好笑，你而家谂翻转头，其实黑色嘅橡筋同啡色。其实有咩分别呢？你明唔明？即系就算你用咗啲杂色嘅，咁又如何呢？系咪？即系我唔知啊。
1: 不如咁讲啦，我觉得学校个校服咧，头先好似你咁讲，同潮流其实系冇关系噶嘛。咁我觉得系我哋要理解校服嗰个目的咯。其实即系喺中亚洲人社会啦，校服个目的其实即系有啲人会讲，外国都唔使着啦。咁我觉得呢个就好难做比较，因为始终文化唔一样。咁我哋着校服个目的似乎系为咗统一啦、正式啲啦，系啦。咁所以。你讲得啱噶，其实我用黑色橡筋、啡色橡筋，我又唔系摆个大蝴蝶喺个头度，又唔系卡
0: 啊，有几分别？有几分别咧？
1: 都啦，咁我觉得佢哋系想做一个叫做统一嘅做法，俾人一种整洁、整体系美观嘅，就令到外界对间学校嘅印象系点样睇、啊？所以个学生个校服其实。
0: 校服咧，其实
1: 佢自己啊，
0: 唔系净系自己噶，因为咧仲有一单新闻。即系唔系新闻嘅，网上传嘅啦，都当系新闻啦。因为而家好多网上嗰啲咧，就会变埋新闻嘅啦。跟住就系话有一个女仔咧喺天台吸烟，佢着住一套校服，咁啲人咧仲话好似系某一间添咁样，即系连讲埋个学校名，但系唔系好肯定，因为有两间都系类似咁嘅校服，咁所以咧校服。

0: 有时如果你当你学生着住而在外面有一些不好的行为被人拍了拍了还摆上网呢，其实对学校有很大的伤害。
1: 是啊，所以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查校服，或者为什么一定要是统一颜色的橡筋呢？其实是学校的形象咯。其实不要说就是学校，其实在工作上啊，很多工作都可能会有制服这解的嘛。
0: 哎，没错。嗯。
1: 对啦，他都会有这些要求的。咁我哋就话，其实一来系统一啦，方便啦，二来真系整洁啦，代表嗰个公司或者代表嗰间学校。咁当然仲有啲原因，我觉得学校嘅校服其实都想增加你对学校个
0: 归属
1: 感、归属感。
0: 系嘅，啱嘅，系啦。但系你嗰日佢某一间学校啦，唔好讲啦。咁啊喺落雨嘅时候咧，就第一日仲要开学，咁啊要全部学生排晒队咁样。听闻有啲学生因为要检查校服咧，搭湿咗啦，或者系迟到咗啦咁样。你作为老师你点睇？如果你学校，你会唔会都尝试喂校长唔好啦？咁落紧雨入咗嚟先啦，你会唔会啊？
1: 嗱，我觉得查校服系喺学校入边都系常见
0: 嘅，
1: 即系
0: 都系需要。
1: 我哋觉得系学生学下规矩咯，即系其中一个教育嚟嘅。我觉得咁当然规矩系死噶嘛，人系生嘅，咁所以我觉得都会有翻点讲咧，我哋都会关心到学生，喂佢喺淋雨嘅情况下，咁我哋都会担心会唔会整湿咗个衫啦，会唔会淋病啦，咁所以。我想都不用我特登跟校长讲，我可能学校都会自己出声叫学生入了学校先啦。是啊，因为这个是同理心问题啦，就是我们都会关心到学生，就是我们会关心校服整洁，同时间都会关心到学生的健康状况的嘛。
0: 嗯，其实你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不单止问你，我仲问了一个校长，那他就不想on air啦，不过他都讲他说他不会，就是喺开个时间咧，就第一日咧，佢大家开心心、轻松松，咁就唔会喺呢个时间咧，仲要系落紧雨咧，就喺外边检查校服嘅。咁即系呢都系适应翻个个天气啦。咁大家都知道吓，如果揼湿咗或者病咗，咁唔好啦，系嘛？咁所以系啊，不过唔知点解咁嗰一刻有佢嘅决定啦。即系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想法嘅，呢个就好难讲，系佢好难话啱定唔啱。佢政策就系咁严谨嘅，咁佢一定落雨都要检查噶啦，咁样咁咯，系咪？嗯，咁啊，头先咧我都讲到咧，有啲学校咧，啱啱有个学校咧，就嗰个训导老师咧就讲咗一啲关于校服内衣嘅深浅色，就讲咗佢，你哋唔可以着深色噶，唔通你想吸引啲男同学咩咁样？你作为老师咧，你听落去咧，你觉得会唔会有少少？
1: 我作为女老师，我唔中意咯。
0: 嗯，
1: 我觉得即系第一样嘢，呢个系个性别定型啦。点解你觉得我咁样着就系吸引男性咧？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作为一个女性，我唔喜欢嘅。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学生校服系比较白嘅、厚啲嘅，咁佢着黑色嘅内衣，咁你问我赞唔赞成咧？我都系同时间唔赞成嘅。我觉得嗰个讲法可能要换一换。其实好多行为或者好多规矩咧，我哋都明白嗰个情况，但系要讲个原因系咩？个原因唔应该系话我去吸引男性，呢一个系好唔系咁好睇啊！我觉得系啦，
0: 睇佢表达嘅方法，我谂佢初心系好嘅，即系出发点都
1: 系
0: 为咗学生好嘅，系啦，
1: 冇啦，系啦。咁可能可以表达就係话其实都系为咗整齐啦、一致啦，甚至乎其实可以简单，即係而家有啲学校可能就为咗容易处理啲，就索性喺校规嗰度寫就係、白色嘅内衣。因为其实以前我哋即係不过讲以前有啲同学仔就会觉得你以前系咁，而家唔系，不如咁讲啦，其实系都系一致性嘅问题囉。係啦，咁如果我喺校喺学校个校规寫到明我系要浅色嘅内衣，咁嗰个问题或者争议就可以减少喎。
0: 但呢一样嘢，我咁睇啫吓，我唔知啊，会唔会有少少性别嘅歧视咧？男仔唔会啦，系咪先？男仔一定着白色咯，一定唔会啦，系咪？
1: 都有写噶，
0: 男仔都
1: 有写噶。白色嘅，因为有啲学校系白色裤噶嘛，系、啊。咁但系一般咧，真心噶，即系做老师好少可 会同佢讲，喂，你唔好着白色嘅内裤，因为其实呢个某程度系可以告你性骚扰噶嘛。
0: OK，
1: 系啊，系、啊，
0: 真系好小心啊，系系。
1: 我好小心，系啊，同埋我都觉得尤其是可能中学啦，即系你头先提到两间学校都系中学嚟啦、嗯，中学其实小朋友都大个啦。

0: 好多人讲过，甚至好多人问过，哇，点解啲女同学咧着冷背心嘅咁样，夏天遥遥卅度咁样样？咁我谂个问题都系出于嗰啲校服太透啦。其实有冇人谂过呢样嘢噶啦？即系将啲校服可以做得厚啲，咪可以唔使，因为真系好辛苦。你见佢哋咧，咪着冷背心，三十几度。咁你如果课室有冷气就话啫，咁你出外边嗰啲好热辣辣。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1: 我明啊。女生嘅校服比较透。同埋佢著冷背心，我覺得女生著冷背心有啲原因係因為可能發育時期，咁、
0: 即係唔想咁明顯。
1: 係啦，依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另外一個就係真係透嘅。咁有啲學校其實咧都，我覺得有時點講咧，校服咧的而且確係比較傳統啲。我可以理解朴素啲係可以理解嘅，因為我哋本身唔係想搞潮流學校啊嘛。
0: 係啊，係啊，係
1: 啦。咁但系可能都要随住个时代或者需求换个，即系将个色或者个布加厚啲。其实而家好多
0: 系啊，我就系讲一样嘢，可以加厚啲，咁啊唔使咁辛苦。
1: 系啊，
0: 系咯，系
1: 啊，同埋而家有啲布系厚得嚟，其实都唔会太热噶嘛。
0: 系啊，其实阿 Hugh 嗱，我想问翻咧，你其实咧，你教嘅年纪咧，由几多岁到几多岁？你有冇教细嘅，定系你教中学，定系你教其他？即系你
1: 我教中学嘅。
0: 你教
1: 中
0: 学嘅，
1: 主要系中学嘅。
0: 头先你都讲啦，中学嗰啲其实都系半个大人啦。咁有冇遇过啲咧好顽劣嘅？甚至咧，即系甚至驳嘴啊，或者可能系喐手喐脚啊。咁我听过有老师俾学生拱到跌咗落地。你有冇听过呢啲？
1: 我感恩啊，我真系冇试过有啲喐手喐脚嘅。但系你话好顽劣嘅，即系驳下嘴嘅，就一定会有嘅。即系我哋做细个嘅时候啊，大人同你讲。你都会第一句驳咗先啦，好正常嘅。即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合理嘅情况，成长阶段啦。咁但系你话当都系嗰句，其实就系要讲嘢嘅时候，嗰、那个出于个角度系嚟自边度咯。如果我出于第一句就系砸烂佢嘅，咁唔好话小朋友啊，大人都会即刻起杠啦，啱唔啱先？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第一句系同佢讲话，我唔系话要罚你。系啦，我不过我想同你讨论一下一个情况。学生咧，可能小朋友佢都会觉得，你啲老人家咁样，我冇心机听。但系咧，佢哋会
0: 系，你系想闹我啫嘛？我知道啊，又讲埋晒道理咁样系嘛？
1: 系啊，或者你都系想捉我啫咁样。咁但系咧，小朋友咧其实都比较纯嘅真心。咁佢唔想听话，唔想听咁。半教师半朋友咁样，你同佢讲咧，其实佢哋都会去，即系佢都唔想老师难做，不如咁讲啦，系啦。咁佢亦都唔想自己日日俾人捉噶，咁佢都会去调节下。不过个调节咧，就未必系完全符合晒你咯。
0: 有时我觉得咧，做老师最难系拿捏嗰个叫做严谨嘅程度。你太严咧，啲学生系惊你，但系又觉得你唔亲近。但系你太好人咧，佢又会虾你。我唔知会唔会啦吓，会唔会噶？
1: 会噶会噶，好开心嘅，
0: 系咯
1: 系啊！太严咧，学生会觉得唔正之唔亲近啊，会觉得你同个时代脱轨啊。跟住你话佢任何嘢，佢都唔听。其实嗰个系一个好长远嘅影响，唔系净系依一刻佢唔听，佢系以后你讲乜佢都觉得 out 咯。
0: 即系严谨未必有用嘅，严谨可能仲令到佢对你咧有一种嘅，即系觉得你都系你系咪都闹噶啦？我都废材，你系咪咁啊？
1: 系啦，系啊，真系会噶。咁所以而家好多时真系亦师亦友噶，好多时。咁当然唔系个个老师同个个学生都可以啦，咁咪大家去配对咯。
0: 其实唔单止做老师啊，我谂而家做爸爸妈妈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咧蹲喺个款啦，或喐啲咧就攞藤条嚟，你明唔明啊？即系攞藤条嚟，攞间尺嚟嗰啲咁样，即系唔可以啊！即系
1: 唔可以噶啦，
0: 你
1: 讲
0: 啱啦，
1: 倾偈啊！
0: 朋友咁样，即系同佢解释点解唔可以，就唔系话我话唔得就唔得。以前啲爸爸妈妈好中意咁样，我话唔得就唔得，收声咁样，即系一个好强势嘅。而家咧，即系如果用呢个方法咧，其实可能将个小朋友咧，直情令到佢更加走远啲添。我就觉得
1: 系啊，啱啊，只会推佢埋死角，跟住佢反得仲厉害，所以都系真系要倾沟通多咯。沟通都系好嘅，了解一下小朋友，咁从而再处理个方法会更加合适啲啊嘛。
0: 嗱，最后一个问题啫，我想问啫，而家大家都话咧，学生嗰个叫幸福感啊，好似好低喎。老师咧，你哋嗰个压力或者幸福感系点样啊？
1: 好似近都有做老师嗰个幸福感噶，都系低。
0: 低到点？好似五分系满分咧，学生系两分几？我如果冇记错，你哋记唔得你哋老师系几多？
1: 我真系印象唔系特别强，但我记得都唔系。
0: 如果你答我，你

0: 我问你五分是满分，你觉得你有几多分做老师？
1: 两分几。
0: 咁低，
1: 两分几三分咯。
0: 哦 ，OK， 但系最大压力系咩啊？
1: 嗯，我觉得可能系你话有压力又未至于嘅，不过有时有啲嘢好似力不从心，
0: 嗯、
1: 会唔会好啲咧？
0: 即系想教，但系可能基于好多因素，未能够达到呢个目的，系或者做得未够好，系嘛？
1: 系啦，好多嘢想做，好多嘢想去理想啲，但系硬系就系时间啦，或者力度唔够啦，唔好、不如唔好话教书老师，其实成人嗰个满足感问题嚟嘅啫，其实每一个大人嘅满足感、幸福感都系咁上下，但系你想做做唔到咯。
0: 唔紧要嘅，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老师系一个好好嘅、好值得尊重嘅行业。好啦，今晚多谢晒 Hill， 希望你继续喺呢个教职上面教好每一位学生，多谢晒，好唔好？多谢晒
1: ，thank you 啦，我拜拜。
0: 10:55，尽诉心中情，送俾你由蔡国权嘅呢首《童年》。

0: 时间系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昨日有电子屏幕从高空下坠。机场管理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同独立结构工程师的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咁相关围封范围亦都已经解封。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保持在固定状态。机管局说，原本设计中两条缆索已经可以做到防止屏幕堕地的安全保障，现在已经为屏幕额外加接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表示，昨日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度移动表演当中，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导致屏幕下坠，涉事的屏幕和缆索已经交由工程专家检查。一名22岁男子涉嫌聘请临时工，假冒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卖旗被捕。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昨日获社会福利处批准在九龙区卖旗，但当日发现有人假冒协会名义在旺角和红磡一带卖旗，旗袋颜色和所印字样和协会所用的明显有异，协会义工随即报警。据报警方当日接获14人，他们表示是 WhatsApp群组见到招聘卖旗临时工广告，声称时薪有70元，未有深究卖旗组织的真伪。警方经调查后，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该名22岁本地男子。广州番禺一间大家乐发生怀疑集体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4人在店内进食蛋炒饭之后不舒服，当中12人入院治疗，有青少年更加一度在深切治疗部留医。事发在上个月28号挨晚大约6点，几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在番禺天河城的大家乐分店进食蛋炒饭，两个钟头之后相继出现高烧、剧烈腹痛、呕吐和严重腹泻等症状。另外亦有多个食客同日在该店进食之后出现类似的食物中毒症状，其中一个13岁病人更加一度休克，需要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番禺区市场监理局早前联合疾管处到医院调查，并对涉事门市现场核查，要求全面消杀灭菌和优化加工流程，并约谈门市负责人。广州大家乐昨日发声明话，初步调查显示，不舒服的客人当日都进食了蛋炒饭，目前疾控中心已经抽样送检，原因待官方认定。涉事分店已经暂停营业，公司已经派专人协助医疗资源，同个别客人达成和解，部分人已经出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日发表的访问中否认柏林当局指控俄方策划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并反指德国想再次开战。德国政府早前指责莫斯科当局上个月初派出低级的特工，企图以装载爆炸品的无人机对莱比锡机场发动混合攻击。受到事件影响，莫斯科和柏林在过去一个星期相继关闭对方的文化中心。欧盟多国亦都召见俄罗斯特使，外交紧张局势急剧升温。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形容，德方的举措大致上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端。他指出，德方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又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他记忆中二次大战爆发前亦都曾经发生类似事情，因此认为德国想再次开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格陵兰首府卢克，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旨在重申欧盟对该丹麦自治领土的坚定支持，以抗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的外遇。冯德莱恩将会在星期一在格陵兰签署欧盟格陵兰联合声明，并同格陵兰总理利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3: 清姐点醒你？
4: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宜兰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9: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8: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9: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0: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最近看了一个调查，就不是记得哪年，好像是最近的。他就说人生有很多的压力，而离婚呢都是其中一个非常高压力的挫折。就是如果人生遇到离婚啦，或者伴侣过身啦，或者是失业啦，或者是身体有病啦，种种呢啲都系头嗰几位嚟噶，即系大家可以谂得到，当你个伴侣忽然之间最亲密嘅人变成一个对你最差嘅人，会系几大嘅打击呢？咁今晚咧电话里边咧有一位从呢一个婚姻可以话系失败啦，一段失败嘅婚姻之中，重新走出嚟过一个精彩嘅人生嘅朋友倾倾偈。电话里边咧，我哋听听 Lorraine，Hello Lorraine， 你好
12: ，Hello Michael，
11: 你好啊，多谢你吓今晚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仔。系啦，咁由边开始讲？不如就由你当年点样识到你嘅 ex husband 开始讲起啊，好冇？
12: 好啊，初初咧就因为我系普通去一间餐厅度食饭，咁就我就撞到个旧同事，咁原来旧同事咧就喺呢间餐厅嘅经理，咁佢咧就介绍咗佢个老细俾我识，
11: 哦，即系
12: 咁佢老细就我前夫
11: 啦 ，OK， 系，咁嗱，其实咧我哋人生里边咧经常会遇到唔同嘅人啊，有啲咧会即系见完就唔记得咗噶啦，咁点解你同佢会后来发展嘅？当年佢有啲咩吸引你啊？
12: 其实嗰时老实讲，我真系觉得佢唔系好啱我嘅，因为咧就我觉得第一次嗰个经理介绍我俾佢识嗰阵时候咧，就佢就好热情啊，过分热情啦、啊。咁就问我好多嘢啦，
13: 好热情。可能当时佢对你已经好有 feel， 所以咪会热情咯。佢我又唔信佢对个个食客都咁热情，你明唔明啊？系啊。
12: 哦，咁应该系嘅。咁但我嗰时就觉得，哦，我都抗拒，觉得唔中意呢种咁嘅 style 嘅，同埋佢唔系一个成熟稳重嘅感觉，系啊，太蠢啦。
13: 哦 ，OK。
12: 问我好多嘢噶，好似查家宅咁样嘅。
13: OK。咁但系后来点解又会走埋一齐咧？即系
12: 因为佢个公势都。好认真嘅，即系佢追求我公势咧，嗰阵时系会写卡俾我啦。咁佢会将即系买花啊，买啲食物啊，送去我公司，我个 department 啲同事一齐食啦。咁嗰阵时记得有一次我整亲只脚，咁佢会见到我行唔到，佢会上嚟我屋企度帮我洗脚啦。
13: 吓系啊，
12: 帮我打点屋企嘅嘢啊，甚至落街帮我买厕纸。咁我嗰一刻觉得，哇！呢啲嘢应该系啲好，即系好少男人先会做嘅啫嘛。咁我觉得系觉得都几感动嘅嗰一刻。
13: 你知唔知啊，罗玲洗脚呢一招咧，真系好，好似好，真系好犀利咯。因为我听过有啲人嘅讲法，就系如果个男朋友系愿意帮个女朋友绑鞋带，都已经好犀利嘅。咁佢仲帮你洗脚添，即系我觉得佢真系好愿意放下身段咯，系嘛？咁收尾点啊？收尾你咁就你就开始同佢即系个感觉好啲啦，即系你会愿意接受呢个人啦，系嘛？
12: 未咁快嘅，咁其实当时洗完之后，咁跟住即系个感觉好咗啦。咁然后就佢嗰阵时系有开餐厅嘅，咁个有开吧啦。咁嗰阵时佢就将我个名英文名 Lorraine 就命名咗佢做其中一。本 cocktail 个名
13: 字，话佢真系好懂得从各方面咧去讨好你喎，咁啊，即系尽量都令到你对佢加深一啲好感。
12: 系啊，咁同埋仲有嗰阵时有一个新牌子出，咁我就唔觉意咁讲咗出嚟，然后佢记住咗，有一日佢系买晒成条 line 去氹我，
13: 成条 line 啊，
12: 成条 line 嘅护肤品。即系护肤品有好多嘢噶嘛，有洗面奶啦，有 toner 啦，有 serum 啦，有 lotion 啦，有好多嘢，个成条 line 买晒。咁我只不过系咁而咁讲过下噶咋，咁佢就记住咗。同埋有时我约咗朋友食饭，佢想接我，想见我，佢会系我话唔好嚟住啊，我唔使，我冇咁快完噶。佢会喺下边等我，等好耐都照等，成日想见我一阵咯。
13: 哇！呢个真系一百分嘅男人嚟嘅喎。
12: 嗰阵时系啊，系啊。
13: 你识咗几耐之后结婚啊？神明？
12: 两三年，两三年到啦。咁就嗰阵时真系被佢打动到嘅。虽然我嗰阵时好抗拒佢啦，觉得佢唔系我嘅 style 啦，唔系我中意嗰个类型啦。觉得佢唔系成熟稳重啦，但系佢个行为系令到我系真系感动咯。
13: 听得出，系啊系啊，无论喺物质上或者喺个行为上，佢都系做到一百分嘅。如果就咁听你头先讲，咁心呢、啊、就结咗婚，几时开始出现问题，同埋出现啲咩问题啊？后来
12: 其实结咗婚大概一年到嘅啫，跟住嗰阵时就发生我细佬咧第一次啦，第一次我觉得开始面对婚姻有少少问题，我细佬有只猫就想借我屋企暂住两个礼拜，咁我前夫就唔鍾意猫嘅，咁但佢勉为其难就收养咗佢。咁跟住到两个礼拜之后过咗，我阿妈就帮我细佬上嚟攞返隻猫。
13: 係啊，佢寄托嘅咋嘛，佢嗰咪隻猫係囉。
12: 但係佢就唔俾，佢好大反应。
13: 佢唔鍾意猫，点解而家隻猫走佢又咁大反应呢？好矛盾喎。
12: 係啊，佢係话

0: 只猫俾咗我就系我噶啦。你唔系想攞就攞噶。
1: 佢最初咪误会咗啊！你哋寄托嘅啫嘛，即系寄养家庭嚟嘅啫嘛，系有个期限咁样。但系佢而家就完全唔肯俾翻你细佬。
0: 但系完全唔明白点解佢会咁样。总之我妈带佢上嚟攞嗰阵时，佢唔俾，佢赶咗我妈走。
1: 嗯，喂，其实好小事嚟嘅啫，系咯。
0: 其实系好小事嘅啫，但佢好恶。嗰阵时真系讲系讲咗唔准攞只猫走，唔准攞只猫走。我阿妈系求佢，但系跟住佢赶我妈走，后屘赶埋我走。
1: 我真系好唔明，咁小事可以发咁大脾气嘅咩？嗱，即系咧两夫妻咧有都嗌交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好鸡毛蒜皮，仲会为咗呢件事咁嗌咁大交啊？咁有冇尝试后嚟解唔解决到啊？后来
0: 其实呢件事都解决唔到啊，因为嗰件事佢赶咗我妈走之后，我妈喊晒，佢赶埋我走，我嗰时候冇锁匙，身无分文，就得个手袋，跟住出咗去酒店瞓，然后跟住佢就 WhatsApp 我。几日之后同我讲，佢话你可以翻嚟啦。
1: 嗯，
0: 不过你有心理准备，我抌晒呢啲鞋，抌晒呢啲书，抌晒呢啲相簿。
1: 系咯，我就话咁小事，点可以发酵到咁大？即系可能闹几句或者系发几脾气咁，使唔使咁夸张啊？会唔会系佢基本上要隐藏咗好多佢冇发出嚟嘅唔中意嘅嘢，而家借题发挥啊？会唔会啊？
0: 我觉得似，但我唔知系乜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嗰个性格系可能有啲潜意识系以前系原生家庭隐藏咗嘅，即系跟住可能系加埋，跟住就发生嗰件事，我唔知，因为佢唔中意猫噶，佢中意狗。
1: 但系咧喺呢件猫养猫事件之前咧，佢冇任何发脾气啊，或者同你嗌交啊，冇即系冇任何嘢嘅。
0: 哦，唔系，咁唔可以咁讲，有啲小事咯。
1: Okay.
0: 譬如咁，我结婚嗰时咪嗰一年啊嘛，咁跟住嗰时都新搬去一间屋度住啦，装修啦，咁我好多灯掣啊嘛，咁我初初唔熟习嗰啲灯掣，乱咁拍咯，佢系会闹我噶，
1: 咁好小事啫，真系好小事啫，即系我又唔相信，
0: 系啊，但系佢咁小事都会闹，令到你好大压力噶，你会好唔敢拍嗰啲掣噶。
1: 我想问咧，罗瑞娜，咁只猫令到你哋有拗撬啦，掉咗你啲鞋啦，咁但系不至于离婚啫。有冇咩事件引致到成件事系不能够翻翻转头？有冇啲咩记得嘅事件？
0: 有，咁嗰单嘢翻咗嚟之后，佢真系抌晒啲鞋啦，乜都冇。咁嗰刻我系觉得，我唔系觉得冇晒啲鞋而伤心，我系觉得点解佢做到咁绝？但系嗰下。我是原谅了他的、我就跟他说不如去看辅导、这样的行为我都很夸张、然后、看完辅导之后呢他又买了两对鞋给我知道我没晒零嘛、我都要上班的那我那件事就好像平息了、
1: 后来呢
0: 因为是啦那平息了之后我跟自己说这么严重的事赶我妈走抌晒我的鞋我都可以原谅他咁应该大家会互相珍惜啦。咁跟住继续行落去呢就係、我怀孕嗰段时间啦。因为嗰阵时我就结婚一年嘛咁我开始想怀孕啦。咁我头嗰两次呢係自然怀孕嘅。咁跟住就好快 pregnant, 但係就自然就流产。咁到第三次我就同自己讲同佢讲不如我哋快啲囉。即係想快啲生。因为我好想要小朋友，咁跟住就不如去接受人工受精、人工受孕啦。咁跟住我就睇医生，咁跟住就开始做第一次人工受精，咁又系流产啦。咁嗰时第三次，咁到第四次流产嗰阵时，对我嚟讲系一个开始有啲积聚嗰、那个，我谂佢个物同我嘅问题啦。
1: 即系佢好似将成件事怪咗你度，系咪？即系点解你成日都唔得噶？系咪意思咁？
0: 我佢冇讲出口，但系我初初就系觉得佢明明系好著弱，连个 B B 个名都改埋，好著弱。佢就想要个女，但系到我开始越嚟越流产得太多嗰阵时候，我唔知佢系咪太伤心而唔识去表达，然后就用咗一个愤怒个反应，
1: 即系怪咗你度。
0: 我觉得佢闹咯，佢开始闹咯。咁、到第四次流产嗰阵时候，我望住个荧光幕冇咗个粒闪，我嗰刻系觉得事不过三，第四次咯、哦。我嗰刻直情系好惊，前面乜都睇唔到。 我点算咧？我应该点行咧？系继续怀孕啦，定系点？咁我嗰刻第时怀孕运人再流产之后，医生就话我嘅肌瘤，不如你去做个手术啦。咁我就做嗰个子宫肌瘤手术。咁嗰阵时佢都仲未好差，佢仲系觉得做完个手术之后咧，应该就怀孕到噶啦，应该唔会流产噶啦。咁点知做完手术等咗几个月，又再放胚胎，又再做嗰时得咯，又 pack 咗咯，又再流。咁即系第五次啦。
1: 最后重复咗几多次啊？即系呢一个过程。
0: 其实我六年，其实我呢个怀孕嘅过程系六年嘅。咁跟住我怀孕过八次，
1: 都唔得，
0: 全部都流产。咁到后来咁样留法，我系唔想放弃，因为我睇咗个医生系好出名的医生嚟嘅。咁个医生都讲，我哋两个完全冇问题 ，A grade 嚟嘅。佢话我啲客人留到第九次，你唔好放弃啊，因为都冇问题。
1: 咁后来点解会
0: 解释唔到啊？
1: 点解会离婚嘅咧？我想追翻快少少，
0: 系因为佢识咗第二个啦。
1: 哦、okay ，
0: 其实中间佢都有一啲暴力嘅嘢啦，譬如我 pregnant 嗰时攞刀扛住我啦。
1: 吓、啊，你 pregnant 嘅时候揾刀扛住你？
0: 系啊。
1: 点解啊？佢想点啊？
0: 冇啊，为咗啲小事，好少嘅事，佢就会发癫噶啦。譬如话，约咗佢星期日出门口饮茶，佢话迟到一分钟，要喺我个银包度攞钱。有时佢一嬲，攞一袋擦落石屎地，佢攞啲万能胶接我柜桶。佢会徒手拆烂到门抌落去。
1: 咁其实咧 ，Lorraine， 我听你讲咧，其实你丈夫前夫咧都有啲嘅暴力倾向，我就咁睇下。佢撑咗系未打你嘅啫，其实
0: 冇嘅，冇打我，但系攞风筒好大咁样掟过嚟，有试过嘅，但系冇掟，即系掟到，即系我哋报警嘅。其实
1: 最后咧，佢佢因为有一个新嘅女朋友，所以就选择同你离婚，系嘛？
0: 是因为有一次是我发觉了他去旅行，咁跟住他话自己一个人去，咁翻到嚟，我有个 girlfriend 提我，你信他一个人去啊？我话我信啊，我从来都信嘅。咁跟住佢话你睇下佢电话，但我从来都唔睇佢电话。嗰次一翻去睇电话，发觉原来佢同个女人去旅行，嗰、那个 WhatsApp 嘅对话系讲紧呢个旅行好开心，我会俾个交代你，我从来都冇爱过我个老婆。咁就系呢样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完全想都没想过他会背叛我。其实离婚是他要跟我离婚，触发点是因为认识了这个女人。但是之前就已经处落很多，我不断在流产，他不断在骂我，不断在讲粗口骂我。有一次流产直接跟我说，你流产关什么事啊？你不要哭啊。即其实已经是积落了很多，他说你不要生啊。咁但系我同佢讲，胚胎就做晒出嚟啦，要钱嘅，不如俾我放埋先啦。咁啊，帮我留喺我身上，又我都系自己辛苦啫。我话，但系你帮我放埋先啦。我跟住佢不断最后期个婚姻系不断喺度闹我嘅，讲粗口啊，闹我啊，然后就话成日都话离婚啊。
1: 好多
0: 嗰阵识咗第二个，
1: 好多唔愉快回忆咧，我哋不如摆低先。但我想问翻，离咗婚之后咧，你点样行出嗰个婚姻嘅嗰个阴霾噶？
0: 难嘅，因为嗰阵时离婚之后，我觉得系好难过，因为无论系翻工有人接，放工有人送接都送晒，食饭去旅行亦俾人安排好，你从来唔使去担心。咁我嗰阵时过时过节系最难挨嘅，头嗰一两年我系觉得出街好多人成双成对，我要自己订埋一边，我系食拉面。唔想俾人见到我，因为可以面壁。咁然后跟住嗰阵时，我就继续做义工。我系做母亲嘅抉择，照顾小朋友嘅。咁我将嗰个做唔到妈妈嗰个遗憾，就去投射照顾小朋友 B B。咁我觉得得到一个弥补嘅。咁然后我有一个识到一个人生教练，系一个企业嘅顾问，佢将我个价值话翻俾我听，佢肯定翻我嘅自我价值。然后跟住我有同观世菩萨倾偈啦，同埋跟住之后就自己学习，去一个人去食饭、睇戏、睇演唱会、去旅行，咁慢慢一日一日咁样过，就挨过咗咯。
1: 不如咁样嗱，时间关系，我问多你两条问题，你会点样鼓励同路人啊？
0: 我会觉得做女人咧系应该 要

0: 肯定自己，欣赏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自主的生存和有赚钱独立的能力，
1: 那
0: 你就可以有底气，不用替人面色。
2: 不过 Lorraine 你好好叻，你而家已经系一个妇科医疗中心嘅创办人，你点样开展自己嘅事业嘅？
0: 其实我嗰阵时系做医疗集团嘅，即系我未创业之前，咁嗰阵时我就怀孕流产啦。咁我开呢间中心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曾经经历过，我好想帮翻女人，所以其实我唔系做生意，我系做紧自己一段走过嘅经历。所以我就创立了这间中心，入面都是有妇科，有人工受孕，有人工受精，有一条龙的妇科服务。我希望将来的女人会有一个，即是我希望她们可以珍惜自己，她们对自己好一点。她们可以不要只是将自己所有的心力放在家庭和先生仔女，去奖励自己，觉得自己值得。还有我觉得就是，如果当你自己有能力有底气，你就可以觉得爱情和婚姻只不过是锦上添花，其实是不是一定必须的。我们都可以没有伴侣，都可以活得自在、开心、完整、幸福。
2: 去到最后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他得不到的他希望人家都得到。多谢今晚跟我们聊天的，他的名字叫做 Lorraine。

0: 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时间晚上十一点半。
2: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早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昨日有电子屏幕从高空下坠，机场管理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同独立结构工程师的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亦都已经解封，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保持在固定状态。监管局说，原本设计中两条缆索已经可以做到防止屏幕堕地的安全保障，现在已经为屏幕额外加接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监管局表示，昨日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当中，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导致屏幕下坠，涉事的屏幕和缆索已经交由工程专家检查。一名22岁男子涉嫌聘请临时工，假冒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卖旗被捕。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昨日获社会福利处批准在九龙区卖旗，但当日发现有人假冒协会名义在旺角同红磡一带卖旗，旗袋颜色同所印字样同协会所用的明显有异，协会义工随即报警。据报警方当日接获14人，他们表示是 WhatsApp群组见到招聘卖旗临时工广告，声称时薪有70元，未有深究卖旗组织的真伪。警方经调查后，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该名22岁本地男子。广州番禺一间大家乐发生怀疑集体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4人在店内进食蛋炒饭之后不舒服，当中12人入院治疗，有青少年更加一度在深切治疗部留医。事发在上个月28号挨晚大约6点，几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在番禺天河城的大家乐分店进食蛋炒饭，两个钟头之后相继出现高烧、剧烈腹痛、呕吐和严重腹泻等症状。另外亦有多个食客同日在该店进食之后出现类似的食物中毒症状，其中一个13岁病人更加一度休克，需要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番禺区市场监理局早前联合疾管处到医院调查，并对涉事门市现场核查，要求全面消杀灭菌和优化加工流程，并约谈门市负责人。广州大家乐昨日发声明话，初步调查显示，不舒服的客人当日都进食了蛋炒饭，目前疾控中心已经抽样送检，原因待官方认定。涉事分店已经暂停营业，公司已经派专人协助医疗资源，同个别客人达成和解，部分人已经出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日发表的访问中否认柏林当局指控俄方策划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并反指德国想再次开战。德国政府早前指责莫斯科当局上个月初派出低级的特工，企图以装载爆炸品的无人机对莱比锡机场发动混合攻击。受到事件影响，莫斯科和柏林在过去一个星期相继关闭对方的文化中心。欧盟多国亦都召见俄罗斯特使，外交紧张局势急剧升温。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形容德方的举措大致上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端。他指出，德方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又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他记忆中二次大战爆发前亦都曾经发生类似事情，因此认为德国想再次开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格陵兰首府卢克，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旨在重申欧盟对该丹麦自治领土的坚定支持，以抗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的外遇。冯德莱恩将会在星期一在格陵兰签署欧盟格陵兰联合声明，并同格陵兰总理利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1: 教育家、
4: 生活家、
1: 体育家、
4: 艺术家、
1: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童年在難泥路裏，新嘅愛一對沙把。
1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9: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0: 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咁样。
9: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點，我是梁继章。
12: 好啦，嚟到我哋嘅节目尾声11:39，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其实呢一个行业咧，好耐以前咧，应该有几个行业咧，我都觉得咧系好伟大噶啦。第一，同埋咧系有耐性嘅，包括今晚咧同我哋倾偈嘅老师啦，除咗老师之外。

0: 外咧，我觉得做医护人员同样地都系需要到耐性，如果接触嘅好多嘅画面啊、人啊、情况咧，都系好紧急嘅，同埋咧。的确，对于有啲人嚟讲咧，未必可以接受到嘅。例如话有啲人唔可以见血啦，有啲人咧会见到一啲嘅危急嘅场面会好惊啦咁嘅样。咁但系佢哋咧每一天都有接触呢一样嘢。今晚电话里边咧，我哋有呢一位朋友嘅 ，Hello， 喂，阿卓，
1: 你好，
0: 你好啊，卓，多谢你吓，今晚同我哋分享。阿卓做咗几耐嘅医护人员啊？
1: 我做咗4年左右啦。
0: 嗯，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最初咧系点样会入行，同埋点解会入行？系咪好细个已经好想做呢一行噶啦？
1: 其实我系有同有部分啲人一样咧，我系中间转行嘅。
0: 哦，你转行嘅。
1: 咁本身系啊，本身回校都唔系好好啦。咁但系就自己靠自己努力啦，读咗自己 first degree 啦，咁就读生物科技嘅，完全唔一样嘅咁。但是做了一段时间，自己看了自己一段，即是其实香港这个行业营运里面有很多机器啊 AI 可以取代的职业啦。那当时就自己想了，自己20多岁仲有什么可以做，转捩点又可以转，即是怎样可以让个人生体验多啲，因为我自己成日都觉得人生系嚟体验嘅，我点样可以将个世界，即系自己嘅世界，可以即系帮到人之余，自己又可以体验多啲咧。咁嗰阵时就有朋友介绍我，就话不如试下做医护啦。咁所以我就去考咗医疗资嗰个医院管理局嘅护士课程，咁样转行去做。
0: 其实咧，每一个行业咧，总有佢嘅吸引啦，但系都有啲个困难嘅地方啦。护士咧，正如我头先所讲，如果你对一啲血啊，或者对一啲比较总之医人嘅时候啦，又或者有啲危急嘅病啦，总有好多画面咧，好多嘢你要接触。你有冇谂过嗰啲啊？即系会唔会令到你构成一啲嘅犹豫啊？
1: 有噶，嗰阵时系咁问自己惊唔惊血啊，屎尿龙潭皮一定会谂噶啦。但系嗰阵时同做咗之后系两个世界嚟嘅，即系只系闻下，即系我俾咗，屎尿龙潭皮都唔好臭啫，咁真系可能香港公个公厕都可能好臭咁样。咁但系实际做到最臭嘅，原来唔系呢啲咯。
0: 系咩啊？讲唔讲得
1: 噶？可以嘅，嗰阵时其实我处理尸体啦，咁就
0: 哦，即系你都要处理尸体噶？
1: 咁当然啦，咁我公立医院做过嘅，咁就我系有个奶，我哋俗称奶仔啦，咁佢系鼻胃喉位置嘅一个病人啦，咁佢离开咗之后，咁佢个胃部可能有啲奶仲有剩翻喺度嘅，咁所以当我哋处理尸体嘅时候咧，就需要将佢胃部嘅奶都抽翻出嚟，但系始终佢已经离开咗一段时间，胃部嘅奶已经发酵咗，咁所以抽出嚟个味道系比起我遇过嘅屎尿龙潭皮系。是最深刻嘅。
0: 希望在听紧嘅朋友们唔好介意吓，即系因为讲到医院里边嘅一啲画面或者啲字眼咧，就难免会有啲人会觉得比较难接受。咁咯，但系咧，其实呢一样嘢，头先你所讲要处理一啲遗体，我谂都系对于某啲人嚟讲咧，可能系有啲难以接受，即系或者会惊等等咯。你第一次系点嘅？第一次你仲记唔记得第一次要对住一个系啱离开嘅遗体你？
1: 是学生时期第一次啦。
0: 是咯，就系点啊？
1: 我见到佢冷冰冰，已经唔呼吸啦。因为其实医院比较特别一样嘢，就系你前几日仲见到你照顾紧嘅病人，可能下一秒或者下一刻就系你，我哋俗称包糖啦，咁已经帮佢处理，系啦。咁变咗上一秒同下一秒见到佢唔喐，已经冇同你讲嘢，咁嗰个感觉系非常之感触嘅。
0: 系嘅，我都相信，就算嗰个唔系你亲人，唔系朋友，但系你要照顾开佢，突然间琴日仲倾开偈，今日已经走咗啦，咁即系会有一种好难，有难受嘅感觉，我始终觉得哦。
1: 冇错，系啊，同埋之前疫情啦，疫情我都有去个急症室帮手，嗰阵时就更加多啲故事咯。
0: 例如咧，有冇啲比较深刻啲噶？
1: 可以啊，如果你讲 我嗰陣時就被調派咗去一個山區啲嘅醫院啦，咁佢出面嘅停，因為我係第五波疫情落去幫手嘅，咁嗰陣時出面嘅停車場已經轉曬，全部都係停留病人嘅一啲帳幕。
0: 嗯，
1: 咁變咗我哋叫病人嘅名啦，全部因為急症室同病房有啲唔同，病房已經登記曬，已經有曬號碼牌咁樣，變咗我哋如果喺停車場上面咧，我哋真係靠用個大聲公去嗌佢哋嘅名。
0: 嗯嗯，
1: 係啦。咁跟住之後，廁所衛生嗰啲都唔好啦，喺個帳篷度其實係嗰陣時佢有嗰啲臨時嘅一啲。即係內地有支援，有啲臨時嘅廁所俾佢哋用啦。咁我又記得嗰陣時啲防護衣啊、保護裝備全部都唔夠，咁變咗我哋都係慳住用，係醫護人員都要慳住用。
0: 嗯，但係呢一樣嘢對你自己都有一定嘅威脅嘅喎，即係你慳住用，你用完污糟咗，你可能再用就到你嘅咯喎。
1: 我哋慳住用嘅意思，我哋咧就會留住頭嘅保護裝備啦，衫我哋一定換嘅。咁但係換到後期，我哋已經一啲正常平時我哋用於一次性使用嘅保護衣用曬，我哋用防水嘅保護衣，因為啲貨已經唔夠。我最記得嗰陣時 keep 住換防水嘅保護衣嘅時候咧，我成身係已經焗到濕曬啦，個個都好辛苦，件衫黐住曬所有嘅汗。所以想起那陣時疫情真的我自己都要多謝回我的同事所有的醫護。嗯，
0: 沒錯。
1: 還有
0: 疫情這段你說。
1: 還有那陣時個個都很辛苦去照顧每一個病人的情況之下，無論你的身形是怎樣，你都要可能做一些可能你意想不到的事。
0: 嗯，明白，即系可能要抬好重嘅嘢啊，系咪？
1: 系啊。
0: 嗯，其实疫情咧嗰段时间真系一个非常时期，大家都唔想嘅。不过咧，我同阿卓倾开偈啦，之前啊吓，佢就话咧，其实咧事情唔系太难做，反而人咧系需要好多嘅智慧去沟通，系咪啊？
1: 哦，系啊，因为有开心唔开心啦，咁如果讲唔开心嘅，咁始终一个职场上咁都会。大家有壓力啦，咁變咗有陣時自己啱啱初步做嘅時候，都可能會做到一粒碌咁樣，就有試過有人講話我個牌係咪買翻嚟？
0: 即係鬧你？
1: 講係啊，鬧我個牌係咪買翻嚟？
0: 即係你覺得佢啲説話好難聽係咪？即係啲上級啲説話好難聽，
1: 佢哋會看住你做嘢，驚住你做錯啊。
0: 系啦，但我又明白嘅，因为如果你哋做错咧，其实佢哋都要咩噶嘛，同埋你嘅做错咧，唔系净系好似我哋做文书噶嘛，你系医紧人，系生命嚟，所以唔错得噶嘛。我呢个我又明白，不过当然啦，可能佢表达方面咧，可以唔使去咁难听啲说话咯。
1: 因为始终你医护除咗职场啦，你仲要面对一啲急救嘅一啲压力啦，都有做急救的，但是最深刻是有一次是说阿妹你不要想了，换衣服上来汰啊。是一个很紧急的时候，你上一刻可能被人骂到满面眼泪，下一刻你就要去救人了。是啦。
0: 我都唔知讲咩，即系当时咧，你本来个心已经好惨，好唔开心，突然之话快啲上嚟猜咁样，即系猜意思，即系帮我做心外压。
1: 冇错冇错，系因为佢哋成日都讲一句，佢虽然闹完你上一秒喺度话你做一啲咩唔好啊，需要改善，但下一秒就我同你讲，我最大嘅转折点，最记得嗰句就系、是、阿妹啊，如果你唔做嘅话，佢会死噶咯。生生死死都在你手上，咁变咗嗰阵时嗰个人都转捩得好快。
0: 其实咧，我唔系护士啦，我亦都唔识啦。当一啲濒危嘅病人咧做心外压，我幻想真系好大压力，因为如果猜真系猜唔到嘅时候咧，好似感觉上自己有责任令到佢冇咗条命咁啊，有冇呢个谂法？
1: 我尽咗力，因为嗰度成个团

0: 嗰陣係好辛苦。不過如果你能夠將佢猜到醒翻，或者即係你係好大滿足感嘅，你救翻嚟生命。
1: 我哋會話猜贏咗咯。
0: 系，所以真系呢一个行业真系有苦有乐。咁你而家最大心愿系咩？我知你而家就喺私家嘅医院做，系嘛？
1: 我医生喺私家嘅诊所度做。
0: 嗯，咁你而家最大嘅满足感或者最未来有咩梦想啊？喺呢方面做？
1: 未来梦想就系可以继续喺呢行啦，帮到人啦，鼓励到人啦，因为。之前都如果你讲开心嘅话，都有好多人得到我嘅安慰啦。即系真系每一个病人少少讲几句，叫佢努力一步一步去做，然后佢回报一个拥抱，系真系好开心噶。
0: 阿妹啊，个个都叫你阿妹。阿妹啊，你把声几好听喎，其实。所以咧，我谂啲病人咧，当你得到你嘅安慰咧，会格外开心。咁希望咧，未来呢个医护之路咧，你继续发挥你嘅南丁格尔嘅精神啦，继续为佢哋送暖，同埋希望每一个健康，每一个病人喺你手里边都系健健康康离开医院，离开诊疗所，好唔好啊？
1: 冇错，
0: 多谢晒。今晚同我哋倾偈嘅一位现役嘅护士，佢叫做阿 Chuck。11:51，听紧新城广播，我系梁继章。每一行都系噶啦，有开心唔开心，爱与痛的边缘，无论喺边一行，加油。

王菲嘅呢首《爱与痛的边缘》。好啦，11:55亦都差唔多到今日嘅结束。约定你下星期同一时间你嘅新城广播，同样都有呢个约会，叫做尽诉心中情。多谢今晚同我哋倾偈嘅几位朋友，包括有 Lorraine 啦，有阿卓啦，有阿 Hugh 啦，代表住三位唔同嘅女性，有教书嘅啦，有创业嘅，亦都有医护人员。人生每一天有唔同嘅故事发生，下星期分享更多人生嘅故事。约定你下个礼拜再见，同埋你由 Beyond 呢首《情人》。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星期三和四在会展举行。

0: 预计会有超过100位来自东盟同非洲等的政商领袖出席。论坛将新设出海专章，包括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论坛亦都加入低空经济等环节。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相信，今年同以往一样会吸引到大概6000人参与峰会。何力智表示，为了支持中小企继续走出去，最重要是降低经商门槛，并积极开拓市场，以及将一带一路资源引入香港。曾经在6月时随同特首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大斗天地农业科技，在行程中和哈萨克粮食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大斗产业链。首席运营官沈兴认为，在出海拓疆时政府的支持很重要，令到中小企更加容易落实目标。他又说，对本地中小企来讲，参与政府代表团出访是重要的信心投票，亦都会被外资企业视为可靠公司，有助业务对接。新马季昨日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入场观赛，当中旅客多达12200人，较上季开锣日激增74%。焦点赛事方面，马王嘉应高升在大热门下勇夺特首杯，以破纪录时间缔造跨季21连胜，全日总投资额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主持敲锣仪式，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他提到上季两个马场共吸引超过400000个旅客，人数按年倍增，反映政府推动赛马旅游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表示，开锣日入场旅客人数创下新高，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鼓舞。受到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和风向转变影响，火山灰扩散范围进一步扩大。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宣布，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洛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八座机场关闭时间延长至到当地午夜。八座关闭的机场合共有1558个航班延误，约170000个旅客受困滞留。当中苏加洛哈达国际机场至凌晨起关闭，多达963个航班受影响。航空专家分析指出，火山灰火粒具强磨蚀性，一旦进入飞机引擎，可能磨损叶片，严重时可以导致引擎失去推力，甚至是空中熄火。同时亦都会遮挡驾驶舱视线和干扰飞行仪表。印尼交通部已指示航空公司为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雷世富十立，目前双方首轮会谈已经结束，时长超过3个小时。据了解，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将参加第二轮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以公正方式结束战争，并取得坚实的安全保障，以防止俄罗斯再次侵略。他亦都向与会代表赠送印有基辅政权口号的 T 恤。美方代表团星期日转抵基辅，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方谈判代表首次访问基辅。代表团抵达后参观了位于基辅市中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该教堂在早前俄军针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的空袭中受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格陵兰首府卢克，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旨在重申欧盟对该丹麦自治领土的坚定支持，以抗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的外遇。冯德莱恩将会在星期一同格陵兰签署欧盟格陵兰联合声明，并同格陵兰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新城广播
2: 天气报道。
0: 本港地 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

0: 留意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87%。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清姐点醒你，
8: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7: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9: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1: Hello， 车仔。
12: 是啊，你好啊，丁丁。
11: 今日我哋好开心，又请到两位家长嚟同我哋倾偈。咁呢个组合咧，我哋都好似系第一次出现嘅，就系、是、咧真系嚟自一个 family 嘅爸爸同妈妈咧，上嚟同我哋倾偈。一位咧就系、是、爸爸就系阿 Tom， 系啦，妈咪咧就系
13: Ivy 啊
11: ，Ivy，
13: 大家好，
14: 大家好。
11: 咁我介绍下自己啦，你哋好似有三个小朋友嘅系咪啊？
13: 系啊，我又有三个小朋友，大女就14岁，跟住就二女就12岁，同埋小朋友细仔就系10岁嘅。
11: 哦，
12: 点解会生三个呢？系因为谂住生咗两个女啦，都系想追到个仔。
13: 嗱，好多人都问呢个问题，但系其实真系唔系嘅，即系只系当时其实咧，其实实不相瞒，当时我哋谂住生五个嘅。
11: 哇！
13: 但系生到第
12: 好中意小朋友，
13: 好中意小朋友，但系生到第三个嘅时候，我发觉无论经济啦同身体都开始顶唔顺啦，都觉得喂够啦，停啦要，咁就所以就停咗啦。
11: 点解咁中意小朋友咧？同自己原生家庭系咪都好多兄弟姊妹有关噶？
14: 啊，呢、這个问题真系问得好，系嘅，我爸爸同妈妈嗰边都系好多兄弟姊妹，
11: 系
14: 咁、可能有啲影响嘅。咁但系
11: 有几多个啊？讲唔讲得？
14: 都7个以上，
12: 大家族
14: 都好就系咁诶，所以可能有啲影响啦。
11: 系
14: 咁诶，同埋我都觉得当时我哋嘅共识就系冇 BB 就唔结婚。我哋都系共识咗，系小朋友系我哋都想要
11: 哦，
14: 同埋都系想即系多啲，
11: 咁
14: 个家庭会即系开
11: 心，开心啲，热闹啲。
14: 系系系冇谂过养唔养得起嘅，
13: 生生下就觉得唔系有啲吃力。
11: 系
12: 我咁样听，我觉得你哋原本嘅原生家庭应该系啲兄弟姊妹都系好
11: 相处得
12: 好
11: 嘅，
12: 系啦，你先至会咁样噶嘛。
11: 我都系咁谂。
14: 喺我角度反而倒翻转，我原生家庭都好。好缺乏爱嘅，
11: 反而系，
14: 可能系咁样，变咗可能系多啲
11: 想补偿翻，
14: 有咁嘅机会。
11: 咁啊 ，Ivy 咧，你系咪都系大家庭出身啊？
13: 我自己三兄弟姊妹，我最细，咁都好开心咯。即系你会知道三个人嘅相处其实系好互补嘅。
11: 系
13: 咁，所以可能惯咗屋企系多人，
11: 多人
13: 系啦，
11: 中意嗰种热闹嘅气氛，所以自己呢一代都希望有多啲小朋友，
13: 系好开心嘅。
12: 头先你话你细个，阿 Tom 话细个比较缺乏爱啊，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嘅家庭背景系大约系点啊？
14: 其实系会有啲家暴啦，呢个一定有啦，即系我谂喺我哋呢个年纪，即系40几50岁。
11: 你嘅意思嗰个家暴系即系可能父母会打啊，体罚啫，系咪啊？
14: 体罚啦，闹交啊，
11: 哦，系啊，系啊，系啊。
14: 咁当时我会选择唔出声啊，即系忍耐啊。 咁咪变咗会越嚟越多嘅距离啦。
11: 嗯，
14: 咁咪慢慢就好极端啦。就你会好怕，好怕人哋对你好。
11: 哦，
14: 但又会调翻转咧，你又好想对人好。
11: 嗯，
14: 因为好缺乏嘛咁。
11: 系。
14: 咁你到即系叫建立家庭嘅时候，就只不宜净系会睇到好嗰边，
11: 系、
14: 就系想话多啲，乜都好啲，
11: 即系会唔会自己系冇嗰种父母嘅爱，然之后好想自己生咗小朋友之后，其实对佢哋好啲。
14: 我哋都识啲朋友，即系其实做父母都系，即系都系一生嘅学习
11: 功课，系啊系啊，
14: 都同埋系一直都系同自己嘅价值观相处，
11: 系啊系啊系啊。
14: 咁所以到底我哋即系我哋就俾人 program 啊，到底即系我哋又 program 咗啲咩落去下一代咧？呢个系我哋。成日都会沟通嘅嘢，
11: 即系同阿 Ivy 喺结婚前、
14: 冇错、
11: 后都一齐会成日倾点样教养仔女，
13: 到而家都倾。
11: 咁你系咪都 agree 啊？即系阿 Tom 嘅谂法噶，即系点样去令到自己系教养佢嘅方法比上一辈更加好咧？你或者你自己嘅出身，你喺屋企嗰个感受又系点样？
13: 嗯，我单亲家庭嘅妈妈大大，咁我觉得我有少少。是我尽量唔会将我嘅价值观摆落去嘅。
11: 嗯。
13: 因为我觉得我嘅价值观就好似佢咁讲，其实都系俾人 program 咗。
11: 嗯。
13: 好同唔好冇绝对㗎嘛。
11: 是。
13: 反正就系我觉得我想佢哋有自己嘅諗法。但当然我知道我唔可以完全避免将我嘅諗法俾佢哋啦。
11: 嗯。
13: 但我尽多时间都系要佢哋自己去做一啲决定，或者自己去諗到底其实佢哋想点。
11: 嗯。
13: 咁所以大家嗰个沟通就会好轻松咯，即系我又唔会有好多嘅 expectation 你要做啲乜乜乜乜乜，咁佢哋又会知道就系佢哋要做好佢哋自己最紧要，佢哋又唔会一定要去满足我哋啲乜乜乜乜乜，我哋从来都冇乜嘢叫佢哋去满足我哋咁样咯。
12: 哦，因为你而家系三个小朋友，其实三个小朋友佢哋嘅性格都系会好唔同噶嘛，咁喺相处嘅沟通方面啊，你哋会唔会点样去调教咧？
14: 我哋都会好刻意会拎价值观出嚟讨论，
11: 讨论啊，
14: 会讨论，
11: 唔系教佢，唔系教，觉得呢个好好。
14: 如果将价值观排十名，沟通会系第一咁，咁可能成就啊，或者叫做自由啊，我哋如此类推咁。所以某程度上，系父母到底谂紧啲乜嘢？系我哋认为沟通系重要嘅，所以喺个屋企自然都会系觉得沟通系重要。咁所以到最后啦，无论乜嘢对话都好啦，佢哋会有发脾气乜都好啦，最后了结嗰件事都系用沟通
11: 倾偈，系咪啊？
14: 系咁样又过咗佢咯，
11: 哦，
14: 因为生活都系日日，即系生活系滚动式，就唔会话好似写书咁样，写完一个 chapter 就又下一页咁又嚟过咯咁样。但系沟通会系埋尾系好嘅，就唔好隔夜咯。我都要学噶，其实我都唔系好沟通嘅，都系太太一路即系忍让我。然后我哋又一路学习。
11: 哇，我觉得男士讲沟通真系好难，尤其是系阿 Tom 头先你讲少少你嘅屋企嘅背景咧，同爸爸或者妈妈即系上一辈可能沟通都唔多嘛，因为你会避开佢啊嘛，系咪啊？咁但系呢个沟通系点样嚟嘅咧？可能自细你都唔系好讲嘢噶，或者唔系好中意同人讲自己心里边嘅谂法啊，各样嘢咧。边度开始先有呢个沟通嘅能力，或者意识到我要同人沟通咧？系咪太太影响嘅？
13: 我谂都系嘅，因为我咩都要沟通噶嘛。
11: 系咪啊？
13: 我就调翻转，咩都要倾。即系如果一个关系唔沟通，其实就冇乜必要。即系其实唔好话有冇必要，其实系好难行噶嘛呢件事。同埋沟通唔系为咗我同你嘛，沟通系为咗成件事嘛，即系成个家庭嘛。咁我觉得。是好乐意嘅，即系纵使即系大家都唔系做开自己，但系都好乐意，因为成个局系你真系需要做呢一样嘢咁样咯。
11: 我觉得呢个好难度。
12: 系啊，同埋爸爸又好愿意去
11: 改变自己咯，
12: 其实都几难。
11: 系咯，又唔系好想讲，唔系好惯讲到真系乜都会攞出嚟讲咧。呢样嘢系好难，呢个转变要几多年啊？
13: 哇 ，keep 住噶喎！我哋啱啱早两日15周年，
11: 系
13: 咁，所以。呢十几年系你中间又会遇到好多唔同事啦，系咪？由两个人变到三个、四个、五个咁上，跟住然之后又疫情，又锁咗屋企，跟住然之后又要重新再出翻个社会，跟住一路都有改变嘛，所以一路都沟通紧噶，即
11: 系
13: 一路都变紧咯。
11: 系
13: 到今日都仲成日倾嘅，我哋。
14: 因为头先你话讲到原生家庭状况啦，我哋都交好多功课啦，系我哋去到可能40岁到先至。正式面对啦，去学上下堂啦，咩原生家庭啊，上嗰啲呼吸啊，跟住睇下咩皮纹啦，其实都系想了解一下自己。我
11: 系
14: 有一啲好核心嘅价值，即系佢哋个名，即系一个叫子徒、子由、子息咁，加埋
11: 仔仔女女嘅名，讲紧系
14: 加埋叫做

0: 蒲豉油，呢个系佢哋未出世我已经谂咗。
1: 哦，即系我哋，所以一定要生三个，
2: 你就翻啱个名。
0: 即系我一生要追逐嘅就系自由嘅谂法，
2: 系
0: 自由自在。呢个系我觉得我系觉得系咁。
2: 嗯嗯嗯。
0: 咁但系自由唔系天生噶嘛，所以好似淘金咁样，你系要揾佢出嚟，就系乐观地去揾你自由嘅嗰个地方。
2: 嗯
0: 嗯。咁所以我系不断。觉得你啊，你中意做咩做咩啦，你中意点就点啦咁样。咁呢个系如果你话我自己细个我冇办法即系自由去追逐自己。咁我生咗个下一代，应该去
2: 就俾佢哋。
0: 佢中意做咩做咩系最好。
2: 哇，好似上一堂咧嗰啲人生唔知智慧，我觉得好欣赏啊！即系呢位爸爸同埋妈咪咧，即系佢哋好可能受到上一代嘅影响啦，自己有啲咩嘅缺乏，但系好想喺下一代咧俾翻佢哋，或者令到佢哋更自由，去揾到佢真正嘅自己系乜嘢，生活得开心啊！
3: 系啊，同埋我喺度听嘅时候又好愿意去改变，因为你有小朋友嘅时候又系另外一个课题去学习，咁但系又好愿意去调教嗰个柔软度嗰个心咯，咁样听嘅时候，所以好欣赏爸爸同埋。
2: 系啊，仲有好多嘢想请教两位啊！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再倾过好嘛？
4: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净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

0: 年天下父母心。
1: 哇，车仔啊，今日嘅嘉宾呢就係我哋继续有阿 Tom 同埋 Ivy， 即係两夫妇啦，咁有三位嘅小朋友啦，分别係14岁、12岁，係两个都係女嚟嘅，第三个呢就係仔仔10岁嘅。剛才讲到呢 ,Tom 同埋 Ivy 呢即係好向往自由啦，好希望仔女有个自由嘅人生，然之后去追逐自己嘅梦啦，或者想点行呢条路都唔会俾压力。但其实呢喺香港呢读书面对咁繁重嘅学业啊、考试啊，虽然佢哋啲仔女应该系好似我哋咪后有讲话系读国际学校啦，但有冇学习嘅压力嘅咧？系咪真系一啲都唔使担心佢哋咧？阿 Tom，
2: 我谂分几个阶段嘅。佢哋读小学嘅时候咧，我系强迫唔俾做功课嘅，
1: 系
2: 我就用左手帮佢做晒。
1: 哦，
2: 咁啲字又似小朋友。
1: 系啊，点解你会咁得意咧？
2: 系啦，点解咧？我觉得功课越做越蠢嘅。原因系譬如有次佢有个补练习题咁样就阿小明。就同媽媽去要幫媽媽買去超市買餸，就俾咗20蚊，你就買一盒牛奶同埋一盒雞蛋咁樣。咁翻嚟會找翻幾多錢俾媽媽？其實係個加減數嘅。
1: 係啊。
2: 咁啊，我睇完呢條問題就我即時覺得好有問題啦。個問題就係咁我即時做咩咧？我即時就同個大女就去咗超市。
1: 係。
2: 我就嗱，有時有機會盒牛奶係10蚊一盒，但係11蚊兩盒。咁你点同你阿妈解释啊？咁你哋买10蚊一盒定11蚊两盒咧？咁佢当然唔知我讲系咩。咁话如果再去到，如果假设我哋去日本咁样，其实嗰20蚊就唔存在，我哋全部变咗 yen。咁其实你学唔到任何嘢。咁不如直接写条加减数话俾老师听就算啦。
1: OK。
2: 咁我觉得普遍香港系咁嘅。咁所以当时就比较年轻嘅我咧系反叛嘅，对啲我反叛，唔系佢反叛。就咁就麻烦啦，就我嘅反叛就影响咗佢哋，
1: 系，
2: 就变咗佢哋就唔知点啦。
1: 系
2: 学校咁，
1: 系学校要求佢做，但系你又话唔使做。
2: 我自己要学习就系、是、所有嘢都跟咗大队先，即系你要标旗立业咧，跟咗大队先至再標旗立。你又冇得咩都唔做，然后又要好特别咁。咁就慢慢我就收声啦，我你做啦咁样。你中意做就做，咁咁佢哋自己做咯。做完我就。有时都会睇嘅，就可能喺啲生活上嘅，同佢哋沟通下。其实你有时候做功课几叻都好啦，你可能俾20蚊佢未必识搭地铁。咁所以到依家个阶段就变咗学术就交俾学校咯。生活就或者叫观念呢啲嘢就交俾屋企啦，分开佢啦。
1: 我有 get 到少少爸爸个智慧啊，佢咧系好想。

0: 咁即系唔系净系书本上嗰啲嘅加减乘除数框住咗嗰个情景系啦，框住咗个思考。佢好想话俾佢听，其实人生里边或者生活上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你点样去面对咧？点样去解决咧？嗰啲问题似乎系咁。
1: 我听嘅时候，妈咪嗰阵时候冇好敏震啊，即
0: 系
1: 咁样。
0: 妈咪，
2: 功课系佢嘅责任嚟噶嘛？
3: 我应该未必知嘅呢件事好似，但系佢会有，佢系有呢啲嘅。譬如我记得。大女一年班暑期作业，佢一翻到嚟就抵手就抌落垃圾桶，唔做做 magic 嘅作业，
0: 唔想去做。
3: 咁个女就会自己执翻翻嚟，唔得噶，要交噶，即系咁咯。咁呢啲我又唔会觉得太大问题嘅，反正又唔会升唔到班，即系最紧要系即系知自己做咩。
0: 咁最终有冇做到咧？我想
3: 有
0: 嘅，阿女自己做，爸爸唔俾佢做嘅意思系即系暑假就放假啦，做咩要做功课咧？
3: 系啦，佢觉得系咯，即系我觉得功课做蠢人啊嘛，佢就系。
4: 到依家个大女系居然系考到奖学金嘅，
3: 读书叻嘅，大女读书叻，
4: 你都真系唔知点。
0: 中间佢有冇过程噶？嚟阿女女话喂，爸爸咁我应该系点？即系定系佢有自己谂法？我知道学校要俾我嘅，我一定要做噶。爸爸，你搞咩咧？
4: 去到依家嘅阶段，佢会问多啲可能人生嘅
3: 哲学嘅
4: wise 啲。
0: 嗯嗯。
4: 咁大女就当然会多少少心机啦。当时
0: 系啊，第一个系。
4: 嗰阵时我系一年教佢一样嘢嘅啫。
0: 哦，譬如
4: 即系我一年系不断重复嗰个字，你记住佢啦。头一年就系嗱，你记得要即系有人要有梦想啊，随时都讲啦。第二两岁嘅时候就嗱，记得要咩叫负责啊咁样。第三咪点点，即系每一年我系
0: 一年一个主题。
4: 咁四五岁都 OK 嘅，但系一大啲又唔得噶。
0: 唔得系佢唔听乜滞啦，
4: 我都攰。
0: 系啊，你自己
3: 都都会有自己嘅
0: 谂法咯，
3: 谂法同埋佢学校都会俾嘢佢，所以不能。不能太偏差太远，
0: 但你觉得你咁样渗下渗下，其实佢又仲有冇啲剩翻噶？即系一路大嘅时候，即系仲有讲梦想呢样嘢。
4: 但你都其实我发觉人都系独立个体嚟，
0: 嗯，
4: 佢真系同你有啲血缘，可能有啲嘢会冷落你，但系到最后都系佢自己，所以都佢自己。
0: 嗯，
4: 咁如果系咁，不如我哋父母，我哋做好我哋自己仲好啦。
0: 嗯，
4: 即系俾心机搵钱，有啲好啲嘅生活，之后过健康啲嘅生活，我哋过得好，佢哋一定好，
0: 都唔会差。
4: 但如果你话要去做呢样做嗰样，我都唔识点
0: 样。系啊，我都听过啊，讲紧话对仔女最好嘅礼物就系其实父母嘅关系咯，即系当佢两个关系好嘅时候，其实仔女就系最幸福噶啦。
1: 其实已经系少咗一层嘅烦恼咯。你喺屋企起码都系开心嘅环境嘅时候，你都系所有嘅嘢面对咧，系一个愉快嘅感觉去面对先咯。
0: 系，咁我头先就系讲紧即系爸爸对于仔女嘅功课有咁样嘅谂法啦。但系对于佢学习嘅要求、学业嘅要求有冇噶？其实即系咁耐以嚟，有冇话要想去即系几名啊？喂，你成绩好啲啦，跟住你就可能升学会好啲啊，搵份工又好啲，有冇呢一啲咁样嘅一般人嘅谂法？
3: 冇，从来都冇嘅。我哋反而系咧，我哋其实一路都话俾佢知，其实读书叻唔叻？即系唔好太介意自己读书叻同唔叻，叻你梗系可以鼓掌啦。但唔叻其实系冇问题嘅，因为人生有好多嘢噶嘛。但我觉得后屘系去到我谂小四小五阶段啦，二女，因为二女读书就比冇家姐咁叻嘅，你会发觉原来系个学校会令到佢觉得自己唔 OK，即系个社会会有反应俾佢，咁佢哋会自己有压力，即系所以我都知道哦，其实我唔提你温书，唔提你做功课，反而其实未必所有小朋友都合适，有啲系合适嘅。我大女我系唔使理嘅，因为佢真系好知自己做咩。可能细嗰两个咧，我同佢讲我唔介意咩，佢都觉得唔介意，但系翻到学校会俾人笑或者俾老师话，咁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又唔可以嘅呢一条路，你又要揾翻一啲相应嘅嘢去帮佢嘅，咁就要帮，其实系帮佢咯，系佢自己想调翻转就佢自己想要咯。
1: 会唔会有咁嘅状况咧？嗱，即系譬如佢翻到学校，觉得哦自己啲成绩都唔得啦，但系就会有啲放弃，又或者系唉、哎、我系咪都唔得噶啦？咁啊，跟住之后就喺学业度是但啦，都冇所谓啦，就唔得。定系佢会自己会主动同你讲话，我唔得啊，其实我都需要补习啊，或者我想追翻个成绩啊，各方面嘅
3: 冇咁。直接去溝通呢一樣嘢，反而係我哋會去傾，就係其實你覺得呢個成績你自己 O 唔 OK， 定係你自己其實有其他嘢你自己想學，咁佢會好知道，佢就會去諗，咁佢覺得唔 OK 咯，咁佢咪會話俾我聽佢想補習咯，但係佢覺得有入去好似細嗰個咧，就到而家佢都仲覺得。其实我 OK 嘅，咁你 OK， 其实我真系揾个人俾你补习，我都系冇意义噶嘛。

0: 咁就反而系佢自己要谂咯。
1: 但系有阵时小朋友，即系譬如青春期又 OK 啦，但系佢细个嘅时候可能未必成绩 OK 嘅时候，都系要帮佢去决定一啲嘢噶嘛。因为始终如果你一直唔 OK 嘅时候，你之后追嘅时候咧，佢就会系好辛苦，
2: 会吃力嘅，
1: 系啦，就会点样去平衡翻你去同佢哋相处或者去安排俾佢哋啲嘢咧？
0: 我有个谂法系咁嘅，即系咧人咧，譬如我哋见到呢个人高矮肥瘦。你会知道哦，你高你唔够高，你要打多啲篮球。
1: 嗯，
0: 咁呢个系喺外在嘅发育嚟噶嘛？
1: 嗯、
0: 你见到嘅。
1: 嗯，
0: 其实喺佢脑部嘅发育系你见唔到嘅。
1: 嗯，
0: 可能佢真系某一部分嘅发育未完整，尤其是咁细个。而你夹硬去逼，我觉得系逼唔到嘅。
1: 嗯，
0: 反而系要有啲耐性去等到佢。慢慢其实佢会知佢自己想要啲咩咯，我会系咁谂咯。但系当然你话会唔会佢翻到学校成绩差会嘅，呢个我觉得大家都要面对嘅。咁佢我就会俾佢知道，咁你自己要俾心机咯，即系你要俾心机，要帮你嘅都一定会帮，但系一定要靠你自己。但系其实系逼唔嚟啊，即系我谂我可能我自己读书都唔叻，我都知道其实系逼唔嚟嘅呢件事。
3: OK， 所以妈妈就冇好大嘅压力啊，或者要求俾仔女咯。但系佢又好明，佢如果啊你需要我帮嘅，我就可能有人帮你啦，提你啦咁样。呢、這个就开始咧讲紧青春期啦。你头先都好好提到佢哋嘅脑部发育啊，各样嘢都未 ready， 你又逼唔到佢嘅。咁我哋不如下一集再倾啊，倾下究竟佢哋即系三个小朋友其实已经系踏入咗青春期，究竟点样同佢哋相处啊，使唔使？特别嘅调节啦，好唔好啊？阿 Tom 同埋 Ivy， 我哋下个礼拜再约定你哋，好唔好？
0: 好
3: ，OK， 我哋再倾噶，拜拜。
0: 拜拜。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若果伊朗再遭到袭击，将会采取更加迅速、更加沉重和更痛苦的反击。卡里巴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强调，德克兰对美军的袭击回应将不再遵循对等的原则，指出美方势必意识到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并警告近期针对侵略者基地的行动仅属开端，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卡里巴夫同时说，伊朗将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击败美国一样，克服美方的经济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希比就说，美方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和海上封锁，可能令到华府付出比德克兰更加高昂的代价。他指出，若果美国试图对伊朗造成1美元的经济损失，自身恐怕将会承受数倍的代价和损失。莫希比补充，面对巨额债务和同中国等大国的经济竞争，美方针对伊朗的袭击和制裁最终只是会以失败告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日发表的访问中，否认柏林当局指控俄方策划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并反指德国想再次开战。德国政府早前指责莫斯科当局上个月初派出低级特工，企图以装载爆炸品的无人机对莱比锡机场发动混合攻击。受事件影响，莫斯科和柏林过去一个星期相继关闭对方的文化中心，欧盟多国亦都召见俄罗斯特使，外交紧张局势急剧升温。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形容，德方的举措大致上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端。他说，德方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又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记忆中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亦曾经发生类似事情，因此认为德国想再次开战。拉夫罗夫更加指责德国为了纳粹主义国家，并强调俄罗斯领导层将会得出相应结论。德国现时是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的主要盟友之一。广州番禺区一间大家乐发生怀疑集体食品中毒事件，最少14个人在店内进食蛋炒饭之后不适，当中12人入院治疗，有青少年更加一度在深切治疗部留医。事发在上个月28日傍晚大约6点，几名十几岁的青少年在番禺天河城的大家乐分店进食蛋炒饭，两个钟头之后相继出现高烧、剧烈腹痛、呕吐和严重腹泻等症状。另外亦有多名食客同日在该店进食之后出现类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其中一名13岁的病人更加一度休克，需要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番禺区市场监理局早前联合疾管处到医院调查，并对涉事门市现场核查，要求全面消杀灭菌和优化加工流程，并约谈门市负责人。广州大家乐昨日发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不适的客人当日都进食了蛋炒饭，目前疾控中心已经抽样送检，原因待官方认定。涉事的分店已经暂停营业，公司已经派专人协助医疗资源和个别客人达成和解，部分人已经出院。包括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在内的8间中央金融企业星期日发布增资计划，计划合共增资3600亿元人民币，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计划向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和相关的子公司等特定的对象发行 A 股，分别计划集资不超过1000亿和1600亿元人民币。财政部亦计划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注资300亿元人民币，并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注资100亿元人民币。中国人保就计划向财政部发行 A 股集资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人民币，中国再保就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集资30亿元人民币。财政部去年已经发行5000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支持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

0: 储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副部长廖文今年8月表示，将会发行30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支持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专家说，当前中央金融企业主要监管指标都处于健康区间，今次的资本补充属于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政策安排，有助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和防范风险能力，强化服务实际经济的功能。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一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7: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连天下父母心，
11: 丁丁啊，我哋今日好开心啊，继续请到咧香港心理学会注册教育心理学家 Virgo 同我哋继续倾嘅。上集阿 Virgo 就同我哋讲咗青少年嘅嗰个压力来源啦，咁样听完之后咧，其实我都有好多嘅问号啊，尤其是佢而家又进入青春期一个身份认同价值嘅时候啦，家长又点样可以去面对各样嘅压力之余，又可以同佢一齐相处去沟通咧、
12: ？Virgo， 麻烦你咧，究竟我哋点样可以收放自如咧？因为到呢、這个青少年呢，去到中学嘅时候呢，佢好似突变啊，我觉得。佢由细细个呢好鍾意同你分享好多嘢讲嘅时候，但去到中一嘅时候，点解佢好似好收埋自己呢？究竟佢开心啊定唔开心呢？其实我好想了解多啲嘅，但係又唔知点问
11: 佢囉，係囉。
13: 我哋呢个系一个好深入嘅问题。我哋呢可以从两个方向去諗一諗，或者提醒下啲家长先。第一个呢就系嗰个家长呢，由细到大呢同呢一位仔女呢，佢哋嗰个嘅互动嘅形式啦，或者所谓嗰个管教嘅方式啦，究竟系点样？我嘅意思就系话，有一啲嘅家长咧，可能咧细个嘅时候咧，惯咗咧就系同啲仔女咧好 friend 嘅，系朋友相称嗰种啦。咁但系咧，当佢哋去呢班家长咧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可能突然之间咧，俾身边啲妈妈朋友咧就话，中学咯，要学放手咯，咁一下你又放得太松啦，我放得太开啦，咁所以第一个我谂听众家长要去谂嘅就系本身用开啲咩嘅一种嘅管教或者沟通模式咧、相反都系噶，可能你细个嘅时候你觉得都冇乜所谓啦，未系好重要嘅，唔系好管住佢咯，但系去到中学突然之间你又认真起来，就觉得哇，我啲嘢咧就唔可以甩得太犀利啦，因为中学咧系认真噶咯。咁呢一种嘅转变呢，其实又会令到青春期嘅仔女呢唔係好能够适应。咁所以第一个呢提醒家长要諗得通或者去留意嘅呢，就係本身同仔女呢用开边一种嘅沟通模式，嗰种嘅转变或者变化呢不适宜呢喺话升咗中学呢，呢个好似话即好似一粒开关掣，唔係话一转咗嗰个身份就即刻一啪就转咗另一种。呢、个真係要特别留意啦。咁第二样嘢可以提醒家长嘅呢，就真係要拎返少少呢一个发展心理学出嚟讲啦。其实呢去到青春期嘅岁数啦，

0: 通常我哋会话十二至到十六岁呢个嘅阶段啦，即系青少年咧，其实系揾紧一个，头先车仔都有讲，系一个身份嘅认同嘅寻找嘅过程。可能大家上网都有留意过啊，即系佢哋咧系想拆解一下究竟我系边个啊？究竟我系点样噶？但系深入啲咧，家长未必知。第一咧就系、是、其实佢哋需要一啲学习嘅对象啦，屋企，譬如尤其是如果系爸爸啦，通常我哋话去到呢一个年纪层咧，家庭入边咧爸爸。个角色咧就开始好重要好出噶咯，系咪啊？咁但系头先我哋一直都讨论咧，其实个视角咧多少少咧系摆出喺妈妈嘅视角噶嘛，系咪啊？妈妈都会好着紧仔女个表现啦。第一个温馨提示就系、是，其实可能你要同阿先生啊、丈夫、爸爸咧去倾一倾咧，佢个角色咧点样可以喺呢个青少年嘅仔女嗰度咧留意发挥得到啦，系啦。咁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家长都要心态上嘅调节咧，就系、是、发展心理学话俾我哋听嘅，呢一班嘅年青人咧，其实嗰种寻找自我嘅嗰个来源咧。场景咧，其实已经讲真嗰句咧，就唔系屋企，亦都唔系即系妈妈啦，唔系主要照顾者啦。咁、虽然头先提到过爸爸嗰个角色会即系特别需要发挥一下啦，咁但系其实最主要咧，都真系唔系爸爸妈妈噶啦，其实系朋辈啦，系个社会啦，甚至乎有时去我哋睇开一啲嘅即系电视电影啊，点解特别中意迷恋一啲嘅偶像啊？其实就系望下究竟我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咧，咁样。要留意呢几样嘢吓，自己嘅沟通模式
1: 系咪即系其实佢扩阔咗啦？佢嘅眼界已经唔系净系再睇住屋企里边嘅爸爸妈妈，而系佢去外边去揾去寻找紧边啲我系想好似佢咁，或者我想去学佢咁咧？
0: 系啊，因为其实呢啲家长嘅心态要转变嘅。譬如我自己有一部分嘅工作系做幼儿工作啦，咁真系有一句说话就系、是、我哋就系小朋友嘅全部啊嘛。咁但系头先丁丁讲得好啱，去到中学初中阶段咧。我哋要接受一样嘢咧，我哋真系唔再系佢嘅全部啦。正正就系头先丁丁讲，就系佢哋已经开始扩阔视野，去向外去发掘、发展、寻求。咁但系如果有啲家长追唔切呢一种嘅心理嘅变化，佢自己都仲系好想成为即系自己仔女嘅全部，唯有唯一系啦。咁嘅时候，嗰种心理嘅空间咧就会嚟得太近，系咪啊？小即系青少年，佢哋就会开始有啲抗拒嘅感觉，甚至乎佢说话。常话俾你听就系、是，你唔好同我倾咁多啦。我有 friend 自己问噶啦，或者而家仲要有电子系咪啊？我问 AI 或者问 threat 咁样，已经可以得到好多答案。
1: 唔怪之佢哋可能会答啊，唔使理你噶啦，得噶啦咁样咯，系咪？即系我自己会搞啦。
0: 系啊，
2: 头先咁样讲嘅时候咧，我谂起咧，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啦，即系佢嘅小朋友都青春期，咁细个嘅时候咧都系会好开放啊，倾偈啊啲。但系咧，当佢进入呢个嘅自我价值呢、這个发展嘅时间嘅时候咧，佢嘅自我价值反而系低咗，即系个细路仔觉得，哎、我系唔好差，即系我冇嘢好噶。对于父母嚟讲，梗系担心啦。即系细个嘅时候，你其实不嬲都唔会觉得自己唔好啊，或者成啊，点样可以帮助到有咁样嘅小朋友咧？
0: 呢个咧，车仔问咗好好嘅问题，但系亦都咧，有少少难度嘅。不过即管讲下咧，睇下家长尽量跟啦。其实我哋会建议青春期嘅仔女嘅家长咧，要学一样嘢，就系咧唔好净系听内容。个意思就系话咧，要听多少少情绪。其实头先车仔你嗰个例子，甚至乎头先丁丁早少少嗰个例子咧，背后都有啲情绪喺当中嘅。头先车仔你讲嗰个例子咧，就系话，我觉得自己咧好似好差咁样，系咪？那个内容上系好差，但系其实呢一句说话背后，佢系有啲嘅无奈啦，有啲嘅担心啦，有啲嘅即系彷徨啦，系咪啊？咁我唔知道个源头系啲咩嘅，可能系佢隔篱位好劲，亦都可以系佢中意嗰个明星系真系好全能，咁佢觉得自己咧同呢一个想象中嘅美好咧仲有啲差距。咁、如果家长听到呢度嘅时候咧，有啲家长咧就可能尤其是翻工嗰啲咧就会即系解决问题啫，解决思想身，就喺度谂好多唔同嘅方法。咁但系年轻人喺呢个时候咧，其实未必系最需要啲方法，甚至乎有时我哋自己做家长年代始终不一样啦，嗰啲嘅方法亦都未必合适。我哋亦都会鼓励家长咧，虽然方法不合适，但系咧你个身份系父母咧，你需要俾嘅咧就系情绪价值或者情绪支援。你要学习咧，尽量啦，即系我知道系难嘅，即系学习点样听到啲情绪。咁譬如佢系有呢啲彷徨嘅时候，你咪要讲一啲安抚性嘅说话咯。嗰啲支持性嘅说话咯，咁又去翻头先丁丁嗰个例子，头先你话，唔好再烦我啦，系咪啊？唔好再问我啦，咁样，咁当然，

0: 内容上听到嘅，但系听到佢嘅情绪就系佢系觉得有啲烦，即系话咩咧？即系唔好太暗沉啦，需要有啲嘅空间啦，系咪啊？咁你都可以俾啲回应嘅，有啲家长即系忍唔住都要复翻句噶嘛。咁你复翻句咩啊？咁梗系唔系话佢啦，唔系开战啦，复翻，哎，我系我收到收到，系讲多咗啦咁样。当然你要睇下，即系你个仔女嗰个特性系啲咩啦，即系你可以轻松啲又得，文绉绉又啲，冇乜所谓，你自己调节一下。但系家长听到呢一对就要学习一下，听一下其实佢嗰句说话系想表达紧一啲咩嘅情绪状况咯。佢嗰下系咪即系需要啲空间好疲累啦？譬如或者你问嘅时机，哇，可能你个年轻人补完习放咗学三四五六点咁样打埋场波先翻嚟，一翻嚟咧就觉得好似又要复你机咁样，系咪啊？可唔可以俾佢休息一阵先咧？咁呢啲我哋都要即系识睇翻我哋个仔女嘅眉头眼额咯。
1: 咁但系做家长点样可以帮助佢睇？你睇嘅其实唔好睇啲朋辈，你本身你有自我价值嘅，
2: 即系我又惊佢嘅朋友俾佢嘅影响系好唔好嘅咧。其实系咪仲系控制紧啊？我哋
0: 嗱呢个真系难嘅，真系好难有一个最完美嘅答案。首先第一就系睇下听紧嘅家长咧，你本身个家庭咧系咪真系得独生子啦？我自己觉得咧，去到呢一度咧，有兄弟姊妹咧就好少少嘅，因为通常我哋临床上见到嘅情况就系咧，有兄弟姊妹咧，家长去适应嗰个边界感咧，会容易啲嘅。
3: 咩叫边界感啊 ，Virgo？
0: 系啊，即系咧讲紧咧，究竟我问啲嘢问得有几深入啊？你 get 唔 get 到自己嘅仔女其实呢下系唔想讲啊？咁样咁，其实当你个家庭，譬如你花得多时间喺屋企嘅家长啦，又或者屋企有多嗰个小朋友噶啦，其实会容易啲。掌握你个仔女咧嗰个边界感去到边嘅，咁但系咧我哋留意到咧就系真系得一个小朋友嘅家庭咧，又或者唔系成日都喺屋企建立到由细到大沟通模式嘅家长咧，一味就得个紧张咯，或者一味就得个即系勤力去工作咯，唔系好洞察得到，系啦，个边界感几时系需要你，几时唔系需要你咁样，系啦。另外一个位就系有啲家长咧就会系投其所好啦，咁当然呢一个唔系。个个仔咧，或者个个家庭都啱用嘅，但系我遇过有一啲嘅个案咧，譬如嗰个女仔初中，佢系好喜欢 K-pop 嘅，佢个家庭关系亦都非常之好，佢系真系乐意接受咧个妈妈咧一齐同佢一齐即系追 K-pop， 咁呢一个系一个招数，但系咧就唔系个个都啱用嘅，有啲相反嘅，真系佢话诶我中意 K-pop， 你唔好扮年轻啦，
2: 又或者你唔好跟埋我睇，
0: 系啊，我想约 friend 睇啦，系啦，咁当然即系嗰个精结所在就系、是其实我哋好难完全即系同佢个世界或者生活咧重叠噶啦。但系我哋即系都想尽翻父母嘅角色咧，就系、是、你有冇办法可以攞到啲端倪啦？即系就算你唔同佢交集得咁深或者重叠得咁深，起码我哋知道少少，其实佢而家发生紧啲咩事啦，中意下啲乜嘢啊，会去边度啊？咁呢啲我哋就称之为一啲嘅底线啦。咁呢啲我哋都要一开始我哋叫 on the table， 即系摆喺台面咧，同你个仔女咧讲明先。就唔係好似去到出事啦，你先走去撩佢，走去管佢，问佢，係一开始要讲定。
2: 哇，自我认同、身份自我认同呢样嘢都係一个好大嘅课题。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媒体咧都有听你讲自己唱歌啊、跳舞啊嗰啲嘢嘅。我哋今日咧好想咧同你倾下，你系一个小妹妹，十一岁嘅小妹妹嘅生活日常系点样啦，好嘛？你平时咧如果唔系表演嘅时候咧，着住校服喺学校咧，同同学最中意玩咩游戏噶？海游，
1: 我哋好中意玩一个嘢叫 freeze tag， 好似捉伊恩咁样啦。不过如果或者即系当我系捉嗰、那个，我捉咗朋友。咁我个朋友就要嗌 freeze， 叫佢就唔可以喐啦。咁、
2: 哦、
1: 但系我的朋友嗰啲队友咧就可以
2: 解佢，
1: 呀呀呀，咁样佢就可以继续喐啦。咁、那个目标就系我可以搞到全部人都 freeze 咗。
2: 哦，咁即系要成日周围跑喎、
1: 啊。系啊，但系我哋好中意玩呢个游戏。
0: 而家系兴玩呢啲游戏嘅，原来
2: 系咪啊？咁都好啊，唔系对住手机。
0: 系啊，咁、啊、你除咗玩呢个游戏之外，同埋除咗唱歌之外，有冇其他嘅兴趣噶？想知道。
1: 我好中意画画。同埋做嗰啲 craft 啊、art and craft 咁样嗰啲
0: 手工艺，
1: 系
0: 系，
1: 因为唔知我觉得其实系好 common 嘅一个，即系我觉得系最中意做嗰啲自由发挥嘅嘢，所以我先至中意画画，算我画得好渣。
0: 但喺过程里边咧，你系咪觉得好静，然之后可以好专注，好似可以好 relax 咁样啊？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1: Yeah， 我几喜欢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跟住嗰一刻个心情是 fit 到的、力这个感觉会是这样。但是我也都很喜欢很多朋友一起这样跟住很多 VR 这样的声音真的跑到跳我都喜欢的。
0: 哇，我认识到他呢这几句的问题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活泼的时
2: 候。是啊很喜欢活动啊
0: 这样。挺好啊。那么同埋呢你喺學校呢如果同啲同學呢或者佢哋唱你嘅歌呢你嘅反应系乜嘢
1: 㗎我觉得好尴尬好cringe。
2: 咁有冇啲老师或者系同學话喂、哎、我哋出咗新歌可唔可以喺我哋面前唱多次啊或者系唱咗表演俾我哋听下有冇啊
1: 好多时候都系咁。
2: 好多时候都
0: 系咁。咁你点啊你嘅感觉系点啊
1: 我会好尴尬地唱因为呀我觉得有少少 like, 好因为好像很没 prepare 啦，就算是没 prepare 都好像有少少，因为咁样感觉。
0: 我哋平时咧喺台上边见到你啊，或者喺电视啊、MV 啊，即系可能喺嗰啲叫做表演嘅场合，你唱咧就觉得好冇问题，因为你 prepare for 嗰样嘢啊嘛，系咪啊？但喺学校咧，突然之间俾人叫你咁样做咧，你就觉得好尴尬啦。
1: Yeah， 同埋有少少好似，因为我上台表演，我未必识个人，或者佢个人唔系咁样好近咁样望住我，或者即系好咁样听咗咁。但系如果系我啲朋友或者老师面前咧，成班坐到咁近，跟住又望晒你咁样，咁就会好紧张。
2: 咁佢哋会唔会一齐？你一出咗新歌就会唱你嗰首新歌啊？喺你面前一齐唱咁啊？
1: 第一首有嘅，因为全英文，跟住之后嗰两首佢哋冇学到，因为即系中文系。
2: 咁你同佢哋讲，喂，咁啊呢个时候好啦，学广东话，快啲听我啲歌咁样。
1: 都冇咁讲，但系咧，佢哋有即系专登学去唱嘅，跟住嗰日我哋毕业都有唱咯，系啊。
2: 哇，好锡你喎，啲同学都
0: 系咧。我因为海游系读国际学校嘅，所以啲同学仔可能有啲外国人就未必识咁多中文，咁就中文嗰首歌咧就未学嘅，
2: 所以就叫佢哋要学广东话嘅时候就听多啲你嘅歌。
0: 音乐堂咪就学呢只歌咯，咁得唔得噶？
2: 尴尬，
1: 好尴尬啊！同埋我音乐老师佢，我想讲佢好劲嘅，佢掂乜嘢？instrument 嗰啲乐器都识玩，佢系同你讲：哎呀，我可以教到你，但系我唔熟，所以我有机会即系做错啦。跟住一掂当人弹，即系打鼓咁样啦，就打得好叻咁样，佢好劲嘅。跟住佢全部即系大部分都系教我哋 pitch， 同埋嗰啲哆啦咪发，同埋点样睇嗰啲即系
0: 乐理、歌谱、
1: 歌谱嘅。佢都系即系注重教呢啲咯。
2: 咁你有冇试过咧？系因为演出就要请假翻唔到学啊？有冇试过呢啲啊？
1: 都有嘅，但系即系间唔中真系好需要，好需要先至会请咯，系啊。
0: 系咯，咁你平时咁忙啦，又要出歌要录音啦，系咪？又要拍 MV 啦，跟住又要做一啲宣传访问嗰啲嘢，甚至要去表演。咁你啲时间点分配噶？学校都有功课噶，定系国际学校真系冇乜功课嘅咧？
2: 有咩小秘密嘅秘诀可以俾我哋知道下咧？
1: 嗱，咁咧，第一即系好似我国际学校啦，功课就会少好多嘅。
0: 一日几多份噶？我想问一下。
1: 佢就系英文嗰部分咧就要拣一样啦，每一个礼拜，跟住之后。

0: 就中文嗰部分咧，每个礼拜你要做五页嘅，即系两页，即系乘五乘二咁样。咁所以就会难啲咯中文，但系就都需要嘅，因为佢哋即系大部分都系好细个学嗰啲中文咧，都已经嗰啲即系出面啊，可能我啲即系表妹咁样，佢哋全部都已经一早学咗，但我而家先至学咁样。咁所以都我觉得要需要嘅，因为如果未我哋就会 fall behind 好多啦。咁但系呢啲就有时间先至做，因为喺学校度我专注学校嘅嘢就得，跟住之后放学就专注翻我之后想做嘅嘢咯。
1: 但系你放学你都要预备你学校即系预习啊或者系成噶嘛，咁其实个时间又点样系咯？点样去安排咧？
0: 即系但好似我今日咁啦，同你哋一齐倾偈啦，我就会之后我可能做完访问啊或者表演完先至去有个 free time 咁样嘅。咁通常呢啲时间咧，如果我做好晒啲嘢就休息，未嘅话就做好嗰啲嘢咯。
2: 咁会唔会觉得好攰噶？有时？
0: 唔会嘅，因为如果我嗰日真系可能好攰好攰啦，我就要摆去听日先做咁样咯。我一定要前一日做好先得咯。不过呢个就自己个 rule， 算系前一日好攰都一定要做晒咯。
2: 哇，咁犀利噶！你自己可以有一个 rule 去管理呢啲时间，系咪屋企由细到大教你啊？定系你自己对自己嘅要求嚟噶？
0: 呢个就系多少少系因为要做啦，系咪都系？即系要齐整啲咯，我个人自己就中意好齐整，全部嘢都知道发生咩事咁样，系啊。
1: 咁你喺学校你中意边科啊？
0: 喺学校我最中意好多
1: 好多。咁边科你觉得最难，同埋哎呀一见到呢科我就觉得好头痛噶啦。
0: 哦，咁就系中文，
1: 中文系咪啊？
0: 中文
1: 真系好难啊！中文系咪啊？作文啊，啲四字词语啊啲。
0: 但系中文都好玩嘅，我哋嗰啲堂，咁所以我都中意嘅，就系纯粹好难咯。我真系唔中意嗰啲系好闷嗰啲堂，因为通常冇乜嘢做，就系啲 PSHCE 或者一啲叫 RE， 即系我哋系学嗰啲文化，同埋学 in life 会做乜嘢啦。有时好玩，但系有时佢哋就会好闷咯。咁呢一堂就系一时时咁样。
2: 咁忙又好啦，或者有时可能心情啊，如果麻麻地咁样，会唔会有一样嘢呢一秒就变开心嘅嘢，有冇样咁样嘅嘢噶？譬如我俾个雪糕你食，咁你即刻哇好开心啊咁样。
0: 我食雪糕会开心嘅，但系我谂都冇乜特别咯，可能即系去迪士尼咁样咯。咁呢啲好夸张啦，我讲到，同埋我好快就开心到一人。所以可能之后嗰一夜唔开心啦，过几分钟五分钟我就开心翻噶。
2: 咁都好喎，有咩唔开心噶令到你？
0: 当我个朋友话，唔系朋友，即系好似我坐一个台，跟住隔篱会有个人噶嘛，跟住当我个笔咁样去咗佢哋嗰边啦，跟住佢哋就投诉啦，跟住就搞到好大件事咯，我俾人闹，我咪唔中意咯，呢得一支笔咁样，
2: 系咯，好小事啫嘛，系咪啊？ Yeah. OK， 但系都好在你系好快就会恢复翻你嗰个开心活泼嗰个心情，
0: 同埋加上我好多朋友咧，我系即系好大 group 嘅人啦，咁所以咧。通常我即系同佢哋一起玩嘅时候啦，佢哋就会讲下讲下啲嘢，跟住就会即系我会倾埋啦，跟住之后讲下讲下就即系都已经唔记得咗嗰件事咁样咯，有少少。
2: 几好喎、啊、咁样。好，我哋倾到呢度为止，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揾你嚟啊，好嘛，希素。
0: 好啊，
2: 好啊，下个礼拜再倾。
0: 见，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凌晨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基辅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埋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目前双方首轮会谈已经结束，时长超过三小时。据了解，德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将会参加第二轮会谈。泽连斯基说，希望以公正的方式结束战争，并取得坚实的安全保障，以防俄罗斯再次侵略。他亦向与会代表赠送印有基辅政权口号的 T 恤。美方代表团星期日转抵基辅，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方谈判代表首次访问基辅。代表团抵达之后参观了位于基辅市中心列入世界

0: 文化遗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该教堂在早前俄军针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的空袭中受损。代表团上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3小时的闭门会谈。白宫表示，双方就下一步的行动讨论了实质方案，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正式宣布。为了配合特使到访，俄乌两国领袖同意暂停互相攻击对方首都3日。受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及风向转变影响，火山灰扩散范围进一步扩大。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宣布，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8座机场关闭时间延长至当地午夜。8座关闭的机场合共有1558个航班延误，大约170,000名旅客受困滞留。当中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自凌晨起关闭，多达963个航班受影响。航空专家分析指出，火山灰火粒具有强的磨蚀性，一旦进入飞机引擎，可能磨损叶片，严重时可以导致引擎失去推力，甚至在空中熄火，同时也会遮挡驾驶舱视线和干扰飞行仪表。印尼交通部已经指示航空公司为受影响的旅客安排替代方案。受火山灰影响，雅加达、曼丹省和南邦省等地的部分学校已经暂停面授课堂，并改为网上授课。当地政府亦采取喷洒水雾和向市民发放口罩等措施，减低火山灰对日常生活和健康的影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格陵兰首府努克，展开为期2日访问，旨在重申欧盟对该丹麦自治领土的坚定支持，以抗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的觊觎。冯德莱恩将会在星期一和格陵兰签署欧盟格陵兰联合声明，并和格陵兰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格陵兰作为通往北极的门户，地缘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欧盟提议在2028年至2034年度预算中，将会对格陵兰的直接援助增加1倍，至到5亿3000万欧元。据报此行亦可能宣布额外提供2亿欧元的援助。冯德莱恩2年来第二次造访格陵兰，适逢10个北约成员国启动北极盾牌军演。专家分析话，即使欧盟无法提供直接的军事安全保障，但冯德莱恩的访问展现了欧盟长期投资格陵兰的决心，并向美方释放明确的政治信号。财经方面，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及中国在保在内的8间中央金融企业在星期日相继发布增资计划，合共获得资本补充3600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部直接出资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26年第二季尾，国有大行的不良率按季改善，保险央企偿付能力亦处于安全区间。业界认为今次的注资属于前瞻性和预防性安排，有助进一步拉动信贷的投放空间及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庞铭说，注资旨在有效应对行业的深化转型，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及长期利率下行带来的资本消耗，补充高质量核心资本势在必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石君就说，财政部的注资体现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向市场传递明确正面的信号，有效稳定市场预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当日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2: 清姐点醒你，
3: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怎止 ABC 餐啊，
7: 同一件事都可以。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5000、6000万像，但其实

0: 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噶。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2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发表声明，宣布10月份原油产量政策保持不变。由于联盟需要在决定下一步产量安排之前，受新佩尔达成共识，故暂停进一步增产。由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埃及及利亚、哈萨克和亚曼等7个核心成员国组成的小组开会之后决定，10月份的产量维持在9月份水平。下一次会议定在10月4号举行。美伊军事冲突持续，严重影响到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限制了 OPEC 加对国际油价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力。受到战事干扰，联盟实际的产量仍然远低过既定目标。OPEC 加涵盖21个成员国大部分成员的另一层减产安排将持续至2026年底。联盟需要先评估各国产能以制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相关讨论预计在今年稍后时间进行。因此第四季产量和将持续维持现状。伊朗能源部长阿里阿巴迪就说，国内有时停电是无法避免。阿里阿巴迪表示，目前各方正努力阻止停电，但有时停电是无法避免。他又说，首都德克兰亦面临缺水问题。美伊冲突以来，伊朗发电厂等能源设施经常成为美军的攻击目标。美国七月时袭击了基什岛一座发电厂，并对阿巴斯港和黑巴克尔等地的供电网造成严重破坏，加上当地的极端高温导致技术故障，伊朗国内的电力供应不稳。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未来举行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国领袖三方会谈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接受塔斯社专访时说，目前相关机构已经在公共领域讨论，但若果形容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就言过其实。他强调，关键在于会谈的具体内容和预期成果。不过元首级的会晤形式本身具备重大意义，能够向外界释放明确的信号。他补充，俄中美三方领袖会谈之前未有先例，虽然现阶段从实质操作层面而言更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透露，但依然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新一轮的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20多人受伤。以军承认袭击当地一间医院，说该处是真主党的指挥中心，已经不再用作医疗设施。以军说，最近几个星期发现参与炮击和侦察活动的真主党成员在该指挥中心进行活动。当地媒体报道，遇袭的医院位于纳帕提耶法乌卡地区，当时院内并无工作人员或者病人。另外，以军又袭击该地区的政府财政部大楼。黎巴嫩总统奥恩说，以色列的袭击是危险的升级行动，目标不再是所谓的军事目标，而是民用行政机构和医疗中心。现在是凌晨2点05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27.2度，相对湿度8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

0: 雇主雇员齐得益，
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清姐点醒你？
3: 你玩股，股玩你啊！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Music on board，
6: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

0: 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

0: 人员啦。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5: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4: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5: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现时是凌晨三点。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根据双方的医疗方面人士透露，今轮交火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新华社引述一名跟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说，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5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截至目前，战事仍然在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的医疗人士透露，今轮的交火已经造成63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一名政府军官员就对记者说，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六的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造成正在建设中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的居民恐慌。也门政府军部队在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同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持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令对方造成严重的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印度传媒报道，印度德里南部萨蒂亚尼海坦社区一栋多层的建筑倒塌，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印度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的时间星期日下午1:30左右。事发的建筑主要是被学生租住，事发时建筑物内大约有40至50名学生，有多人被困，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印度传媒报道，事发建筑靠近德里大学南校区，已经有50年的历史，有地上5层和地下室。当时地下室正在维修施工，初步调查显示地下室的维修和挖掘

0: 施工可能影响了建筑结构安全。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在当地星期六晚发生烟火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4人受伤。墨西哥传媒报道，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火爆竹的房屋发生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故发生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察等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说，美国海军护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至关重要，但现时海峡的石油供应量仍然未恢复至战前的水平。赖特接受 CNN 访问时说，美国的海军护航行动至今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不可或缺的一环。他指现时每日有超过900万桶石油透过海峡运输，虽然伊朗持续制造麻烦，但美军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优势，随着地区供应逐渐恢复至冲突前的三分之二水平，全球的石油供应短缺威胁有所缓解，但市场依然依赖美军的持续保护，任何新的攻击或者延误都可能迅速推高原油价格和通胀。赖特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负责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目前安全风险仍然很高。他估计未来其他国家会加入美国的护航行动，但直到伊朗改变他的立场之前，美国仍然必须继续承担主要责任。现时包括南韩、英国和法国等国尚未积极参与霍尔木兹的护航行动，重担仍然主要落在华盛顿身上。随着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因为燃料成本居高不下，华府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赖特认为随着夏季的驾驶季结束，汽油价格有望下降。美国中央司令部对于星期日表示，截至当日，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另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船只。美国空军一架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会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一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有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7.1 度，相对湿度 87%。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3: 清姐点醒你，
4: 输钱不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0: 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表示，今次的会谈令人鼓舞。第一阶段的会谈经历了三个钟头左右。根据外媒报道，威特科夫在会谈后形容今次会谈务实、很重要和感到非常鼓舞，期待取得更多的进展。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克兰的谈判团队包括总统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第二阶段的谈判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一稍后时间进行，并将会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国总统特使当日抵达基辅之前，他已经召集乌方的谈判团队开会，乌方将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建设性的态度，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泽连斯基又说，乌方需要和平，需要安全的保障，亦都需要一份体面的战后和平，并要以协调、务实而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开展工作。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批评如同要求不用要打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的荒谬，并指责日本不要将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这座位于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的纪念碑在较早前举行揭幕仪式，是当地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纪念碑的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已经被损坏的戒碑。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说，该纪念碑上被损毁的菊花图案正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纪念

0: 嘅设计系正确同埋符合史实。也门政府军同埋胡塞武装喺塔伊兹省同埋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多日。根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今轮嘅交火已经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新华社引述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说，自今轮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5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的医疗人士透露，今轮的交火已经造成63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一名政府军官员就对记者说，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正在建设中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 OPEC 加发表声明，宣布10月份原油产量政策保持不变。由于联盟需要在决定下一步产量安排之前就新配额达成共识，所以暂停进一步增产。由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和亚曼7个核心成员国组成的小组开会之后决定，10月份的产量维持9月份水平，下一次会议会定在10月4号举行。美伊军事冲突持续，严重影响了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限制了 OPEC 加对国际油价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力。受到战事干扰，联盟实际的产量仍然远低于既定目标。 OPEC 加涵盖21个成员国大部分成员的另一层减产安排将会持续至2026年底，联盟需要先评估各国的产能以制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相关的讨论预计在今年稍后时间进行，因此第四季的产量或者将会持续维持现状。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一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的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7.2 度，相对湿度 8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清姐点醒你，
5: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0: Hello， 早晨。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每日嘅生活资讯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

0: 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掌握。

0: 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清晨5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3个钟头的会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虽然目前同美方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估计俄乌战争会在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说希望能够同美国伙伴达成协议，亦都寄望得到欧洲伙伴的支持，但目前看来战争可能会持续至冬季。威特科夫和泽连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会面之后就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4年多的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乌方和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都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的援助。乌美双方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会谈亦都包括如何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泽连斯基就认为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法德国政府宣布全国哀悼2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法德国政府通过决议，全国哀悼从周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法德国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这种严重交通意外发生在过去的星期六，在福古岛圣普利普市北部山区，一辆载客的车辆坠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辆一共载有39人，入面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较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法德国的总统内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并出席遇难者葬礼。总理卡瓦略抵达福古岛，他说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的医疗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莱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批评如同要求不要打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并指责日本不要将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这座位于俄罗斯远东哈夫罗夫斯克市的纪念碑在较早前举行揭幕仪式，是当地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纪念碑的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已经被损坏的戒碑。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说，该纪念碑上被损毁的菊花图案就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纪念碑的设计是正确而且符合史实。印度传媒报道，印度德里南部萨蒂亚尼海坦社区一栋多层建筑倒塌，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印度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1:30左右。事发建筑主要供学生租住。事发时建筑物内约有40至50名学生，有多人被困。目前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印度传媒报道，事发建筑靠近德里大学南校区，已经有近50年历史，有地上5层和地下室。当时地下室正在维修施工，初步调查显示地下室的维修和挖掘施工可能影响了建筑结构安全。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2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清姐点醒你？
5: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静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

0: 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林晴报道新闻。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埋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三个钟头的会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虽然目前同美方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估计俄乌战争会在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话希望能够同美国的伙伴达成协议，亦都寄望得到欧洲伙伴的支持，但目前睇嚟战争可能会持续至冬季。而先后同泽连斯基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威特科夫就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四年几的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乌方和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的援助，乌美双方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会谈亦都包括如何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经济保障，而战后乌方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泽连斯基就说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他又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的三方会谈，但现时尚未确定会谈的地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日发表的访问里面就否认柏林当局指控俄方策划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并反指德国想再次开战。德国政府早前指责莫斯科当局上个月初派出低级特工，企图以装载爆炸品的无人机对莱比锡机场发动混合攻击。受事件影响，莫斯科和柏林过一个星期相继关闭对方的文化中心。欧盟多国亦都召见了俄罗斯特使，外交紧张局势急剧升温。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形容，德方的举措大致上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端。他说德方关闭俄罗斯驻波恩的总领事馆，又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记忆中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亦曾经发生类似的事情，因此认为德国想再次开战。拉夫罗夫更加指责德国是纳粹主义国家，强调俄罗斯领导层将会得出相应结论。德国现时是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的主要盟友之一。一架亚马逊货机在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撞上多部车辆之后起火，冒出大量的浓烟。事件导致这个美国最繁忙机场之一的航班停顿，超过60队迈阿密大德县的消防救援队接报到场，发现涉事飞机起火，消防员随即援救并评估伤者情况，当局暂未公布伤亡数字。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涉事的飞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抵达，在星期日下午约两点冲出跑道。现场图片显示，涉事货机停在路边，旁边有两辆半挂式的货车。即使起火，飞机几乎着地，机身大致完整。本港方面，有组织发表最新的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分别达到 3.8% 和 4.5%， 明显高过全球整体和先进经济体的增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内地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地区梯度转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

0: 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都计划来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元。而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会展举行，预计会有超过100位来自东盟和非洲等的政商领袖出席。论坛将新设有出海专章，包括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论坛亦都加入低空经济等环节。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相信，今年同以往一样会吸引到大概6000人参与峰会。何力智话，为了支持中小企继续走出去，最重要是降低经商门槛，并积极开拓市场，以及将一带一路资源引入香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6: 外汇、
3: Bitcoin、
6: 基金、
3: 黄金、
6: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60分。
7: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么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8: 大家好，
7: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书敏，我们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也可以说比较时尚的话题，就是来聊聊 AI 时代打工人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那首先我们来聊最近大家讨论特别多的，那就是哎，你的职位会不会被 AI 取代啊等等啊。因为有一家公司的 CEO 甚至是预测未来1到5年内 AI 有可能会消灭一半初级的白领岗位。那有人说这个判断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那还有报告显示说国内线上招聘市场大约每4个岗位当中就有一个正在经历 AI 加速的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我们来聊一下普通打工人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好不好？
8: 嗯，是的，就是这个我感觉是这样子啊，就是说确实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啊，包括 AI 的这种普及，由于它这种算力算法的这种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对我们的普通的打工人，包括我们各行各业都构成了我觉得是一种系统性的冲击。
7: 是的
8: 啊，你包括你像甚至像我做这个职业都有人讲说以后还要老师干什么，
7: 我可以有 AI 讲师。
8: 对啊，
7: 他的知识面比你还广，
8: 肯定会比老师更广。
7: 对
8: 吧？
7: 对的，对的，
8: 哪怕你是一个再优秀老师，你也一定会有知识的盲区。
7: 是，
8: 对吧？在表达上面可能也有措辞不当的地方，

0: 就是你肯定不如 AI 这么的
1: 严谨，
0: 对对吧？那我想很多行业都会遇到这种，而且确实我们讲就是越是涉及到初级的工作、重复性的工作，
1: 嗯，
0: 那么往往是 AI 很容易判断的，包括你像司机，
1: 嗯，
0: 对吧？都可能是由 AI
1: 无人驾驶
0: ，对不对？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时代的变迁？
1: 嗯，
0: 我说个观点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对 AI 不用特别的去恐惧。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觉得 AI 到来是不是我就会失业了？从此我就没有工作了，是吧？有人说这 AI 到来可能是职场的一场灾难，是吧？有这种说法。但是我想说，你如果把视野往人类历史往前推个100年、200年，对吧？当汽车诞生的时候，很多马车司机
1: 也会有焦虑，
0: 也会焦虑啊。你看汽车来了，那还需要我们这些这个驾驶马车的司机干什么呢？
1: 对不对？
0: 然后你再比如说，我们以前有这么养马的，对吧？
1: 嗯、
0: 那现在由于是大量的什么交通工具的普及，这种畜牧业它实际上是收缩的。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新兴的技术产生之后，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讲，它肯定是会对原有的这种价值取向、原有的这种工具、手段、生产方式、工作方式造成冲击。
1: 有一件事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慢慢的已经消失了。以前我们联系的方式是写信，
0: 对，
1: 最早的时候是拍电报，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但是现在这个没有了，现在微信拿起来一发，整个地球村的概念啊，
0: 是这样子，
1: 对不对？
0: 是这样子。嗯、那但是你会发现，你像电报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后来有了电话吧。
1: 嗯，
0: 后来有了手机吧，
1: 嗯，
0: 就是它一个行业没有之后，它会有新生的行业去替代、去迭代、去升级了。
1: 是的。
0: 那么我觉得 AI 产生之后，首先我们承认，就对基础性的工作、对本身那种重复性的劳动，
1: 或者是一些归纳性、
0: 对的，它确实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我认为 AI 有很多问题是没法取代的。
1: 嗯，
0: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像比如说涉及到价值判断性的问题，
1: 嗯
0: ，AI 很难取代。包括一些治疗，比如你像医生治疗方案的取舍、对吧？这种东西是需要人的价值去判断，因为它含有很强的这种道德判断、医学伦理的东西，它涉及到这你很难用 AI 去处理。包括你再比如说，有人跟问过我说，老师会不会取代？我说老师在一些基础工作上 AI 是完全可以取代掉的，比如说你像做 PPT 呀、做讲义啊这东西，对吧？但是老师也许不如 AI 讲的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讲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是人和人的互动。
1: 教书
0: 育人，
1: 对
0: 的，而这种育人的过程，这种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吧？情感的这种交流，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 AI 去取代。
1: 嗯，
0: 对吧？就好比父母去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谁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养育孩子或多或少有这种小失误，那种小失误，是不是？你如果用机器用 AI， 那可能这种失误都没有，它的算法一定是最精准的。但是孩子能感受到的那种父母的爱吗？那种关怀嘛，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难你用所谓的 AI 去取代它。
1: 我还想到了一个行业，那就是做菜和做饭。
0: 嗯、
1: 为什么我会说这句话？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厨师机，是可以来帮你做菜做饭的。但是你就会发现，厨师机啊，或者一些什么，就是用来料理的这样一些机器，它做出来的菜往往就是千篇一律的。
0: 嗯，
1: 真的是感觉是没有灵魂的那种菜，你知道吗？确实是这样。AI 或许能够替代你生活当中的某一些这个步骤，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完全的去替代你的这样一份工作。
0: 对，就是 AI， 我们认为它是流程性的工作，它是可以的。但是你想，指导流程性的思考、
1: 对
0: 思想、认知、
1: 综合能力、
0: 价值判断。你没办法通过 AI。
1: 是是是。
0: 我再说个例子，比如说你去打官司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在法上讲叫一案一，就一个案子就是单独讨一种情况，
1: 对
0: 吧？那你没办法说统一用一个所谓的机器，用所谓的 AI， 对吧？给出一个所谓的判断，这是需要法官基于他的什么生活经验、自由心证，他的这种法律知识、社会知识综合最后评判出来这个案子该怎么判。这个实际上是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1: 是。
0: 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 AI 去解决。
1: 是。因为有一位法官曾经跟我聊过这个话题，他说其实我们在对一个案件做判的时候，不光要完完全全的考虑法的因素，其实还要考虑到情理的这样一些因素、可能还有一些人性的因素在里面。好的，今天我们是说理财，是说钱、我们刚是聊了这个 AI 时代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思考。那么还有观点认为说，到了 AI 时代 AI 也正在加剧收入的一个分化。怎么说呢？就 AI 产业相关的一些高技术人才，我们看到这个工资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
0: 嗯，
1: 其实你去看30年前的高薪行业和30年后今天的高薪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了啊。嗯，而一些非技能人员工资增长缓慢，甚至有些 AI 可以大量替代的这样一个工种，它的工资有可能会出现下滑。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工种的重要性已经没有那么凸显了，
0: 嗯，
1: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整个的岗位被裁撤掉，或者保留一两个。那么即便是保留一两个，他的收入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那我就想问，是不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两个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拉越大？这种分化会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和我们解读一下。
0: 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说先说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讲你不管什么样的工资嘛，对吧，
1: 嗯，
0: 本质上它劳动力它也是市场生产要素，
1: 对的，
0: 那它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供需关系去来判断出来
1: 的
0: 或者来决定出来的，对吧，
1: 嗯，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先说关于 AI 对于这种高技术人才的这种工资的这种大幅度上涨，是吧，
1: 嗯，
0: 首先这个从短期看啊，就是确实是包括我也关注了这些方面的一些新闻啊，一些报道，就是说有一些很多大厂，对吧，它对于高收入对吧，
1: 是的，
0: 这是这样。但是我想说这种高收入严格意义上讲在总人群中不算大多数。
1: 嗯
0: 这个，
1: 就即便你是在大厂，你也不一定是高收入的那个人。
0: 对，而且实话说，就现在即使这种高收入严格上讲是有一定的水分和泡沫的。
1: 诶，怎么说？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是背后资本运作的逻辑，因为资本天然是需要扩张的嘛，对吧，嗯，资本天然是需要回报的。那么在尤其像 AI 这段大家知道这段时间是个风口嘛，对吧，尤其你包括我们资本市场，大家能像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跟科创有关的股票涨得也很好，是不是，之前，对吧，
1: 对。
0: 那么它实际上本质上说这段时间从中国来看还是世界来看啊，应该讲创新人工智能 AI 是一个巨大的风口，而这种巨大的风口在很多资本布局中，它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就是我不遗余力的我花钱，一定要先站在台上，我要抢夺相应的资源。这些资源哪怕对于其中有一条就是人才，就是跟相关行业的人才，我先把它储存过来，先把它收过来，这种过程。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业在刚开始之初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么一波疯狂的这个抢夺人才的过程，然后加价的过程。这个价过程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人才的评估啊，实际上是有溢价的。为什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清楚你能力强还是弱，那反正我先把你招过来，然后这个过程中，然后用了一两年之后，你的能力究竟是强还是弱是能看出来的，
1: 开始做一个验证，
0: 开始做验证能够看出来的，那你就会发现真的有能力的确实水平高的，哎，高薪接着往上加。但如果确实不行了呢，你可能就被优化掉了，
1: 对对对，
0: 可能就被淘汰掉了，最后打铁还需自身硬。
2: 中国财经60分。
3: 说故事的人，我昆仑身边今日有力俊在这里。
4: Hello 大家好，
3: 讲紧你的新歌完美后备，好完美地只是在等的。
4: 咁又唔系长期都要等嘅，头先你 stop 人嗰啲都系工作嚟噶，嗰啲都系一啲准备功夫嚟噶，
3: okay.
4: 都系啲准备功夫嚟噶，都要喺网络世界上面去了解佢多啲先。
3: 喂，但我想知即系如果有人系觉得啊对你有兴趣，佢去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佢都应该揾唔到你内向嗰面噶
4: 喎。系，
3: 跟住佢就会喺度问啊，佢系咪对我有兴趣咧？做咩佢唔行前一步嘅咧？
4: 咁
3: 点解系咁嘅
4: 咧？咁就错咗啦。
3: 所以你要出呢首歌啦，
4: 冇错啦，咁就错咗。而家俾翻大家知道翻，即系我真实个性系点。
3: 好 ，OK。9月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力俊。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新城劲爆，落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嘅《黑蛇传》。
7: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6: 今日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7: 终点有好。找我不到

0: 上个星期一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所以我说，这个 AI 给这种产业、给高技术人才工资大幅度上涨，这个我觉得首先第一是趋势，这是第一个，因为它趋势。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短期内这种幅度的这么快啊，它反映的是什么？是资本迅速扩张，需要我们讲这个抢夺人才、抢夺市场的需要。
5: 所以你觉得这种快速的一个增长，它不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延续性？
4: 对。实际上这是很正常，任何一个行业你都有一个从幼稚期到成长期，对吧？
5: 对，
4: 到扩张期，最终到成熟期，逐渐稳定下来，哪个行业都会是这样子的。
5: 嗯，
4: 都会这样的。你比如说举例子，以前当年计算机很火的时候，
5: 对，我刚想跟你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波的 AI 和当年的互联网
4: 很像？对，
5: 对吧？
4: 对，
5: 嗯，
4: 对吧？那它收入高上去之后，就然后后来就逐渐趋稳了，
5: 嗯，
4: 是吧？一定有这么个过程。这个是我觉得，首先是这个 AI 产业大幅度工资上涨这个事情，我觉得不用去特别的把它妖魔化和夸张化，就是它上涨有它的逻辑性的底层原因，但是呢，当前这种上涨幅度特别快呢，我认为首先是资本在推动，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想长期拿到这种高收入，归根到底，你不是说一年两年啊，自身水平要高是吧？你确实是你没有替代性，对吧？我这个编程，我这个后台的逻辑设计，我这个相应的技术就得靠你，那这种收入是稳定的。
5: 其实我觉得吧，无论是互联网时代，还是现在的 AI 时代，或者以前无网的时代，谁要只要站在你这个行业的金字塔尖儿，其实你还是永远可以保证这个高收入的。
4: 对。
5: 只不过是各行各业的收入的天花板也好，它的一个顶层也好，可能会有量级的差别。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是金字塔尖的人，你的收入就一定不会少。
4: 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哪个行业啊？
5: 嗯，
4: 哪个行业？我们先说
5: 行行出状元。
4: 行行出状元。
5: 对。
4: 从经济学角度上讲是这样子，就是说，比如说啊，有一两个行业，是不是？这两个行业，如果一个行业收入特别低，另外一个行业特别高，
5: 嗯，
4: 就是你的付出和回报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市场会有看不见的手，自动去调节的。
5: 对的，
4: 哪一行你只要做到深度，都挣钱的。我说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你哪怕就捡破烂了，
5: 嗯，
4: 你真的能够做精做深，那也叫破烂大王。
5: 我告诉你，原来啊，我对于这种家庭收纳，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归纳在家政服务里面，你记得吗？
4: 嗯，
5: 那家政服务对我们整个行业来说，它都不是一个高薪的行业，对不对？
4: 嗯，
5: 顶多就是一个普通的温饱，不然的话，一般家庭也承受不住。最多就是说，有些家政人员可能各方面综合素质好一点，那么去相对来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他可能还包括了育儿的这样一个内容在，那么他的收入会很高。但是慢慢的，我看到了在家政行业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个高薪行业——收纳师，我很难理解，有时候真的蛮难理解。有些收纳师他的年薪是七位数的，你能想象吗？这你能想象一个家政行业人员他可以做到年薪七位数？这在以前如果仅从家政这个角度来讲，你很难去想。但是你看，他其实就是这个行业当中，他找到了一条独特的赛道，而且他在这当中做到了凤毛麟角，于是乎他的收入也就成为凤毛麟角。哪怕说 AI 行业，你说 AI 行业当中年收入超过七位数的又有多少岗位和职位呢？对吧？
4: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哪行做到顶尖都是很挣钱的。
5: 对的，
4: 对
5: 的，确实是这样。好的，今天我们既然说理财，您看前面七七八八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过去呢，很多人的财务规划可能就是首先靠工资积累，对吧？然后靠手头的存款来进行增值。但是目前大家看到一个现象，因为时代是在不断

0: 的变迁，有新的内容、新的岗位、新的形式哈，所以呢，职业收入的稳定性出现了一定的偏差。那么在职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大幅提高的前提下，我们前面说靠工资积累、靠存款增值的这样一种模式，来，这个赵老师说一下，还行得通吗？
1: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靠这种模式，就是我们讲说靠工资积累、靠存款的这种
2: 增值，
1: 是不是？
2: 就投资。
1: 客观讲，在今天全中国来看，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方向，因为我们客观讲，大多数还是要一份工作，是不是？
0: 对，绝大多数还是靠这种挣来的钱，
1: 对，
0: 然后存下来再去赚钱，
1: 再去赚。对，关于这个职业的不稳定性啊，我要多说几点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以前啊，大家知道是计划经济时代，对吧？
0: 嗯、
1: 就你一辈子我就干一个职业，我在一个企业我就怎么样，干到老嘛。
0: 嗯，
1: 是不是啊？一般来说，从摇篮到坟墓，从内衣到内裤，这个厂、这个企业就给我全包了，
0: 嗯，
1: 全包全管，是不是、啊？那所以它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但是到了市场经济之后呢，我们讲很少啊，对吧？一个人说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除非你可能考公务员啊，像这种有编制的岗位，对吧？
0: 嗯，
1: 那普通的如果你去民企呀，你干个两三年你跳槽很正常这个事情、
0: 嗯、
1: 但是你想我们大多数人来到今天为止，你就不管怎么跳槽，大多数人啊，是不是还
2: 是
1: 找一份
2: 工
1: 作，
2: 还是
1: 有份工作，只不过我是在 A 公司工作还是到 B 公司工作，是这样的吧、
0: 嗯、
1: 那所以你肯定还受到什么这种工资的积累和这种存款的这种积累储蓄的问题。
2: 对的。
1: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确实新时代给我们来带来了新变化。
0: 嗯，
1: 就是首先在这个时代你会明显发现啊，比如说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0: 嗯，
1: 灵活用工的人
0: 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
0: 嗯，
1: 是吧？每个人可能追逐自己的梦想，不愿意一辈子给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那这种情况下，他确实他的收入来源的这种多样性明显增强。还有一个，就是在于在以前你没有什么可以去进行投资的东西，那就是储蓄嘛，
0: 嗯，
1: 是吧？但是在今天我们讲这种金融市场，
2: 特别多。
1: 越来越丰富，是吧？那你可以投资的工具，钱生钱的工具越来越多啊，股票啊、债券啊、期货呀、期权啊、基金啊、保险啊，产品特别多啊，包括理财，对吧？很多很多。那你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储蓄？这个就不见得了。所以我们讲，实际上这两头啊，因为就是这种田老师你刚刚说的这种职业收入的不稳定性，对吧？但实际上第一个就是不完全靠工资积累，
0: 嗯，
1: 这第一点，不完全靠工资积累。第二个，也不完全靠这种存款的这种积累了、增值了，我还有多种方式去相应的这种。
0: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人其实开展副业啊？
1: 嗯，
0: 比如说，白天上班，
1: 嗯，
0: 晚上去摆个摊儿，
1: 对，
0: 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去跑个外卖，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而且现在的副业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讲叫U 盘型的人，
0: 嗯，
1: 对吧？就是你随插随用，你的技能是多元化的。你像比如说，哎，我说我自己吧，
0: 嗯，
1: 你看我平时在大学教书，这是我的主业了，
0: 嗯，
1: 对吧？单位给我交社保啊，
0: 来做节目是副业，算，
1: 对吧？但是你像我自己，有时候外面还去上上课呀，给、
0: 嗯、
1: 别的单位去做培训啊，
0: 嗯、
1: 对吧？那这个啊，那都是合法合规的啊。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副业，甚至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哪说哪了啊、
0: 嗯，
1: 我副业的收入可能比我主业收入还高，
0: 对，
1: 对吧？还高，很正常。那么而且我们讲在以前工业时代，我们对于人的要求是什么？是你应该像工业品一样，符合这个工业社会的这种体制要求，你这个企业，我希望你是整齐划一的，对吧？像流水线的工人一样。但是今天在这种信息时代的时候，
0: 嗯、
1: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很多特长。这种特长，我跟你说，这甚至很小众、很隐秘的特长。但是这种特长在今天这种市场环境下，你只要把它发挥出来，就能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副业，就能干出来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事情。
0: 嗯，
1: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说他，你会发现，你看，包括我们看抖音也好看，互联网也好看一些什么、
0: 嗯，
1: 就是很多人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他干本职工作怎么样？他
0: 无心插柳柳，
1: 对吧？没干出个啥，
0: 对 对, 对。
1: 他偶尔干干副业，偶尔干干副业，哎，自己也喜欢，然后刚开始也不是完全冲着钱去啊，对吧？有很多粉丝，逐渐，哎，发现了变现的机会，这个我觉得很好，给我们更多的人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发掘自己的天赋。
0: 嗯，
1: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0: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把你自己的热爱和兴趣爱好变成你的副业，同时这份副业又能够给你带来一份收入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光是给到你经济价值，同时还给到你情绪价值。
1: 对对，我觉得很多人有时候很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年轻人沟通啊、
0: 嗯、
1: 包括我自己的学生沟通，就是你有什么职业生涯规划，他说没有什么规划呀、
0: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干的工作你喜欢吗？啊，不喜欢，养活自己谋生的手段嘛。哎呀，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3: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一架亚马逊货机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部车辆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超过60对迈阿密大德园的消防救援队接报到场灌救及展开救援。新华社报道，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涉事飞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抵达，在星期日下午约2点冲出跑道。事件导致美国最繁忙机场之一的迈阿密国际机场航班停顿。现场图片显示，涉事货机停在路边，靠近两部半挂式货车，虽然起火，但是飞机几乎着地，机身大致完整。亚马逊发言人说，航班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货机，但交由总部置于北卡罗来纳州的货运公司营运。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岑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3小时的会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虽然目前同美方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估计俄乌战争会在今年冬天都持续。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说希望能够同美国的伙伴达成协议，亦都希望得到欧洲伙伴支持，但目前看来战争可能会持续至冬季。先后同泽连斯基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威特科夫就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4年多的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方和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的援助。乌美双方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天然气越冬的可能性。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的民意调查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大约 44% 的得票率成为当地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以大约 1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分析认为，虽然反移民和亲俄罗斯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但估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选择党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较早前说，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而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已经排除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是来自基民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格陵兰的首府努克，展开为期2日的访问，旨在重申欧盟对该丹麦自治领土的坚定支持，以抗衡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的觊觎。冯德莱恩将会在星期一同格陵兰签署欧盟格陵兰联合声明，并同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格陵兰作为通往北极的门户，地缘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欧盟提议在2028至2034年度预算中，将对格陵兰的直接援助增加1倍，至到5亿3000万欧元。据报此行都可能宣布额外提供2亿欧元援助。冯德莱恩2年来第二次造访格陵兰，适逢10个北约成员国启动北极盾牌军演。专家分析指，尽管欧盟无法提供直接的

0: 军事安全保障。但冯德莱恩的访问展现了欧盟长期投资格陵兰的决心，并向美方释放明确的政治信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发表声明，宣布10月份原油产量政策保持不变。由于联盟需要在决定下一步产量安排之前就新的配额达成共识，所以暂停进一步增产。由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和阿曼7个核心成员国组成的小组开会之后决定，10月份的产量会维持9月份水平，而下一次会议会定于10月4号举行。美伊军事冲突持续，严重影响到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限制了欧佩克对国际油价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力。受到战事干扰，联盟的实际产量仍然远低于既定目标。欧佩克涵盖21个成员国大部分成员的另一层减产安排将会持续至2026年底。联盟需要事先评估各国产能以制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相关的讨论预计在今年稍后时间进行，因此第四季的产量或者会持续维持现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5: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7: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8: 新城财经台。
10: 中国财经60分。
11: 田老师， 你喜欢播音工作吗？
12: 还可以，可这个呢怎么说，因为这个是受父母的影响，妈妈是做这一行的、小时候我相当于是在广播电台出生，广播电台长大的，
11: 从小就是广播人，
12: 所以耳濡目染就觉得好像走这条路是很理所当然的、
11: 那我觉得你很好啊，就说第一个就是家学渊源对吧，第二个
12: 还有这个
11: 对，然后自己我觉得你也很热爱这个工作，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你看可能干一辈子是不是、我不喜欢，我没办法，我是为了谋生，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我觉得人生有几个幸事啊，第一个就是找到一份你爱的而且能够以它为谋生的工作。
12: 这个好难，因为好多人找到的是能够谋生的，但是却不一定是他爱的工作。
11: 对，或者他爱的但是不定能谋生，
12: 对、
11: 是吧，这个没有兼得。
12: 对呀、对呀、
11: 第二个我觉得人生幸事就是找到一个了解你，你也了解他的伴侣。
12: 能聊得来的。
11: 第三个能有一个可爱的

0: 不让你操心
1: 的孩子，
0: 对，还要健康的，
1: 对，最后就是父母健康长寿。
0: 对，
1: 我觉得这几点，
0: 我觉得
1: 就很圆满了，很圆满
0: 了，这是太圆满的人生。其实说到工作，我也不瞒你，可能这份工作是我觉得我理所应当，或者说顺水推舟，就这样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当老师。但很好玩的是，当我几次想去考师范学校的时候，你知道是谁拦住的吗？
1: 谁？
0: 我的老师拦住我的，告诉我不要不要，太辛苦了，太辛苦了。确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老师这份工作，因为他其实要全情的投入，他不光是要时间的一个投入，特别是那些小学和初中的老师的话，其实他还有情感上的一个投入。
1: 对对，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包括老师呀这种职业，就我们现在做这个职业，包括我自己做职业，他很多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实际上这几年感受特别明显。
0: 有
1: 对，就是它是个良心职业。
0: 对，
1: 什么叫良心？就是你多讲一个知识点，少讲一个知识点，实际上学生看不出来，家长也不一定知道，
0: 但你自己知道，
1: 你自己心里知道。
0: 是的，
1: 对，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么有理财专家啊，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呢，会给到一个建议，因为他说，面对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应该要暂缓提前退休计划，优先提升储蓄以及投资水平。那这个建议你觉得对普通的打工人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1: 我对这个观点本身是持反对的态度的。
0: 为什么呀？
1: 我先说说啊，就是说我不能说这个专家说的不对啊，只是说我观点。首先这个专家的逻辑前提是认为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今天的我们普通的这种打工人啊，我们
0: 收入
1: 会有影响，对不对？对。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影响有可能有两点。就是有可能让你收入低，
0: 有可能让你
1: 收入
0: 很
1: 高，
0: 对
1: 吧？你比如说，你像有些人，我原来啊，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视频，做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要好多人的团队，成本很高。但现在有 AI， 我这个成本能迅速降下来。
0: 你说到这个，我最近有刷到一些演员的这样一个视频，他在说：“哎呀，现在有了 AI 之后，有了慢剧之后，有了短剧之后，演员能接到一个戏不容易呀。”确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现在偶尔都会去看慢剧，他是觉得挺好看的。
1: 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对呀、啊，那你就会发现，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产生了，对不对？
0: 对，你看那些做漫剧的，其实他只要给到 AI 的指令是能够非常详尽的且准确的。那这些人从原来的角度来讲，他完全不懂拍电视剧是什么，
1: 对，
0: 他只要会写，会发指令，
1: 会发指令，
0: 对吧？
1: 对，指令准确，
0: 对，对他来说，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兴市场。对他而言，他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1: 一份工作，一份
0: 收入，而且收入可能还不低。
1: 对，这个当然对原来的我们讲的这种表演也好，还是影视也好，
0: 那些演员
1: 构成了冲击了，
0: 对
1: 不对？那不就是
0: 很大的冲击？
1: 马车司机和轿车司机的问题嘛，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那所以我就说，这个 AI， 我们说这个理财专家的这种说法，我不能说完全不对。他是认为，实际上就是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实际上带来是不好的。
0: 我觉得有点焦虑了，
1: 对吧？但实际上我想说，不确定是一个波动性的东西，就是有可能带来不好，但也可能带来新的市场、新的机会。而且实话实说，你想想看，一个如果我们讲说没有这种波动性，没有这种不确定性，一个社会是波澜不惊的，
0: 四平八稳
1: 的，你就会发现
0: 没有活力，
1: 没有活力的呀。
0: 对对，
1: 实际上有些普通人他没有办法往上走，或者说翻身更难，对吧？但正是因为我们一个社会是市场经济，它不断的有新的技术迭代产生，对吧？当然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也存在这种风险，但是是不是给更多人的更多机会？只要你勤劳勇敢，你敢于创新，你有这种创新时，你不是想躺平。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时代给你的机会要远比给你的风险高很多。
0: 是是，这倒是，我非常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啊。包括我看到了有些小视频，然后有的时候我真的会去看，比如说有些有了一些小小的存款，然后其实还很年轻啊，30多岁，但有了存款，然后有了一套房屋用来出租，他们说我们躺平吧，但是呢他没有真的躺平，其实他把他的日常生活都做成了小视频，那对他而言，其实小视频的播放，只要你的小视频做得足够精彩，其实这小视频的播放也是有收入的。
1: 对啊，那叫创业。
0: 对
1: 对吧，创业。
0: 只不过是没有到工作岗位上去工作，其实我也不认为他们是躺平，只不过他换了一种赚钱的方式，仅此而已。
1: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对工作这个概念可能要不断的改变了。
0: 对，
1: 我们以前我们的父母那代人啊，
0: 要到工作岗位，手里要干活，那才叫工作。
1: 对，尤其你得考上有编制的单位，
0: 对，
1: 其他都要打工。
0: 你别说，真的是父母对这个特别讲究，包括以前吃饭的时候，父母都会要求你一定要捧着碗，你这个饭碗是不能。

0: 掉的，你还记得吧？
1: 对，是这样子的，
0: 这个讲究，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看，对于包括民企啊、私企啊、外企啊，很多的单位，我们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到后来，到今天来说，
0: 都在家工作
1: 了，那你在家工作嘛？甚至你没有一份所谓的组织工作，你自己交社保，是不是？你自己创业，我们也很好。
0: 哎，最近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新的名词叫"专职女儿"？
1: 嗯，
0: 你有听到
1: 过吗？我听过，我听过，
0: 对吧？嗯，他就是也不上班，因为家里老人也足够多，
1: 嗯，
0: 家里经济条件也足够好，
1: 也不错，嗯，
0: 然后老人呢也有相应的退休收入，
1: 嗯，
0: 就是你不要上班了，你就在家陪着我们，
1: 嗯，
0: 为我们做做家务，照顾家里人，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举多得。一方面，这个肯定比请护工来的更贴心和放心吧？
1: 对。
0: 第二方面，对于他来说，家人肯定也宠着他，不会什么大清老早叫你爬起来做早饭的，对吧？都是根据你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呢，我觉得可以更进一步的融洽家庭关系。对他来说，也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而且是照顾自己爱的人。那我觉得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当然这个要分情况啊，这个前提是家长的
1: 收入条件，
0: 对经济条件足够支付孩子的这样一个工资，
1: 对，
0: 而且呢可以让他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无忧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嗯，
0: 好的，稍作休息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AI 时代打工人，如果有这个经济焦虑的话，我们怎么来解决？还有呢，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的打工人，他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2: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2: 我做主。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在 AI 时代作为打工人，哎，我们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那刚刚我们也说到，有理财专家建议啊，应该要暂缓提前退休计划，优先提升储蓄以及投资水平。啊，书敏不是太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嗯，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也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不能够只依赖薪资来累积财富，而应该通过投资 AI 核心产业，建立工作以外的资产成长引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每个打工人其实在这样一个时代都可以或者应该成为 AI 的投资者？
1: 嗯，这个观点我也不是很同意。我俩都不同意。我先说，就说我主要说就是每个人的天赋禀赋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太同意，
1: 就
0: 是你的观点了，
1: 对吧？嗯，就这个，我们讲人和人的差异，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异还大，
0: 嗯，
1: 是不是？你可能有这个特长，我有那个特长，
0: 是
1: 吧？但你不能说要求所有的人都去做 AI， 这个我觉得不要去神化，
0: 嗯，
1: 这种工具，嗯，我们理解 AI 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工具，对吧？那我觉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有机关枪，我有红缨枪，每个人的特长不一样，
0: 嗯，
1: 那我们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做 AI 的。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
6: 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8: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

0: 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中國財經六十分。
4: 还有一种担忧，就是大家觉得 AI 对于职业和收入的冲击会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那面对这样一种不确定性，普通家庭的财务规划，你觉得从期限的角度来讲，我到底应该是拉长呢，还是缩短呢？还有这个风险偏好，我到底应该是更激进呢，还是更保守呢？
5: 我说说我观点啊。首先就是说从长期看，就是说你看这几年大家知道风口是 AI 是不是、对吧，但是我相信未来可能再过十年可能又有新的风口产生、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
4: 未来是未知的。
5: 未知的对吧，就我觉得所以我们不用特别焦虑，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焦虑。
4: 对。
5: 是不是啊，不同的年代的人都会遇到自己的难处。问题，
4: 你记得吗？在我们的，至少在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代，纺织厂是一份很好的高薪工作，但是现在好像纺织厂还有，
5: 相对就没有，
4: 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多工人在生产线上去手工劳作了吧？
5: 对，
4: 它其实是被机器替代了，
5: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第一个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就是过分担忧的话，我觉得你人太不幸福了，是吧？
4: 对
5: 吧？太焦虑了，这第一点。但是第二点，我想说的什么？就是说从资产配置理财角度上讲，首先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代，你首先得有一份兜底的、保底的。
4: 这倒是，
5: 对吧，这种投资
4: 对你的底要保住，
5: 要保住，这是生存嘛，咱们说。那所以从这角度上讲，我建议是要有一份长期投资的，是有一份长期投资，包括可以买一些保险类产品啊，包括有一些储蓄类的呀、理财类的中长期的。因为中长期它来说，它对短期的可能这种回调啊、短期的波动不敏感，但长期的回报率在复利作用下啊，它现在来说是比较可观的，这角度上讲。这是我说第一个问题啊，但是从第二个角度上讲，就是说，你也需要短期有流动性资金啊，比如说一些我们讲应急储备，咱们先之前的节目上做过，对吧？应急储备，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手上有些相对来说活的钱，比如说有些投资机会来了，你抓住机会，那可能就能够实现什么？不说财务自由啊，咱们不说这种投机性的话，就是说至少能够大大的改善家庭的财务状况和财务结构，对吧？比如说我举例子，你看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黄金涨得很凶，对吧？如果那一波你赶上了。不错，是不是啊？再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知道那个科创板，五六月份对吧？科技股不错，
4: 对对对对，
5: 是不是啊？当然不要说七月份啊，
4: 七月份回了是吧？
5: 对
4: 呀、
5: 啊，对呀、啊。就说我说你只要抓住一波，对不对？但是我说这个东西呢，你不要抱着投机的心态，就是我想靠这个东西改变人生命运，如何如何？那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铁饼，是不是？那可能你这个你想咸鱼翻身是就把自己翻下去了，是吧？那我觉得这种不是的，我们俩还是把理财要作为一种财务规划，所以我就说。长线、中线、短线是要搭配的，保底的钱，对吧？投资的钱，和储备应急的钱，你是要做相应的
4: 规划
5: 和区分的，这个才是一个系统性的、稳定的去面对新时代的这种冲击所能够给你相对比较稳定的、安全的一种财务配置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种东西配置还跟什么有关系？还和你的家庭情况啊，你的家庭，你一年挣100万的，和一年挣1000万的，和一年分毛不挣的，那能配置一样吗？
4: 不一样，
5: 那肯定差异很大，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我们讲财务是影响人资产配置最重要的因素，
4: 对
5: 对吧？那这个差异会很大，对吧？那所以这个我觉得也需要去考虑的。甚至我说，如果说假设啊，说你家里头不差钱，是不是？那你说让小孩，就像田老师你之前说的那个逻辑，让小孩回来，孝敬父母，
4: 全职女儿
5: 好不好？
4: 全职孙女儿，
5: 我觉得
4: 好啊，
5: 我觉得没有问题，
4: 真的是，
5: 对吧？我觉得没有问题，挺好的。而且说实在话，现在就是以今天上海的情况来看，很多家庭，有几套房，是不是？而且很大家知道，有很多人是独生子女，那你想想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4: 所有的房都是他们俩
5: 都会。回到他一个人身上，
4: 对对对对对，
5: 那就是他这一辈子实际上是不太会为生计而发愁的。
4: 是的，
5: 那他只要不去作，不去瞎胡来，
4: 不要创业，
5: 是吧？
4: 是
5: 啊，那我觉得他应该是生计不愁的。那他做全职女儿没有问题，
4: 是
5: 很好。但是你如果说贫寒子弟，

0: 票拿一个月他就觉得我是长线投资了，而有人的股票就买了真彻底会忘记有这股票这回事儿，你知道吧？
1: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有人经常说是长线好还是短线好，就是如果从个人投资上讲，我觉得没有对错，
0: 对，
1: 跟你的性格匹不匹配，
0: 对，
1: 对吧？就投资风格，你是练蛤蟆功还是练降龙十八掌，这个没有对错，是吧？我觉得这个是看你每个人的这种选择的，跟你的这种状态不匹配啊，是跟这个有关系，我觉得。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格角度上讲来说，本身谈不上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更加的保守还是更加的激进。
0: 嗯，是。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因为前面我们也聊到了 AI 有可能会替代某一些的工种，对吧，和行业。那如果说有人说，哎呀，如果我的工作未来三到五年很可能会被 AI 替代或者重构，那说明你觉得作为这个人来说，他现在最应该做的三件事儿是什么？我们也来给大家
1: 三件事儿是吧？
0: 啊，对，你想说几件？
1: 多一件少一件都不行是吧？三件是吧？
0: 你可以多说两件，没意见。
1: 那我先说几个，你说三件事，我先说第一点吧。
0: 嗯，
1: 我觉得什么事儿，首先思想认识上得正确。
0: 嗯，
1: 首先就是说对 AI 的未来的冲击啊，因为我们讲这是个设想和假想是吧？我也不知道，也许可能一两年后，我这职业也受到冲击，是不是？
0: 对，
1: 就说不要老实了，我们都是机器人上，我们都是 AI 上，对不对？那我们也面临下岗失业的问题。首先，我觉得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今天，除了变化本身是不变的，其他什么都在变化。
0: 其实很正常，你看包括我们媒体对吧，原来是传统媒体占了绝对的话语权的，但是现在自媒体的兴起，我们也看到传统媒体很明显的在失去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那对我们媒体人而言，好多媒体人也是在选择改变，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的价值观上或者你的这种认知上你得有调整。
0: 对，
1: 如果你自己认知上没有调整，觉得可以一劳永逸永远的躺着，这个行业永远不变，你抱着这种态度，等到真的风暴来了，你没有诺亚方舟的。
0: 你就没有一点
1: 没有退路
0: 了，对
1: 对吧？你一点弹性都没有。这时候第一个你思想得有改变。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什么，就是趁着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啊，对吧，
0: 有能力
1: 的情况下赶快去
0: 学一些
1: 副业。
0: 是，
1: 而且很多人学副业，经常我很多朋友说，哎，你看我都这个年纪了，对吧，四五十岁了，我学点副业，哎，我学啥呀，对不对，在就业市场我的机会也比较少，是不是？
0: 哎，我提一点，你学做饭会吗？因为有些人有可能他会特别擅长做饭，或者特别擅长做甜点，就是现在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年轻人自己做甜点，每天出去摆摊儿，我可以说这个收入不低的。
1: 对呀，
0: 对吧？
1: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找到自己的那这个
0: 兴趣爱好点
1: 和能力点，你去做。而且刚开始我是说先完成，再完美，先有产品再迭代，你不要追求一下子怎么样就出个爆款。
0: 我就想到以前我们说过那个毕业之后怎么办，到底是择业还是就业，我们说先就业再择业，对吧？
1: 对，先就业再择业，
0: 就先填饱自己肚子，再考虑我怎么来进一步的改善生活。
1: 对，除非你就是家里说不差钱，那是另说。
0: 除非你可以做全职女儿，
1: 对，
0: 全职儿子。
1: 普通的工薪阶层的话，我觉得说，就是说，咱们先去做这个事情，
0: 天
1: 在做这个事情过程中，你还要发现问题去调整，对吧？先有产品再去迭代它，这是我想说的。所以第二点就是说，第一个思想上改变，第二个开始尝试去做，好，第三个我想说的是什么？这个做你要做好打持久战、长期战的准备，副业。你刚开始做，你不可能
0: 瞬间替代
1: 主业，不可能说我今天干一个月能收入能不能超过主业，我能不能干一个月我的这个技能就比主业干得好，很难很难。那你需要什么？是长期坚持。那一个人怎么能长期坚持？一是有兴趣，二是生存压力所迫。所以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你尽量找一个你本身对这个行业就感兴趣的。
0: 对，兴趣很重要，
1: 对吧？否则的话，你说让我干一个我不擅长的事情，然后我又没有兴趣的事情，那我确实没有动力长期。
0: 关键短期又看不到钱。
1: 对，所以我们讲，你要不然就是有这种激励长期的正向反馈，对吧？要不然就是你有兴趣，所以我觉得你挑一个你喜欢的、擅长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跟你本身的技能匹配的，
0: 而且如果你有天赋，那么就会事半而功倍，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而且你做起来也会比较的开心、
1: 愉悦
0: 又省力，
1: 对
0: 的。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关于 AI 时代打工人一些焦虑啊、理财啊、钱往哪儿放啊，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了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

0: 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谢谢淑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一架亚马逊货机星期日在迈亚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部车辆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超过60队迈亚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队接报到场灌救和展开救援。新华社报道，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涉事的飞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抵达，在星期日下午大约2点冲出跑道。事件导致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迈亚密国际机场航班停顿，而现场图片显示，涉事的货机停在路边，靠近两部半挂式的货车，虽然起火，但飞机几乎着地，机身大致完整。亚马逊发言人表示，航班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货机，但交由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货运公司营运。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莱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批评如同要求不要打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并指责日本不要将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这座位于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的纪念碑在较早前举行揭幕仪式，是当地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纪念碑的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有一座绘有菊花图案已经被损坏的戒碑。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说，该纪念碑上被损毁的菊花图案正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纪念碑的设计是正确和符合史实。而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约3个钟头会谈之后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虽然目前和美方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估计俄乌战争在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说希望能够和美国的伙伴达成协议，亦寄望能够得到欧洲伙伴的支持，但目前看来战争很可能会持续至冬季。而先后和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威特科夫就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4年多的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乌方和美方的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的援助。印度传媒报道，印度德里南部萨蒂亚尼海坦社区一栋多层的建筑倒塌，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印度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1:30左右，事发建筑主要被学生租住，事发时建筑物内大约有40至50名学生，有多人被困，目前搜救工作在进行中。印度传媒就报道，事发建筑靠近德里大学的南校区，有近50年的历史，有地上5层和地下室，当时地下室正在维修施工。初步调查显示，地下室的维修和挖掘施工可能影响了建筑结构安全。财经方面，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及中国再保在内的8间中央金融企业，在星期日相继发布增资计划，合共获得资本补充3600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部直接出资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26年第二季尾，国有大行的不良率

0: 按季改善，保险央企的偿付能力都处于安全区间。业界认为今次的注资是属于前瞻性和具预防性安排，有助进一步拉动信贷投放空间和发挥逆周期的调节作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庞铭指出，注资是旨在有效应对行业的深化转型，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及长期利率下行带来的资本消耗，补充高质量的核心资本势在必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石君就说，财政部的注资是体现了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向市场传递明确正面信号，有效稳定市场预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
3: 清姐点醒你，
4: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周仔周国贤，在这里讲你有新歌《仿生国之》。为什么 AI 对你或者对小黑老师来讲是这么有意思，想要摆在首歌里面呢？
7: 我记得2-3年前刚刚开始盛行，我都是其中一个不小心跌了入 AI 毒海的人。往后那年纪我做的事我不是钻研点，即系唔系
6: 揸吉他啦，
7: 唔系揸吉他，
6: 系写曲啦，
7: 系写 prompt 啊，系啊，我净系觉得好华丽，好好听，啪啪啪，好太多颜色啊！我去到今年年头，我觉得好攰，即系我唔想再咁。
6: 呢个游戏玩完啦，
7: 玩完即系因为，但系佢玩完咗我先咯，
6: 你被玩完，
7: 我被玩完。
6: 9月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周国贤，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 新城

0: 林洁莹、何文洁。
1: 早上7:08、啊，
2: 又是星期一的早上，
1: 开始工作周的，第一天有些星期一疲劳的，但 是世界不停地转，就算周末都是发生，国际大事都不停地出现的，好像俄乌的冲突呢，虽然说打了这么久，但是呢其实在过去这几天都发生很多的变化的，其中即系上海合作会议啦，咁普京咧就特登去到开会咧，就同习近平主席咧都会面啊，咁啊倾咗啲咩？当然提到战火嘅部分咧，一定系闩门慢慢倾嘅。咁但系咧去到即系公开嘅场合咧，咁即系当然大家就见到中国同普京就其实水乳交融啦吓，其中上合会议里边咧有呢个中亚嘅国家都去参加噶嘛。咁其实中亚咧过去咧，就是俄罗斯的后花园，中国的影子呢就一直都不是那么多的，因为俄罗斯都不是很想的，但是近年又似乎有转变了，一来中亚国家都需要找多些盟友，二来就俄罗斯都放了手的，即是你他自己都自顾不下嘛，中国你可以去倾下讲下啦，咁啊，而家普京咧亦都唔止话见即系习近平喎，咁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女婿威特科夫咧被任命为呢个美国嘅特使咧即系同埋呢个富十立即系女婿富十立啦，特使就威特科夫啦，就见面仲握埋手俾记者影嘅相，咁啊似乎即系普京喺外交上，虽然喺个立场上系好鬼强硬嘅铁腕嘅，咁但系外交上咧佢又俾足面人嘅，就算边个上嚟倾，边个上嚟做斡船都好啦，咁佢都客客气气，咁冇话黑面嘅，咁但系倾咗成3个钟啊，据说啊，咁前前后后咧就话有好多好有益嘅回应咁样吓，咁呢个系咪一个好嘅发展吓？
2: 这个呢真係好难讲，因为呢你讲返呢你睇返呢即係俄罗斯呢全面攻打呢个乌克兰呢其实都超过4.5年嘅时间都好长㗎啦。咁而家呢即係你要知道呢过去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都系呢推动緊嗰个终止嗰个战争㗎，咁但似乎呢都仲系唔能够呢成功啦。咁其实你睇到呢图片上面呢即係俄罗斯呢同埋呢库列夫呢同埋呢威特科夫呢喺克里姆林宫呢举行呢超过3个钟头会谈呢，而且发出嚟嘅相呢大家握晒手咁啦。咁其实都系咪俾人感觉到系咪有机会呢俄乌方面在短期之内会不会达成有条件的停火呢？我哋讲紧
1: 咁呢个最少会谈期间咧，就双方暂停对方首都袭击先啦。咁住喺莫斯科同基辅嘅人民唞唞气。咁而家嗰啲袭击咧用无人机用导弹
2: 停火为期3日啦。
1: 咁呢啲其实都会擦枪走火啦，你去还击或者堵截佢嘅时候，亦都好容易去伤及民居啦。咁喺莫斯科亦都曾经有呢个民用设施咧，就俾乌克兰嘅攻击咧就即系侵害啊，咁都被俄罗斯批评咧系一种即系违反国际法。咁但系即系西方阵营啊，就一面倒盲撑乌克兰噶嘛。咁而家嗰啲军备其实啲钱或者啲技术咁都系西方啲盟友北约包括埋美国啦即系喺后边撑腰嘅。咁所以成件战事会唔会再恶化落去咧？咁战争好难讲，擦枪走火嘅。你唔觉意真系攻击咗一啲好激嬲成个俄罗斯嘅事情咧，咁好多人都话即系成个北约咧都会受到影响。咁最近俄罗斯嘅就系波兰啦，据说就已经向全国啲男丁咧发咗呢个征兵嘅信息噶啦，叫你随时准备一旦有战火咧就要上战场啊。咁呢啲其实就即系生灵涂炭就唔想啦吓。咁但系打仗都要钱噶，咁除咗你话俄罗斯就天然资源啦地理面积计全地球排第一嘅辽阔嘅国家，咁你要农业有农业，要天然气有天然气，要石油有石油。 個內循環都夠去營運一啲經濟活動。咁但係俄羅斯又冇咁富有㗎嚇，過去啊農業啊，咁你農業生產你又要有啊，即係農夫啊，要有貿易啊，有船隊啊。咁而家咧你啊，即係就難以好似以前咁樣營運。咁啊要諗啲新嘅收入來源啊。咁啊烏克蘭政府直情啊諗到啊要將個色情事業合法化喎嚇。咁啊～咁其中合法化咧嚇，即係即係就係、是、嚇，最俾幾千名啊成人影視社交平台啊嘅用户啊 ，OnlyFans 裏邊嘅模特兒咧就精髓。
2: 點解咧？即係因為你如果你要籌集咧，頭先講籌集咧就是、國防資金咧用喺就俄羅斯個戰鬥裏面啦。估計其實咧會有幾多錢咧？嗰度税款咧話每年咧足以採購咧30,000架嘅無人機，同時仲可以杜絕其中一個咧就是、警察貪污嘅渠道添，將啲錢咧就愛嚟咧徵税之後咧愛嚟幫助呢個戰。由于乌克兰方面咧，国会咧财务委员会主席咧兼反对派嘅议员咧，都喺翻咧参与咧推动呢一个色情事业合法化嘅法案嘅，唔知佢哋社会方面有啲咩睇法嘅咧吓？
1: 啊，我都去过基辅嗰度开会嘅，嗰、啊、次去开国际会议，咁、我话代表香港啦，去分享啲自由经济嘅吓发展嘅。咁喺基辅嘅机场十几年前啦吓，咁啊落机咧就啊，即系有个金发美女揸住我牌 Raymond Ho 咁嚟接我。我都觉得。

0: 哇，个大会咁鬼重视我嘅，真係啊，请个咁靓
1: 嘅。系咪真係大会安排？
0: 系，咁啊真係大会安排嘅。咁、嗯、但原来其实就个金发美女好似尼哥杰曼咁嘅。咁我即係我以为我系顶级待遇啦、嗯。其实呢不过我喺个街头后来几日呢就喺街头见其实到处都系尼哥杰曼咁嘅、
1: 嗯、
0: 美女。
1: 到处都系靓女、啊。
0: 其实嗰、那个、嗯、即系一个好普通嘅即系职员嚟嘅啫。你唔系对你咩特别好嘅待遇。咁但系其实即系美俄罗斯就出名就都多靓女㗎啦。乌克兰啊俄罗斯。咁尤其而家你互联网啦头先提嗰、那个平台嘅 OnlyFans 啊我哋节目讲过嗰时嗰个创办人过身啊嘛吓，即系佢又享受唔到啦，死咗啦吓。但系咁，但系其实佢个特色咧就系用即系个体户啊吓，即系Web 2.0嘅理论啊。咁啊，内容提供者自己可以分享收入，咁啊提供呢、這个即系你叫软色情啦，佢又唔系未必话完全好色情嘅吓。咁、即系可能同你倾偈啊、表演啊、跳舞啊，咁你咪货金咯吓、即系俾只奖赏咯吓。咁嗰啲收入都唔少喎，因为你系自己收。自己表演自己收啊嘛，咁嗰啲人咪愿意即系袒胸露背啊，咁即系用佢嘅方法去吸引啲粉丝啊，咁中文名叫只许粉丝啊嘛吓。
1: 点解头先特别提到咧啊征收呢个税项咧，可以其中一个就系杜绝咧就系警察咧贪污嘅渠道咧。原来而家咧同大部分欧洲国家咧唔同嘅话咧，乌克兰嘅法律咧而家系禁止咧制作啦、分发或者系处理一啲色情方面嘅影像嘅，违例者最高可以咧系判监禁咧系七年嘅。不过只系执法人员咧就是、警方方面有贪污嘅情况啦，咁啊收贿啦，多年嚟就采取只眼开只眼闭呢个情况啦，咁所以咧你睇到咧就未能够杜绝到咧当地呢一啲嘅情况咧系出现嘅，咁既然都有啦，亦都咧如果合法化嘅话咧，直情名正言顺收佢税啦嘛。
0: 吓咁呢个即系现代版嘅吓，即系管仲噶咯，真系可能系吓咁吓呢啲活动啊，即系有少少灰色地带啊吓，咁所以就收税呢方面咧，好多时就真系即系讲得唔好听咧吓，以历史故事咧就战国时候齐国吓管仲啊，第一话系向第一个向妓女征税嘅丞相啊嘛，咁、当时齐国啊冇钱打仗啊，同而家乌克兰有啲似。咁啊諗来諗去咁啊献咗献计俾齐桓公啦，就话哎我哋咁啊齐桓公又咸湿咁啊据说啦，哎我哋全国征啲美女啦咁啊有啲入宫啫入唔到宫嗰啲就流失咗喺民间呢就去经营啦咁啊据说啊啲妓院最早就齐国就合法化咗嘅咁啊俾佢收税咁啊管仲之神呢有啲人到今天呢中国呢都有啲民间流传啊即係从事呢、这个色情事业嗰啲人就拜佢嘅。咁啊呢个古仔嚟嘅啫历史嘅啫要考究啦咁但係而家泽连斯基呢都系差唔多用呢招㗎喇佢喺个 IG 呢就分享咗自己嘅账户呢就OnlyFans 啊里面啲模特儿嘅要求啊话将色情事业合法化啊咁即係直情啊因为佢哋可能喺乌克兰某个小农村咁啊一部手机嘅镜头开得当㗎啦咁啊但係咁你又可能会俾人哋当地啲執法部门搞啊咁佢不然就收佢税啦咁啊咁据说嗰啲模特儿呢每人每月呢都收到成2000到7000蚊美金嘅收入喎咁睇今时今日嘅乌克兰嚟讲有外汇收入咁、你立法税都几好啊咁即係亦都佢有维生啊咁。
1: 同埋你要知道呢即係乌克兰检察部门呢今年五月呢曾经係披露过呢其实呢三个地区嘅警局呢每年其实各收取呢个贿款呢都超过成呢2万美金咁多㗎咁、其实你睇返呢乌克兰呢税务机关呢其实呢好早之前呢有啲统计呢就是、2023年嗰阵时讲过呢就係、话差唔多8000名嘅乌克兰呢啲创作者呢喺 OnlyFans 上面呢赚出超过成1亿3100万美金啊！当时已经系咁多，你谂下，即系根据呢几年其实互联网方面嗰个发达情况之下咧，呢、这个金额咧可能都唔止添啊！
0: 咁因为呢啲平台嘅经济啊嘛，吓个平台啊，你唔理你喺波兰定乌克兰定系莫斯科啊嘛，咁你面向全球啊嘛，咁中意睇金发美女嗰啲人咪日日晚夜夜喺度货金咯，咁你所以啲钱咧就用美金计算啫，其实可能佢系德国人，可以系英国人，可以系埃及都得噶吓。咁你即係呢种咁嘅互动呢亦、都比机械式嘅嗰、那个AI 片啊咁嗰啲更加有趣嘛咁啲、人鍾意睇片嘅咁好似即係内地就对于嗰啲道德界线高啲嘅咁你网络抖音咁你跳舞嗰啲好多人货金㗎咁但係、就界线又严

0: 咁啊，咁但系 OnlyFans 呢啲啊无远佛界嘅，咁就吓底线啊比较宽松，咁所以有啲人啊迷咗上去，咁收入啊好稳定。
1: 另外仲有一个讲法就系咧，即使你想执法啦，你而家有法例，你想执法都唔系咁容易，因为警方咧即系曾经咧都上门咧系去想执法嘅，但系咧好难去揾到证据咧起诉咧呢啲模特儿嘅。咁既然系咁嘅话咧，所以咧有啲议员咧就去信咧国会咧，就希望咧若果咧啲模特儿都唔受限制嘅话，自己又可以咧系交税嘅话，咁自不然咧个行业合法。化之后咧，喺财政上面都可以帮帮手，令到乌克兰方面喺呢个战争上面咧，都可以减少咧，就系依赖咧外国嘅军援啊嘛。自己有钱嘅话，就自己可以买多啲嘅无人机啊，买多啲嘅武器啦。
0: 咁所以乌克兰国会咧已经系通过咗呢个色情事业合法化嘅法案噶啦，7月嘅时候啊，咁一读咗就系231票赞成啊，8票反对嘅啫。咁而家等紧二读啫，国会啊开会都好艰难嘅。咁条界线喺边咧？佢主要就容许。制作同埋分发呢啲色情成人色情嘅内容啦，唔再视为违法活动啦。咁但系咧就同步加重呢啲儿童色情刊物啊或者内容嘅刑罚嘅，咁可以判监15年。咁同步两样嘢去做咧，就将个底线就设喺保护儿童方面啦吓。你做咗成年人啦，你要谋生又好，你系真系为国家赚外汇又好，咁你就都系即系喺个法治容许底下去做。咁
1: 从业者就非常之愿意配合噶啦，咁好多咧 OnlyFans 嘅乌克兰嘅创作者都明确表示咧，只要能够免除佢哋刑事罪名嘅话咧，佢哋系非常愿意配合咧交呢个税嘅。
0: 吓，咁呢个即系吓。现代版嘅吓，即系管仲咁，睇下佢最后发展成点啦。
2: 早上7:21，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又嚟到社评嘅环节啦。今日同大家先睇一睇咧，《经济日报》嘅社评讲咧，特法难威逼减息，债市受压作反制嘅。美国八月份咧非农就业数据咧远超预期，令到联储局下个礼拜加息嘅机会咧系增加嘅。总统特朗普咧就施压咧要立即系减息啦，否则将会停止咧系同对美国贸易顺差国嘅贸易啦。特朗普咧系逼联储局咧减息咧，从未系停止过噶，往往系适得其反，引发咗债。大市嘅强烈反制嘅，八月份新增嘅162000个嘅就业职位咧，比市场预期嘅55000个咧多出近2倍嘅，扭转咗之前市场对于劳动市场走弱嘅悲观情绪嘅，令到联储局咧难以系揾到任何嘅维持利率不变嘅理由噶。数据公布之后咧，市场预测联储局下个礼拜议息嘅时候咧，维持利率不变嘅机率咧系降到39.8%嘅，而加息嘅机率咧就回升至到60.2%噶。如果礼拜五公布嘅八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显示通胀有回升嘅迹象，加息嘅几乎已经可以成为定局。正当咧联储局主席咧沃什咧面对住通胀咧顽固咧不下同埋就业强劲啦，不得不考虑咧收紧货币政策之际啦，特朗普公开向联储局咧施压咧系要求大幅减息，否则将切断咧与所有对美国贸易顺差国家嘅贸易。呢一种将央行咧独立性同埋地缘政治啊贸易 直接係綁定嘅言論咧，唔單止係違背咗基本嘅經濟常識，更加觸發咗市場對於咧輸入性通脹同埋供應鏈斷裂嘅憂慮㗎。特朗普要求咧立刻係大幅減息，係出於政治需要，因為咧柴油價格每加侖咧已經升到去$5.85嘅新高，農業州選民咧係怨聲載道㗎啦。距離中期選舉唔夠兩個月，白宮需要有所動作，

0: 最諷刺係造成當前通脹升溫嘅罪魁禍首，正係特朗普本人嘅。佢去年發動關稅戰，令到通脹升溫，今年二月底對於伊朗突然又發動戰事，令到霍爾木茲海峽關閉，中東嘅石油供應中斷，油價飆升，令到汽油價格係持續咁樣上升嘅。難得美伊曾經喺四月一度係達成呢個臨時停火嘅，但係佢又單方面就係撕毀咗，令到一度回落嘅油價又再度回升翻。特朗普親手點燃嘅通脹之火，而家反過嚟施壓逼聯儲局減息，無疑就係掀起咗石頭係揼自己只腳嘅。聯儲局利率決策並非係聽命於主席個人嘅，更並非聽命於總統，而係由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係投票去決定嘅。依據就係就業啦、通脹啦、金融穩定等等嘅數據。而沃什早前亦都喺杰克逊霍尔年会上面表明过通胀是决心，令到市场相信九月加息的机会是相当之高的。面对着特朗普的公开威胁，沃什陷入两难的。若果按数据加息，可能会触怒了白宫；若果妥协减息或者按兵不动，就可能损害了联储局的公信力了。美国长债的息率自六月起持续有序地上升，主要就因为科技的巨头AI 的基建舉措籌集資金而大量要發企業債的，和國債的爭奪有限的長期資本推升了長債的息率，疊加了美伊的衝突升溫，從而就是通脹的預期，投資者就要求更高的債息的日價噶啦。特朗普對於聯儲局獨立性的攻擊正是在金融市場注入一個新的很大的風險的，只要這個的不確定性是持續，市場第一時間就會透過沽售長債，持續是被長債息率抽升作為最理性的決定的。換言之，特朗普每施壓一次，市場就反制一次，施壓越烈，債息就會越升，而威脅就會越大，反制的越猛，而反制的代價就剛剛是特朗普最不願意見到的利率上升。如果十年期的長債息率升穿了五厘這個的心理關口，全球的成熟市場的長債息率将会跟随美债系攀升的，金融市场将会面临系统性的估值的重构的，届时不单止影响是楼岸的利率，亦都会导致企业的融资成本全面都上升，科技股因为要重新估值而股价需要作出调整的，同时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利率亦都会急升的，进一步令到财赤恶化，成为这个恶性循环的。特朗普试图以政治霸权去扭曲货币政策的盘算，但是债券市场的定价逻辑是回报和风险的计算的，通过要求更高的债息率的日价来反制，当市场展现出它那个压力的时候，迫使了政客之所收敛，在维护央行独立性和捍卫金融市场稳定的防线上面，市场规划这个因素是举足轻重的。
1: 咁啊，今日社评嘅选题咧，都可以话系好多样化吓。咁啊，有本地嘅课题为主嘅吓。咁除咗经济报头先提讲啊，特朗普嘅啊施政之外，影响债市咧啊，其他嘅报章咧吓，即系都系环绕啊本地嘅教育为主嘅话题吓。星岛日报咧就标题系打破樊篱资源互补官。助官津直之走出教育新路啊！咁啊，开学嘅时候讲到好多学校咧，将会面对啊缩班杀校啊、合并啊等等嘅问题，少子化咧影响到啊教育嘅格局咧会大变化啦。咁啊，而关于即系人才培训嘅咧，就明报嘅社评咧，标题系加强支援退役建而转型。建构职涯梯阶，培育人才。咁呢个咧就提及呢个明报啊，佢关于点样可以令到一啲退役嘅运动员咧有一个职场嘅梯阶啊，喺佢投身运动员之前已经可以确保咧喺佢人生嘅下半场咧继续喺唔同嘅岗位去发挥佢嘅运动员嘅经历啊，同埋工作啦。咁而其他本地话题有文汇报咧就标题系古宇宙蓝图精准施策， 持續提升民生福祉嘅，提到南十五規劃啊，同埋呢個施政報告咧，特首李家超就喺社交媒體提及啊，將會一併咧描繪到香港啊整個施政嘅藍圖啊，咁啊亦都對於關切嘅好似人口老化等等問題咧，會提出針對性嘅措施同埋啊幾年未來幾年嘅應對方法嘅。咁啊而啊仲有 AM730嘅社評咧提國際啲嘅話題啊，紐約禁學生用 AI， 逆趨勢咧無助培育素養嘅。咁啊，紐約市嘅公立嘅學校咧，最新學年咧就落咗禁令啊，小學同埋呢個初中咧就嚴格限制啊學生喺學校去運用呢個人工智能，甚至咧老師改卷都唔俾嘅。咁啊，但係咧其實呢啲會唔會製造咗教育資源嘅貧富懸殊咧？私立學校啊，其實啊學生富裕嘅又繼續去用啊，亦都咧好難限啲公立學校學生放學之後唔用噶嘛。咁所以啊，最后嘅问题都系环绕住咧，你点样培育人工智能素养？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美国海军护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嘅石油运输至关重要，但现时海峡嘅石油供应量仍然未恢复至战前水平。赖特接受 CNN 访问时话，美国海军嘅护航行动至今依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不可或缺的一环。他说现时每日有超过900万桶石油透过海峡运输。虽然伊朗持续制造麻烦，但美军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优势。随着地区供应逐渐恢复至冲突之前的三分之二水平，全球石油供应短缺的威胁有所缓解，但市场依然依赖美军的持续保护，任何新的攻击或者延误都可能迅速推高原油价格和通胀。赖特说，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负责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目前的安全风险仍然很高。他估计未来其他国家会加入美国的护航行列，但直到伊朗改变立场之前，美国仍然必须继续承担主要责任。现时包括南韩、英国和法国等国尚未积极参与霍尔木兹的护航行动，重担仍然主要落在华盛顿身上。而随着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燃料成本的居高不下令到华府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赖特就认为，随着夏季驾驶季结束，汽油价格有望下降。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日表示，截至当日，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之中，已经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令到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船只。美国空军一架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会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就说，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设立禁区，范围由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开始，伸延至波斯湾部分水域，任何试图通过新禁区的船只将会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泽伊说，新的禁区会在未来几日或者几星期内宣布，而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路线达成的协议将会在近日签署。一架亚马逊货机星期日在迈亚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部车辆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超过60队迈亚密戴德县的消防救援队接报到场灌救及展开救援。新华社报道，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联邦航空管理局说，涉事飞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抵达，在星期日下午大约2点冲出跑道。事件导致美国最繁忙机场之一的迈亚密国际机场航班停顿。现场图片显示，涉事的货机停在路边，靠近两部半挂式的货车，虽然起火，但飞机几乎着地，机身大致完整。本港方面，有组织发表最新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分别达到 3.8% 和 4.5%， 明显高过全球整体和先进经济体的增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内地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地区梯度转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都计划来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元。而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会展举行，预计会有超过100位来自东盟和非洲等的政商领袖出席。论坛将会新设出海专章，包括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论坛亦都加入低空经济等环节。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相信，今年和以往一样会吸引到大概6000人参与峰会。何力智说，为了支持中小企继续走出去，最重要是降低经商门槛，并积极开拓市场，以及将一带一路资源引入香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5: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较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跟住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个紧急嘅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旧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吐露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体育馆。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7: 外汇、
3: Bitcoin、
7: 基金、
3: 黄金、
7: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 Talk 石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2: 好啦，繼續翻嚟財資大道啦，翻嚟呢一 part 咧，先請埋咧美股策略師陳炳強一齊同我哋咧分析下咧今個禮拜個投資方向係點。早晨，陳炳強。
3: 早晨，係
4: 各位早晨。
2: 早晨，早晨。咁啊，先睇一睇咧美國方面啦。咁啊，美國咧啱啱咧喺上個禮拜公布咗八月份嗰個新增非農業職位嗰個達到162,000個啦，遠比市場咧就高咁。而家大家估計咧，下個禮拜聯儲局議息咧有機會個息會加，那個睇法係點咧？你哋？
4: 依家都估计加息嘅都有60%嘅，睇嗰啲期货市场睇，咁就嗰、那个就业市场、那个报告咧就高过市场预期啦，就八月份。

0: 佢亦都將七月份嗰個職位調整咧，又向前即係向上調整多啲嘅。咁明顯地，禮拜五美股係受到呢個消息影響最大啦，所以三大指數都係回落翻啲。而呢個嘅所謂憂慮咧，延續到呢個禮拜㗎啦。咁就因為呢個禮拜你究竟加息定唔加息咧？就通脹係一個重要嘅參考作用啦，而呢個禮拜五咧就會有個消費物價指數呢個經濟數據會出嚟嘅，咁呢個亦都特別重要，就係因為佢係喺下個禮拜聯儲局個議息會議之前咧最新嘅一個通脹嘅數據。當然聯儲局最就係參考最多咧就係個人消費支出嗰個通脹嘅數字，但係呢個 CPI 亦都重要啦，就是、最收尾嘅數字啦。咁因此喺禮拜五之前。那個美股應該就住呢個消息或者係加唔加息一樣嘢咧，都係觀望嘅態度比較大啲嘅。咁當然除咗個息口之外咧，另外油價又好重要啦，因為油價都升得比較頗高啦，$90美金一桶上邊啦。咁佢亦都係影響到通脹噶嘛。咁於是咧就其實呢個禮拜嘅焦聚焦點都係喺通脹上面嘅，而通脹個數據又喺禮拜尾咧，咁呢個禮拜裏面嗰個股即係應該係波動之餘啊，觀察嘅意味比較重啲。而且今日禮拜一啦，佢勞動日啦，美國係星期一嚟個市係停一停嘅，咁到禮拜二先至開翻嘅。
1: 嗯，咁啊，但系啊，特朗普啊开晒声啊，要求啊联储局减息，咁你话要爱国者做理事啊，咁即系要理事会做爱国者啊，咁即系将呢个国家爱唔爱国咁提升到佢哋嘅专业判断，咁其实呢个真系行政干预联储局呢个亦都系市场最担心嘅，即系唔再用科学嘅数据作为基础，而系按政治需要或者系个行政机关啲美债啲税啲利息系咪即系太高咁嚟做判断，咁即系沃什本来就系货币派嚟㗎嘛，即系佢反对当时伯南克嗰个量化宽松㗎嘛，咁到嗰时做理事嘅时候佢都愤而辞职咁滞，咁而家佢做咗主席呢咁系咪即系将啲理念都抛开真系而家減息同加息都好似大家捉唔到路喎，喐十降低咗個透明度，好多嘢都唔公布啊，等你市場唔好估，咁要直至到佢哋傾完為止。咁呢種做法對做市場特別短線嘅投資者係咪真係困難咗咧？
0: 當然係嘅，咁就Wash 喐十咧就。認為減少啲嗰個所謂透明度咧，係即係避免短時間裏面市場猜度咧，引起一啲嘅所謂噪音啊、波動等等啦。咁係咪即係即係適當地咧？咁即係持續需要觀察嘅，因為你唔講嘅話，市場又係一樣估啊。因為每日每秒裏面咧，市場係即係錢啊，自己袋好重要啊嘛。咁不斷係要估啊個市場嘅，咁反而咧有機會係增加咗嗰個猜度咧，咁波動性可能大啲都未定。咁至於嗰、那個是否加息啊、減息等等咧，依家特朗普又即係佢威脅都奇怪嘅，因為如果你話聯儲局唔減息咧。我就會對一啲使到美國造成一個貿易逆差嘅國家禁運添咁樣，咁呢個其實嗰個做法係唔現實，亦都係唔理智。咁佢似乎即係太露骨啦。你知以往美國總統咧就好少會即係盡量避免呢啲咁嘅對聯儲局作出太大嘅威脅啦。咁而且佢十一月中期選舉啦，咁就佢依家開始都好似慌慌地咁噶啦，乜嘢都噏出嚟。副總統曼斯即係就喺佢講話之前咧，就特朗普講呢番説話之前都講，又話似乎如果你唔減息咧，對嗰個物業嗰、那個有影響啊咁樣樣。咁呢個政治嘅口號啦。咁對於聯儲局Kevin Walsh 局長咧，本身佢人在官場啦，依算係。咁自不然咧，就之前嘅種種理念同埋真係實踐嗰樣嘢，總係有少少差距同矛盾點嘅。政客如是，佢亦都可能會遇到咁嘅困難。問題就係個市場啦。如果佢真係屈服於特朗普嘅話咧，竟然喺咁嘅情況，即係就業數據又好強勁嘅，咁而家通脹咧就似乎亦都係比較頑固一啲，咁樣其實我去減息咧，佢又將佢自己嘅嗰個聲譽壓咗上去，同埋唔止啊，聯儲局聲譽亦都壓咗上去，咁到時咧個市場更加壞，咁若然佢唔聽佢支笛嘅話咧

0: 甚至去加息嘅话咧，咁咧就当然咧，咁政府同埋联储局个矛盾仍然存在，反而系一件好事啲添，即系相较于佢真系假意听阿特朗普去减息添，咁我估佢应该唔会去减息嘅，咁傻瓜嘅咩咁样，咁但系我呢两个月里边咧，特朗普就开始越讲越多系关于即系减息嘅问题噶啦，咁市场呢方面应该就会太注重嘅，因为难道佢出声就联储局真系跟住做嘅机会其实唔大咯。
1: 咁市场方面咧，对于即系嚟紧咧加息个预期方面咧，其实反映咗未咧？特别系即系如果真系加息，对于企业个盈利啊、借贷啊等等个投资方面有啲咩影响？
0: 依家就反映都相当渐渐地，你见到就成个礼拜咧，预测佢下个礼拜嘅加息嘅可能性咧，都维持翻大约上到六成左右，又冇特别大转动。佢未必急於喺今次即係呢個月中裏面加息嘅，咁主要睇睇啦。如果呢個禮拜尾嗰個消費物價指數竟然勁升喎，依家 3.4% 咧年率啦，咁都維持咗一兩個月都係咁樣水平，又唔見好大變動。但如果假如見到佢真係急升嘅話咧，咁可能就即係大好多啦。禮拜再呢個月下個禮拜中去加息。但我相信個機會比較大啲，就稍後先至會係考慮嘅問題啦。今次加息可能太過倉促一啲，咁而且我又覺得咧，就嗰個通脹咧，就隨住嗰個伊朗嗰方面咧，使人大家嗰個猜測唔同啊嘛。依家屬於係比較係即係緊張狀態高啲咁多，油價升到$90上邊。咁稍後如果是但伊朗捱唔住或者特朗普捱唔住，咁可能又鬆一鬆口氣咧，油價有機會回翻啲咧。到時咧就緩一緩啦。咁所以，但係我相信呢個年尾之前咧，去加息嘅機會係頗大下，因為預防性嘅加息亦都唔奇怪咯。
2: 咁但係如果加息嘅話，咁特朗普啊好唔高興啦。咁同埋佢要睇住成盤數，咁點解決嗰個加息之後嚇，佢啲國債要同步增加個息口先有吸引力啊。咁啲息點還咧？佢淨係還息都多過啲國防開支咯。
0: 哦，還息呢，我諗佢唔使理你噶啦。佢嗰個財政赤字年有噶啦。咁啊，唔係淨係佢呢個政府。咁就又話咩破紀錄嗰啲，就短時間可能成為一個消息嘅焦點啦。但係又唔會影響到即係美國個安全性啊嘛。所以佢唔係第一個考慮，佢考慮就係民意。如果你話係加息或者即係唔加息，甚至加息嘅話咧，就影響啲人。哎呀，你使到我供樓又難啲啦，生活又個股價又回落啦。佢經常就參考股價噶嘛。咁啊，頭先所講嘅咧就話有加息咧，喺現階段。最重要，如果是加息是因为经济非常之壮旺，哪怕有多少的通胀都好啦，个市都接受，你见到这种情况底下，好多时个股市都是上升的。但是今次呢，我们见到的经济的发展，或者见刚刚公布的企业盈利公布呢，都是健康的。咁假如呢能够维持到这个经济仍然是的比较理想的话呢，通脹喺咁嘅情況咧，佢有少少加息咧，漸次地去加息咧，個市咧就打擊，初初一定係不利嘅，係反應唔好嘅。但係持續嚟講，未必係太差。但係假如我哋稍後見咗，除咗通脹數據，除咗加息之外咧，嗰個即係經濟嗰個企業盈利又會慢咗落嚟嘅喎，咁就大鑊啦。咁就到時咧個市咧就真正有機會咧大調整，甚至係熊市都未整。咁但係現階段咧嗰個經濟個步伐仍然支撐住嗰個股市咧。但係即使係咁，你依家你見個三大股個指數咧都喺高位裏邊咧都徘徊咗一段時間㗎啦。咁有啲疲倦咯。咁變咗頭先所講嘅可能不利嘅因素，使到佢會有個調整嘅機率咧，漸次會大咯。
1: 咁意識當然咧係大家關注嘅焦點啦。另外咧就係企業方面咧，呢個禮拜焦點放咗 Apple 啦 ，Apple 咧又會有新產品咧發布啦。咁你自己睇翻係啦，成個嘅投資市場點樣睇呢個情況咧？
0: 佢每年都大約呢個時間，咁嘅噶啦，係啦，佢由嗰啲新嘅 iOS 又會出啦，咁經常都係㗎啦。咁由接機係焦點啦，咁依家，但係你發覺普遍地講咧，佢哋嗰個價格都上升咗，賴就賴 AI 啦，拉扯咗嘅晶片個價格上升啦。嗱，咁因為公布咗新產品之餘咧，咁啲果粉當然係會都係熱鬧一番啦。但係個機價咧又會繼續上升咧，究竟佢出咗嚟之後？ 頭頭個月裏面呢嗰、那個預售啊買啊個情況如何呢就重要嘅。咁啊因此呢今次公布除咗技術應該個技術唔好太大嘅突破㗎啦。咁啊只要即係每年慣例有多少即係加啲咁解嘅啫。咁所以呢我覺得蘋果新產品今次公布呢對佢自己本身股價呢或者會影響多啲，但係整個業界應該就唔太大。大家反而呢就係即係觀察緊究竟AI 整個 AI 嘅盈利幾時翻嚟係重要啲囉。咁蘋果呢喺呢方面就似乎落後啲，同 AI 呢有少少疏離嘅，咁就係其他呢真正即係吸精嗰啲即係 Nvidia 啊嗰啲咁嘅股份呢就多過佢啦。
2: 咁蘋果呢種疏離啊可能避咗禍都唔頂嘅，即係佢冇走埋一個大家一齊煲做煲滾個碗粥嗰個動作㗎嘛。佢冇世紀集資先啦，集埋咁又唔知做乜，咁你還㗎嗰啲錢，咁如果你最尾係冇實質盈利嘅嗰啲咁嘅集資配股咧，全部日後啊點化為烏有喎？有可能啊！咁而家即係蘋果要做翻佢本業咧，就係賣手機啊，做雲端。咁你日後用 AI 嘅時候，你要經過佢個門户啊嘛。咁佢都可以受惠，但係唔係嗰種噴張式咯，市場啊冇乜想像咯。咁但係其實佢做翻自己本業咧，即係嚟緊又會出接機啊，咁呢啲都叫突破嚟噶嚇。咁係咪更加好似淘金熱裏邊嗰個？卖牛仔裤嗰个商人咁啊，卖呢个铁铲嗰个人咁即系佢都系其实会更加即系喺个营业上啊，营业额上有个稳定嘅增长咧。
0: 增长会有啊，但系我呢个系即系卖铲者咧，佢又唔太过属于咯，我觉得，因为佢唔系提供所谓依家 AI 业里边嘅嗰个基础嗰啲配件等等啊，佢系一个用家。佢係 AI 嘅用家，可以咁講。咁AI 你話爆業，頭先講當然佢投資得少啲嘅時候咧，到時咧如果我當 AI 泡沫爆破都好啦，佢相對受個影響細啲，但係一樣都係負面嘅，因為咧如果 AI 業跌咗落嚟嘅話咧，整個板塊包括蘋果都難以避免㗎啦。咁就但係咁你睇個天意，佢唔係自己想係啦，係落後 AI 㗎，佢只不過自己搞唔掂啫嘛。咁如果係因為感恩而得到益處咧，咁佢就係個上天眷顧佢咯。但係依家個競跑嚟講咧，佢的而且確落後，你見股價依家都係嘅，咁就喺高位裏邊，依家仲未上翻去。咁如果今次公布之後咧，可能衝一衝咧，咁就特別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佢隔早時咧$340左右嘅水平咧，依家係319啦。如果呢次嘅消息裏面唔能夠將佢衝破翻上次嗰個高位嘅話咧，咁實際上佢依家仍然維持一個疲弱，比較好啲講係橫行啦。若唔係嘅，可能會有調整啦。咁蘋果我估今次嗰個公佈之後咧，佢股價上升咧，大家都唔可以一面倒認為好好嘅，要睇佢究竟係唔係個股價突破先得啦。
1: 嗯，頭先講開 AI 咧，嚟緊咧，即係路透社都引述啲消息人士就話咧，美國同埋中國咧，正係準備喺九月中咧進行咧一場嘅對話咧，亦都咧係首次討論到咧就係人工智能咧嗰個安全風險啊、監管啊等等呢啲，同埋咧網絡攻擊等等呢啲嘅話題嘅。咁啊話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有機會咧同阿習主席咧傾相關嘅話題啦。咁其實你自己睇翻頭先我哋講 AI 方面咧，成日都講話會唔會有泡沫嘅情況？其實而家係咩階段咧？你自己睇。
0: 依家咧，其實咧就話所謂影響有啲直接，即係投資界啊，非常嘅關注，大家都明顯知道噶啦。但係去一個階段咧，大家搶一個領先嗰、那個就係高點。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大家就抌錢落去搏命去做嘅，就唔係諗到將來啊，究竟賺得幾多啊？幾時翻嚟咧？依家咧，似乎就大家都唔係焦點喺度。首先咧，就話我搶贏咗之後咧。就好似超市一樣啫嘛，我各價大傾銷嘅內卷咁樣，咁整瓜咧之後咧，咁就我係一個制高點，我話事咁解嘅啫。依家就喺咁嘅水平，嗱咁嘅水平咧就彼此之間咧個投資係非常之巨大落去嘅。卒之嚟講咧，嗰、那個產能所喺全球 AI 產能過剩嘅機會咧係大，稍後可能會出現。不過咧，如果你有一個贏咗出嚟嗰個就發達啦，另外一個就好慘解啫。咁至於頭先所講話中國同埋美國依家大家策略唔同啦，大家都知道中國以一個平少少嚟講咧，就做個 AI 希望揾到個量啊嘛，咁啊同製造業其實冇太大嘅分別嘅，咁就未漸漸地咧，我相信都分開噶啦。美國咧就賺翻啲高檔嗰啲錢咧，因為講平佢講唔嚟噶啦，咁中國方面咧亦都喺量嗰方面去賺翻。 咁就究竟嗰個需求係咪能夠填補到依家總投資呢？我相信呢就依家都係估計之中啦。但係依家追緊嘅時候呢就熱鬧啊鬧空空嘅話呢，咁投資界嚟講亦都係呢個機會呢吹個故事出嚟嘅話。

0: 大家估美國國家息嘅機會大咗嘛，咁嘅話即係你有個息差嚟講咧，對歐羅亦都唔係特別係有利，咁所以咧依家都係歐羅對美金都係 1.16 左右徘徊之中啦，咁就佢未必能夠脱穎而出，但係高咗好多。但係加息咧就對歐洲一個大嘅重要嘅，反而係股價方面，因為佢通脹上升咧，你見佢嗰方面嘅經濟唔係特別蓬勃啦，你再加息咧對佢嚟講咧可能都唔係特別有利咯，咁所以咧就歐股嗰方面可能都係徘徊區嘅，就冇法子特別就係做得好亮麗嘅。
1: 嗯，咁啊，但系世界啊，又有一个焦点就系呢个人工智能嘅 IPO 啊嘛 ，Anthropic 啊，就据报道咧就委任咗摩根士丹尼啊做佢个吓即系吓主导嘅上市，咁啊最快就呢个礼拜咯，就提交招股书咯，又吓 SpaceX 之后会唔会又突破一个新嘅吓今年嘅 IPO 嘅大焦点咧吓？
0: 要啊，因为焦点股真系热闹啦，咁就但系我由旁观者睇咧，就好重要，就佢嗰个 IPO 咧成功嘅机会一定系大嘅，咁就究竟个热诚系咪但系即系保持好高涨咧？见佢有略然略为冷却，呢个系好敏感嘅，对于嗰个AI 业嚟讲，如果佢集资都成功，不过你就冇上一次，譬如 Nvidia 或者其他SpaceX 啊等等各方面嘅上市集资嘅行动咧，系不在嘅话咧。咁可能退潮退得比較快啲，咁多呢啲咁嘅風險嘅存在，所以喺熱鬧之中，我哋需要睇咧就微細上個變化啦。咁另外咧就話依家嚟咗一樣啊，佢如果做得非常之好成功咁樣去自由集資係好消息啦。但係稍後咧，總呢個事需要唞一唞嘅時候，攞呢個原因出嚟㗎啦，就話哇你集資咁多，你扯到息口又高喎、咁樣嗱，咁啲消息咧。我哋覺得視之為一個 noise， 係一個噪音，因為咧你見到咧個趨勢最重要，但係上上落落都係呢啲講嚟講去呢三幅皮嘅話咧，暫時嚟講，我覺得咧個市場上仍然能夠支持到嗰個集資，咁就熱鬧仍然繼續，我相信中短時間咧就唔可以太過悲觀嘅。
1: 咁啊 ，SpaceX 啊，嗰時上市用 1.78 万亿嘅估值，而家 Anthropic 咧就估計啊，話要用20,000亿美金嘅估值上市啊，咁啊睇下市場頂唔頂得住。
2: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陳炳強。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藥醫。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6: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